0: 过来啊！啊，
1: 老板，
0: 哎，帅哥，
1: 你要吃点什么？
2: 你们家的招牌菜，
0: 我娘的来一份。
1: 好，稍等啊。
0: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呀？
1: 我以前来这吃过一次，然后觉得挺不错的，而且老板人又热情，所以就记住这儿了。我知道，你可能对这儿的环境还不太适应。这儿有点脏，吃的东西肯定不卫生的。你放心吧。
3: 营养师，你才喝这么点就晕了，我还没敬你酒呢。来，这杯酒是欢迎酒，特别高兴你能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以后还请多多关照。我先干了。
4: 你们都太能喝了。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萌宝战警之远古巨兽》。

0: 二集，爆改雷霆号。
1: 真没想到小石岛的地质结构和古生物氧化那么复杂。
2: 还好啦，不管是恐龙还是铁算盘，有我们萌宝战警在都不在话下。
0: 照我看，我们的机甲也必须升级。
3: 我们也可以升级吗？
4: 豆瓣博士还在木盒星系执行任务，根本没有办法升级机甲哟。
0: 可是巴布，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2: 嗨，还能有什么办法？总不能我们自己升级啊？哎，
0: 对呀，我们可以自己升级呀。
1: 豆丁，升级机甲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不是我们可以完成的。
3: 是啊，豆丁，要是弄坏了，可就糟糕了。
0: 啊！机甲都搞不定，怎么找恐龙？
1: 可是豆丁，
0: 哼，我非要升级给你们看看。
4: 豆丁，等等我。
5: 我真是太伟大了，萌宝战警见识到了体能源的威力，肯定已经乱了阵脚。
6: 老大，你看。
5: 终于完成了，
7: 这回铁磁大王的手臂安装了根据战斗需求随意切换磁极的电磁重爪。
5: 干得漂亮，米洛，看来这回萌宝战警可是要完蛋了。
6: 没错没错，老大，这回的失败者肯定是萌宝战警，而不再是您了，
5: 鬼队长。
6: 老大，我又错了。
4: 豆丁，升级机甲真的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0: 真没想到，连你也不相信我。
4: 我当然相信你，只是……
0: 那如果我们是朋友，你就得站在我这边。哼，看我怎么大干一场！召唤雷霆号！嘿。

0: 我要让他们看看，由我豆丁升级后的雷霆号究竟有多强力。
1: 豆丁，豆丁，你可得小心一点。这个不能乱动，那个也不能乱跳。
0: 知道，知道了。雷霆号启动，哟吼！看到了吧，巴布，我成功了，雷霆号的速度比原来更快了。
2: 我们不同意豆丁升级机甲，他不会真的生我们的气吧？
3: 这个家伙什么时候听过别人的意见，总是乱来。
4: 私自改造机甲不是在升级，而是在损坏机甲，我们还是要阻止他。
0: 冲啊！让他们好好看看，萌宝战警队长可不是白叫的哦。哇
5: 哦，糟糕了，小飞虫又出现了破坏者。
0: 来得正好，看我和升级后的雷霆号怎么打败破坏者。出发！
6: 风暴战警，快出来！我铁丝大王又回来了！你终于出现了！
0: 铁丝大王，你还真是厚脸皮，已经被我们打败过两次，还敢来搞破坏！
6: 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尝尝我的厉害！
0: 阿布，马上启动虚拟战场。
7: 启动虚拟战场。
6: 果然你也升级了。
0: 那当然，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6: 竟敢小瞧我，看我的电磁锁链。怎么样，我的电磁锁链味道不错吧？
0: 可恶，看来不给你的颜色看看是不行的了。看我的雷光炮！糟糕，怎么会这样？
7: 雷霆号显示能量不足。
6: 原来你升级后的机甲变得这样不堪一击，还是让我尽早了结了你吧。
2: 可恶的铁磁大王，别想伤害豆丁、石头、可乐、可诺，你们怎么来了？
4: 这些等战斗结束后再说。
8: 召唤超能机甲。

0: 想萌宝战绩就凑齐了，我终于可以报仇了。电磁锁链变、yeah!
1: 可诺，你没事吧？可恶，吃我一剑！
0: 电磁锁链！
1: 什么？
2: 可诺，小心！
1: 防御避雷！破！有了，磁铁具有磁力，是因为磁铁内的电子运动具有方向性。但是遇到足够的高温，内部的电子运动就会变得混乱，导致磁力消失。
3: 高温，哈哈，铁磁大王，遇到我算你倒霉。接招吧，超高温雷射！
0: 我以为你们有什么绝招，只是温度高了点。电磁锁链。什么？我的磁力消失了？怎么可能？
2: 我来给他最后一击，
3: 大力冲击波！
0: 不！
4: 怎么会这样？啊！萌宝战警，太可恶了！
5: 萌宝战警们，铁算盘研制 T 能源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我已经将八部体内的太阳能源与超能机甲链接。太阳能源的力量十分巨大，目前银河联盟还不能完全掌控，只能靠你们在战斗中不断地去了解它。所以，加油吧，萌宝战警！
6: 嘿嘿，看我们的吧！
7: 耶！
6: 来喽，豆丁的史前笔记。剑龙是生存在侏罗纪晚期的食草恐龙。它们的背上长着两排菱形骨板，尾巴上有着四根坚硬的尾刺。这些骨板和尾刺让它能够抵御其他肉食恐龙的攻击。酷，

0: 第三集，水漫小石城。
1: 哎，到底怎样才能激活超能机甲和太阳能源的联通？
2: 别着急，就像恐龙传说，需要我们耐心找到真相。
3: 太阳能源的力量是非常神秘的，小石岛的恐龙传说也一定没有那么简单。
1: 好吧，我只是想赶快变得更强。
4: 太阳能源恐龙传说，我还是更喜欢我的汉堡。
5: 照你这个吃法，烟火晚会还没开始，汉堡就被吃光了。
1: 要不，我们帮你一把吧。
2: 最近总是下雨，总觉得要发生什么事情。
0: 糟糕，那我们的烟火晚会。
6: 各位乘客请注意，由于天气原因，原定于今晚的烟火晚会被迫临时取消。
4: 我还专程带了那么多好吃的。
2: 每天都下雨，事情一定没那么简单。
7: 我真是个天才，这回我一定能让我的体能源完美无缺。
8: 体能源的稳定性一旦增强，再多几个萌宝战警也不会是老大的对手。
7: 再多几个还是不要了，这几个已经够我伤脑筋了。
9: 老大，我们回来了。
7: 你们俩不是特意请假要参加今晚的烟火晚会吗？
9: 烟火晚会临时取消了，说是因为要下雨。
7: 看来我的计划马上就可以实施了。
8: 一定是增强体能源时产生的水蒸气凝结成大量的积雨云，老大很快就可以启动水漫小石城的计划了。
7: 真喜欢这种住在小石城的感觉。
9: 水蒸气，水漫小石城，
7: 没错。不过我该把这个任务交给谁呢？
9: 千万不要选我。
7: 对，就是你，卫队长。
9: 为什么是我？
7: 这么重要的任务当然要交给最强悍的人来做。
9: 我最强悍的人？这的确是事实，那就交给我吧。
1: 这雨可真不小，要不我们去打水仗。
5: 幼稚，我只要舒服的大沙发。
2: 最近天气这么奇怪，出门没有带雨伞，真是失策。
1: 看我这强壮的体格，还有这敢于冒险的勇气，根本不需要雨伞。
10: 屋顶漏雨了，那里也是。
5: 快去找东西接水。
10: 那里，还有那里。不对不对，是那里。
1: 糟了，发布被雨淋坏了。
2: 不对，是破坏者的警报。
10: 没错，是破坏者，定位显示就在小石城郊外，我们马上出发。
1: 可是巴布，你真的防水吗？
10: 当然了，大家赶快行动。
11: 召唤超能加油！

0: 是卫队长，他在做什么？
1: 看样子他像是在发射降雨弹。
2: 果然一切都是铁算盘的阴谋。
3: 萌宝战警，你们喜不喜欢我给你们带来的暴雨？
0: 这样下去小石城会被淹没的。
3: 是吗？那正是我们老大想要的。
2: 你休想。
4: 阿布，马上启动虚拟战场，让我们好好教训这个影响我们看烟火的家伙。
0: 启动虚拟战场。

0: 嘿，我还是喜欢太阳。
1: 我植入了最新的技能源，你们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0: 技能源我们早就见识过了，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人造能源罢了。
1: 什么？看我揍扁你！
0: 可恶，我刚才只是脚滑了一下。
1: 现在知道我的威力了吗？再来一次！
2: 我的大力双击波！
0: 什么？
1: 这样的攻击对我起不了作用，让你们见识见识我真正的力量，本雄吧！严正气！
0: 丑龙战警温度太高，呼吸好困难。
1: 乘胜追击！嘿嘿嘿嘿，没办法了吧？不如尽早投降。
0: 我们超能战警从来不会投降。
1: 我劝你们还是不要反抗了。
2: 住手！你破坏了我的烟花晚会，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1: 烟火晚会不是我破坏的。
3: 还想抵赖，就是你们的阴谋。
1: 哼，跟你们说不通，还是继续享用我的熔岩蒸汽吧。
0: 叫起来了，刚才真是热得快要窒息了。
3: 魏队长好像不太对劲。
1: 好烫好烫好烫。
3: 水蒸气的滋味怎么样啊？
0: 还是让我帮帮你吧。超能雷光炮
3: 成功了。
4: 这一战好险，差一点就被魏队长打败了。
0: 怎么可能被这家伙打败？只要有我豆丁在，萌宝战警是不会输的。
5: 萌宝战警胜利返航。
6: 气死我了，可恶的萌宝战警。
1: 对不起老大，但真的不是我破坏了烟火晚会。
6: 蠢货，谁在乎什么破烟火晚会啊。
7: 体能源的改进我还会再继续研究，在此之前你们两个笨蛋先把魏队长修好。
8: 丢丢，
9: 恐龙

0: 了达到目的，铁算盘真是不择手段。
1: 关键时刻，还是我的雷光炮最厉害。
2: 说得好像你自己就能赢一样。
3: 哦，清空！门口战警们，烟火晚会开始喽！哇！
4: 终于还是看到烟花了。
1: 美好的东西可能会迟到，但一定会到。
2: 哎呦，这么有哲理，看不出来啊！
1: 来喽，豆丁的史前笔记。三角龙有两长一短的三个尖角，巨大坚硬的头盾和粗壮结实的体格，这是他们和霸王龙做邻居的必要装备，也让他们成了白垩纪最强悍的食草恐龙之一。酷，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
2: 萌宝战警之远古巨兽。
3: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4: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0: 己。
1: 贪吃的石头。
2: 美食节真是太棒了，
3: 要是能找到恐龙那就更棒了。
4: 有我天才神探阿汤哥在，恐龙肯定找得到。
0: 对，阿汤哥，那小石岛能不能变成恐龙岛就全靠你了。
3: 到时候我们请你吃大餐。
4: 吃大餐就算了，我最近在坚持锻炼身体，汉堡鸡腿什么的坚决不吃。
2: 好啊好啊，
4: 当然好了，锻炼会让我更强壮。
2: 嘿嘿嘿，既然这些你都不吃了，我很愿意帮你吃掉。
4: 我是说
2: 你一定会变得更强壮的，阿汤哥。
4: 我的午餐。
3: 石头，你有没有发现你一刻不停地在吃？
5: 对呀，石头，虽然你的饭量很大，但要科学饮食，有所节制啊。
2: 没事，不用担心，我还没吃饱呢。哎，前面有冰淇淋。
5: 石头。
6: 老大，尝尝我给你准备的披萨。
7: 吃不下吃不下，替能源的改造还是一筹莫展。
6: 吃饱肚子才能想办法打败萌宝战警。
7: 味道不错，能不能再来一个？
6: 好的老大，您喜欢吃两个我就做两个。
7: 两个。对呀，我可以用两个体能源。我真是个天才。
8: 太好了，希望这次不要再被萌宝战警打败了。
7: 好像有点吃多了，不过话说回来，这一次选谁去打败萌宝战警呢？
2: 刚才的冰淇淋真好吃，要是每一天都能吃到就好了。
6: 美味的披萨，独家秘制，新鲜出炉的美味披萨，欢迎品尝。
2: 披萨？
6: 要不要品尝一下美味的披萨？免费的哦。
2: 哇，好香啊。我想尝一尝。
6: 没错没错，都是我亲手烤制的。
3: 石头，你不能再吃了。
9: 豆丁，不好了，有破坏者。
3: 什么破坏者？
10: 没错，我们正在给大家买水，警报就突然响起来了。
2: 破坏者在哪里啊？
6: 你们说的是我吗？
5: 是米洛。
2: 米洛，难道铁算盘软了？
9: 我检测到了比以往都要强大的能量。
3: 说到，快把披萨丢掉。
6: 什么？你竟然把我亲手做的披萨丢掉了，无法忍受啊！
2: 抱歉。
11: 八姑，你有点紧张过头了，一个家政机器人而已。
2: 对，他也只会打扫卫生吧，交给阿汤哥就行了。
6: 竟然小看我，让你们吃点苦头。
10: 我突然想起来一些关于恐龙的线索，我先走了。
6: 还是看我们的吧。
12: 召唤超能战警。

0: 太脏了，太脏了，到处都是泥土。等我打败你们，要好好打扫这里。
1: 我倒要看看你和从前有什么不一样。可恶，他还真有两下子。
0: 我可是智力、武力双倍提高哦。
1: 有本事继续来啊！
2: 他的大肚子好厉害呀！
0: 嘿嘿，那当然了，对付你们几个绰绰有余。
1: 太嚣张了！
0: 就是这里太脏了，不然我肯定把你们砸扁。
3: 看我的，超能雷光炮！
0: 救命啊！到处都是尘土。
1: 看来选择塔洛克星球和米洛战斗是正确的。
0: 呀，让我给你们点颜色看看。暴风一声！
2: 防御避雷！
0: 阻挡不了我！快动！
2: 石头，你没事吧？
4: 我没事，肚子好撑啊，有点想吐。
3: 早就说过，不要吃那么多。
0: 不行，太脏了，我要离开这里。暴风吸收。
1: 数据分析，米洛体内有两个能量体，在同时提供能量。
0: 居然被你们发现了！害怕了呗？
2: 怪不得肚子比我的还要圆，原来吃了双份。
1: 虽然他体内的两个T能源的能量很大，但是两个能源好像在相互排斥。那么贪吃，就让你吃个够吧！
0: 不要这些大石块，弄得我满身都是尘土。我要把你们和这里的脏东西都一起收拾干净。这是怎么回事？
1: 米洛的身体根本无法承受双倍能量输出的高强度运作。
3: 那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2: 最后交给我吧，让我来收拾这个破坏者。大地冲击波！看他还敢不敢吃这么多？
3: 是你还敢不敢吃那么多？
5: 萌宝战警，胜利返航！
6: 萌宝战警，一下子浪费了我两块体能源。
7: 老大，全怪米洛的馊主意。
6: 本来就资源紧张，现在一下子没了两块体能源，看来我们得消停一阵儿。
7: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放假了？
5: 别总想一些不切实际的问题。哼，萌宝战警，不用急，我们有的是时间。
3: 要不要再来一块披萨？
2: 哎呀，太香了，
3: 独家秘制，新鲜出炉。
2: 不用了，豆丁，我要开始控制饮食了。
8: 汉堡呢？味道真是太棒了。
2: 你们不用再试探我了，我是不会上当的。
5: 看来石头真的懂得科学合理的控制饮食了。
2: 嘿嘿，那当然，我还要找到恐龙打败铁算盘呢。
3: 没错，石头，萌宝战警所向披靡。
1: 石头，你是怎么做到这么快就控制好饮食习惯的？
2: 很简单啊，我是吃饱了才出来的。
3: 来喽，豆丁的史前笔记。翼龙并不是恐龙，而是一种飞行爬行动物，它们诞生于三叠纪，天生骨骼中空，脑神经发达，飞行能力强大，在侏罗纪和白垩纪时成为了统治天空的霸主。酷。

0: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迹。手握镜头，一词三相热爱。2026湖南全民短视频大赛正式开赛。每一滴汗水都是热爱，每一次奋斗都是未来，每一份善意都是温暖，每一处蝶变都是希望。即刻登录锋芒 APP 参与投稿，即有机会赢取10万创作总奖金。我们一起为热爱而拍。这个夏天，最不吃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3: 孟庭辉，竟然是你！
4: 是我如何？
5: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呢？你也配？
2: 世界以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4: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6: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7: 沈卫军听令，拿下！
8: 把他关进大牢，
6: 朕看谁敢！
4: 一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人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2: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9: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4: 莫山上可知？
2: 玉庭瑶即将播出。
10: 孟姑娘，等我哦。
11: 好哦。
12: 相信爱会有奇迹。
13: 我先上个厕所。
14: 我们继续吧。来，我们继续。
15: 来来来，
16: 来，咱们也干。
14: 咱们也
16: 一起来，一起进去。
13: 齐总，林部长，嗨，你们怎么也在这儿？
17: 我们来这儿吃饭啊。
13: 好巧，我们为了欢迎营养师，在这儿聚会呢。
17: 哦。
13: 那我不打扰你们了，我先过去了。
17: 好。天涯，天涯，
14: 哎，你没菜啊？
17: 不好意思啊，
14: 天涯，
17: 天涯。天涯，你怎么了？你怎么突然就生气了呢？
18: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安全在这，所以故意带我来这儿的？
17: 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呢？
18: 从你来这家餐厅，我就觉得特别奇怪，你怎么会来这种地方吃饭呢？现在我明白了，因为安全在这儿，对吧？
17: 我带你来这儿，我根本就不知道安全也在这儿。
18: 你别骗我了，
17: 我说的是真的。
18: 我已经观察很久了。对他的关心就是超过了我，琪琪，我。

0: 那些事情我都已经跟你解释过了，你为什么就是不能相信我呢？
1: 我不相信，我根本就不相信啊！
2: 天雅，你到底是怎么了？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无理取闹？
1: 那还不是因为我爱你吗？我根本就容不得你对别人过度关心，多看别人一眼。我是你的女朋友，我希望你能全心全意、全世界都只有我一个人呀！
2: 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好不好？
1: 那我也不想这样啊。

0: 天啊，要不然这段时间我们先冷静一下吧。我们好好的考虑一下，我们到底合不合适在一起。如果在一起是折磨的话，
1: 你什么意思啊？嗯，你是要跟我分手吗？
0: 我只是说我们先冷静一下。我们现在的关系被我们处理得很糟糕，这件事情我也需要反省。
1: 怎么冷静啊？嗯，你的意思是说，我以后不能给你打电话，不能跟你一起吃饭，不能跟你一起约会了吗？我做不到，我不同意，我不同意。

0: 天涯，你先回家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1: 琪琪，我们好好谈一谈好不好？我不想回家，我想跟你在一起好不好？琪琪，
0: 天涯，你先回家吧。
1: 我们好好谈一谈。
0: 你冷静一下。
1: 我们好好谈一谈。
0: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1: 你让我一个人回家，是不是就是为了跟安晴约会呢？
0: 你不要再闹了好吗？
1: 我闹。

0: 求求你，你帮帮我！我是我妈妈，在外面生的孩子，不被祝福的来到这个世界上，不被接受的在那个家里长大，从来没有人把我当成那个家里的一份子。是啊，可以理解，因为他们只要一看到我，就会想到我妈妈的光荣事迹。我最不能接受的是什么？我爸和我哥对我冷淡也就算了，可是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的人，把我生下来的人，也一样讨厌我，讨厌到恨不得让我永远消失。
1: 真是够可怜的。
2: 来，儿子，多吃点青菜，补充维生素。
3: 我说向东真的不回来吃饭？
4: 这老头子，向东当然是和女方一起吃饭了。哎，那姑娘戴着一副眼镜，长得斯斯文文的，工作又好，向东啊一定会喜欢。
2: 那可不一定。
4: 怎么不一定啊？
2: 人家小孟老板娘又漂亮又有气质，啊，姐夫怎么可能放了这样的人不要去找别人呢？

0: 妈，我不觉得孟老板漂亮。
1: 对，没错，猛一看还觉得挺好看的，但是越看越难看。这种人啊，最没有福气了。
2: 我要是男人的话，就不会找那样的女人。
3: 哎，是啊，长得一脸狐狸精像。
4: 哎妈，那狐狸精不就是夸人漂亮吗？
3: 妖精哪有好看的？只会勾引没出息的男人。正经的男人是不会喜欢妖精的啊。
5: 那可不一定嘛。那许仙和白娘子呢？
4: 对啊，是白娘子是坏人，还是许仙心肠坏啊？
3: 好了好了好了，你不要再说了。男女看人的眼光是不一样的，是吧？不管怎么说，我是你们的长辈，你们得听我的。
4: 哎呦，妈，您这就是不讲理。
3: 说什么呢，正午？
4: 没有。
3: 肯定是向东的电话，好消息，好消息。
0: 你们猜，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4: 肯定是坏消息。
6: 行了行了，是你们的饭。
3: 喂，哎，是是是。我们向东相亲相到一半就走了。哦，他回来我一定好好问问。对不起啊，对不起。哟，这向东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会这样呢？小东也真是的，相亲相到一半就跑了。
4: 怎么样？我没说错吧？
5: 妈，姐夫相亲相到一半跑掉了。
3: 是啊，多好的一个姑娘，就这么放跑了。
4: 哎呀，妈，您就别替姐夫操心了。现在姐夫心里啊，只有小孟老板娘一个人。
3: 有吃的还堵不住你的嘴啊？好了，我也不吃了，我出去看看。
6: 天都黑了，你要去哪儿的嘞？
3: 他肯定又到咖啡店找那妖精了，我得把他找回来。
6: 哎呀，你别去了，坐
3: 哎
6: 下
3: 呀，
6: 吃
3: 我
6: 饭吧。
3: 我
6: 你看你，
3: 你，
5: 妈，爸，我回来了。
3: 你从哪儿回来的？
5: 妈，这件事情回头再说吧。我现在累了，想休息一下。
3: 哎，向东啊！
6: 行了，老太婆啊，你让向东一个人安静一会儿。
3: 我得问问他这是怎么回事
6: 啊。哎呀，都吃饭吃饭吧。不都回来了吗？吃了饭再说。
3: 我得问问他那个事儿。
6: 哎，好了好了，你就吃饭吧。
7: 哎，向东，我们今天做个了解。从今天开始，我跟你没有任何一点关系，我对你不会再付出任何感情。

小姐，你为什么要这样？好，这也是我想说的。要不是经过这件事情，我还没有看透你，你是一个敏感多疑的人。就按你说的，从今往后，各走各的路。

0: 哥，你已经好久没来了，你手怎么了？
1: 啊，没事儿，小伤。
0: 手都这样了，还吃泡面？
1: 啊，就是命苦嘛。哎，你们家泡面没涨价吧？还4.5是吧？
0: 是啊。
1: 4.5，
0: 哎。啊，刚好。
1: 就你们家好，不涨价。哎，你帮我泡一下吧，我这手脚不方便。
0: 嗯，好嘞。
1: 哎，谢了啊。
0: 好。哎呀。徐老师，
1: 哟，梁老师，
2: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1: 哦，嗨，这是不是手不方便嘛，过来买面。
2: 哦，现在叫叔叔。
3: 叔叔好。
1: 真乖。
2: 你去看看有什么想吃的，自己去拿啊。
3: 嗯。
4: 哎呦，这胖小子。哎，你姐夫回来了吗？
2: 回来了。哎，心情很差的样子。
1: 哦。孟老板也是，这咖啡店的生意都不怎么管。嗯，
2: 这话什么意思啊？两个人这样是失恋？
1: 啊，梁老师，你不太明白了。
2: 我为什么会不明白？
4: 不是，你想啊，你梁老师连个恋爱都没谈过的人，那怎么能明白这些呢？哼！
2: 你怎么知道我没谈过恋爱啊？告诉你，追我的男人一大把。要不是我始终忘不了我的初恋，说不定早结婚生子了。
1: 那看来梁老师还是挺专一的人嘛。
2: 那当然。

0: 多少人擦过肩，却擦不掉孤单。我对你的眷恋，找不到办法。
1: 刚才在考场外听到了你弹奏的钢琴曲，要不是因为你太紧张的话，我相信你一定会拿第一的。拿着。
2: 谢谢。
1: 不客气。加油。
2: 嗯，我抬头的一瞬间，我简直都要吓傻。他可一直都是我心目中的偶像，那种感觉真是太惊喜，太美好。
0: 在回忆等着你不曾改变，爱着你从。
2: 哎，刚才那个买泡面的人呢？
3: 徐哥他早走了。
2: 走。
4: 姑姑，我就喝小熏乳果。
2: 就这个啊？选好了？
4: 嗯。

0: 小心点吧。
1: 是你？你怎么会在这儿？
0: 真难得，你喝成这样还能认出我来。
1: 我当然认得你了，你不就是电影里经常出现的超人吗？哪里有困难，你就会出现在哪里，对不对？
0: 你喝成这样还能自己回家吗？
1: 我当然可以自己回去了。我是谁啊？我是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安琪媛。放心吧，我可以自己回去的。我可以回去的。
0: 哎，好了好了，我送你回去。哎呀，
1: 不用，
0: 我车就在那边。
1: 可以的。
0: 慢点。
1: 我没事，我真的很清醒，我没醉。

0: 也不可惜。
1: 齐超人，我怎么觉得你今天有点奇怪啊？
2: 是啊，从你的眼睛里看我，一定是双影的。
1: 不是不是，我觉得你一定有心事。
2: 你喝多了，我能有什么心事啊？坐好了。
1: 没喝多。不愿跟我说算了。

这首《为难》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你的心被枷锁困住，被情牵绊，请一定别为难自己。

0: 老婆，这么做真的可以吗？我心跳的好厉害。
1: 你要不这样做的话，那五千万给人拿走，你的心就永远不会跳了，因为你已经变成死人了。快！

0: 到家了，来。家里有人吗？啊，没。谁呀？
1: 奇迹嘛，
2: 齐总，马阿姨梁主管这么强啊？
0: 你干嘛抱着我们的外甥女？今天他们部门聚会，没想到喝成这样。我正好在附近碰到了，就把她给送回来啊。这是包。
1: 哦，
2: 送回来我就放心了。
0: 给我吧。
1: 慢点，
0: 慢点。哎，你还站在这里干嘛？我不会请你里面去坐的，因为都睡觉了。
1: 啊，快进去吧。
2: 快走吧。
1: 哎，再见啊。
2: 哎，再见。

0: 天啊！这是什么呀？我给你送早餐，向你道歉。没想到让我看到了这些，看到这个你还不承认吗？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 我明白了，原来你还有别的约会，拿我当傻子吗？琪琪，这只是办公室，我不想跟你吵。我不管，手机给我，手机给我。你想干嘛？
1: 我要看看你们两个人昨天打了多久的电话，有没有发晚安短信。
0: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这是一个误会，我根本就没有骗你。
1: 我不信，电话在哪儿？电话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
0: 你到底想？
1: 电话在哪儿？
0: 住手！
1: 我只允许你对我一个人好，跟我一个人说晚安。
0: 给你，拿去看吧。

0: 你看出什么问题了吗？就算有什么的话，也早就被你删除了。
1: 林天雅，你再这样下去的话，我们说再多的王爷一样会失眠的。
0: 我怎么了？我是你的女朋友，难道我们两个人之间不是应该透明，不应该有任何秘密的？
1: 我从来就没有制造过什么秘密。
2: 如果连最基本的信任跟自由都不能给对方的话，那我们就分手吧。

0: 这面粉和水的比例很合适啊，就是盐少了点吃起来不够劲道。还有啊，辅料加的太多，冲淡了面粉的原味儿。综合打分啊，55分。
1: 不够不够，没事。
2: 才55分啊，爸，会不会少了点啊？
1: 爸，来，请请请。
3: 行。爸，您快尝尝。
0: 振武啊，这面条是你做的？
4: 是啊，怎么了？

0: 这个面条面粉调和比例很合适，辅料加的恰到好处，吃起来很有劲道。你们这个面条在三家里边分数最高。
1: 谢谢爸，我们会努力努力努力的。
2: 不可能啊，怎么可能呢？这是
3: 就是啊，爸，您肯定是错了，我们肯定是最好的。爸，
1: 怎么可能是爸错了呢？爸就是……
0: 我的话还没说完。按说这轮竞赛梁振文做的面条是可以获得第一名，可是振文啊，你敢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这面条是你亲手做的吗？
4: 爸，你这什么意思？面条是我和玉萍做的。
0: 你们几个呀，愿意回到家来跟我学做面条，我心里很清楚啊。为了让你们多点时间来适应，我没跟你们计较。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有人竟然在背后捣鬼，偷梁换柱。振文，你说是不是？

0: 爸，我，哦，好啊，哥，原来是你暗地里捣的鬼！你太过分了，你怎么能这么做呢？啊，
1: 是啊，哥，你怎么可以这样啊？
2: 行了，现在宣布评比结果：梁正利，55分。梁正文，你采用了不正当的手段，给零分。
3: 零分，爸，不要给零分吧。
2: 梁正武啊，哎，你没有管好自己的面条，让别人给调包了，也给零分。
4: 不，这是哥的错，我们怎么也零分啊？
5: 就是啊，爸，你可不能这样，这又不是我们的错，不能给零分。
2: 评比结束，
4: 爸。
5: 不是我们的错，爸！哇，
6: 两个哥哥都得零分了，我现在是第一名了。
5: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呢？都是因为你们，你们太过分了！
3: 快，给人家道歉！快快快！
7: 正武、小芝，哥向你们赔不是。
5: 道歉有用吗？还有大嫂你，我就不信这个事儿你不知道，肯定是你指使的。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正武，走。
4: 太卑鄙了！
3: 你，哎呦，对不起啊。

0: 梦姐，对不起，昨天是我惹你生气了，我现在收回昨天说的话，请你原谅我。嗯，行。哎，
1: 出租？怎么样？不会吧！
2: 这房子租金虽然便宜，但人流量却一点都不少啊。
3: 是啊，要不是因为个人原因，我才不租呢。那你不做生意，准备干什么呢？啊，
0: 我准备回美国去。好，
3: 去美国？不行！
2: 你瞎说什么呀你！
3: 你滚！
2: 哎，你干什么你？
3: 我说不行就不行。对不起啊，这房子我们不转租了，你们请回吧。
2: 别听他的，这房子是我的，我做主。
3: 这房子真的是我们两个的，我们真的不租了。
0: 你们这搞什么呀？等商量好了再找我吧。
2: 哎，不是的，我，
0: 孟老板，你这演的是哪出啊？哎，你干什么呢？搞什么乱呢？我还想问你呢，去美国这么大的事情，你都不跟我商量一下。
2: 我的事情，不需要经过你的同意。
0: 不会吧，小杰？ 你不会真那么绝情吧？你不会这么快就把我们的感情给忘了吧？
2: 昨天我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0: 我以为那都是气话呢。好，既然你真这么认为，我也不勉强你。是去是留，你自己决定吧。

0: 小杰，哎呀，姐还了，你怎么不事先告诉我一下呢？我给你带来了你最爱吃的带鱼，我让阿姨给你做的。哎呀，真是太感谢了，姐姐。啊，我看了你出租的启事了，来看门面的人还真不少。你真的下决心走了吗？ 是，在这除了姐，也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了。姐，我走了之后，你要多保重啊。小姐，记住，有困难一定要找我。
1: 姐，你是怎么了？老跟我说对不起。当初要不是你帮我，我早就抑郁自杀了。现在能过上平安的日子，你不知道我有多感谢你。小杰啊，你总是那么善解人意。 有时候，我真觉得我不配做你姐姐。
0: 姐，你永远都是我的姐姐。嗯。

0: 齐总好。这个是你写的？是啊。嗯，以前的营养师从来不会写这些，你倒是头一个。还是上次那个员工过敏的事件提醒了我，我觉得这样写出来，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嗯，这的确是个好主意，还能普及大家的养生常识。嗯。昨天晚上，谢谢你把我送回家了，真没想到。 你也会出现在那儿。昨天因为什么喝那么多啊？还不是为了和员工搞好关系啊？觉得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就多喝了点儿。不过和他们接触下来，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特别的真诚，都很善良。嗯。哦。
1: 就算是因为开心喝多了，但酒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0: 以后还是要少喝。嗯，你这么一说，是不是我昨天做了什么出丑的事儿了？啊，
1: 那倒没有。齐总，今天要吃点什么呀？不了，我今天没什么胃口，就过来看看你们的新菜单。嗯，弄得不错，继续加油。
2: 好了，我先走了。是不是觉得现在订婚太仓促了？你肯定觉得特别奇怪，我们怎么那么着急把女儿嫁出去？
3: 嗯，这婚姻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嘛。那现在也不是过去了，嗯，也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成得了亲的。
2: 我是觉得呢，是不是让两个孩子再相处一段时间？你认为呢？啊，现在看来，两个孩子对对方都很满意，这是没有问题了。宋杰肯定也告诉你了，我公公现在正在住院，就在前几天，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家里有老人过世，3年之内不能嫁娶。 这些老规矩很多人家都已经不在乎了，可是我们家不同。我们家是大户人家，很多规矩是不能破的。每次过了年就26岁了，可是一年都耽误不起了。再加上他和天佑又是难得的好缘分，我希望这桩婚事越快办越好。嗯，理解。
3: 像美姿条件这么好，她为什么到了这个年纪都还没有结婚呢？这个怪我，怪我管这孩子管得太严了。等我觉得他长大了，可以去谈恋爱了。你看他周围的同龄人，没有一个人还单身了。是我耽误了他，这孩子开窍也晚，晚熟。哎呦，这样子比较好啊。这说明美姿她单纯，这。
4: 女孩子不要谈太多恋爱，心里会有问题的。是，还是简单一点好。对对对，我就喜欢简单的人。
5: 听不到吧？这可是隔音玻璃。
6: 也不知道你妈会不会同意我们的婚事。
5: 哼，你放1000、10000个心吧，我妈她绝对会举双手双脚赞成。
4: 那这么说，我们很快就可以结婚了。哪儿跟哪儿啊？我妈同意了，不代表我同意了，好不好？可是我听说你很听你妈话的。
5: 是啊，我是听话，可我是有选择的听话，好不好？对工作上我没什么经验嘛，所以我听话呢，是要让我自己有更好的进步。
6: 在人生大事上，我可是很有主见的，好吗？哦，是这样啊。
5: 嗯。
6: 那这么有主见的人，帮我看看这个吧。
5: 这什么啊？

0: 重家庭生活是典型的贤妻良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任劳任怨，富有牺牲精神，温柔内敛，善解人意，沉着冷静，注重生活情趣，有品味，有教养，对人对事都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明明白白，坦坦荡荡。这说的就是
1: 我
2: 啊。
0: 金牛座男生和处女座女生都是土象星座，爱情观一致，世界观相同，不一定是一见钟情，但肯定是细水长流，性格互补，在一起时间越长就会觉得越适合对方。金牛座的男生不需要轰轰烈烈，不需要海誓山盟，就需要一个像我这样的人陪在他身边。这说的就是你。你是26岁，我是25岁。男人本来就要比女人晚熟一些，刚好你又比我多了一年的人生阅历，成为了我生活上的帮手，事业上的老师。你是 A 型血，我是 AB 型血。
2: 哎，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拜托你停一下。哦，
0: 你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
2: 哎呦，你赢了，我彻底败给你了。
0: 我再问你个问题。
2: 什么问题啊？
0: 你是几点钟出生的？
2: 哎呦，干嘛？
0: 我要知道你是几点钟出生的，才能去算算我们俩的八字是不是合啊。
2: 不用，谢谢了。
0: 为什么不用？很准的。
2: 哎，别，你这是封建迷信，你知不知道？
0: 老祖宗能留下来的东西，肯定有它的道理。试一试嘛，跟我玩玩喽。
2: 哎呀，我真的不知道我几点出生的，好不好？
0: 那我可去问你妈了。
2: 喂，你可别喊我妈阿姨啊，一口一个你妈你妈的，我听得怪不舒服的。
0: 那本来就是你妈呀。
2: 好，我妈，我妈。哎呦我的妈呀！
3: 这婚事要是成了，我也算是做了件好事儿啊。哎呦，瞧瞧这两位，站在一块儿可真是郎才女貌，般配得很呐。
4: 这个夏天最不吃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5: 孟庭辉，竟然是你。
6: 是我如何？
7: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呢？你也配？
4: 薛坚一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6: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放。
8: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9: 省卫军听令，拿下！
10: 把他关进大牢，
8: 朕看谁敢！
6: 我一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人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4: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11: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6: 我身上可知？
4: 玉瓶谣即将播出。
12: 孟姑娘，等我哦。
13: 好
4: 哦。湖南卫视提示：
14: 祝福啊！
4: 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迹。
15: 好吃嘴们好，美食大赛灶火已点燃，欢迎来到火热滚烫的现场。比赛正式开始，双方都很焦灼，漂亮。一记标准的背腹偷，爆发力十足，真的吓到我了，相当完美的出品。目光转到跳水赛场，起跳非常充分，向前翻腾3周半，完美的入水，教科书一般的呈现。发令枪响，选手如同离弦之箭冲出起跑线，都很迅捷，都很流畅，跨栏一气呵成，动作曼妙，味道霸道，隔壁赛场都香迷糊了。最后一位选手走线标准，气势稳定，从从容容，游刃有余，标准的进营地得分，精准的控制，成熟的呈现大赛的实力。每位轮番上场，舌尖胜者为王。
4: 今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 和你在一起，我相信爱会有奇迹。
2: 哎，美姿，刚刚站在外头，风大不大？林天佑有没有领你去哪儿玩啊？
3: 我们就在附近走了走。
2: 哦，待会儿叫天佑开车带你出去玩啊。这两个人去看看电影，吃吃饭，逛逛街的，年轻人喜欢什么就去玩什么啊。
4: 不是，妈，等下要开会啊。
2: 开什么会呀？我今天放你假，我说了算。看看看看，
5: 这个婆婆可真是喜欢你这儿媳呢。
2: 哎，什么儿媳妇？这嫁到我们林家就是我女儿。
5: 对对对，女儿，女儿，
3: 怎么可以让儿女情长耽误工作呢？天佑，你去公司忙吧，我跟我妈回家。
2: 你看，你看，你们家美姿多懂事啊！
5: 太好了。

0: 下班了，你怎么来了？你有时间吗？我能跟你说句话吗？我跟你没什么话好说。我真的有话要跟你说，就5分钟，最后一次，真的最后一次了，我保证，好吗？ 我们上次来这里是什么时候啊？是你过生日的时候吗？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吧，家里人还等着我呢。姥姥姥爷身体好吗？还有爸，其他人身体都好吗？我好像已经没有资格说这些了，对吧？ 前2天我去相亲了，我妈特别喜欢那个女孩子，我们两家人已经开始商量婚事了。恭喜你啊！恭喜我？嗯，恭喜你。你想说的就只有这个吗？
1: 那你想让我说什么？圆圆，我们真的没有机会了吗？你一点都不想挽留我吗？我们已经结束了，永远的结束了。
0: 你忘得干净彻底，但我还不行吗？我不能没有你，我忘不了你，我放不下你。
1: 天佑，我们两个的缘分已经尽了，我现在过得很好，你也多保重吧。
0: 圆圆，你忘了我好不好？别再纠缠我了。圆圆，
1: 既然你遇到了这么好的女人，那你就应该好好的珍惜。你不是说你妈妈很喜欢她吗？那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0: 因为她不是你，所以我才不满意吗？
1: 我真的。

0: 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什么意思啊？我希望有一天你能够明白，我们现在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我要跟别人结婚了，你一点都不难过吗？你和别人结婚，我很为你高兴，也祝福你。因为你再婚的话，我的愧疚也可能会少一点。
1: 我以前和你妈妈的关系这么恶劣，我希望不要影响你对婚姻的态度。你说这些话真见外。好吧，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你不要担心我。 真的已经结束了，好吧，我以后不会再来找你了，你照顾好自己，再见。

0: 怎么能这样当评委呢？再怎么着，那也不应该给我们零分啊。
1: 是啊，爸，你怎么着也得给个二三十分吧？那我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0: 你可不是嘛，那个面条丢了，我们是有一部分的责任，但那只是一点点、一点点的责任呀。那他们要偷我们的，那我们拦得住吗？您说您不给我们主持公道也就算了，这还让我们一块受罚，这太不公平了。
2: 这轮比赛呢已经结束了啊，你们就安心准备下一轮。
0: 哎呀，我的爸，这不，
1: 爸，要不然你把下次比赛的内容稍微透了一点给我们，我们绝对不说出去。
3: 要吃晚饭喽。
2: 你们都不饿吧？
1: 爸，
0: 哎，爸，
1: 爸，
0: 爸，哎，你这个不就太委屈吗？那你说这不往心上捅刀吗？撒了一把盐。
1: 淡定，淡定，
0: 淡定个死人头！淡淡淡淡淡。
4: 马玉平，我叫你不要这么做，你不要这么做，那么作，现在作出事情来了吧？啊！拿了最后一名，你当心老爸一把火，一脚把你踢出比赛。你到时候看你怎么后悔！你还想叫儿子回来？干脆别叫儿子回来，儿子回来也是白搭，还浪费机票钱。
5: 什么事啊？
6: 抽筋。
5: 哦，
6: 写字写多了。

0: 我准备回美国去。去美国这么大的事情，你都不跟我商量一下。我的事情，不需要经过你的同意。孟姐呀，孟姐，我在你眼里到底算什么呀？高兴的时候像天天见面，一不开心，连走了都不告诉我一声。
1: 爸，吃饭了。
2: 圆圆，你回来了。怎么了，爸？我听姥姥说您一天都没起来啊，身体不舒服啊？没事，我就是有点累了。
1: 好像有点发烧啊。
2: 没有，我发什么烧啊？
1: 那就去吃饭吧。
2: 我不吃了。
1: 你自己去吃吧，
2: 不吃饭怎么行啊？怎么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1: 真的没事，你去吃饭吧。啊，我这胃有点不太舒服。
2: 那我去给你拿点胃药。

0: 天佑，去约会了？哦，何美姿？不是，那你和谁啊？
1: 妈，我今天做了一个决定。
0: 什么决定？
1: 我要开始新的生活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0: 哎，你到底要说什么啊？我打算。你打算干什么？你快说呀！我打算结婚。和谁呀？
1: 美姿。
2: 你没骗我吧？没有。哎呀，天佑，你终于想通了，你终于想通了。干嘛？啊，两个人这么高兴？哟，
1: 天佑啊，他要和诗婷、路雅的千金结婚了。是吗？林天佑，啊，
2: 有什么治相思病的药？
1: 给你姐推荐一下，我终于能够和诗婷、路雅结成亲家了，我的心愿终于如愿以偿了。
2: 恭喜你啊，妈！梦想终于实现了。
1: 天佑，天佑。

0: 现在的心情啊，就像刚毕业的大学生领到第一桶金的感觉。哎呀，现在想想，上次领工资已经是3年前的事儿了。不过还要多谢齐总您的提拔，要不晚上我请你吃饭吧？
1: 好啊，这么有意义的事情一定要参与一下。
0: 嗯，不过要晚一点，因为我在唐拉雅秀酒店有一个营养师研讨会要去参加，可能要错过晚饭的时间了。
1: 那就等你开完会一起吧，正好我也要加班。
0: 嗯，那晚上见。
1: 晚上见。
2: 乐乐，我今天就要结婚了，我马上可以带你离开那个家了。
3: 哇，美姿，好美哟，跟天女下凡似的。
0: 谢谢妈。
3: 这哪儿来的狗啊？
4: 这是我养的小狗，它叫乐乐。乐乐，来，你看，这是奶奶。
3: 我，不是，这，我为什么就成了这只狗的奶奶了？我
4: 乐乐它可爱吧？它是我从街上捡回来的。
3: 那你该不会是想把它带回我们家吧？
4: 当然了，我是它的妈妈，我去哪儿，它当然要跟着我去哪儿了。
3: 不是，美姿，你怎么会去养这种又丑又土的狗呢？最起码去养那个什么，贵宾呐，萨摩啊，要不然这泰迪也行啊。这怎么像你这样的女孩子怎么可以养这种狗啊？
4: 土狗怎么了？土狗就不是生命了？土狗就可以随便被人抛弃吗？我把它捡回来，就是要让它和其他品种高贵的狗一样，活得幸福快乐。
5: 乐乐，妈妈看，真乖。
6: 哎，对了，姐，准姐夫他不来啊？
0: 什么准姐夫啊？别乱说。
4: 看什么啊？

0: 乐，你在哪儿啊？乐乐，乐乐，你在哪儿啊？乐乐，乐乐，快出来！乐乐，乐乐，天佑，姐，你们怎么在这儿？对了，你们看见乐乐吗？就是一条很可爱的狗。是，
1: 他
0: 谁啊？
2: 没谁，天佑，每次你们赶紧进去吧，别让大家等着你们啊！
3: 哎呀，好可爱的狗啊！
4: 乐乐，乐乐，这是我的狗，谢谢，
3: 不客气。
0: 乐乐，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啊？到处乱跑，下次不能这样了啊！真乖，走了，我们进去了，走，走了。
5: 还愣着干嘛？不走吗？啊，
2: 走啊走啊走，快走啊！
0: 乐乐，我们跟爸爸和姑姑一起进去好不好？走
2: 啊！美姿，你们先进去，我马上就过去啊。
0: 好，
2: 走啊！
0: 走吧，走啊，乐乐，
2: 快走！安琪园，你来干什么？
4: 我是来开会的。
2: 嗯，天佑要跟诗婷路雅的小女儿结婚了，你知道吧？老祖宗的话说的没错，门当户对了，毕竟两个人身份地位相同，才能有共同语言。天佑这么快找到自己的另一半了，你也要加油呀。所以，不要在不合适的人身上浪费时间了，你懂我的意思吗？
4: 我不懂。

0: 奇迹，离他远一点，他不是你能高攀起的人。好了好了好了，怎么了？我还有点事情，你先进去吧。
1: 我一会儿就回来。天佑，你去哪儿啊？婚礼马上开始了。

0: 喂，啊，小杰啊，姐，怎么样？最近好吗？啊，没什么大事儿，我只是问你美国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需不需要我帮忙？
1: 我都办得差不多了，你放心吧。
0: 真的？哎呀，怎么那么快啊？啊，那你机票订了没有？什么时候的？要不要我去送你？
1: 啊，不用不用，我先不走。
0: 我有个朋友在这儿开了个饭店，就在滨江。我想过去帮几天忙。哦，那倒也是啊。你不准备走了吗？
1: 啊，不是，他新店刚开张，我去帮忙半个月。
0: 再说了，我这个咖啡馆还没有租出去呢。小杰，如果你去了美国，马上告诉我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
1: 好，再见。
0: 怎么样？什么事儿啊？
2: 你这样回美国呀？哎，你怎么石膏拆了？啊，我刚从医院回来，就赶紧过来了。你真的要走啊？你真的忍心把安向东一个人扔下？
1: 他可不是一人，他一大家子呢。
2: 哎呀，那你们之间有什么误会？那说开了不就完了吗？ 烦死了！你不要再提这个话题好吗？我要休息了，你走吧。你不能做出这么草率的决定，你要考虑人家安向东的感受嘛。
1: 我还不够考虑他的感受吗？
2: 在我看来，爱情不是两个人喜欢就可以的，而是需要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能够有共同面对的勇气。
1: 别走了好吗？要不然这样，要不然你们俩私奔，我帮你们俩放哨。现在不是私奔能解决的问题，你管好你自己吧，走吧，你走吧，快走啊！
3: 就要，所以请妈您放2万个心。真的，他真的要把那个酒吧租出去了，人也要搬走了。
1: 是啊，他亲口告诉我的。所以妈，您放2万个心，他很快就会离开红山街了。太好了，
3: 你做的太好了。哎呀。
4: 能
3: 为妈做事，是我应该的，是我的荣幸。妈叫我去跳海，我马上跳海去。这有
4: 些人呐，真会把那些不沾边的事儿往自己身上揽。
3: 哎呀，怎么就听不明白呢？
4: 那就给自己脸上贴金，不择手段。
3: 妈，
4: 谁不择手段？谁呀？
3: 哎，
4: 我辛辛苦苦做的面，凭什么被你拿走啊？
3: 哎。
5: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嘛，妈，心胸你那么小，谁胸小了？比你大多了。
3: 妈，谁的大？都挺好。
5: 妈，我找安向东，安向东在吗？
3: 你找我女婿干嘛？
2: 啊，嗨，就一点小事儿。
5: 你要敢胡说八道，我揪！
2: 哎呀，怎么会呢？
5: 哎，徐老师。
2: 你的绷带拆掉了？哎，是啊。啊，我先去找安向东啊。哎哎哎，你怎么还有闲工夫在这睡觉呢？你啊，你别管我。
5: 哎，
2: 我跟你说啊，明天孟老板可要走了啊。真的？当然是真的了。 孟老板现在咖啡店收拾行李呢，而且把那转租咖啡店的广告都贴外面了。安哥呀，这个女人呐，你得劝，你得哄，她要真走了，你后悔都来不及啊。
0: 哎，你还愣着干什么呀？你再不去，可真来不及了啊！不，不，哎，算了算了，
1: 你这什么态度呀你？
0: 他既然想走，那我去有什么用啊？他既然不想留下，那就让他走吧。
2: 这就是命啊！还命啊，就是屁话。
0: 我们两个就是没缘分。哎呀，
2: 我呀，还真是没法了解你的世界。

0: 新郎怎么还没有到？婚礼还有10分钟就开始了。
1: 美姿，都准备好了吗？啊？哎，天佑呢？
0: 哦，他有事情离开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1: 离开？哎，他有没有说他去哪儿啊？
2: 他没说。
1: 没说。
0: 嗯。
1: 这臭小子！我马上派人去找他啊，肯定能找得到的。我想天佑他大概就是在这附近走走嘛。美姿，你就一切照常，这流程该怎么来就怎么来哦，我一定把人带到。这个林天佑，如果你今天敢给我闯祸的话，我一定让你尝尝后果。
3: 天雅，
1: 妈！哎呦，
3: 妈，你干嘛急急忙忙的？
1: 你弟不见了，现在得想个办法把他给找出来才行啊！
3: 什么？怎么可能呢？他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总之现在一定得赶快把他给找出来。
3: 天佑，这每天脑子里在想什么？
1: 别说了，你赶快去找，你去那边找，我去这边找啊！
3: 哎呦，别着急，天雅妈。
1: 哎呀。这个天佑。哎呦，跑到哪儿去了？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这跑到这里来喝酒，你想干什么？还有想不想结婚了你？
1: 把酒给我，我再喝一点。哎呀，是听陆雅家的婚礼上，新郎官喝得七荤八素的，
0: 你想上新闻头条是不是？你就这么不让人省心啊你？
1: 妈，别打我，我现在已经够难受的了。
0: 你要干什么？你在难受什么？打起精神来，你给我打起精神来。
1: 一会儿吴美姿家人看到像什么样子？妈，能不能取消婚礼啊？
0: 你在说什么？你在说什么你？
1: 妈，我都是为了让你高兴，我才答应结婚的嘛。但我真的忘不了圆圆。
0: 闭嘴，闭嘴，闭嘴！
1: 现在这个时候了，你还说这种话？妈，我真的忘不了他。
0: 我真的忘不了他，妈！我真是要疯了，我啊，喝成这个样子，这婚还结不结呀？啊，哎，你有结婚是闹着玩啊？是过家家？现在里面有几百个人在等你。你看，你看，还剩三分钟，婚礼就要开始了。我不管，你给我起来，你爬也得给我爬去，起来！
1: 妈，我后悔了。
0: 我混蛋行不行啊，妈？我真的不想去啊！好，林天佑，你是不是让我死给你看啊？我死你才肯听话，对不对？好，你给我等着啊！我就死给你看！
1: 妈妈妈，不行！
0: 不要拦我！
1: 你别这样！
0: 放手！
1: 别这样！
0: 放手！
1: 妈，哎呀！
0: 人呐，只要看到我儿媳妇的，都夸个不停，说咱们有姑娘长得这么漂亮的。<笑>
2: 就是就是，我这介绍人呐，都觉得脸上有光，更何况你这做妈妈的呢。<笑>
0: 美姿，一定要好好玩啊！想去哪里就叫天佑带你去，想吃什么也叫天佑带你去吃，给我长5斤回来。<笑>哎，天佑，你在飞机上要多多照顾美姿。
2: 要对人家好，知道吗？知道了。嗯，那好，那你们赶快出发吧。<笑>乐乐，跟妈妈出去玩喽。不是，
3: 美姿，你们新婚旅行还带着狗啊？让他带着吧，没有乐乐他活不下去。天佑，多帮他看着点。
4: 好，
0: 好，嗯，你们路上注意安全啊，
5: 妈，那我走了。

0: 我们家母怎么没有看见亲家公啊？
1: 公司有事儿就先走了，没什么事儿我也先走了。嗯，好，
2: 林董，那我也先走了。哎，恭喜恭喜啊！好，那我们再联系啊。哎，
0: 好。
2: 哎，
0: 再见，
2: 再见。
0: 公司有事，切，有什么事情会比家女儿重要啊？
3: 天雅呢？天雅怎么不见了？哎，哦，怎么这么巧啊，在这里碰到你？我过来办点事。
0: 因为我们家天佑他再婚，在这里举行婚礼。
3: 哦，是吗？那恭喜了。
0: 谢谢啊。你去忙吧。
3: 好，那我先告辞了。
0: 哎。
4: 还好没看到我，琪琪来干什么？不会是来找安琪源的？
5: 真的很不错啊，我觉得刚刚老师讲的真好，那回头录音我给你发邮箱了。
4: 那太谢谢你了，
5: 没事儿。
3: 安全。

0: 啊，你男朋友来接了。哦，不是不是，是朋友。那我就先不打扰你了，先走一步了。
1: 拜拜，
2: 拜拜。
0: 这么快就交到新朋友了，很厉害吧？哦，
1: 没有啊，晚上吃什么？
0: 我想好了，我要吃大餐。嗯，我可以自己选择吧？
1: 当然了。
0: 那跟我走吧。嗯。
1: 哎呀。
0: 你不是说要吃大餐吗？这就是你所谓的大餐？
1: 对啊。哎呀，
0: 怎么？你觉得这一顿不够贵是吧？好啊，那就当今天这一顿是免费赠送的。下个月找一个机会，我一定让你请一次贵的。
1: 你的意思，我每发一次工资都要请你吃一顿？
0: 哎，这个提议不错啊，我觉得可以啊。
3: 看把你吓的，我开玩笑的。我也是开玩笑的，真是的，请就请，有什么大不了的？来，真的是来找他。琪琪，我从来都没有见你笑得那么开心过。为什么？为什么那个能带给你笑容的人不是我？不是我就算了，为什么一定是他？
0: 祝贺安琪园同志！
1: 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终于领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干杯！谢谢。
0: 怎么样，工作还顺利吗？
1: 嗯，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因为咱俩的关系，多少他们对我有一些敌意或者工作上的怀疑，但是现在已经好多了。
0: 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你的能力、努力还有魅力。
1: 但愿如此吧。刚才在那个酒店，我碰到你前夫了。嗯，是吗？其实我也碰到他了。
0: 你没事吧？没事儿啊。再说了，我们俩都分开了，他的事情跟我又没什么关系。
1: 其实说心里话，不知道为什么，心里。 还是有异样，可能是吃醋。反正那种感觉是说不出来的。是不是觉得分开了以后会过得好一点，但是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轻松啊？
0: 其实爱过的人，都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过程，也许能相守一辈子，也许。 会不欢而散，但是他的出现能够让你变得成熟，让你学会珍惜和付出，让你明白你想要的是什么。曾经爱过的人，就像是一个在我们每天的必经之路上的电线杆，你不能假装看不见他，也不能撞上去，你要学会怎么绕开他。
1: 怎么绕开？
0: 快吃吧，吃完我教你。

0: 你怎么带我来这儿啊？
1: 想看电影吗？还是你想随便逛一逛？
0: 还是看电影吧。

0: 坐着你的小车子，爸爸妈妈亲你的心，宠我的我就想对你。
1: 我们会有个小房子，再一个小孩子，装点五彩篮子，会生大胖子，爸爸妈妈。

0: 真的谢谢你，今天带我看电影，带我玩游戏。应该谢谢你，你请我吃了晚饭。应该的。哦，对了，你答应我的承诺还没有兑现呢。
1: 我答应你什么了？
0: 你说吃完饭教我怎么绕开电线杆啊？
1: 哦，你真要学啊？
0: 那当然了。
1: 那好啊，我教给你，但是我只教一次，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
0: 嗯，我眼睛已经睁得大大的了。
1: 哎，你们家附近也没电线杆啊？嗯，这样吧，现在假设你就是电线杆，嗯，站好，我给你好好演示一下，怎么样绕过电线杆？嗯，就这么简单。
0: 你太逗了，这么简单啊？
1: 对啊。
0: 但这个我也会。
1: 我没说你不会啊，每个人都会啊。
2: 你说的我越来越听不懂了。其实很简单，怎么样绕开电线杆，今天我已经教给你了。就是吃个饭，你要选自己喜欢吃的；看个电影，不要选苦情片，要看一些积极向上的片子。然后再找点乐子，可以是打游戏，也可以是做运动，只要是你自己喜欢的事情都可以。就这么简单，顺其自然，按部就班，把那些复杂的事情想得简单一点，快乐的度过每一秒。
0: 把难言解决的事情交给时间去处理。没想到，你还是个哲学家呢。哲学家
1: 不敢当，我只是希望自己面对生活的时候可以轻松一点。
0: 嗯，我好像明白了。
1: 下面你要做的就是向后转，一直走，走到你的房间里，然后好好睡一觉。明天早晨太阳照常升起。
0: 嗯，
1: 那我先走了。
0: 嗯，拜拜。
1: 拜拜。

0: 舅妈，你干什么呢？在绕电线杆啊！以前呢，小时候我们经常绕电线杆的，很多男孩子追求女人的时候呢，都利用电线杆去坑女孩子的。那琪琪她在追求你是吧？哦，
1: 没有，舅妈，她只是告诉我要怎么面对生活，保持良好的心态。
0: 没有就最好了。我跟你说啊。 这林天佑的妈妈，林秀琴是个禽兽，可是，琪琪的妈妈更是魔鬼。更何况他儿子是浩洋集团的公子，他肯定会更加的去对付你。
1: 浩洋集团的公子，他是祁董事长的儿子？你不知道吗？我不知道啊，我只知道。
0: 他是总经理，
1: 那浩洋集团的董事长姓什么呢？
0: 姓齐啊。
1: 那不就是了吗？啊！哦，我怎么没想到呢？
0: 现在想到也不迟，离他远远的。哎呀，舅妈，我们两个呢，只是普通朋友的关系。再说了，人家怎么可能看上我呀？
1: 哎，也是啊。 很多人呢不喜欢二手货的啊，我的意思是二婚的女人。

0: 好了，舅妈，和我们无关的事情呢，我们就不要去管了。哎呀，你不要再绕了，我们回去休息吧。啊。
1: 七七，你怎么来了？哎呦，儿子，来来来来，快进来坐。天呀，好久没到我们家了，我们难得四个人一块坐坐聊聊。是因为呢，天雅的弟弟结婚了，他特意来送喜饼的。啊，来坐坐坐坐。
2: 好，你还有个弟弟？
3: 你不知道啊？
2: 我从来没听你说过。
3: 怎么能不知道人家家里有几口人都有谁啊？天雅，哎，你怎么不早说呢？否则我们也可以参加婚礼了。
2: 是啊，
3: 我妈妈说这样太打扰了，不好说。哎呀，怎么是打扰呢？结婚是喜事，我们沾点喜气啊。哎，小季，快吃啊！这喜饼可好吃了，多吃点啊。
2: 妈，我就不吃了，我今天晚上吃的挺多的。
3: 应酬怎么能吃饱呢？吃吧。
2: 不是应酬，是跟朋友一块吃的。啊，
3: 天雅，哎，那个你弟弟原来的那个，媳妇儿，在我们公司哪个部门的？叫什么？
4: 那个，因为和我弟弟已经离婚了，
3: 这牵扯到个人隐私，所以不好说。 老公啊，你看多好的姑娘啊，知道尊重别人的隐私权，还真是太好了。

0: 天雅的弟弟那个媳妇儿啊，哎呦，他居然跟林董事长要分手费，那样子好可怕。
1: 其实我们都已经习惯了，他在公司也经常管我要钱。
0: 是吗？
2: 是你弟弟以前的老婆吗？

0: 我以为我们已经分手了，琪琪。如果你再这样时不时的突然出现在我的家里，会让我觉得很困扰。
1: 对不起啊，我只是想给叔叔和阿姨送些喜饼，然后跟你说一声晚安。
0: 我没有说你这么做有什么不对，但是我们已经分手了。我希望你能够明确这一点，我们之间除了朋友之间的交情，其他的什么都不会再有了，包括那句晚安。
1: 琪琪，我们有什么问题，我改，我都改。
0: 为什么一定要分手呢？我们真的不合适。哪里不合适啊？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的感情应该是小心经营，慢慢相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搞得全世界的人都像在盯着我们一样。

0: 唐乐，以后别再说对不起了。作业不是你一个人的，我也有问题。公司发生那样的事情，为什么不告诉我？
1: 你那个弟媳叫什么呀？在哪个部门？我不想说，感觉怪怪的。他和我弟已经离婚了，他自己也有工作和生活的权利，不是吗？好吧。
0: 过去是我大意了，不知道你有那么多的烦恼。如果以后再碰到这样的事情，你可以告诉我，我帮你。谢谢你，琪琪。其实我一直有一件事在瞒着你。什么事儿啊？你说吧。我。 说呀，我对不起，下次吧，先接电话。哎，电影啊。喂，
1: 爸，把粥喝了。
2: 喝不下。爸，这次生病和孟阿姨有关吧？
3: 哪有啊，我就是有点感冒而已。

0: 别不承认了，都写在脸上呢。爸，拿出你的勇气，把孟阿姨追回来。哎，
1: 算了吧，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
0: 那孟阿姨这次走了，你们可能就错过一辈子了。你保证没有她，你能行吗？
2: 有什么不行的？你妈那么早离开我，我这么多年不也是一个人过来的吗？现在更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了。爸有你就够了。二哥，
3: 我把大哥叫来了。
4: 来了，大哥。
5: 大哥，什么事啊？
2: 请坐。大哥，这趁大嫂不在呢，我得把明天的比赛吧跟你说清楚。说什么？这是什么？保证书。
6: 保证书？对。
5: 就是因为上次你跟大嫂做弊以后，我跟仔仔他妈被爸打了零分，现在我跟他妈，我俩身家都衰弱了。
4: 是啊，大哥，虽然我不是直接受害者，但我得说句公道话，你们那么做实在是太不地道。
5: 对，太不地道了。大哥，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做点面呢，心里总想着会不会被人拿走啊，会不会被别人在里边下东西啊？再这样比下去的话，那不是钱的问题了，那就是命的问题。
4: 对，上一次呢是我不做的不对。
5: 不过我们不是赔礼道歉过了吗？道歉有什么用啊？哎，道歉能让爸不给我们打零分吗？大哥，是零分。
4: 啊，对啊，所以那个什么，我把马玉萍狠狠地骂了一顿。
7: 什么？你把大嫂骂了？
4: 对呀。
7: 那大嫂怎么回你的？
4: 他当然一句话都不敢说了。
5: 漂亮，大哥，既然你现在是一家之主，把大嫂都能说了，那这个字儿你签呢就so easy
4: 啊。字很工整啊。电脑打的。
5: 但是我
4: 不能签，为什么？不能就是不能。
8: 怎么就不能签？我们三个人都签了呀。那你要是不签的话，那我们就退赛，就让爸爸把这5000万拿去捐了。
4: 哎，不不，这不能签的。
8: 那你签呢？
4: 签我也不能。
5: 哎，大哥，你这也不能，那也不能，什么能？我告诉你，什么能啊？把字字签了就能。你必须签，
8: 赶紧签，
5: 赶紧签，
8: 签了签，不签不行，
4: 那你必须签，我们不光必须签，必须签。 好，我签，不签不也没事，我们又不会作弊。

你嫂子，不会的，完了。

0: 天佑，希望你不是跟我赌气。有了新的生活，一定要好好的经营，再也不要孩子气了。
1: 先生，这是您的卡，已经办好退房手续了。
2: 谢谢。

0: 喂，圆圆，是我。田佑，你给我打电话干什么？哎，圆圆，你先别着急，你先听我说好不好？我刚从酒店大堂办完退房手续出来，我马上就要去度蜜月了。可是我忽然想到，当年我们一起去度蜜月的时候。
1: 所以我就忍不住打电话给你了。别说了，你不要忘了，你现在已经是结了婚的人了。你给我打电话，你怎么对得起你老婆？她知道了会怎么想啊？
0: 你能体会我现在的心情吗？自从离婚以后，我就没有一天是好过的。我的生活就像在地狱一样。
1: 我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了，所以我选择再婚。我以为用这种方式，可以让我重新振作起来。你到底要说什么呀？如果没什么事儿，我先挂了。哎，别，圆圆，你别挂好吗？别挂。我现在听到你的声音，我感觉好多了。飞机再过2个小时就要起飞了，你再给我3分钟时间好吗？就3分钟。
0: 不好，林天佑。 我现在就挂了，
1: 圆圆，别挂，你别挂好不好？我拜托你，
2: 你在给谁打电话？

0: 有请各路香味强者开启我们抢味晋级赛。
1: 真正老口子口味香，
2: 超胆没人能超越过。
3: 我也是最年轻的金厨奖获得者。
4: 别把自己捧得太高，打的就是你们专业厨。
5: 专业厨师也比不过我的辣椒炒肉。
6: 这个哇、
7: 我米饭必须要吃完的那种。
8: 哇
9: 哇，
10: 吃了这个吃这个，吃了这个吃这个，吃了这个吃这个。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我的节目，并不是中餐厅，而是美食大赛。
11: 今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
12: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迹。
13: 痛痛痛！
14: 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
1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这个夏天，最不吃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19: 孟庭辉，竟然是你！
20: 是我如何？
21: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呢？你也配？
18: 世间以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20: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22: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23: 沈卫军听令，拿下！
24: 把他关进大牢，
22: 朕看谁敢！
20: 我一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人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18: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25: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20: 我身上可耻。
18: 玉婷瑶即将播出。
21: 孟姑娘，等我。
20: 好
21: 哦。
26: 第三篇章，声声联名，携手共唱。

我们每一期会有一个班级成为首关班级，另外两个班级将成为闯关班级。本期的首关班级是我们嘉威班级以及助阵嘉宾马涛

0: 下午两点，
1: 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才够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迹，跨境物流有扶持。

0: 专门针对中亚俄罗斯的一个物流公司，我们是租车最大的。我这会儿在选瓷器，然后到俄罗斯的电商平台上面去售卖。就是湖南省那个创业政策一来，株洲市有一个500万的一个创业补贴基金，然后我就去参加那个大赛，然后我一次性就拿了一个10万的一个创业补贴。
1: 点瓷成金正当时，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战绩，17650，收入最高的时候一个月差不多有个小10万的样子。我们去选品，不要就是守在常规的理念上，敢于去创新，有些时候还能拿到不一样的结果。
1: 带上你的故事，我在湖南等你。每周一至周四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美姿，你干嘛？你要去哪里啊？这个蜜月要去你自己去吧，我现在没有任何心情。
1: 机票、酒店都是你的名字，你怎么现在才说没心情呢？
0: 哎，说结婚的人是你，现在甩手要走的人也是你，你这样反反复复的，你到底有没有想清楚你在做什么呀？
1: 我想我比你更清楚自己要做什么。最起码不会再跟新婚妻子度蜜月之前，还给自己的前妻打电话。看你的表情，就知道我猜对了。
0: 哎呀，你在乱猜什么呀？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1: 那圆圆是谁啊？不就是你前妻的名字吗？在酒店门口遇到的那个人，就是他吧？
0: 你。
1: 好了，不用说了，我走了。出租车。
0: 哎，美姿，不是，你等一下，你到底要做什么？
1: 不用你管，我要一个人待会儿。
0: 吴美姿，如果你这样走了，就别想我再求你回来。
1: 乐乐，来，上车。
0: 吴美姿。你到底要去哪里吗？
2: 师傅，到谢顿酒店。
0: 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我回来了。
4: 哟，宝贝，女儿回来了。
3: 妈，你干嘛呢？
5: 嗯，这么晚不睡觉，你在客厅跳什么舞啊？
4: 看，看，
5: 去逛街买衣服了。裙子很好看，质地也不错。
4: 还是我宝贝女儿有眼光，这不是商场买的，是。物价人送的，哎，还有这个，
3: 天啊，成色这么好的祖母绿戒指，物价人还真是舍得。
4: 何止这些呀，还有什么项链、首饰、名表、字画，全都送来了。
5: 舒婷路雅嫁女儿还真是不一样，
4: 这才是我中意的婚事，哪像他们两家，每天只会送面条，
5: 切。

0: 你什么时候回来了？怎么回事啊？哎，田佑，倪妮有话跟你说话呢。田佑。
1: 你看看气象报告，有说这两天是会下雨或者打雷吗？啊，哦，哦，我今天早上看过了，今天和明天都是晴天。哦，哎，
0: 田佑，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美姿呢？他突然说不想去度蜜月了。不想去度蜜月？你们两个人吵架了？
2: 哎呦妈！我拜托你别再问了，现在的事儿都快烦死了。哎，
0: 事情不弄清楚，我心里不踏实吗？
3: 妈，
0: 你觉得这事儿还用问吗？这肯定是两个人吵架了，最后美姿一气之下自己走了，连婆婆家都不肯回来了，对吧？
2: 是不是这样？
0: 哎，是不是你说呀？
3: 是是是。
0: 我怎么知道她突然会生那么大气吗？那美姿呢？回娘家了？
3: 没有，一个人跑去酒店住了。跑去酒店住？哎呦，她真是脾气古怪。我怎么知道她什么时候会发疯吗？完全是精神不正常吧她。
0: 哼，我看是你精神不正常吧。人家嫁过来，我又不是没见过，她文文静静的，哪有你说的那样？
3: 妈，说不定是您的宝贝儿子说了什么刺激人的话，谁都没有办法保证在受了刺激的情况下还能保持理智。
0: 哎呦，姐，我拜托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啊？我已经够烦的了。我说的不对啊？
3: 你姐姐说的是不是？啊？你是不是又在你老婆面前提那个女人的名字啊？
4: 你这个臭小子，没一天让我省心的，你怎么可以做出这种糊涂事啊？啊！
3: 你这样子对他，换成是哑巴都可以被你气得喊出声来了。哎，他是诗婷路雅的千金大小姐，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他呢？怎么这样对他呢？你这个混蛋！
4: 打他了！
3: 哎，妈，臭小子，怎么能这样对人家？
4: 我可是你亲儿子！
3: 臭小子！
4: 哎呀，真疼啊！

小杰，小杰，是我呀，小杰，你开开门呐！小杰，我还有几句话想跟你说，说完我就走。小杰。

0: 真的那么绝情吗？连最后的一次机会都不给我。我明白了。
1: 怎么还不出来呢？哪怕再偷偷的看一眼也好啊。

算了算了，再见一面有什么意义呢？我不应该再打搅你，再见了。

0: 对我的感情都是假的吗？是我傻，是我一直都在一厢情愿。
1: 爸妈早，大家早。
2: 早。
1: 哎呦，这一早就做这么多好吃的呀、啊！
3: 这是妈给姐夫做的，你凑什么热闹呀、啊？
1: 我以为给我做的呢，我不挑食，什么都能吃。
2: 圆圆，你爸呢？
4: 嗯，他跟我说他马上就来，我再去叫他一下。哎，来了。哦，
2: 向东啊，今天妈准备的都是你爱吃的。
0: 妈，我不吃了，队里有点事情，我要去处理。
5: 不能空着肚子出去的呀，把豆浆喝了。
0: 爸，真不用了，事情挺急的，你们慢吃，我先走了。
6: 姐夫慢走。啊，
4: 爸。
5: 哟，姐夫眼睛里全是红血丝，一看就是哭过，要么就是没睡好。
7: 能睡好吗？哎，姐夫真可怜。妈，您看着一点都不心疼吗？
2: 我不心疼他，我怎么会给他做那么多好吃的？
7: 我看呐，您这都是无用功，现在能治好姐夫的呀，就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咖啡店的老板娘。
2: 闭嘴！以后不许提这个人啊。等你姐夫有了新的对象，他的病就好了。
7: 哼，话是这么说，但是啊，除非您找的这个比上一个更漂亮，否则呀，没戏。
4: 你能不说话吗？
8: 姐夫可不是因为人家漂亮才喜欢孟老板的，关键是人家心眼也好啊。
2: 你怎么知道他心眼好？他那是装出来的。
4: 我看不像装的。
9: 哎，什么叫装啊？装是表面能看出来的吗？啊，要是你们觉得人家那么好，为什么跟着我们去跟人家理论呢？啊啊，
3: 我说话是有事实根据的。
4: 你们去找过孟阿姨了？
10: 吃饭能不能不说话呀？

0: 妈爷，哟，圆圆来了，
1: 不好意思，这么早来打扰你。
0: 没关系，我早就起来了。
1: 你早餐就吃方便面啊？
0: 有香有方便吗？

0: 自从我妈妈去世之后，我爸爸就过着单身的生活。可能这让他变得不知道该怎么和女人相处。但是在我眼里，他是一个好父亲，在姥姥的眼里，他是一个好女婿。我相信，只要他努力，一定会成为一个体贴的男朋友。 一个知冷知热的丈夫，我爸爸他为人善良、耿直，对人一心一意的。这几天我看着他茶不思饭不想，心里特别难受。可是我也帮不上什么忙。 爸爸这么多年都没有谈过恋爱，如果你真的决定要走了，那他又变成孤零零的一个人了。他不是还有你，还有那么多家人，但是在他心里，那块空白处，是我们家人都无法填满的。
1: 孟阿姨，我和爸爸都非常的喜欢你，我希望你们能够在一起。谢谢你，圆圆。不要走，留下来，好吗？
2: 谁送的？快看看，好幸福啊！哇塞，这齐总送的！快看看，
3: 齐总。啊，
4: 我就说这个安琪园不一般吧，后台硬着呢。可是这个卡片上又没写我爱你，你爱我之类的话，怎么就能猜到他们的关系呢？
3: 哎呦，你傻呀？这玫瑰花都送了，还需要？
4: 说什么都有的话。
3: 就是呀。
2: 也是啊。嗯，
4: 你们干嘛呢？ 怎么来这么早啊？是啊，营养师，以后我保证不会再迟到了，工作一定认真完成。
5: 对，我也是。
6: 对，我也是。
5: 你们几个怎么这么奇怪啊？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7: 今天啊，是示爱日，当当当当。

0: 以后啊，我们餐厅可有好日子过了，说不定还会涨工资，多发奖金呢。真的呀？那太好了！哎，安营养师，你也太低调了吧，跟齐总的关系隐藏得够深的。哦，
1: 你们都误会了，我和他只是普通朋友关系。谁信啊？
0: 真的不是了。哎呀。
2: 都送玫瑰花了，你们说玫瑰花代表什么？
0: 哎，爱情，对不对？你看，哎呀，不是的哈。

0: 师傅，啊，这批土豆我们不能要，除非给我们换新的。
1: 为什么呀？你看这土豆都长了白芽，人吃了容易中毒。这长白芽太正常了，阴暗潮湿的地方很容易就长出来。放心，吃不死人的，你把长白芽的地方掐了就行了。
2: 那怎么能行呢？长了白芽的土豆里还有毒素。
1: 你这真是，那之前送来土豆也都是长白芽了，营养师都说没事，照吃不误的，怎么现在换了人就说不行了呢？这。
2: 营养师的职责就是保证所有员工的饮食健康、营养均衡。我不管之前的营养师他是怎么做的，或许他有他的解决办法。但是我接手之后，就必须保证所有的食材是健康安全的，我不能存在侥幸心理。所以师傅，还得麻烦您把这些土豆给我换一批新的。
1: 好，点吧，您点吧。
2: 谢谢了。

0: 啊，不好意思，我现在有事要忙，先走了。他这是怎么了？乐乐，来来来，妈妈这儿，乐乐，乐乐，乐乐真乖，不需要打扫卫生，谢谢。
1: 谁啊？嗨！哎，别这样，别这样嘛！你来干嘛？
2: 我来接你回家的嘛。
1: 你还真好意思说出这样的话，什么都不说就接我回家，你把我当什么了？
2: 满满的好心情和幸福感都被那个电话给毁了，你还能这么理直气壮？那对不起吗？是我不对，好不好？都是我的错，行吧？
1: 就这么简单？
2: 喂，不然你想怎么样啊？跪下来求你。

0: 我是真心诚意的向吴美姿小姐道歉，今天都是我的错，请你原谅我，我们可以一起回家了吗？嗯，
1: 走吧，你包在哪儿？我帮你拿。
0: 我不回你家，我要回我自己家。不行，结了婚就必须要回家。
2: 谁呀？妈妈，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把你嫁出去了，你还那么不省心？你瞎闹什么？让你爸爸知道了，咱们还有什么好日子过？
3: 是我亲妈妈，现在受委屈的是你的女儿，是我没跟老公度成蜜月，但这不是我的错。你是不是应该先关心一下我，问问是什么原因呢？
2: 我才不想关心你的原因。为了你，我这辈子受了多少指责和磨难，我才是最需要关心的人。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妈妈？

0: 冷静点，冷静点，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了。
1: 我恨你，我恨你。
0: 冷静点，冷静点，妹子，冷静点。行了，没事了，没事了。好了好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行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2: 齐总，这是这个季度的户外广告设计样本，董事长说由你来负责。
3: 怎么了，张秘书？是我的发型乱了，还是我的脸上有什么东西啊？
2: 当然不是。人家都说懂浪漫的男人最有魅力，我倒是觉得今天齐总看上去格外有这种魅力啊。
3: 浪漫？
2: 是啊，如果我能多懂一些怎么样哄女孩子，也不至于到现在还是光棍啊。
3: 进。
4: 张秘书也在啊，
2: 我就是递资料给齐总看，那我先走了。
3: 你怎么了，
5: 琪琪？我真的很难过，心口像撕裂一样的疼，真的特别疼。
3: 是因为瞒着我的事情不好开口吗？
5: 再多给我一些时间吧，好吗？
6: 不能再闹下去了。想要留住奇迹，装柔弱才是最好的杀手锏。
3: 你先坐吧，我去给你倒杯水。

0: 孟老板，你就真的要走啊？要是不舍得的话，就别走了呗。
1: 谢谢你这些日子对我的照顾。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冲你发脾气，不要放心上啊。
0: 一个人好好过吧，希望你找到属于你的幸福。这些我都知道了，
1: 但是你把安大哥一个人扔下，那怎么办呀？有你在，
0: 劝劝他，时间一长，不会那么难受。不是，不可能是这样的嘛？
1: 你说他失恋了，他受不了失恋的打击，他就会来缠着我。那他这一缠着我，那我不就难受了呀？我也没有办法，只能这样了。
0: 姐，
1: 我要送送你吧。
0: 不用了，机场巴士站就在前面，我一个人走就行了。再见。

0: 喂，安哥，你在哪儿呢？那行，那你先别动，我去找你啊。你先别管了啊。
1: 借用你的车，我发誓，我一定会还你的。哎，
2: 徐德辉，徐德辉！哎哎，
1: 徐老师，你让我在这等你干嘛呀？我跟你说，刘奶奶家猫丢了，我正把它找呢。
2: 我没时间给你解释，赶紧上车。
1: 你要带我去哪儿啊？我在上班呢。我跟你说，我真有事。
2: 我带你去做的事情比任何事情都重要。猫哥自己会回家，人走了可就回不来了。
1: 哎呀，走了，快上车了！哎哎哎，坐，
2: 去哪儿啊？
1: 坐好啊！
2: 你跟我说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1: 孟老板走了，我现在带你把他追回来。
2: 停车！谁跟你说我要把他追回来？
1: 我真不知道你脑子在想什么呢。你明明那么喜欢他，为什么不挽留啊？哦，他真要到了美国，你后悔都来不及。哎，还有啊，我告诉你，刚才我在咖啡店的时候，我看见孟老板了。孟老板哭得跟个泪人似的。
0: 他那眼泪都是为你流的，徐老师，你说的都是真的吗？你废什么话呀？都什么时候我还骗你啊？那好，徐老师，全速前进！哎呀，你快点啊！
3: 你是我们小区保安队长吧？对，我叫安向东。送你一枝花，希望你每天好心情。<笑>看你爬山爬出那么多感叹来，瞧你这副傻样。我傻没关系，只要你开心就行。你笑了就行。从前有个男人，也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可是最终还是我一个人。<笑>
0: 我跟别人不一样，我安向东。
3: 绝对说到做到。你为什么骗我？
0: 你不要那么自作多情，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哎，孟姐，我对你撒谎，都是因为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上你了。我心疼。
3: 心疼？那我帮你揉揉吧。
0: 你这么关心我，还说不想跟我一起过日子？

0: 他这么多年都没有谈过恋爱。如果你真的决定要走了，那他又变成孤零零的一个人了。
1: 我相信爱会有奇迹，全世界只要和你一起，就算失去自己。
2: 哎呦，他上车了，上车了，
3: 你快点，一定要把他追回来。快点，你怎么了？
4: 坏了，没电了，
3: 这怎么会没电呢？
4: 我
3: 小杰，小杰你回来。
1: 和你零距离，在朋友的领域才好说关心。第一次
3: 你回来呀、你回来呀、
1: 告诉你我比他更爱你。
3: 小杰。

0: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1: 有首歌不是唱得好吗？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

0: 哭吧，哭出来就会好一点。
1: 小姐再也不会回来了。
2: 我相信爱会有奇迹。
1: 小杰，你回来呀！
2: 也不可惜。哭什么呀？早干嘛去了？

0: 你没事吧？没事，天哪！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没关系的。10万不够，100万也不够，1000万门都没有。我不会让你得逞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1: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记得吗？怎么办啊？根本不能让他们两个人见面啊！
2: 我想起来了，
1: 我阿姨要是跟琪琪说，安晴元就是天佑的前妻就完蛋了，不可以。
2: 我叫阿姨。哎，天涯，
1: 阿姨，懒得怎么也不给我打个电话呀？
2: 哎呀，我这儿路过这儿，想来看看你们。
1: 裙子怎么了？
2: 没事，刚碰到了，擦干了。
1: 阿姨，这边人太多了，我们去另外一个电梯吧。
2: 好。
1: 原来他就是琪琪的妈妈，估计把我想成坏女人了吧？
2: 好了，这样应该好很多了。回去洗的时候让家里人注意点就好了。啊，好了好了，不用忙了，快坐吧。啊，哎，
1: 阿姨，琪琪现在正在开会，你就坐在这儿等她吧，应该很快就结束了。
2: 没关系的，我跟你先聊聊嘛。啊，天涯，最近。 你在公司里上班是不是觉得有点不舒服？那有什么办法呢？我也知道他找到这个工作不容易，现在离了婚也要自己养活自己，我总不能逼他辞职吧？哎呀，你这人真是太善良了。啊，你告诉我他在哪个部门工作的？
1: 阿姨，真的不用麻烦你了，没关系的。 反正我和他在工作上也没有什么交集。他要是知道他以前的小姑子这么帮他，应该会感激的。我已经不奢求他感激我了，只要能安安稳稳的不出什么事儿，我就心满意足了。你这话什么意思？其实，他能和我弟在一起，都是他处心积虑、一手策划的。 让我弟对他无法自拔，所以才结的了婚。是吗？嗯，那时候从进公司上班开始，他就一直盯着找金龟婿，从部长到经理，最后找到我弟弟，也算得上是林氏的直接继承人了。这种不光彩的事儿，不应该说的。
2: 没关系的。

0: 对了，今天早晨是怎么回事啊？有那么忙吗？还是你故意躲着我啊？
1: 是啊，我是很忙。少来吧你，你再忙能忙过我这个总经理？怎么了你？为什么一直不敢看我？我长得有那么吓人吗？今天真是奇怪。
0: 有人一直看着我笑，还有人一眼都不看我。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吗？还是说你跟公司同事闹别扭了？
1: 都不是。哦，那我就放心了。哎，对了，你最近工作怎么样啊？都顺利吗？
0: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对我？让我心里很不舒服。
1: 我怎么了？
0: 我怎么你了吗？我现在脑子一团乱，之前在小吃店也是，爬山也是，你今天竟然直接把花送到我办公室，送你花？
1: 对啊。您说说，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你是真不知道你现在的表情有多么的好笑，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啊。
1: 没有？那我怎么觉得你是在发着烧说胡话呀？
0: 你。
1: 还是你早上没睡醒啊？要不要去喝杯咖啡醒醒神儿？

0: 说实话，刚才我真的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你了。
1: 你应该谢谢圆圆。圆圆，圆圆去找过你了。他一直劝我不要走，说我走了，留下你一个人孤零零的，怪可怜的。
0: 你是不是心疼了？
1: 哎，其实我最舍不得人是圆圆。
0: 嗯，那好。 那回去以后，我好好谢谢我的宝贝女儿。哎，不对，应该说，是我们俩的女儿。
2: 谁说的？我还没同意呢。
0: 什么意思啊？你还不同意啊？
2: 干嘛呢？当我是透明的呀？小杰，我跟你说，这一次真得好好谢谢徐老师，要不是他，我根本不可能追回我的爱情。哎呦，你瞧瞧安哥现在说话多有水平啊！简直是充满了诗意的这种浪漫主义色彩啊！对了，徐老师，那个真得好好谢谢你。这样，你想有什么要求的话，尽量提，我保证满足。
0: 疯了你！不是不知道他的饭量和酒量，这位公子不要了。
2: 没事。哎，这才过了多长时间呀，就翻脸不认人了，这么快就找到自己站队了，是不是？我觉得值得。哎，徐老师，听我的，就今天晚上，地点你来挑。
3: 这还差不多，走着。
2: 好，走。
3: 哎，
2: 我来帮你。
3: 你现在才想着帮我呀，拿箱子，
2: 走。
4: 王阿姨，我来，你去泡杯花茶。哎，好。哎呦，亲家母，宋姐，请进，请进。哎，你今天没去上班呢？
5: 啊？哦，我就是听说了这件事情，头疼的厉害，所以呢就不想去公司，在家里好好休息休息。请进，请。
6: 亲家母。 真的很对不起，都怪我没有好好教育好自己的女儿。刚结婚没多久啊，她就惹出这么大的乱子，我真的很过意不去，所以今天专程来道个歉。哎呦，
4: 其实这也没什么嘛，啊，哎，坐着说话。好。哎，亲家母，这小两口有时候闹闹别扭，斗斗嘴。 这也没什么嘛，这样还能够，调剂调剂夫妻彼此的感情，你说是吧？所以我是不会放在心上的。亲家母，您又何必亲自跑这一趟呢？应
5: 该的，董事长，您可真是心胸宽广的人。
4: 亲家母，这位是，
5: 她是胡妈，美姿6岁的时候就跟在美姿身边。
4: 哦，
5: 和美。

0: 美姿的感情特别好，啊，说起来呢也惭愧。美姿嫁到您这儿来应该做饭家务样样精通，可是这孩子啊，从小就养尊处优，什么家务都不会做。所以呢，我就把胡妈带过来，帮帮美姿也教教美姿。胡妈，给林董事长打声招呼。董事长您好。可是我们家已经有一位阿姨了，不需要再多请一位。放心吧，胡妈虽然在您这儿干活，可是工资我来出，你给她准备一间简单的客房就可以了。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好吧，那既然在我们家做事，就由我付费好了。
1: 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胡妈，让司机把我给亲家带来的礼物拿过来。
2: 好的，夫人。
1: 哎呦，亲家母，您还给我带礼物啊？这怎么好意思呢？
2: 应该的。胡妈到您这儿来，又要给您添麻烦。啊，
1: 这次呢，我给你带的是上好的长白山的野山参，
2: 哦，
1: 滋补养颜，还抵抗衰老。
2: 是吗？哟，哎呦，谢谢啊！
3: 这个夏天，最不知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4: 孟庭辉，竟然是你！是我如何？
5: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梦？
4: 你也配？
5: 世间一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4: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6: 从今日起。
7: 孟庭辉就任察委院主事，
8: 沈卫军听令，拿下！
9: 把他关进大牢，朕看谁敢！
10: 我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明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11: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12: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13: 我身上可知？
14: 一停摇即将播出。孟姑娘，等我哦。好哦。<笑>
15: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
16: 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迹，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
21: 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2: 好吃嘴们好，美食大赛灶火已点燃，欢迎来到火热滚烫的现场。 比赛正式开始，双方都很焦灼，漂亮，一记标准的背腹偷，爆发力十足，真的吓到我了。相当完美的出品，目光转到跳水赛场，起跳非常充分，向前翻腾三周半，完美的入水，教科书一般的呈现。发令枪响，选手如同离弦之箭冲出起跑线，都很迅捷，都很流畅。 跨栏一气呵成，动作曼妙，味道霸道，隔壁赛场都香迷糊了。

0: 最后一位选手，走线标准，气势稳定，从从容容，游刃有余，标准的进营地得分，精准的控制成熟的呈现大赛的实力。每位轮番上场，舌尖胜者为王。今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 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1: 第三篇章，声声联名，携手共唱。

我们每一期会有一个班级成为首关班级，另外两个班级将成为闯关班级。本期的首关班级是我们嘉威班级以及助阵嘉宾马涛。

下午两点，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采购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

0: 乐乐，你怎么了？不开心吗？对不起啊，都是因为我才没去成蜜月。不然你想去哪里？现在我们去啊？
1: 不用了，我没心情。也对，旅行就是需要心情的，没有心情根本就玩不好。那你。
2: 你什么时候有心情，告诉我，我们随时出发啊！为什么最后决定跟我结婚？是不是因为听说了我的身世之后，觉得我很可怜，才跟我结婚的？还是因为被你妈洗脑了？不会是因为真的爱上我了？

是你说你想知道答案的？为什么跟你前妻离的婚？是不是真的跟外界传的一样？因为麻烦的婆媳关系。昨天我算是见到真人了。说实话，同样做的长得还不错的女人，我都愿意承认，她是一个美女。所以离婚对你的打击不小，你现在还没有忘了她。

我们知道彼此的过去，对我们并没有好处。既然我们都选择结婚了，就代表我们选择了忘记。所以从现在开始，我要跟你重新过崭新的生活。

0: 对不起啊，我要下班了。有什么事儿的话，明天再说吧。
1: 今天心情好吗？
0: 心情。一大早
1: 就收到这么大的一束玫瑰花，心情很好吧？
0: 你怎么知道的？难道是你？
1: 千万不要嫁祸给我！现在整个公司的人都已经知道了。 说不定大堂的保洁阿姨都已经知道了。反正我自己是不能干这种无聊的事儿的。说不准你想让全公司的人都知道你和齐总的特殊关系，然后你自编自导了这么一大长的好戏。说不准。
0: 你的想象力还真是又丰富又阴暗呢。你怎么不去写小说啊？
1: 说话不要太过分。
0: 再过分也没有你过分。不管怎么说，你曾经都是我姐姐，我们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我一直很尊重你，从来没有做过对你不利的事情。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现在竟然这样对我。你要是真的尊重我，就不会做出这些事情来了。
1: 我做什么事情了？你还要我说多少遍啊？
0: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你抢谁，你为什么要这样误会我？
1: 还不承认是吧？昨天你和琪琪就背着我出去约会，前几天还当着众人的面在小吃店约会，然后假装成为偶遇，让琪琪送你回家，你感受你都没有做出这些事情来吗？
0: 昨天，这么说，你一直都在跟踪我们了？
1: 我不是故意的，是偶然遇到的。如果真的像你所说，你和琪琪的关系是清白的，你害怕什么？
0: 我不害怕，害怕的人应该是你吧？你就对你的爱情那么不自信吗？
1: 你说谁不自信？
0: 好吧，我再最后重申一遍。 我和琪琪只是上下级的关系，普通朋友的关系，你听明白了吗？觉得我会相信你的话吗？他那么主动热情地帮你介绍工作，危难的时候替你解围，这算什么普通关系？你会接受一个普通朋友关系的人给你的巨大帮助吗？
1: 对啊，说不定。

我是一定不会手软的。如果你再做不到的话，下次就算是拉也会给你拉出去的。

0: 喂，妈，今天晚上我就不回家吃饭了。新一季的广告拍摄要拍通宵，我得亲自过去看一下。哎呦，
1: 儿子，哪有你这么敬业的领导的？我都做了一桌子的饭菜等你回来呢。
0: 这不都跟爸学的吗？
1: 你呀，什么不能学，就学你爸这样不回来陪我吃饭。哎，儿子，你呀，晚饭一定不能糊弄啊，乖点。
0: 好的，放心吧，我知道了，我先挂了。嗯，拜拜。

0: 上车，我送你一段吧。觉得我会相信你的话吗？他那么主动热情地帮你介绍工作，危难的时候替你解围，这算什么普通关系？你会接受一个普通朋友关系的人给你的巨大帮助吗？
1: 想什么呢？快上来吧。

0: 我看你最近总加班挺辛苦的，好好照顾自己。这不你告诉我的吗？
1: 谢谢。
0: 我去红人街那边的摄影棚，没想到碰到你了。
1: 这天都快黑了，你去那儿干什么呀？
0: 啊，公司在拍新品的广告，他们有好几天没怎么好好休息了。我代表公司过去慰问一下。
1: 哦。
0: 怎么了？怎么不说话？
1: 你去红山街，真的是去摄影棚吗？
0: 是啊。
1: 你真的是恰巧碰到我了？
0: 当然了。
1: 奇迹，我希望你。
0: 希望我什么？
1: 我的意思是，我不是傻瓜，我不会感觉不到。
0: 感觉什么呀？
1: 不要再找借口了。不要再做傻事了，好吗？
0: 在说什么？
1: 你明明有女朋友，你为什么还对别的女人示好呢？你这样朝三暮四的，对得起天雅吗？
0: 你也知道我跟天雅的事儿了。
1: 嗯，我听公司的同事说的。
0: 啊？我们两个的事儿都传到公司里去了，
1: 怎么了？谈个恋爱还需要遮遮掩掩的吗？
0: 我们两个已经分手了，等于是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
1: 为什么？
0: 是我对不起他，给不了他想象中的爱情。
1: 这叫什么话呀？你们男人找借口，还真是一套一套的。
0: 你要说这是借口也可以，他很好，很用心，对我非常好，我们两个又是老朋友，互相信任。但是我心有余而力不足，我这个人很慢热，我们两个始终没有办法在同一个频率上交流，所以没有办法，就只能分开了。
1: 这理由听起来还挺冠冕堂皇的。不管怎么说，你刚和他分手。

0: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帮我这么多呢？
1: 因为你是我的好朋友嘛。 好朋友不就应该是肝胆相照、两肋插刀的吗？对不对？那你不早点说清楚？啊，早点说清楚什么呀？难道我要跟你说，哎，韩雪，其实我对你啊没有那种感情，我只是把你当做我的好哥们儿，这不是越说越糊涂吗？我说你是属孔雀的吗？这么自作多情？不是就好。
2: 那看来是我想多了，是你想太多了。干什么呀？好哥们儿嘛，好了，好哥们儿到家了，快把我放下来吧。
0: 跟我去摄影棚看一看吗？哦，不去了。真的不去了？你好，确认一下我说的到底是不是实话啊？不用，我要去了，大家又该说不清了。那好吧，
2: 那你快回去吧，我走了。嗯，拜拜。拜拜。

0: 圆圆，
1: 爸，孟阿姨，你没走啊？我是因为你留下来的，要不是你来找我，我早就远走高飞了。是啊，圆圆，
0: 我都听你孟阿姨说了，这次啊，爸真得好好谢谢你这个宝贝女儿。我今天一直在担心，如果您走了的话。
1: 我爸爸肯定特别伤心，可是我又没办法安慰他。真好，谢谢你没走。
0: 又懂事又善良，我真是越看越喜欢了。我想，这就是我们俩之间的缘分吧。看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样子，别人还一定以为是一对母女呢。那要是真的。
1: 那该多好啊！那还不简单啊，爸，孟阿姨，我们现在要紧密的团结在一起，搞定姥姥和姥爷。嗯，圆圆说的对，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是争取妈的同意。现在好了，圆圆也站在我们这边支持我们了。小姐，有没有信心呢？
2: 小芝啊，给你姐夫添碗饭。嗯，
3: 我自己来吧。嗯，
4: 姐夫，我来，给我。
3: 多添点啊。嗯，妈，嗯，您做的排骨太好吃了。嗯，我一吃就停不下来。
2: 好，
3: 特别好吃。
2: 行了，够了。嗯，
4: 姐夫不是失恋了吗？为什么那么有胃口呢？啊，
3: 姐夫。
4: 你看起来表面上挺正常的，但是你就没有那么一点点的难过吗？难过什么呀？你姐夫就是一时冲动被那女的给迷惑住了，现在旧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日子只会越来越好过。小农啊，你放心，妈马上给你再找一个。
3: 哎呦妈，您真是的，人家姐夫刚失恋，你就不能体谅一下人家的心情吗？臭小子，
4: 没大没小的，教训起你妈来了。
5: 本来就是，我看呐，现在周围的邻居肯定都知道了，咱们老梁家的女人要多凶有多凶，要多难缠有多难缠。我看呐，以后姐夫再想相亲，难喽。
4: 老婆，你以后也别掺。
5: 只要妈觉得是对的事情，那肯定是对的。嗯，妈喜欢的我都喜欢，嗯，妈不喜欢的我也不喜欢。妈是为姐夫好，我也是为姐夫好。对对对。
6: 这次的事情，玉萍做的非常正确，你们大家都要向她学习啊！
7: 好了，都吃饭吧啊！这么叽里喳喳的，不怕消化不良。哈喽啊！哎呦，大家都在啊，今儿人够齐的呀。
8: 李老师啊，
6: 有事啊？
7: 有什么事儿？
6: 啊，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找你小儿子吧，有那么一丢丢事儿。
7: 那你饭吃了没有？
6: 没有啊。 你先坐下来吃吧。哎呦，那坐了啊。哎呦，
8: 坐这儿。
6: 哎，这个是汤碗吧？没事儿，你不用给我拿碗，我用这个挺好。哎，这怎么用的？
8: 这。
6: 汤泡饭。

这工快了，哎呦，这个有排骨，哎呦，排骨我最爱吃了。哎呀，给你们留点。 哎呦，这个，哎呦，这个还行。哎呀，素的我不爱吃。

0: 嗯，我明白，太好吃了，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米饭。慢点吃，别噎着。嗯，
1: 没事。
2: 你上辈子是饿死的是吧？嗯。哎，
0: 老婆，帮我盛点饭。
2: 没了。
0: 喂。
2: 啊？
0: 饭没了。 不好意思啊，我这米饭太好吃了，我一下子没搂住，我全放到自己碗里来了。那个，对不起，害大家都没吃好呢。其实我一个人吧，也挺可怜的。我一个人在家孤苦伶仃的，也没有这么好的锅，能做出那么好的米饭来。
3: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回家的时候。 可以吃到可口的饭菜。
0: 哎，我不能说这些事儿，我一说这些事儿就难受。还有一点点。

0: 赔偿费一览表。本人徐德辉，著名抒情情歌王，明星艺术中心特邀高级教师。说重点。啊，
1: 曾经在历届国家。
0: 是说重点，不是说重一点。
1: 还早说啊，给我累了半天了这。 曾经在历届国家音乐比赛中获奖无数，因遭到老梁、亿万面家长子梁正文次子梁正武、大儿媳马玉萍、小儿媳甄小芝等人诽谤污蔑以及严重的人身攻击，心理身体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特向梁正文等人索取生病期间所需的医药费、生活费、精神损失费共计20000元人民币。谢谢。
2: 切切。

1: 你一块吃2万块啊？哎，我这上面一条一条都写着呢。哎，我生病了，我生病就没有工作呀，我没有工作，那我就没有工资呀。你看啊，工资加上演出费，再加上我生病期间的住院费，哎，收你们2万块钱够便宜了吧？
2: 教学工资5000，演出费5000。
1: 徐老师，你一个月能挣10000啊？
0: 啊啊！这
1: 有钱人啊！
0: 嗨。
3: 幺幺零，怎么了？你们趁着人多欺负我一个是吧？哎，我现在把警察叫来，让警察给我主持公道，怎么样啊？那我是播呀还是播呀？
1: 哎，你这人到我们家来，你还报警？你讲不讲理啊？
0: 谁讲不讲道理啊？要不然要明天去法院呀，让法官给我主持公道啊！
4: 不，徐老师，你也没必要报警吧？再说这钱我们不是，
1: 钱嘛，肯定是得赔的。 但是不能，你说赔多少就赔多少，是不是？
3: 什么叫是不是啊？啊，我刚才那个赔偿费一览表，那写的很清楚啊。你们趁着人多欺负我一个是吧？我在八折的基础上又给你们打了个5折，哎，咋地啊？还想要优惠券啊？差不多得了。行了，没什么事儿，你们都先回去。我困了。
5: 哎呀，你那床舒坦。

0: 怎么能这样呢？他平常也不这样的，今天不知道怎么了。哎，2万块呀！你想想怎么打人那个是你老公，又不是我老婆。
1: 人家说要精神损失赔偿费。哎，说到底这事就是你挑起来的，你知道吗？要不是你说徐老师跟咱们有一腿，我们家政务能去打他吗？你也不想想。
0: 这，我只是把事情的经过说出来呀。
1: 我又没让政务去打架呀！
2: 大嫂，你就是个挑事儿机，你知道吗？你每次挑完事儿你就不负责任，你能不能说有那么一次啊，是能够承认自己错误的？
0: 我没有犯错，我为什么我？
3: 嫂子，你们别吵了，行不行？一天到晚吵个不停的，别吵了，
2: 我什么时候经常在家里面吵了啊？有吗？就是啊，我们哪有吵啊？正商量着。
3: 舅妈，别吵了，让老爷听见多不好啊。
4: 哎，小姨，舅舅他们怎么样了？你刚才都已经瞧见了吗？徐二现在跟他们吵得不行了，谁都不肯让步。我估计今天是商量不出个结果了。我先走了啊。小猫来了，来，过来，来。我说美姿啊，以后吃饭。
5: 可不可以不要把你的狗狗抱上餐桌旁啊？毕竟它是动物，再说现在大家一起吃挺别扭的，而且也不卫生，对不对？乐乐他是我儿子，好不好？他很乖，很干净，不会闹的，是吧？乐乐，
6: 告诉奶奶，你可听话了啊！哎，我说，你要当乐乐妈妈，我不反对；天佑当乐乐爸爸，我也不管。可是我一点都不想当乐乐姑姑。
5: 还有，咱能不能别老叫奶奶奶奶的，叫的这么亲，听着多别扭啊！
7: 我吃饱了，
4: 哎，再多。

0: 以后请叫我胡妈，不要叫我什么胡阿姨。啊，美姿，快喝啊，多喝点啊。
1: 我想喝这个，我想喝这个，有营养还助消化。你每天就吃这么点，怎么行啊？这样子怎么要孩子啊？啊，哎，对了，这度蜜月的事情你们商量好没有？什么时候走啊？
2: 妈，我们不打算去度蜜月了。
1: 啊，
0: 不去了？
1: 嗯。
0: 为什么？你们现在不去，将来会后悔的。
1: 没什么可后悔的。哎，你，小姐，到休息时间了。
0: 休息时间。小姐有过敏性哮喘，在规定的时间里必须好好休息。哦，我先上去了。
3: 不一起吗？我？天佑为什么要一块儿啊？哦，呵呵，
0: 新婚之夜嘛，有个好梦。
3: 妈，
0: 快去。
3: 妈，今天晚上。
0: 好梦，妈，嗯，你干嘛呢？啊，他这明明是不懂事，你干嘛这样惯着他？你干嘛？你让他以后骑到你脑袋上。吃完饭做你的事去，去。啊，我不说，我不说，不管你了。 胡阿姨，胡阿姨，我叫你呢。
1: 叫我吗？切，这家除了你姓胡，还有谁姓胡啊？叫我胡妈吧，以前诗婷、诺雅的人都这么叫我。
0: 叫什么还得由你来定，真是岂有此理！没事还弄个妈来。嗯

0: 你先睡吧，我想起来，我还有个文件没有处理完，明天开会得用。你先睡吧，别管我，我去书房，不打扰你睡觉了。干嘛？
1: 混蛋！
0: 神经病吧你！

0: 别气啊！
1: 这个提子刚才我尝了一下，哦，水果来了，
2: 来吧！哎
3: 呀，儿子辛苦了，儿子。
0: 谢谢。
3: 哎，我吃这个。
1: 哎，对了妈，刚才你说你看到天雅弟弟的。

0: 媳妇儿了，是在什么地方？在公司啊，在电梯里，正好有一个女孩拿来杯咖啡，进了电梯，站不稳，天雅她弟媳妇儿就扶她一把，哎，咖啡都倒在我身上呢。哦，是哪个部门的？
1: 我也不知道，我问天雅，好像天雅不想说。
2: 天雅家里怎么这么多事儿啊？嗯，能有什么事儿啊？
1: 老公啊，你不知道，我听说啊，天涯的弟媳妇啊，不是简单人，私生活特别复杂。嗯，她家里呢贫穷，一心想嫁给林家，所以呢，她在外面造了好多她跟天涯弟弟的绯闻，让林家不得不把她娶进门。哎呦，这女孩子真不简单。哎，不过也奇怪了，今天吧，我见了本人。
3: 天涯的事儿嘛，这不是因为天眼家的事儿吗？我们管自己的，来，尝尝。
4: 哎呦，这不是因为天眼家的事儿吗？
3: 这样吧，我们各退一步，一万，一万成交。
5: 哎呀，这少了两万，没得谈呢。
4: 你就那么点事儿，要什么两万呀？差不多得了。
3: 我还真是看在拍妈妈的面子上知道吗？要两万，哎，你现在知道医院都什么行情吗？啊，看个感冒发烧，那不得个一两千呀？我这是断了个胳膊，知道吗？
4: 行了，一万五封顶，一万五，行就行，不行就报警。睡觉。
3: 哎。
6: 怎么样，打听协议没有？哎呀，
7: 你事儿那么多，干嘛呀？赶紧回去睡觉，别管他啊。
6: 徐老师，差不多得了，赶紧回吧。
3: 回什么回呀？这是我家。

0: 什么？他还没走啊？
1: 哎呀，没呢。他提的要求，这儿根本接受不了。大家累得不行，都回房间睡觉去了。真是个无赖，到哪儿都敲诈别人，连吃个自助餐都把别人给吃光了。
2: 真是。
0: 哎，你也别这么说啊，咱们还得感谢人家呢。
1: 谢他？
0: 啊？哎，要是没有他的话。 咱们就没有今天的幸福。你说不定已经到了地球的另一边了。有时候我想想都出冷汗。哎呀，这个徐老师啊，你别说，到底是搞艺术的啊，既浪漫，点子还多。以后我得好好跟他学学。
1: 哎，可别，我就喜欢你这样憨憨厚厚、傻傻呆呆的样儿。哎，
0: 别学他啊！真的？
2: 好好好。
0: 你说什么，我就怎么做啊！哎，要是你丈母娘知道我还没走怎么办呢？哎，没事的，小姐，你别担心，我已经想好对策了。哎，你现在是我的女人，我一定会守护好你的，放心吧。
1: 好，我就信你这一回。
0: 行，那就这样。

0: 老爷，哟，圆圆啊，上完去啊？
1: 嗯，您怎么起这么早啊？哎呀，
0: 我得提前做好准备。哦，是要第二轮比赛了是吗？啊，
1: 这么快啊？
0: 这个祖传的制面条工艺啊，他们都基本掌握了。我现在就考量他们创新能力。那你也知道，这个传承和创新是企业的生命吧？
1: 嗯。那这轮比赛的主题是什么？
0: 知道了，老爷，是不是独一无二啊？老爷，您真有见地，我现在就开始期待他们的创新面了。哎，
1: 我说你今天怎么起那么早？
0: 您不是从小就告诉我，早起的虫儿被鸟吃吗？
1: 什么？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是早起的虫儿的？这，
0: 我跟您开玩笑的，老爷，是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1: 好啊。
0: 勤
1: 奋的小鸟，赶紧捕食去吧。嗯，
0: 我走了，老爷，拜拜，
1: 拜拜。其实老爷心里啊，这继承人的最佳人选就是你。

0: 怎么都睡到客厅啊？啊，干嘛不睡到自己房间去啊？哎，胖子，胖子，哎呦，怎么回事啊？小芝，睡自己床上去。嗯，
1: 床被别人占了。
0: 床被别人占了。 谁占了？谁呀？胖子，哎呦，起来起来，谁占了？啊？哎哎哎，
2: 胖子，快快快！
0: 谁呀？谁？
2: 哎妈！
0: 没人嘛？
2: 啊，胖子，什么时候走的呀？
3: 我还以为那小子在咱们家当钉子户呢，你咋这么有气派？
4: 可不是嘛。走啊！哎，爸呢？
3: 啊，你爸为了今天的竞赛折腾了一宿，早起床了。
4: 哦。
3: 哎，徐德辉呢？
5: 大嫂，不知道什么时候那徐德辉溜走了。
3: 溜走了？啊？好啊。
4: 妈，饿了，吃早饭吧。

我发誓，我发誓，我没碰你妹，你妹，你还敢还嘴？你啊，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早上尿急，我尿急，我稀里糊涂的，我就从这个门出来，然后就进了卫生间，进了卫生间，然后我哪层下我就进了整理的房间了，我现在跳进黄河我都洗不清了，我真的没有。你少给我废话，你快滚！好吃吗？真乖。

0: 美姿，你可不可以不要一直喂狗，自己也吃点东西啊？它有名字，叫乐乐，请你尊重它。在你尊重这条狗之前，可不可以先尊重我这位婆婆啊？
1: 我哪儿不尊重你了？
0: 一大早的，把狗抱上餐桌也就算了，还一直喂它吃东西，怎么？ 你现在是想让我们人和狗一起吃饭呢？这是哪家的规矩？你们家的吗？胡妈，给乐乐喂早饭，吃饭吧。
2: 美姿，吃饭呢？不然菜都凉了。我不吃早饭。
0: 为什么？习惯。这习惯不好，不吃早饭会得胆结石的。哎，你这什么态度啊？
2: 我又怎么了？
0: 我在跟你说话，你怎么一点回应都没有？
2: 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回应的呀。

0: 哎，妈，怎么了？我有话跟你说。哦。哎，妈，我上班快迟到了。我问你，她正不正常啊？什么正不正常啊？你老婆。她哪里不正常了？哎呀，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
1: 哎呦，我的妈呀！她可是您亲自相中的，以死相逼，逼我娶她的也是您，不是吗？
0: 是我。
1: 那是就好了吗？那你就迁就一下人家吧。毕竟人家是大户人家的小姐，肯定比像圆圆这种小户人家的姑娘要娇贵的多，打不得碰不得，又捧在手掌心，要委曲求全，和睦相处吗？
0: 可是，你看看她现在这个样子，哎，娇贵。
1: 也要有个限度吧，天佑，我真的觉得他这里好像有点问题。哎，人家有人家的习惯，您就慢慢来呗。
0: 我说的不是习惯，是态度。你真的觉得他正常吗？
1: 哎呦，人家哪里不正常了？这大户人家的女儿哪一个是好相处的吗？这还不是您非找的。哎呀，好了好了，行了行了，妈，你就别在那儿瞎琢磨了啊。 我上班去了。
0: 嗯。

0: 大家早啊！
1: 大家
2: 早。
0: 师傅，记得我跟你说的，调味用的胡萝卜一定要过一下油，不然胡萝卜素人体是无法吸收的。哦，
2: 记着呢。大家都说呀，过了油的胡萝卜凉拌菜就比生的口感好很多，大家都特别爱吃。
0: 太好了。再过十分钟，把泡好的药材放进去，煮半个小时关火。
3: 好的，记住了。
0: 我们的茄鲞准备的怎么样了？
3: 哦，已经按您说的，先把鸡油烧好，然后呢，倒放入茄丁，炸至金黄色，沥油，葱姜爆出香味，再放入茄丁、皂酒、酱油、盐、糖、醋，清汤微透入味，还有勾芡，再把香油烧至五成熟，加入鲜蘑、豆腐干、红绿青椒丁及各种干果仁，沥过油之后呢，加上糟油一拌，都在这儿了。
0: 非常好。
2: 你们做什么？步骤这么复杂？
3: 我跟你们说啊，这是咱们营养师亲手做的最新菜品，叫红楼。
4: 有请各路香味强者开启我们抢味晋级赛。
5: 真正老口子，口味香。
6: 超蛋，
7: 没人能超越我。
8: 我也是最年轻的金猪奖获得者。
9: 别把自己捧得太高，打的就是你们专业厨。
10: 专业厨师也比不过我的辣椒炒肉。
11: 这个哦。
12: 我米饭必须要吃完的那种。
13: 哇哇，吃了这个吃这个，吃了这个吃这个，吃了这个吃这个。
14: 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我的节目，并不是中餐厅，而是美食大赛。
4: 今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这个夏天最不吃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15: 孟庭辉，竟然是你。
16: 是我如何？
17: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呢？你也配？
4: 世间一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18: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放。
19: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7: 省卫军听令，拿下！
16: 把他关进大牢，
19: 朕看谁敢！
18: 我一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明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4: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5: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18: 望山上可知？
4: 玉瓶谣即将播出。
3: 孟姑娘，等我哦。
8: 好
4: 哦。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天，欢迎收看午间新闻。智能恒气计量产业是绿色智能计算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工业生产的眼睛和神经。今年以来，湖南智能恒气产业蓬勃发展，向心而行。
1: 在衡阳智能恒气计量产业园，湖南奋诺电子正在生产新国标电子计价秤，三条标准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经过元器件装配、电路检测、精度校准等31道工序后，一台台新产品陆续下线，随后将发往广东等地市场。
2: 新国标电子计价秤具有三码一封的特性，具备防作弊、开壳锁机、可追溯的特点，目前已接订单30000余台，已交付近10000台。
1: 湖南奋诺电子主要生产高精度计价秤、工业台秤，用于商超、工业、仓储等场景。去年底签约入园，今年3月投产，从签约到投产仅用时3个多月。园区部门从厂房对接、审批协调到后勤保障，为企业提供1对1精准帮扶。今年企业产值将超2000万，
3: 规划3年内做到每年不低于50款新品研发及专利认证。
1: 湖南健康领域的智能恒气计量产业发展同样强劲。在湖南湘江新区的一红健康仓库，工人们正在出货一款企业新推出的检测仪，它只需要患者的一滴血，不到5分钟就能扫码获得一份详细报告，病患的细菌感染和炎症情况一目了然。目前这款检测仪在全国超50000家诊所使用。
4: 同期呢，我们全年的订单呢，相对于去年，我们可以实现50%以上的一个增长。我们海外市场也会发力，包括我们的出海的一个增量。
1: 湖南工业领域的检验检测科技成果转化也在全速推进，由中南大学和中国中铁合作打造的轨道交通基础设施健康管理平台，相当于给高铁、地铁这些轨道交通基础设施自动做体检和健康管理的一个智能医生。目前这个平台在湖北、河北等4条高铁城际线路上运用，记录了17.88万次列车通行时的实时数据。
5: 我们在桥梁、路基、隧道这些关键部位安装传感器，就像给他们戴上智能手环，发现问题立刻通过微信、短信报警，形成采集、评估、报警、处置的闭环。
0: 美加墨世界杯帷幕刚落，三湘大地接续点燃绿茵激情。25号晚，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在长沙贺龙体育场揭幕，长沙队主场迎战卫冕冠军永州队，长沙队以4-0首战告捷。
6: 开幕式当晚，贺龙体育场人声鼎沸，热度爆棚，近40000名球迷齐聚看台，欢呼声、呐喊声此起彼伏。14支市州球队挥舞战旗，逐一亮相，集结绿茵赛场。在嘹亮的国歌声中，2026湘超联赛火热启幕。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到场观赛，省领导王道习、王俊寿、胡旭胜、王一欧、蒋迪飞、陈静、赖明勇以及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秘书长参加。首场比赛在长沙队与永州队之间展开，经过90分钟的激烈角逐，最终长沙队以4-0赢得胜利。去年9月开赛的首届湘超，用3个月时间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全年98场赛事，共吸引现场观赛超240万人次，覆盖网络用户10亿人次，激活了三湘足球热情，点燃了赛事经济引擎。首届湘超直接带动消费超136亿元。主场城市接待游客超6688万人次，相关话题传播量163亿余次，成为全国知名的群众足球赛事标杆和火爆出圈的现象级体育 IP。 2026湘超联赛在上赛季运营经验的基础上对赛制进行了优化，除常规赛主客场对阵顺序与上赛季对调外，赛事将1/4决赛、半决赛统一调整为主客场2回合赛制。赛制优化后，常规赛场次维持91场不变，淘汰赛由7场增至13场，赛事总场次提升至104场，赛事精彩度与竞技含金量大幅提升。同时，联赛进一步强化球员本土属性，深挖各市州青训力量，新增大学生选秀通道，并紧扣培养青少年足球人才核心任务，明确每队中学生球员不少于20人， 同时上场不少于三人，着力打造专业化、常态化后备人才培育平台。
0: 昨天下午，湖南召开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部署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道习出席并讲话。
6: 会议指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对湖南产生明显影响。26号至27号，湘东、湘南地区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天气。各级各部门要提高站位，在思想上紧起来，行动上快起来，措施上严起来，从严从实从细抓好防御应对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突出山洪和地灾防范，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加强隐患排查巡查，要突出中小水库督汛，加密巡堤查险频次，要突出力量设备提前预制，将抢险救援队伍布防到关键点位。要突出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扛牢政治责任，把责任压实到每一个工程、每一个部位、每一个环节，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北上影响，湘东、湘北等地将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应急管理部针对湖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11点起，湖南省气象局决定将气象灾害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
6: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至27号，受台风红霞北上影响，省内有一次强降水过程，湘东、湘北部分地区暴雨到大暴雨。湖南省应急委决定，自7月25号17时起，对郴州、永州、株洲、衡阳、湘潭、长沙、益阳、常德市、岳阳市、娄底市等10个市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和单位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昨天下午，在郴州汝城暖水镇全员村，镇村干部挨家挨户敲门，劝导地质灾害隐患点及低洼地带的群众尽快转移。在党员干部的耐心劝说下，村民们有序撤离，前往就近的安置点。
7: 昨天晚上，村里的大喇叭就喊了，说台风要来了，叫我们做好准备。今天下午，镇村干部又来敲门，说雨会很大，要带我们去安全的地方。
6: 村里年纪大、腿脚不便的群众由专人负责接送，安置点的基本生活物资已全部准备就绪。
8: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6: 目前汝城县各级党员干部仍坚守一线，严阵以待。截至今天上午，当地已避险转移人数512户，1136人。
0: 日前，湖南防汛进入关键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持续攀升，应急部门发布一批转移避险典型案例，要求各地全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人民防线。
9: 7月20号，宁乡降下暴雨，白花村村干部巡查时发现，村民彭友清房屋后山体有异常松动迹象，随即迅速将其转移。2小时后，该处山体崩塌，一块重约25吨的巨石滑落，造成房屋严重损坏。彭友清直呼捡回一条命。
10: 没有他们及时发现，不把我们转移，那就好狗子不敢睡香的。但是我都心里烦了，更不紧张，干脆。
9: 7月19号凌晨1点30分，岳阳路口镇干部连夜冒雨排查隐患时，发现村民胡志红家后山不断滚落碎石，有滑坡风险，立即劝说胡志红一家紧急转移。凌晨4时许，屋后边坡发生垮塌，滑坡方量20余方，造成2间房屋受损，及时撤离，让一家人成功避险。
11: 本地那边管些巡查干部，要是转移晚一点，结果不管睡响。
12: 就当时排查到这一户，然后就是看到他这个背后地表那个冒水出来，可能会发生这种山体滑坡的一个风险，紧急就对他这一户进行了转移。
9: 就在转移之后不到三小时，7月20号清晨，该处山体发生大面积滑坡，大量泥石汹涌冲入村民家中，墙体楼板损毁严重。得益于前期隐患排查精准，转移撤离及时，滑坡发生时危险区域已无群众滞留，险情未造成人员伤亡。湖南应急提醒，汛期地质灾害风险急剧增加，各地要严格落实四早要求，强化巡查值守和转移避险，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6: 7月24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杨浩东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全省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为题，为省总工会机关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0: 他指出，工会系统党的建设提升最终要体现在事业发展上，工会组织要不断增强基层工会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维护权益要有情有理有法，带着感情，带着温度维护和服务职工。工会干部要当好职工群众信赖的娘家人，及时解决职工急难筹盼问题，助力职工实现解困脱困。
1: 昨晚2026湘超在长沙贺龙体育中心揭幕，长沙队以4-0胜永州队，40,000球迷汇聚现场，共同迎接属于湖南的足球盛宴。我们的记者也来到了赛场一线，直击火热揭幕战。
2: 我们湖南人的世界杯来了，我现在就在贺龙体育场，2026湘超比赛一触即发。今年开局就是强强对决，由我们长沙队坐镇主场迎战上个赛季的冠军永州队。两支队伍啊，此次交锋可谓是火药味十足，看点直接拉满。
3: 我们是
4: 向
3: 内青春，掌声震动。
5: 揭幕赛开战仅仅4分钟，长沙队球员李月宁抓住机会抽射破门，打进本届湘超首粒进球。队友张翔状态火热，接连建功，在上半场完成帽子戏法，短短34分钟，长沙队便建立4-0领先优势。
6: 我到了现场，发现湘超的氛围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我觉得我会因为湘超爱上足球。
7: 在长沙球迷的看台上，有一位大哥，我每次见到他，他都是声音嘶哑，满头大汗。作为我的老熟人，今年我想再次拜访一下这位长沙队的铁杆。
8: 今年肯定在去年的基础上会有进步，我相信终有一天我们在各级别联赛当中可能都有湖南的影子，都有长沙的影子。
5: 下半场一边再战，永州队全力反扑，多次打出极具威胁的射门，远射任意球轮番冲击长沙队防线，可惜始终没能攻破对手球门。全场比赛结束，长沙队4-0战胜永州队，拿下新赛季开门红。
9: 天气虽然很热，但是只会让我们的热情更加的昂扬。
10: 我们就退役军人沿袭了这个部队的作风，我们把这个冲锋号和咏春风的精神结合起来，来鼓励我们场上的球员们，永州队必胜。
5: 值得关注的是，2026年湘超揭幕战全部4粒进球来自长沙队的两名球员李月宁和张翔，两人均来自雅礼中学，这也说明湖南本土青少年足球人才正在不断成长。
11: 想着进球的没想到进3个，想着就是努力拼，就顽强拼搏就行了。
12: 首先从氛围来说和关注度来说，应该是比去年更高了，还是希望能够最后走上决赛，夺得冠军吧，因为这也是给球迷一个交代。
1: 昨晚在2026湘超揭幕战赛场之外呢，长沙跟永州两地也布设了多处观赛大屏，全程球迷同步收看赛事，观赛氛围拉满。
0: 夜幕降临，长沙东毛街茶馆早已座无虚席，店内正中悬挂的巨型高清大屏实时转播湘超赛场，不少球迷早早相约而来，还有球员家属围坐一桌，手里挥舞着加油手牌，目光紧紧盯着大屏画面。
13: 现场的球票我抢了3次没有抢到，但在这里汇集了全长沙最铁杆的球迷，这里的观赛氛围是最好的。
14: 这氛围很好，大家情绪都很高，我们衷心希望这场球不管输赢打得精彩。
0: 长沙全域布设观赛第二现场，覆盖各大核心商圈、网红夜市与特色街区，无论在城市的哪个角落，球迷都能找到家门口的观赛据点，足球的热情将铺满长沙的大街小巷。
15: 我们也做了很多布置，像队旗啊，我们都有做。后续的话，我们也会做很多有关于湘超类的、方志类的一系列的活动。
0: 与长沙城内热火朝天的第二现场遥相呼应，300多公里外的永州同样掀起全民观赛热潮。当晚在冷水滩湘江红舞台，不少市民球迷早早驻足高清大屏前同步收看比赛实况，随着赛场局势起伏，他们用呐喊为永州足球队隔空助威。
16: 虽然是第二现场，但不过在这里我同样还是能感受到
3: 敌现场的激烈。
4: 我们的永州球迷很支持我们的永州队，很激烈，很精彩。
16: 也希望我们永州再继续加油，创造更好的成绩。
17: 为我们永州队加油，加油，加油！
0: 借助湘超赛事的火热人气，永州同步投放惠民消费券，覆盖餐饮、商超零售、文旅休闲等多个领域，让市民观赛之余乐享消费实惠。城区各大商圈、沿街小店客流明显攀升，夜间逛街、就餐、休闲市民持续增多，有效拉动本地消费市场。
18: 消费的热情非常的高涨，在这里一天我们的消费能抵得上平时一周的营业额，非常的开心能参加这个活动。
1: 湖南省生态环境厅近日发布消息，今年截至7月18号，湖南空气优良天数比率为91.4%，同比提升9.3个百分点，重污染天数为零，全国排名第一，同比减少46天。
0: 今年以来，湖南聚焦工业企业、移动源、扬尘、露天焚烧、餐饮油烟等五个方面污染防治，推进实施夏季公示13项重点任务，全力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郴州这家水泥厂以前是当地的排污大户，如今在企业的中央控制室，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排放数据实时更新，24小时在线智能监控，一旦排放出现异常，监管部门将会收到报警。企业还配套闭环水循环系统，能吸收生产污水的热量，每年节约标准煤近3.2万吨，企业的产能在提升，能耗和排污大幅下降。
19: 整个工艺下来，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分别达到10、35、50毫克以内，达到超低排放标准。
0: 湖南也依托科技赋能、系统治理等举措，改善空气质量。在楼底，智能大气综合管控平台配合无人机等设备，全天候开展空中巡查加地面核查。前不久发现一家企业锅炉废气排放区域二氧化硫及颗粒物出现较大波动，平台立即向生态环境部门推送，工作人员马上到现场处置，遏制空气排污超标。
20: 环境越来越好了，每天都可以看到蓝天白云，点水河也越来越干净了。
21: 极力推进解污降碳重点工程，全力推动大气污染防治更加科学、精准、有效。
0: 在常德金市，工人们驾驶抓草装载机转运秸秆，经打包压缩成型后，一捆捆压实秸秆，压块整齐产出。过去当地农户缺少秸秆规范处置渠道，大多集中就地焚烧，给空气质量带来一定影响。现在企业将回收秸秆循环加工为生态肥料、饲料以及生物质燃料。常德已建成秸秆收储网点128个，去年秸秆综合利用总量358.85万吨。截至7月上旬，湖南14个市州 PM2.5 平均浓度全部下降，由上年同期38.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至当期31微克每立方米，较上年同期改善20.1%。
1: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中午好，我是黄健。今天凌晨3点50分前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省惠州市滨海镇沿海，成为今年登陆广东的首个台风，并且是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今天早晨，其强度已经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之后红霞还会深入包括湖南在内的内陆地区，在陆上维持时间较长，且其涡旋可能引导暖湿气流北上，影响会持续到28号前后。为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湖南省气象局已经于昨天下午5点启动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4级应急响应。省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6号早上8点到27号早上8点，湘东南的部分地区会出现暴雨，株洲的南部、郴州中东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受降雨影响，株洲、郴州部分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郴州的局部地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风险高，请注意防范。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雷阵雨转晴，23到36度；玉露山多云转阴，27到36度；宁乡市花明楼多云转阴，27到36度；湘潭市韶山小到中雨，25到37度；长沙县杨开会故居多云转阴，27到36度。桑植县贺龙故居晴，23到38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多云转阴，27到36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多云转阴，27到36度。常德市柳叶湖晴转多云，25到37度。花园县十八洞村晴，24到35度。长沙橘子洲头多云转阴，27到36度；桑植县金藏晴，23到38度；吉首市黔州古城晴，25到37度；长沙松雅湖多云转阴，27到36度。

潜水应觉、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0: 再也不能爬了。
1: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家乡美食大赛。我是家乡美食大赛合作伙伴京东超市，买生活好物逛京东超市，又好又便宜。出发，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马上开始。我是京东家电家居，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我为家乡美食大赛独家冠名。

0: 这里是由京东联合出品的家乡美食大赛，吃饭搭子选京东，上京东搜索美食大赛，节目同款等你来。这里是由京东家电家居独家冠名播出的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1: 喂，你有多久没有吃到惊艳你的家乡味了？
2: 上菜喽！
3: 哇，真的好吃！
4: 这好像感觉就是蒸排骨的味道。
3: 好吃哎！
5: 好吃好吃的，
6: 好不好吃？哇，
7: 攻击了我的味蕾！
3: 这个汁儿拌米饭绝了，
5: 还想来一碗。
2: 好好吃啊！
7: 哇，这个好厉害！
1: 真的是吃上去有种幸福的感觉。我想起了我小时候妈妈给我做的辣椒炒肉，
8: 是有一种就是小时候回家乡的感觉，那个香味。
1: 一步到不了的家乡，一口却可以。
9: 我的家乡招牌菜就是大头菜，它是用萝卜制的一个酸菜，只有我家乡才会有的
10: 饺子。一吃起来就想起家乡的菜，
11: 北方人对饺子那种情有独钟。小的时候一般都过年过节的时候吃。
12: 猪蹄汤吧，比较温润。
13: 我们家是腊肉香肠，这是必不可少的。
14: 我的家乡菜离不开的炒肝包子。
15: 卤肉饭啊，我卤肉饭是我妈教的，对我来讲卤肉饭不只是卤肉饭，它是有情感在里头。
16: 我外婆去世20多年了，我仍然记得以前这个剁椒的这个味道，但是可能我再也吃不到那样的剁椒了。
1: 真正的家乡菜拥有穿越时间和人心的力量。
8: 像我妈妈做的海南粉能够唤醒我这个对家乡招牌菜的渴望。
17: 游子离乡的时候能想到第一个菜呢就是家乡菜。
18: 有时候回到家里面去尝到这个味道，就会让自己释怀。
15: 对自己故乡味道的思念会带着你回到故乡去的。
1: 我们的胃里锁着故乡的密码，而记忆里的味道是唯一钥匙。我们将走遍山川街巷，在灶火与烟火间寻找最家乡的味道。这一次不为分出厨艺高下，只为唤醒舌尖最初的感动，让家乡的招牌走上巅峰赛场。

0: 我们是掌勺主理人，贪吃又懂吃的夹菜盛饭组合。我是想给你们多加点菜的维嘉。
1: 我是想再给你们盛碗饭的孟晨。
0: 这里是传承匠心与乡情的
2: 家乡美食大赛。
0: 这一季我们将聚焦多个省份的十道家乡招牌菜，首战将从湖南开启，他们是口味虾。醋炒蛋，辣椒炒肉，
1: 鲍鱼蒸肉，酸菜肥肠，火背鱼，
0: 剁椒鱼头，小炒黄牛肉，大蒜炒腊肉，东安鸡。十道家乡招牌菜将分为三个主题赛区，第一个主题赛区叫做
1: 香味正当红，
0: 第二个主题赛区叫做唯厨有才，第三个主题赛区叫做香式风味美学。有请各路香味强者开启我们第一站湖南的抢味晋级赛。
3: Hello，
1: 好多熟人熟面孔。
0: 是，
4: 他们家是我觉得常德脖子菜做的最正宗的一家。
0: 我们的选手可都大有来头。
5: Hello，Hello，Hello，
6: 我是碧翅膀虾王，长沙巨味奇迹的戴磊。
7: 我是最年轻的金猪奖获得者。
8: 我们三个人带动了湘潭餐饮新的一个高度。
9: 超胆，没人能超越过。
10: 我期待单传的传承人，你还能打得过我吗？
11: 我家里做了三代腐乳了，我这个人方面很自信的。
12: 我是非遗辽菜的第三代传承人。
13: 我是常德脖子菜第四代传承人。
14: 湖南青年名厨技能大赛第一届我是冠军，
15: 去年我也获得了特金奖，
16: 中华金厨奖新厨
17: 特金奖啊。
0: 欢迎大家来到由湖南卫视、芒果 TV 与京东联合出品的家乡美食大赛。
1: 吃饭搭子选京东，上京东搜美食大赛，享节目同款，参与京东美食爆料计划，发视频晒出身边好味道，有机会拿下1000元大奖哦，快来参加吧。
0: 今天呢，我们还请到了三位美食界的专家元老，他们是
18: 他是我们湘菜的泰斗，那是祖师爷了。
19: 他是德高望重的大师，
9: 是我的一个偶像。
5: 我做湘菜做了62年，带着感情去炒菜，炒出了5个大师的称号。我就代表湘菜，代表厨师。
14: 希望所有的选手认认真真的把菜做好。
2: 好。
6: 徐蒙大师他是将西餐技法与中国味蕾完美融合的人。
10: 蒙主，我知道他网上老火了。
13: 这可是烹饪巨匠，
20: 行走的行业标准来了。
21: 我们这个家庭美食大赛呢，是老百姓都能参加的一个节目，它不是单选一个厨师，而是选老百姓心目当中的那一道菜。
1: 那我们的比赛呢，马上就要开始了。这轮将进行比拼的三道当红菜品分别是口味虾、醋炒蛋、辣椒炒肉。每一道招牌菜将由9位抢位人进行比拼，争夺2位抢位席位，晋级成功与宗师级首位人决出最终的冠军。本季家乡美食大赛将跨越湖南、江苏、川渝、广东，在每站围绕10道家乡招牌菜展开激烈比拼，4站共诞生40位招牌菜冠军。
22: 宗师级首位也不知道是什么高手啊，
23: 竞争太激烈了，晋级后还要 PK 一轮才能拿到冠军。
3: 我觉得这个赛事比较残酷，只要进两个人，要不就拿第一，要不就拿倒数第一，
4: 还是有一点压力在身上的，因为毕竟自己是科班出身嘛。
1: 比赛即将开始。

0: 自己的品牌手艺我很有信心，我觉得只要一扎上去我感觉我就赢了。
1: 2005年的时候就主办了第一届虾王争霸赛，当时就邀请了我们四大派系参加，我们当时分为四大名派，然后我们叫火星名派，
2: 对，我们是八一桥，
1: 然后还有南门口。
2: 当时我是拿的是虾王，
1: 对啊，我们都是一届一届的虾王，
2: 对，等于是我们是口味虾的发展与见证者。
3: 初代虾王啊，你是？
4: 我至少30年的嘞。
3: 那就是最典型的长沙搞法啊，
4: 是的，最早的长沙口味虾的做法了。
1: 我们的口味虾属于老派做法嘛，首先我们选的是洞庭湖的清水两虾，爆炒之后放置我们30年研制的秘制汤底，这个汤呢以大量的活虾新鲜的童子骨，中间加入了我们自己自创的这些材料，最重要的是放于长沙的灵魂紫苏，它的味道就是以鲜为主。
2: 26年第一道长沙口味，我们家的虾采用最原始正宗的老长沙的做法，比如说不开背不去虾线，从而保证肉质的口弹。
5: 你们两位作为口味虾的初代代表，觉得和现在的一些后起之秀有什么区别？
1: 我们跟文和友啊，跟趣味曲奇的，我们俩在跟他们做法上面目标上面可能还是有区别的，他们的目标可能就是能够开多少店，
2: 对，
1: 但是我们的目标就是能够做多少年。
0: 我觉得各司其教嘛，反正我觉得我们的客人比较喜欢我们的这种有一点创新的年轻人更接受的味型。
6: 我觉得就是要根据现在的大众口味来做，不是老意外求以前的口味，30年不变的套路。
7: 我是渔人码头虾王陈世强，我们店在渔人码头卖了4年虾了。我们的卤水经过8个小时研制的卤汤，就是要加的口味更加有回味有香味。
8: 我们家的口味主要以香辣为主，在制作方法上我们会加入啤酒提升风味，

0: 我们家口味虾的特点就是做法比较有创新，我们是在老长沙的做法上加入了酱板鸭。
1: 这是什么？
2: 这个是我们的酱板鸭。
1: 哦，酱板鸭。黑的呢？
2: 黑的是这个长沙的臭豆腐。
1: 哦，那你这味儿可很有点特点了啊。
2: 对。
3: 我们家口味上的秘诀就是酱料的黄金比例吧。
4: 在口味上，
3: 我添加了紫苏和黄瓜，作用是去除掉虾身上的泥味。
5: 我是来自宝岛台湾的湘西小伙，现在是带领小龙虾登陆了宝岛。我认为要保证这个虾好不好吃，最主要的就是这些原材料。这次我采用的是澳洲小蓝龙，它的个头都比传统的小龙虾要更加的大。我会用手把它的那个壳给捏碎，这样的话在烹饪的过程中更好的让汤汁进入到虾的肉里面。你好，老师。
6: 帅啊！
7: 哇，好帅耶！
6: 哦，宝岛小龙虾王哎，
5: 我已经把它做到台湾去了。
6: 是吗？
7: 你是哪里人吗？
5: 湖南的。
7: 你是湖南人？
5: 湘西的。
7: 湘西的
6: 啊？
7: 你是哪里啊？
6: 你到底是哪里人？
7: 吉首。我老家的。
6: 天哪！
7: 我也是吉首。你知道我是吉首吗？
5: 我知道。
7: 就是直四里。
5: 直四里。
7: 哇，真的是老乡。
6: 那你为什么把这个小龙虾带去宝岛了？
5: 在那边我发现台湾的很多人都没有吃到我们湖南的小龙虾，我说那我一定要把那个虾
7: 带过去。
5: 带过去。
7: 你也是湘西小骄傲。

0: 可以，也是，说明还有一个。
1: 大家尝尝看。
2: 好呀，好呀，好呀，好呀。
3: 从当年卖龙虾的小伙子，成为现在卖龙虾的老口子，初心不改，少年气不变。我是新沙虾王杨斌，做小龙虾23个年头了。我这个手上的茧全部是做小龙虾做出来的。它炸到什么程度？它大火怎么去收这个汁？怎么去把小龙虾给泡入？哎，我已经了如指掌。
4: 哎呦，新沙的来的是？
3: 那新沙的啊。
2: 你平时也是穿西装做虾吗？
3: 我平常一穿，我走到超市我都穿西装。哎呦，
4: 蛮有私人啦。那穿西装做虾会不会？
2: 不会打不开吗？
4: 不会。哎，我束手束脚吗？
3: 呀，专业的嘞。哎呦，
4: 待会别动，动动我们试试。哎呦，可以了，可以了，可以。
3: 这里面这么多汤，没汤就可以翻炒了不？83年，日复一日，重复着去做一件相同的事情，感觉我可以跟小龙虾融为一体。
5: 你觉得在长沙口味虾界，谁会是你最大的对手？
6: 最大的对手啊？
7: 最近最大？嗯，
8: 曲记吧，曲记名气也比较大，口味也挺好。
9: 曲记的都是大师级别的。
3: 作为曲记，我一直把它视为我的偶像。我觉得他们是超级超级优秀，做到今天这个地步。
5: 请老师做一下自我介绍。
10: 长沙口味虾界的，等一下，你看，重新来哈。长沙口味虾界的，长沙口味虾界的扛把子，五年连续必吃榜的。马上我再复习一下。先把那一段先搞了。怎么来的时候都背的是。扛把子，虾圈顶流，虾王，长沙必吃榜，长沙口味虾界的扛把子，5年连续必吃榜的虾圈顶流。大家好，我是必吃榜虾王，长沙巨味曲记的戴磊。我们创始人的一个理念就是应急而食，品质为先。在选虾的标准上，我们公司的要求就是大，就像现在市场上的Max， 手机里面的这么大。
7: 这个虾漂亮，
10: 用的最大的虾现在。
11: 你这还备了点魔鱼是吧？
10: 这个是四川峨眉山的鳕鱼。哦，
11: 这个是吧？小龙虾里搁了这个魔鱼以后的啊，它因为有蜂窝状呢，非常容易吸味，所以呢又增加了可食性，口味虾这个汤味越出彩。这个魔鱼呢也越好吃，
7: 这个很香啊。多少？你那个仪器吃起来？
10: 因为虾大就是220度以上。
7: 看现在的油温呢？现在的油温要？
10: 现在就是167，这样。
7: 怎么看？好，这就高估计了。
10: 不是，还是运用这些呢更稳呢。
7: 对。

0: 醋炒蛋这道菜啊，这也是近些年才有的菜。像我们学厨时候，我们都没有这些菜，是不是一个网红菜啊？难怪醋炒蛋在湖南这么受欢迎。
1: 爱吃的人有，金超、赵又廷，赵又廷去吃了，
2: 太赞了啊！
3: 好吃，
4: 这个味道绝对的。
5: 我觉得醋炒蛋在网络上爆红的原因，就是因为它非常简单上手，成本很低，每一个人他都可以制作出来，他不需要你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功夫。
6: 它的制作成本跟制作的流程都比较简单，
7: 会更看重它的方便快捷和制作成本低。
5: 对，入门菜。我叫韩荣，我今年是28岁，独居人群。
6: 你还好吗？状态良好。
5: 你就有点老了。OK。因为我没有正儿八经的学过做饭，我也不像专业的厨师那样，醋炒蛋这道菜就是我自己在网上看看菜谱，自己再研究研究就能做出一道像样的菜，就已经足够了。醋炒蛋这道菜啊，食材好采购，烹饪技法叫信马由缰，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味儿我想怎么调就怎么调。
6: 我的创意灵感是用白木耳去提升醋炒蛋的口感，青柠去代替一点陈醋，增加一点果酸。
8: 我融合了我们新疆有些特色而已。
9: 新疆的一些调料是吧？
6: 对对对对，腊皮虾松。
10: 因为我来自贵州，所以我使用了烧焦折耳根叶以及木姜子油这些元素，
6: 表现的是我的一个个人的经历和背景。
11: 我的醋炒蛋跟别人不一样的点就是，因为工地上面喜欢吃一些重口味的菜，所以说分量油水都会相对足一些，它非常适合我们打工人忙碌的生活里面，你可以很快速的把它做出来，快速的投入工作中去。
12: 他们可能是中规中矩的打法，我是小孩打法，因为我喜欢吃什么我就往里边加什么。<笑>首先鸡蛋我用了烹炸蛋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让它更加吸汁，
13: 炸蛋先给它烹起来，
14: 我调料汁是大油讲究，
13: 放一点蚝油、麻油、藤椒油、白糖，
15: 炸酸笋的一个情况下，我说饿了，
16: 炸酸笋的一个情况下咱们把它们的蛋往里边一放，把它的料汁往里面一收，最后再放上松花蛋的碎片，给它稍微过一遍油，非常好吃，非常下饭。
17: 大家如果吃过炸蛋的，你们想一下，把它泡进螺蛳粉里面的那个味道，可想而知，汤爆了。
18: 稳了。
17: 哎，紫苏啊？
18: 对。
17: 哦， 这个紫苏在湖南菜里面很多都用。
18: 对。
17: 它有的炸完了以后，这个做菜；有的就直接做。
18: 对，这是我最爱的香料，所以这次就用了。
17: 这是你的创意是吧？因为我看可能就你一个人用紫苏做这个蛋。
18: 是的，嗯，大家好，我叫林蔚，之前在上海和伦敦蓝带各自学习了一年。
19: 蓝带灵珠是什么玩意儿啊？
18: 这是我了，应该。
19: 你是蓝带的，嗯，蓝带学费贵不贵？
18: 小贵。
19: 多少钱啊？
18: 我那个时候是17万多一门。
19: 一门人民币。
18: 对。 我的醋炒蛋是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东西，但是其实底下就是也有加一些我的个人喜好跟特色。榨菜跟紫苏，
20: 紫苏可以去腥增香，榨菜的咸鲜平衡了醋尖锐的酸味，脆爽的颗粒。

0: 我是一家经营着一家锡纸烧烤大排档，因为基于我们的客群都是年轻人，所以说我们根据了我们的客群做一些比较新奇特的产品。然后我们的灵感最终是来自于大螃蟹和肠粉的制作，从而做出来这道不一样的醋炒蛋。我们的醋炒蛋是蛋白盖在蛋黄的上面，像一个云朵一样。能够做到好吃，然后又有颜值的话，我觉得会更受年轻人的喜欢。
1: 咱们这组怎么都是帅小伙啊？
2: 哎，
3: 后面
4: 长得很帅，长得很帅。
5: 对啊。
2: 哎，蓝带灵珠哎，哇
6: 哇！
2: 加油加油！
1: 它这个味道可能就更丰富了，更有层次感了，
7: 酸辣三口。
2: 吃的时候要叫滚珠。
4: 炸蛋是这么炸出来的，融合才呢，
7: 融合了一下。
1: 你看，我转一圈，我最后到祖师爷这儿来。
8: 嗯，感谢感谢。
1: 一定是压轴的，一会儿我真是得期待着你这菜出来，名不虚实啊。
8: 好的，大家好，我是翻盘陈哥。地地道道的咸宁伢子，搞餐饮的26年了。
4: 哦，这里有一个醋炒蛋祖师爷。
2: 天哪，是你发明的吗？哦、醋炒蛋，
8: 长沙是我发明的。
4: 真的？哇哦！你是整个湖南第一个做醋炒蛋的人吗？
8: 对，炒蛋在湖南来看，没人能超越过。今天还是看祖师爷来给我们表演一下。醋炒蛋看似简单，要想滑嫩就必须掌握好火候，热锅冷油，这样的话才不会粘锅。再加入岳母娘家的剁辣椒、8颗榴莲豆豉，放上自己家种的小葱，看准时候出锅，炒出来必须是溏心蛋，如果不是溏心蛋，这个醋炒蛋就失败了。如果不是溏心蛋就失败了，那煎得崩硬崩硬，这叫什么醋炒蛋呢？这不就是煎蛋吗？
4: 哦，那你这个醋炒蛋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的？
8: 我们2008年。
4: 2008年。
8: 对，从我作为26年的餐饮人，跑了18年醋炒蛋，其实把一个东西做好做精就不会腻，反而是越做越有劲。因为醋炒蛋在我们店里是每桌必点的菜，我们做醋炒蛋，把它做精了、做细了，让大家认可了，对这个晋级是100%的有信心。肥胖子的醋炒蛋绝对是在长沙排第一，100%充分相信是我自己，一定能晋级。
7: 小伙子，
2: 哎，谢老师好。
7: 好的。
2: 我这个辣椒是那种香妃椒，
7: 这个颜色也漂亮。
2: 对，它这个皮薄。有清香味，然后那个肉用的花猪肉，
7: 要小心点啊！啊，这好，这好，
2: 对，也比较鲜嫩啊，细的
7: 好。这个辣椒炒肉啊，就是我们湘菜里面的地方菜、家常菜、人家菜、妈妈菜。这道菜呢，炒出它的风味，炒出它的特点，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第一，就是要精选辣椒。我们湖南省以辣椒闻名，拥有众多的国家地理标志辣椒。这个是什么辣椒啊？
9: 甘肃岗辣椒。哦，
10: 可以说甘肃岗辣椒就是辣椒界的顶色，它的种子跟着神舟14号开展太空育种，妥妥的一代天骄。
11: 这是调改红辣椒，这个红辣椒的话呢，它能够把它的辣味和鲜味融合在一起。
12: 我们选用的是陈塘的一个剁椒，净坛发酵3年，所以它的坛香味是比较浓郁的。
13: 石大师你好。玻璃椒是因为它在光线下面展示出来的是那种透明的，它跟其他的辣椒炒肉不太一样，它是用的我们李林的这个果培辣椒粉。
4: 哇，这是我要扎头发的橡皮筋吗？一模一样。
14: 我是来自云南昆明的滇菜传承

0: 潘然，同时也是中国注册攀岩大师。这次我带了一个我自我研发有12年的一个菜，叫烧辣椒牛肝菌小炒肉。
1: 你这种做法，它辣椒的香气会更浓，
0: 因为辣椒烧完以后它是排酸，然后排腥，风味就会更浓。这道菜呢，就是从选辣椒开始，就是我是用了4种辣椒，它的辣味、鲜味和甜味，还有整个辣椒的香，它是会有很深的一个层次感。
2: 我出生于湘菜世家，在厨师界我也可以说是最年轻的金厨奖获得者，能拿到这个荣誉的已经是数一数二的技术了。我带着辣炒肉呢，是一道新派的酸椒炒肉，青椒爽脆清辣，老坛红泡椒酸鲜醇厚，主要是为了一菜酸味，跳出辣椒炒肉单一的辣定式。猪肉我选用了五花肉和梅子肉相结合，这样煸炒后的肥肉油香浓郁，瘦肉细嫩软滑，再融入酸椒的鲜香酸辣，整体口感上还是打破了传统的辣椒炒肉。我做这道菜初衷也是为了创新盘活经典香味。对于一个辣炒肉来说，人人都能搞好，
3: 但是比赛加一个输赢，要评选出最好的辣椒炒肉，我觉得我们专业厨师正常发挥的话，
2: 很难输给那些非专业选手。
4: 在我的理解里面啊，如果说要把这个菜的风味体现出来，那专业大厨肯定更胜一筹。
5: 我觉得我们家里人的做法并不一定会比专业厨师口味出来的差，专业厨师别把自己捧得太高，打的就是你们专业厨。
6: 我绝对认可这个话，说到地道的话呢，还是在我们农村里面。就论味道的话，专业厨师被我教育的也不少，也不差你一个金厨银厨的。
7: 总是把专业两个字挂在身上，颠勺师不会觉得累吗？专业大厨你就用味道说话，这样输的时候也不会太难看。
8: 最起码我认为我是炒的是最好吃的吧，真的。
9: 人间有个黄老哥，
10: 我就说这里怎么闪闪发光了。
8: 关老哥来了，你们看着办。天津有个关老哥，你看看你的，看看
11: 看我的老哥，看谁的光。
8: 应该是我跟你的关系。
12: 听说到你家吃饭要排200桌才能吃上一口，
8: 多的时候是要排200-300桌了，也没那么恐怖嘞。
12: 好像厨师只要是关老
8: 壳，
12: 厨艺一般不会差。
8: 因为关老壳想试啊，天天在搞菜，在研究那个菜怎么做，所以把头发都搞没了不？
6: 大家好，我叫周湘琪，做这个厨子啊，我做了20多，快30年了。在我们湘潭的餐饮爱称我呢周伯通。今天呢，我带的菜是辣椒炒肉，
13: 这就是口感。老师，高点水给我。李老师，你刚才是说什么去了？
12: 老师，你不要吼了，你再吼，你等下又要喝水。
6: 辣椒炒肉以芒和快炒为基础，锁住菜品的咸辣鲜三味合一，其味谋具一格。我相信自己炒出更好的水平，做出最地道的辣椒炒肉，献给大家。
13: 老师，高点水给我。
10: 哇！你炒的这个辣椒炒肉好像我妈妈炒的。
1: 对，就是那种家常版的，就家常版的。
10: 我可以浅尝一个吗？
1: 可以可以，这还只是肉。等会要混合那个辣椒的香味，然后更好吃。嗯，还没有调味的，现在只放了盐和老抽。
10: 妈妈的味道，因为我妈炒这个辣椒炒肉就是用的五花肉，所以你这个好像我妈妈炒的。
14: 肉加那个梅花肉，对。
10: 不错不错不错，我吃了，我刚吃这个。
1: 好想搞点饭了哦。哈哈哈，可以的。
10: 后面有饭。
1: 辣椒炒肉其实这道菜对我挺有意义的，可以说通过辣椒炒肉这道菜找到了我现在的老婆。就是当时朋友聚会，然后我就做了一个辣椒炒肉，那天他就吃了3包米饭，他说这个辣椒炒肉怎么这么好吃，怎么做的，后面我们加了联系方式，再后来肯定就是他嫁给我了。就是我们自己家里做菜就是讲究这个食材的本味，可能就是用最简单的办法做出我们最家常的味道。我觉得辣椒炒肉已经刻在了我的骨子里，刻在了我的基因里，因为可能我觉得会做到老，以后做给我的儿子吃，做给我的孙子吃。
15: 这个辣椒炒肉啊，
11: 各个地方的风味不一样，各有千秋，各有特色。而我总结辣椒炒肉的标准就是视觉、听觉、嗅觉。
10: 哇，这个好香啊，好香，香喷喷。
11: 味觉。
10: 好好吃啊。
9: 对啊，
11: 就是按原来我们专业厨师的要求，就是色香味形，我就把它总结为四缺。
10: 夏哥，我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一起做菜，太热闹了。
15: 可不是嘛。
10: 但是一到夏天啊，这个厨房简直就是热得跟蒸笼一样。
15: 各位不用担心，那我们有美的全面风，风尊三代空调，360度全景控风，夏季超凉，做饭再用不用担心这个满头大汗了。
10: 光舒服还不够，天气热，想要保持我们的食材新鲜的话呢，可以用我们的海尔大海鲸冰箱。走，超大容量，容纳万种新鲜生活，绝手的食材新鲜，哇，不串味都靠它了。
15: 对啊，我还有一个美的金泰快煮包，它呢是零涂层，内胆呢特别好冲洗，健康还耐用。
10: 那洗菜的时候呢，还可以用美的小吸煤电热水器，它自动排污，脏污一洗煤，洗菜超轻松。
15: 现在的家电可是太懂我们了，直接上京东搜家电家居，买节目同款，快送快装，好轻松。
10: 没错，以后咱们这一块啊就叫做京东时刻换新区。
16: 抢位人们请注意，距离浇菜时间还有最后一分钟。

0: 我一定会正常发挥，把最高水平拿出来，走进决赛。
1: 各位大厨们，今天我来了，我要把你们全部 PK 下去。
2: 相信自己，全力以赴地去做好我们的江西辣椒炒肉。
3: 我觉得我的技能可能没有其他的选手那么强，但是我觉得我的菜里面应该是有故事的。
4: 能晋级，我相信自己。
5: 刘润泽，一定要拿下所有人的胃，征服所有人的心，加油！
6: 王祖蓝，我比较有希望吧，晋级，他肯定有信心的。
7: 王中王肯定是我了，我觉得我不拿第二就是拿第一。
8: 你觉得自己能不能够晋级下一轮？
9: 有信心。No problem。
10: 最后五秒，一秒，时间到。那接下来就是大家面临检验的时刻了。那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投票啊，不带任何的标签，也不带任何的情感，完全凭试菜的朋友们觉得口味如何
11: 是
10: 来给出评价。而且待会儿他们进来试大家菜的时候呢，各位也不能在现场，不看人情，纯品味道。所以接下来请所有抢位人先离场。
12: 走，来，离场了。来，家人们来。

0: 能决定今天胜负结果的是一群真吃真评真感受的大众评审。
1: 他们是来自全国各地不限年龄身份的京东点评求真官，
2: 他们就是传说中最难调的重口。每一位求真官都和美食专家们拥有同等打分投票权利，一人一票同权评判。我们的投票规则呢，是大家在品尝结束之后，需要在每道招牌菜中选出最符合你心意的一道菜，拿起对应灶台前的标签勺，在离场时进行投票，一菜一票选出你最喜欢的味道。
3: 尝一下，嗯，
4: 好足的青椒料。
5: 它这个椒一定是锅里不搁油，干煸才能上这颜色。这道菜还是说得过去的，嗯。
6: 我夹一个这个，
7: 我尝一尝，好吃吗？没吃出来是什么？换一个。
8: 这个是剁辣椒吗？
9: 嗯，这好像感觉就是蒸排骨的味道，
4: 甜了一点点，
9: 有一点咸。
5: 哎，哎呀，这个辣椒炒肉的味道，正宗。
10: 可以吃辣椒炒肉啊。
5: 嗯，我看这个有点像那个蟹罐头炒的那个辣椒。长沙有个蟹罐头啊，
11: 我没吃过。
5: 蟹罐头很有名的哈，在长沙，对吧？蟹罐头辣椒炒肉啊，听说过没有啊？
12: 看看，
5: 肯定是蟹罐头的辣椒炒肉啊。来来来来来，导演，来来来来，长沙的蟹罐头是有名的啦。
13: 这是江西的嘞。
5: 哎呀，不知道，你吃出味道就可以了。
13: 好，那边还有什么？这是什么菜？
14: 素炒的，它可以蛮好吃的，
13: 是吧？嗯。这个可以嘞。
14: 是的，好吃。
13: 又好看。
14: 嗯呐。
15: 真好吃。
5: 真好吃是吗？
14: 还可以。来尝一尝喽。
4: 好嫩呢，这个鸡蛋，还不错。祖师爷清炒蛋。
5: 第一名的素炒蛋是这个吧？发明者是不是？嗯，
16: 不错。嗯，不愧是
5: 甜甜的。嗯，
11: 这个感觉看着就可以了。这个好吃。哇，这个好吃。哎，大米饭去。受不了了。第二碗饭了，这个得学一下，这个太好吃了一点。太有水准了。你又吃一碗饭啊？
14: 对呀，好吃啊。
11: 都被你吃完了，别人都没有饭吃了。
14: 三天没吃饭了，快去快去，没饭了，等一下。
11: 没了。绝了，蛋果紫蔬菜菜，哇，这个真好吃，它没了，它这个佐料都好吃。哇，怎么人全在那边啊？
17: 啊，给我带一个。
18: 在选虾的标准上，我们公司的要求就是大。
19: 哇，它这个虾都好大一只，还挺爽的，
20: 好新鲜。
19: 但是我还是更喜欢那家。
5: 哪一家？
19: 那个
5: 是不是那家第一家？嗯，哇，那好好吃啊，第一家。他这个虾有个什么特点？我告诉你，你假如第一口吃的这个虾是吧？你吃后面虾就没什么
20: 美味是吧？
5: 没什么味道了。这个味道真的可以。
21: 这个是我目前吃到最辣的。作为一个广东人，已经被辣到了。
22: 这个麻辣味还可以。嗯。能勾住人，就是你吃完可能你过两天你还想这个味道，这就 OK 了。
23: 想这一口，想这一口。
4: 哎，这个也想给一票。嗯，也很入味啊，好难选呐，这个口味虾都好好吃啊，
19: 好吃吗？
14: 好吃，
9: 地地道道长沙口味。
14: 对，地道道长沙口味。
22: 口味虾这道菜，我的评判标准其实非常之简单，就是对我有刺激性。你一定要突出它的辣，你吃到嘴里以后，两分钟之内必须流汗。
7: 好辣！我好怕口都硬
0: 了。外边的很辣。
11: 这家好吃吗？叔，
12: 还我还觉得还可以啊。嗯，

0: 完了完了，不是，帅哥，我眼睛里面搞了，
1: 来，我来救你，我来救你，
0: 来，我这个口袋里面有，
1: 我给你拿了，
0: 有这个卫生纸，
1: 我给你拿了，拿了，
0: 哦，好，谢，
1: 快，哎呀，救一下，哎，谢，哦，要得，哎。
2: 现场试吃时间还剩一分钟，请大家抓紧时间投票并离场。
3: 这个我感觉蛮好吃，
4: 它有点咸鲜口，没有醋味。
3: 对，这个
4: 所以
3: 就感觉不像酸笋蛋。
4: 对，所以我还是把它放回去，我觉得它跟主题不是很搭。
3: 这个我感觉真可以，漂亮。
4: 这个是对形式上比较漂亮，但是口味上没啥记忆点。
5: 再纠结一下好吗？
6: 谢谢。
5: 真好，那好吃，真好吃。那我要换掉。
7: 这个很好吃，
8: 我选它了，谢谢你也是我的选择。好了，好起来。
3: OK 了，这个口味虾，绝对是长沙的正宗老口子口味虾，向全国人民推荐。
8: 一朵云朵蛋。我以前爱吃的是那个灰胖子的一个醋炒蛋，但是今天吃到的这个，跟我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9: 我喜欢这个非遗酱油辣椒炒肉，
10: 靠它娶到了老婆
11: ，我喜欢这个辣椒炒肉。
9: 奶奶喜欢江西的这个。
12: 比赛结束，谢谢各位大厨做出的精美的食物，让我们吃的真的是好爽啊，
13: 好爽。
12: 当然还是要面对我们的结果的，流量之王来了，口味虾。朋友们，晋级的两位是
8: 还没有人在口味虾这一块能够超越我的，辣不怕的口味虾随时碾压你们。
14: 我不拿第二就是拿第一，
15: 肯定会晋级。
16: 信心必须要有，最终能不能成还是要看一定的运气。
12: 第一位是地地道道的长沙味吴小丽，
17: 恭喜。
12: 另外一位晋级的就是名副其实的口味陈胜祥，
17: 恭喜两位。
18: 这个麻辣味还可以，
19: 能勾住人，就是说你吃完可能你过两天你还想这个味道。
8: 这个味道真的可以，
20: 我们光盘吧。
8: 它这个虾有个什么特点，我告诉你，你假如第一口吃的这个虾，你吃后面虾就没味
20: 是吧？
8: 没什么味道了。
21: 好吃吗？
22: 好吃，很入味，
23: 遇到了长沙口味。
4: 哦，确实入味，
24: 确实入味。
25: 还有虾的鲜，
26: 对了，
27: 因为特别怕浓郁的味道盖住了食材的本味。
26: 对。
12: 现在我来宣布醋炒蛋晋级的两位。
3: 我觉得我的醋炒蛋战无不胜。
28: 做醋炒蛋在长沙的时候还没有找到对手。
29: 刘润泽，一定要拿下所有人的胃，征服所有人的心。
13: 他的名字是两个字，一口云朵蛋周姓。哦，
12: 恭喜你。另外一个蛋的口感是短短的，让我们恭喜李盈伟。
30: 这个感觉看着就可以，哇，这个好吃，哇，这个真好吃，太有水准了，没了。
17: 那你是不是都被吃完了？
13: 对呀。
31: 现在觉得更有心情做创新家常菜了，感觉赛道选对了。
3: 色香味俱全，它长得也像个螃蟹。
4: 这个再好吃，
3: 不论从情绪价值还是从吃饭上都很漂亮，
4: 都好吃。哦，
32: 我感觉比前两家好吃。
33: 对，这个好吃，特别好吃。
17: 看空盘就知道，
13: 深受大家喜欢。
12: 接下来让我来宣布辣椒炒肉晋级的两位是，
34: 在湘菜界辣椒炒肉没人炒得过，我还是最厉害的。
30: 我觉得我过来一定能赢，
15: 心情必须要有，你们敬请期待。
12: 是，没错没错，就是他。
13: 谁？恭喜六位抢位成功，进入下一赛段。
12: 一起期待下一赛段的对决吧，谢谢各位。

0: 这里呢是本站招牌菜的终极天花板，家乡美食大赛首位争夺赛的现场。
1: 每道家乡招牌菜，两位抢位人和守卫人同场竞技，亮出各家绝招，制作同一道菜品，看看谁才是家乡招牌菜的最终冠军。
0: 比赛呢是越来越激烈，当然首先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首席掌勺官黄晓明。
2: 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接下来呢我将会一直陪伴着大家，一同见证所有家乡招牌菜冠军的诞生。除了我之外，现在还有一群会品更会评的掌勺官们正嗷嗷等吃。他们是探遍南北的吃货嘴替，不仅能替大家吃遍天下美味，更能替大家品出独特滋味，说得天花乱坠。
3: 一勺下肚，快乐丰富。
2: 你们敢把菜做得这么好吃，敢让我们尝尝吗？不多，
3: 又一勺。
2: 在我身边的是两位特邀掌勺官，王菲菲、孟佳。还有一群行家掌勺官，他们是知名美食顾问、美食评论家董克平老师，知名美食顾问、饮食文化作家高文琪老师，文化学者曹宇老师，以及贯通南北菜系的中餐名厨啊，也是我的好兄弟林树威。林大厨，欢迎你。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要一勺一勺投出湖南家乡招牌菜的冠军。
0: 好了，各位，湖南站呢将诞生十位家乡招牌菜的菜品冠军，那他们的手艺呢就是湖南的招牌味道。激烈的比拼马上开始，第一个诞生冠军的湖南招牌菜呢就是我们的鲜香长虹稳居顶流的辣椒炒肉。
1: 对，辣椒炒肉呢是我们湖南人家家户户的一道下饭菜，同时呢更是很多湘菜爱好者的必点菜。
0: 流口水，
1: 口水直流。小明哥，你期不期待？
2: 我为了这事儿，我连早饭都没吃。我跟你说，就这几个菜名听完了立刻口水就自然分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
0: 是啊，
2: 虽然我是这个青岛人，但我们老吃青椒炒肉，最经典的就是把那个汤汁放到米饭里一起吃，
0: 油汤泡饭，
2: 灵魂就是那点点汤汁。
0: 没错。好了，我们来问一下好不好，有多少没吃早餐呢？
1: 哇，
0: 懂了。那从众多的朋友当中呢，杀入决赛圈的这抢位人，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第一位是用最家常版本的辣椒炒肉娶到老婆，也是朋友圈子里公认的家常菜大厨

0: 辣椒的香气，
1: 台南辣椒肉很厚，很嫩，很香，而且它烹饪过程当中呢，辣椒一直保持着对立的感觉，吃到嘴里呈现的效果是相对完整的。
2: 妈妈的味道。另外一位呢，是用双椒炒肉冲出重围，十年间最年轻的中华金厨获得者秦龙。
3: 哇，恭喜！
4: 这个辣椒炒肉的味道正宗，
5: 这个还可以，
6: 配的椒好吃，
5: 辣椒的那种辣度也控制得刚刚好。
7: 那两位抢位人接下来要迎接的是什么样的挑战呢？有请辣椒炒肉的首位人。
8: 吃辣椒炒肉，我只吃蟹光头的。
9: 在辣椒炒肉里面的天花板。
10: 我就是蹭臭豆菜来的。
11: 蟹光头是辣椒炒肉公认的祖师爷。
12: 跟别的店也对比过，我觉得它味道特别正宗。
13: 它比搞得好些嘞。
14: 啊，是啊，
15: 还可以再来一碗。
16: 来，三二一，开始。
17: 炒这个干普通话。
18: 对对对，普通话。
17: 又考你了。开这个辣椒炒肉已经开了28、29年了，在湖南我是第一个把辣椒炒肉拿进湘菜谱的。像湖南省这里炒辣椒炒肉，基本上是照我们店里这个模式学的。
19: 每天的人山人海，就是那人了，你看那个人你都怕。
17: 辣椒炒肉那个是绝对的知道事情，谁也打不过我。年轻人，你们可以放马过来。
8: 看着就是祖师爷的样子。
1: 我的天哪，这名字就不一般。
4: 祖师爷，祖师爷，祖师爷，
8: 这气场都不一样。哎呦呦
4: 呦，气场完全不一样。
14: 发量的部分就能呈现出他的厨艺的部分。哇，看得出来，
2: 是不是气场完全不一样？
7: 照亮全场，蓬荜生辉的。
18: 主要是祖师爷的那个鞋子。感觉真的像大师啊。
2: 是不是会武功的那种？
18: 对。
2: 那我就想问一下了，今天您作为守卫人有没有信心守住这个位置？
17: 要守住，因为姜还是老的辣。哇，
7: 姜还是老的辣。
18: 我看好头哥。
17: 年轻人搞的可能也有他的两把刷子，那青年人他要是要来搞我，我还是要他放马过来吧。
11: 我有信心打败蟹光头，在湘菜界，辣椒炒肉没人超得过，哪怕你祖师爷。
5: 想跟另一位抢位人说什么？
11: 把祖师爷打败。
5: 他打败他就是冠军啦。
11: 没有，祖师爷拿第三，我拿第一，大海拿第二。
15: 哇，压力还是有点大哦，因为谢老师这么多年。在长沙名气不小，肯定是有他的实力在的。
6: 作为一名普通的家厨，我能够站在决赛的舞台上，都是家乡人一票票投出来的，他们认可我的味道，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所以不能让支持我的人失望。
15: 不拿冠军誓不罢休。
7: 好了，不管怎么样，大家都加油好不好？最后赢的会是凭实力冲出晋级赛的抢位人，还是凭味道强势守擂的守卫人呢？赶紧进入比拼吧。现在比赛开始。
10: 家乡美食大赛合作伙伴京东超市，买生活好物逛京东超市，又好又便宜。
0: 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下节更精彩。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

0: 事。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4: 第三篇章，声声联名，携手共唱。

我们每一期会有一个班级成为首关班级，另外两个班级将成为闯关班级。本期的首关班级是我们嘉威班级以及助阵嘉宾马涛。

0: 今天下午两点，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采购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这个夏天最不吃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1: 孟庭辉，竟然是你。
2: 是我如何？
3: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梦？你也配？
0: 世界以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2: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4: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5: 沈卫军听令，拿下！
6: 把他关进大牢，
4: 朕看谁敢！
2: 我一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明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0: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7: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2: 莫山上可知？
0: 玉庭瑶即将播出。
8: 孟姑娘，等我
9: 哦。好哦。
0: 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现在继续。
10: 我们这一场比赛计时为30分钟，三位大厨不仅要烹饪出美味，同时也要做出7份盘的菜量。
11: 30分钟。
10: 对，怎么说，林大厨？
11: 刚谢老师说姜还是老的辣，那我觉得先长出来的眉毛没有后长的胡子硬。哎呦
12: 哎呦，不好说哦。
13: 大厨说话跟做饭一样，都是一套一套的，
14: 一套一套了，有梗。
10: 其实林大厨说的很有道理，因为他们俩是从抢位人中选出的两位，已经是很厉害的了。
14: 你看前期的工作处理是还蛮长时间的，
10: 其实主要是备菜时间长，香菜的爆炒的时间就还蛮短的。
14: 是的，
15: 有一种武林大会的感觉，虽然都是在做同一道菜，但是需要各显神通，拿出看家的本领。
16: 哇，切那么多辣椒，好想帮厨啊。
15: 你就别添乱了，还帮厨呢。
11: 湖南这边呢，像谢老师、谢师傅选那个辣椒是比较多能选的，因为这个辣椒也不辣。
10: 螺氏椒是不是？
11: 对，螺氏椒、皱皮椒这两种会用的会比较多一点。
17: 所以其实几位师傅选的食材也不完全相同，是吗？
11: 是的，我看两位新的老师他们选的是一些不同的辣椒，好像还有白辣椒，好像我看。
18: 这里这里。
14: 哇，你还有白辣椒啊？
19: 白辣椒它要先焯水，然后要晒。然后脱色，再风干，再腌起来，这个是彻底的家常菜，家里的味道。
17: 高老师，你头上这个辣椒，很可爱。
11: 还有泡椒，秦龙这边还有泡椒，是不是？
20: 二荆条。
11: 哦，二荆条。
20: 对。哦。
11: 秦龙强味呢，他用的是泡辣椒，小心哦，你会有点咸的。
21: 一定要把红椒和绿椒的分量配比好。
22: 因为我们做这行业人知道，泡椒它咸度非常高，那如果说你的红的跟绿的重量是一致的，那么这道菜它必咸无疑。
10: 哎，谢老师的锅好像还大一点。
23: 对，我那个店里炒这个垃圾炒肉的锅子还大些。
19: 锅大跟锅小其实有一个差异。
10: 什么差异？
19: 大的锅、厚的锅，它保存热量比较高，所以它不会材料一下去就降温。哦，这个是爆炒能够炒得好的一个关键。哦，
10: 原来如此，明白了。
14: 好了，有一个这个哲学命题来了，我们都在问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那么辣椒炒肉究竟是先炒辣椒还是先炒肉？
10: 先炒肉，因为肉熟了之后把它盛出来，然后再放辣椒，因为辣椒熟得快。
11: 我觉得先炒辣椒。
14: 我也是，
10: 我也是。
11: 为什么呢？因为辣椒要把它煸开。么？
10: 林大厨，这不是你教我的吗？
11: 稍等一下。
10: 你还给我封了这个香菜大厨的称号。
11: 你再仔细回忆一下，一下子给我太大压力。不，我先讲一下这个大概的一个，就是因为辣椒为什么炒完以后那个皮啊它会爆开，那个皮爆开要辣椒味就更容易出来，然后我们一般把它倒出来再来炒肉，
9: 是这样子的。
12: 我觉得哈，这就是一道特别特别家常烟火菜，一锅出菜是最香的，还什么分着炒不分着炒的。
13: 同意，不管哪个先炒哪个后炒，好吃最重要。
18: 嗯，只看结果。
13: 对，我想这个事儿的时候，已经把我想饿了。
16: 哦，开炒了，开炒了。
23: 辣椒炒肉，我们是家常高方，走出家里的味道。我做这道菜呢，有两个秘诀。第一就是猪肉的香气，肉香丰富，又烧又嫩，味道没有说的。另外一个秘诀就是加鱼高汤，我用藤子菇和五花肉慢火熬出的汤，这个汤加在里面，可以让辣椒炒肉增香提鲜，更给味。
16: 这个哦，太想吃了，我太饿了。
18: 我也是。
16: 怎么追到老婆的呀？啊，
20: 辣椒炒肉啊。
16: 吃了之后就马上就是一个爱了。
20: 对，那吃了我这个辣椒炒肉，我就说啊，这么香，怎么做的呀？然后说你加我微信，我告诉你。哦。我们作为一个年轻人嘛，新生代嘛，还是要有一些创新。因为谢师傅跟我一样，都是家常菜的做法，但是跟他比家常味，我很难有胜算。所以我决定拿出这道相对创新的白辣椒炒肉，它的口味是鲜咸酸香，带有一点醇厚的复合味，同时我又加入了甜椒来调味，所以口感层次上会更加的丰富饱满。我会带出我的全新版本的辣椒炒肉，再杀出重围，拿下冠军。
24: 我是靠着双甲炒肉进入到了决赛，我也坚信它的味道可以征服更多的人。面对谢光图的老江湖做法，我选择以不

0: 中间，这这这这。
1: 哎呀妈，咋的了？漂亮起来了。
2: 什么？陈翔喝醉了？
1: 给沈老师香嘴了。
0: 咱们可以去下去看看吗？
1: 老师，你快点吧，急死我了。
3: 谢老师不着急，我们着急。啊，
0: 对，
3: 我着急吃啊，我真是。
4: 好饿，
5: 好饿，
4: 好饿！
5: 我真的好饿。
6: 哥哥姐姐们、老师们，快回来，没时间了。我要保卫道。
7: 还有最后一分钟，
8: 三位大厨都在进行最后的爆炒。其实辣椒炒肉的关键就在于最后的几分钟爆炒，因为这是肉香和焦香最后融合入味的阶段。啊，
0: 好紧张、哦，
9: 好紧张、啊。
8: 这我觉得做菜哈、啊、不能早也不能晚，一定要掐着时间，否则它就冷了。
9: 对，
0: 好，最后倒计时十秒，
10: 9 8 7 6 5 4 3 2 1，
0: 时间到。
9: 精彩精彩，各位，三位的菜品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上菜。
5: 好香，天哪，老天爷，太香了，摩拳擦掌，
4: 迫不及待，每次吃美食可开心了。
1: 谢谢、哦、
5: 谢谢。哇哦，
9: 哇哇，好香。
11: 我可不可以要三个盘子？嗯，要不然串味了。
0: 可以可以，各位开始品尝吧。哇
9: 哦，来，
5: 嘉哥，
0: 没事没事，来，耶！
1: 3 2 1，
0: 大吃一口！
1: 哇，
5: 太香了，不行了，我这太好吃了。
9: 哇，

0: 这个，好奇怪，不是我日常吃到的辣椒炒肉的感觉。谢大师，这个感觉像是到了家里，就是那种我米饭必须要吃完的那种感觉。哇，哇，哇，再来一口，最后一口，哎呀，完了，我怎么嗝气了？
1: 我们在吃的时候，他们也一直在看我们。
2: 你觉得哪个好吃？
1: 按说法这个好有家的味道。
0: 完了，
1: 你不觉得吗？
2: 感觉偏甜口。
3: 我发现谢老师的那个肉的那个嚼感不一样。
1: 哇，完了，我评不出来了，是吗？
2: 都好吃。
4: 你觉得这两个底下哪个油一点？
5: 辣椒炒肉都会油。
4: 它这个蛮干的。
5: 但反而我觉得辣椒炒肉不油，不是我喜欢的版本。那道菜其实我是在更多的考虑到油脂的多少。其实中国人最大的健康问题是食用油的摄入量太高了，根本代谢不了。那现在我们在今天的形势下就应该减少油脂的摄入度。那我们能不能在减少油脂的情况下

0: 哇，好咸！
1: 像我妈炒菜放多了盐。
2: 这个白辣椒我觉得有点奇怪，感觉不是很喜欢。
3: 我现在好纠结这两道，
4: 我心里已经有人选了。哎呀，
5: 都觉得挺好吃的。
6: 好难呀、啊！
7: 好难，都好吃。哎呀。
8: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投票，每个人手中的勺子就是你们的投票器，只能选择三个菜品中的一个菜品进行投票，每人一票，一票呢等于100分，请大家现在开始投票。
4: 好难选啊，我的天哪。
7: 就按你刚刚吃到的第一感受，
9: 有点残忍。
10: 在公布非常紧张刺激的结果之前，我们首先来公布一下前面这三桌的票数。
11: 可以
10: 吗？这样我们可以看得到各位投给了谁。
11: 来了啊，
10: 请看一下中间三桌的票数。

0: 结果出来的那一下，我有点震惊，没想到我居然是三个里面票数最低的，当时内心还是有点担忧的。
1: 首先，我觉得秦龙的菜好看，颜色非常丰富，很年轻，但是入口的时候对于我来说稍微咸度有点高。
2: 秦龙强味呢，它的那个辣椒炒肉，我觉得风味不够，至少呢应该有更好的这个表现，但是我觉得呢，没有做好。
3: 反正我喜欢秦龙这个版本，就它有青椒的这个新鲜的感觉，又有泡椒酸味带来的一些味觉上的变化。
1: 然后就是我们谢大师，我第一口吃下去之后，我想起了我小时候妈妈给我做的辣椒炒肉，而且我发现谢大师他的肉很有层次感，既有肉渣的香，他后边，对不起，我说口水又流出来了。他后边的肉又很嫩，就是一口下去就觉得

0: 饭以上，
1: 因为吃出了二维码的感觉。
2: 加微信。
3: 对啊。
0: 哎，对。
4: 第二位师傅做的呢，是用了白辣椒，它是建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口感层次，酸、香、咸是一气呵成的，就那个白辣椒是非常非常出彩。一开始啊，我也认为正宗很重要，但是30年后吧，到今天，其实我觉得这都不重要，好吃最重要。如果它不好吃，再传统也没用。
3: 艾师傅这个菜就感觉比较新派，嗯，
2: 它就是更有独特的风味，嗯，层次更丰富一点，嗯，
5: 我觉得江浙沪的朋友们会很喜欢艾老师的做法。就对我来说，这三道辣椒炒肉，艾老师的会让我觉得更加下饭。
6: 这个祖师爷的里面有肉汤的那个味道，还是这个经典的最好吃。
7: 这辣椒炒肉就应该是1号这样的。
8: 这个肥的一点都不腻
7: 啊。对啊，
9: 谢师傅他这菜就把那肉香味他想办法给发挥到极致。
2: 对，嗯，
9: 高手
2: 高手。
10: 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下节更精彩。
11: 通通通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谁把我蛋啄破了？
16: 你就当着我眼皮底下欺负了是不是啊？你看看你，你什么意思啊？
17: 林大厨，我昨天晚上为了你惹倒了杰伦的师傅，多学了一个魔术。
16: 什么什么？我来看看。
17: 等一下，不行，再一次。好，
16: 再准备一下。卡掉，
18: 嗨，
19: 欢迎妈咪。哇
18: 哇，你今天晚上要给你妈妈做饭吗？
19: 对。
16: 哇哦，成功了。你什么意思啊？这个算侵权啊！你不要以为我没听到啊。
18: 这是在清迈开了80年老店的饭店的老板。
0: 你好。
18: 啊，我去准备了。
10: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现在继续。
1: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结果会是怎样。

0: 恭喜我们的谢光鹏，不愧是辣椒炒肉的祖师爷，
1: 好上难排，好上难排，
2: 服气，不能说满意，也不能说不满意，服气就是输给辣椒炒肉祖师爷，我虽败犹荣。
3: 投票结果在意料之中嘛，谢光鹏谢老师确实这个辣椒炒肉名不虚传。
4: 请你前往我们的冠军舞台接受你的荣誉。哇哇哇哇哇哇，从天而降哎，
0: 让我们再次恭喜谢光头老师成为家乡美食大赛湖南站招牌菜辣椒炒肉冠军。
5: 这次我老师公平呢，我心里还是蛮高兴的，但是呢也意味着我责任很大，一定要把这个辣椒炒肉整下去，让全国人民吃到我们的辣椒炒肉，还要让辣椒炒肉走向全世界。希望这些年轻人今后一起加油。
4: 你的手艺就是家乡菜的口碑，继续用锅铲守护家乡的味道。谢谢谢老师给我们带来好吃的辣椒炒肉。
0: 接下来我们香味正当红要比拼的就是我们湖南宵夜的吉祥物口味虾。马上就是这道菜的终极对决，首先请出我们一路突围成功晋级的抢味人

两位分别是长沙最早小龙虾行业的代表，以及当红龙虾馆总厨。两位抢位人，接下来要迎接的是什么样的挑战呢？有请口味虾守卫人。 他是长沙小龙虾界的绝对王者，他的店每天排队上千桌。哇哦！他的虾做法多达上百种，冰镇虾、榴莲虾。

0: 比赛了，这王者，这怎么挑的？太有气氛，
1: 看着就要做饭好吃的，
2: 完了，太霸气了，
3: 这我太丑了，秒了，厉害厉害厉害！吃饭大字选京东，上京东搜美食大赛，节目同款等你来，京东提醒您下期看点，
4: 我们开卷吧。小龙虾界绝对王者，长沙文和友幕后杀手杨能，席卷全网的蛋界超强新贵，蛋界顶流刘一鲁。
2: 哇，这你刚刚切的？
5: 天哪！
6: 对于吃饭，我是认真的，这么好吃的菜一定要盖在米饭上。
7: 都给你，都给你。
5: 用脚踩紧的米饭。
8: 再蒸了，再蒸了，五斤都吃完了。
9: 哦，我这馒头好哎！
10: 吃了这个，吃这个，吃了这个，吃这个，吃了这个，吃这个，
9: 就是一口下去就觉得好有包容感，
11: 也让我感觉到那种年轻的多巴胺的那种碰撞，
9: 初恋的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
6: 怕你偷我的碗，我弄了三个碗。
7: 夸张了。
5: 哇，你在偷鱼吗？
6: 这是我的。
12: 各位评委老师们，你们是在评委，不是来吃饭的啊。
10: 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我的节目，并不是中餐厅，而是美食大赛。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节目官方话题家乡美食大赛，获取更多嘉宾动态和惊喜互动福利。上微博大话题家乡美食大赛发博讨论，和微博网友大 V 博主分享你的私藏美食菜单。中文互动社区合作平台百度贴吧，上百度贴吧搜索美食吧，发帖盖楼参与节目讨论。
1: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中国新生代2026。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跨境物流有扶持，
4: 专门针对中亚俄罗斯的一个物流公司，我们是租车最大的。我这会儿在选瓷器，然后到俄罗斯的电商平台上面去售卖。接着湖南省那个创业政策一来，株洲市有一个500万的一个创业补贴基金。然后我就去参加那个大赛，然后我一次性就拿了一个10万的一个创业补贴。
1: 点瓷成金正当时，
4: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战绩，17650，收入最高的时候一个月差不多有个小10万的样子。我们去选品，不要就是守在常规的理念上，敢于去创新，有些时候还能拿到不一样的结果。
1: 带上你的故事，我在湖南等你。每周一至周四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我是中国新生代2026合作伙伴丁桂儿脐贴，外用致腹泻，妈妈更安心。中国新生代2026首席美味分享官喜之郎金银花柚子汁，配方纯粹，自然安心。我是中国新生代2026精彩见证官神谋智能相机，邀您一起见证。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马上开始。我是小天才，我为中国新生代2026独家冠名，转一转，采购小天才电话手表。

0: 肠胃宁，
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现在继续。
6: 这里是小天才冠名播出的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才够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精彩见证官，神谋智能相机。中国新生代2026首席美味分享官喜之郎金银花柚子汁配方纯粹自然安心。
7: 中国新生代2026合作伙伴丁桂儿奇贴外用致腹泻，妈妈更安心。
6: 中国新生代2026联合出品，泰和音乐集团，看见华语音乐的未来。
8: 带上小天才，闪耀新生代。这里是由小天才电话手表冠名播出的中国新生代2026。大家好，我是在第三篇章会一直陪伴大家的小喵张依依。让我们掌声欢迎所有的新生学员以及音乐老师们。篇章的主题是声声联名，携手共唱。
6: 第三篇章主题声声联名，携手共唱。每期音乐时刻歌曲演唱后，观众投送小红花，首关成功的班级可获得三枚小红花徽章，闯关成功的两个班级共同获得两枚小红花徽章，若出现平局，则三个班级各获得两枚小红花徽章。
8: 而且每期也会有一名来自声名远扬的助阵嘉宾加入到我们的首关班级当中哦。那首先要为大家公布的就是本期会成为首关班级的，就是我们的李佳薇老师班级。哎，现在是不是有一个更关心的问题，就是助阵嘉宾会是谁呢？

0: 爷。
1: 欢迎码头哥哥。
2: 帅帅帅
3: 帅帅帅帅帅。
4: 老师，我这辈子都向往的天高。
5: 哈喽大家好，我是圣运2025的选手马涛，然后这次很开心能作为助阵嘉宾助阵我们的嘉伟老师班级，然后希望这段时间我们能相处得非常美好。
1: 一定欢迎。
6: 欢迎。
1: 面对如此重量级的助阵嘉宾，你们会不会有压力？
4: 这可是2-1呀、毫无压力。哎
5: 呦，我觉得真的很好，就是我在声乐演员最大的收获就是自信。唱歌，我觉得自信才是最重要的，有自信了，在舞台上怎么样都行。
1: 相信大家都已经蓄势待发了，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你们。
7: 欢迎大家。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参与本次录制的新生乐评团的两位成员。
8: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张奥博，也是泰和音乐集团的新兴创作导师。
9: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我是来自中国新生代第四季的学员毕维嘉。
10: 这次作为学长的身份回归，希望能看到小朋友们非常精彩的舞台和表现。
7: 我们中国新生代的节目目前已经播出了4期了，大家有没有关注啊？那我其实呢也一直在网上冲浪，我看到很多人对我们今年的新生学员都特别特别的喜欢，而且他们还发现我们三个班级目前都有自己的特色。陆虎老师，你觉得？
11: 特吵，我们
7: 特吵。
12: 你那班真的比较活泼。
11: 哇，太活泼了。

0: 在一起的时候，他的那一班的小朋友就会一直讲话，然后我那一班的小朋友就一直听他们讲话这样。
1: 那尹约老师呢，你觉得你们班是什么样的？
2: 因为我们班的孩子比较淡，话不多，所以我们引入了一种自己的加密语言。因为我们有一个卡祖笛，后来我们大家都拿那个卡祖笛一起练歌，一起练气息。
3: 哇，横冲直撞！哇，他，哎呀，好厉害！哎，唱阿卡贝拉可以是不是？
4: 哎，小燕子，你相信我，他这个卡祖笛确实是可以有暗号的，不信我现在啊。我假装是个卡祖笛，我吹一个旋律，观众们一定能猜到是什么。
1: 好，我们一起来猜一下。
4: 试一下啊。嘟
1: 嘟嘟，小天才。
4: 你看看。啊，对不对？啊，对啊，没事了。
1: 过于简单了一点点。那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大家还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精英卡通的抖音直播间哦。好，那马上要进入我们的第三篇章，声声联名，携手共唱。那首先要上场的是我们李佳薇班级的孩子，也是我们的合作舞台。
5: 我们这首歌呢，其实是蛮少年的一首歌，然后真的很可爱。然后因为是两位小朋友跟马涛老师一起合作的《我的大学》，就觉得哦，是小朋友的歌的感觉，勇往直前。
2: 我和陆虎老师一起联合闯关的这首歌曲，可能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它的名字叫做《
4: 快乐出发》。向快乐出发，世界那么大。什么歌词？我觉
2: 得不记得歌词。
4: 但是不重要，快乐是没有定义和没有标准答案的。也希望今天大家听到这首歌，可以让你们忘记烦恼。
1: 那么接下来，一起期待马涛和一零后的新生学员们带来的惊喜舞台。
6: 来到中国新生代是什么样的感受？
7: 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体验吧，然后也有点社恐。
8: 你俩平时不是好朋友吗？
7: 挺害羞的，我感觉他们。我以为他们会带着我，结果发现是我在主动破冰。
8: 咱俩坐一块是不是就好一点？你们俩应该给我讲笑话。
9: 因为我和孟欣是比较慢热的人，但是我们一上台唱歌的时候，就会感觉上好熟悉的朋友一样。
7: 当时也惊讶到我，就是他们是那种平时可能不说话，啊，要上台了，一下状态就拿出来，就是开始战斗的感觉，
10: 蛮好听，好好听，而且氛围很好。
7: 小朋友唱真好，
10: 他们唱的真的很好，你也唱的很好。
7: 没有，
10: 对，你也唱的很好，对。
7: 其实我特别喜欢那种鼓励式教育，然后我觉得李佳薇老师应该是一个很爱小朋友的一个人。
6: 你们三个人一起彩排的时候，孟欣为什么一直在偷笑？
11: 因为我觉得马涛哥哥唱得很好，也很帅。
6: 那你是怎么跟马涛哥哥拉近距离，然后快速熟悉起来的？
11: 就是我教他跳舞，还有一个就是李佳薇老师带我们玩的一个游戏。
12: 就是我很好奇，因为马涛是00后嘛，但是我们现场的小朋友是10后嘛，就是你们的生活里面有一些什么差别？那我们玩一个小游戏好吗？
7: 好。
12: 第一题哦，我们这个就是写你最喜欢最常吃的零食。
11: 没有，
7: 你舌头。
12: 这是什么？好吃吗？
7: 就是有一个雪糕，它是你吃着吃它就变软了，然后可以这样甩着。
13: 就是变成果冻了。
12: 你会吃吗？
13: 我吃啊。
7: 现在还在卖？
13: 一直在卖啊，这很好吃的。
12: 原来是这样子哦，那我下次我要去试试看。好，我们的孟欣
14: 他都喜欢。
12: 我觉得这个答案很标准。接下来我们来写一个文具。
11: 我写的是可擦笔。
12: 为什么还是可以擦？
13: 它是热的，那个魔力它就会掉。
12: 对，没错，摩擦产生热能的，让那个墨不见了。
13: 磁力橡皮擦，就这样擦完了之后，它背面有一个吸力。

0: 它一吸，然后就能把所有橡皮屑吸走。你们应该都没用过，因为这个看不起谁。
1: 那马涛老师，你那时候啊写错字的话，你是用什么擦的？
2: 很原始啊，铅笔就是橡皮，然后钢笔或者中性笔就会用那个涂改液。
1: 你知道更久远的年代是什么吗？
2: 什么？
1: 是一个像沙子一样的橡皮擦。
2: 沙子一样？
1: 它擦多擦了，它就会纸会破洞，就是沙擦钢擦，它就有点像沙子的那个原理，去把那个字磨掉。哦，
0: 自动削笔喽。
1: 你年代有自动的吗？
2: 对，我写的就是这个。就小时候就一直转。
1: 我年代是要手动的。
2: 我这些动作我都没见过。完全有代沟啊。
1: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小互动之后，大家应该对马涛哥哥也有不一样的了解了，对不对？
2: 他们懂事比我们那时候要早，比我们那时候自信多了。
1: 马涛其实自己也在声名远扬里面，然后一步步闯关，然后在中国新生代跟一群很爱唱歌然后也唱得很好的小朋友一起的时候，你就会产生一个互相学习的氛围，产生出来的效果让我觉得他们在舞台上更有自信，更坚定了一点。

谢谢三位给我们带来的合作舞台，准备好忘掉烦恼，装满笑声，和新生学员陈木哥、阮中岳、黄子涵一起向快乐出发。

0: 这首歌讲的是什么？
1: 这首歌讲的其实就是快乐，然后可以让观众感受到我们快乐的这种节奏。其实我觉得我们在中国新生代的无数课其实都挺高兴的，但我还是挺好奇别的小朋友在中国新生代最快乐的瞬间是什么。
2: 那我们一起去收集一下别人的快乐瞬间吧。
1: 孟欣，你在中国新生代最快乐的瞬间是什么时候？
3: 唱完歌可以，唱完歌可以在休息间吃好吃的。
1: 那你具体吃了什么吃的呢？能具体给我们讲一下吗？
4: I like to eat.
1: 那么静茹同学，你在中国新生代最快乐的瞬间是什么时候呢？
5: 是子墨姐姐抱着我转圈的时候。
6: 静茹怎样？
5: 静茹得到。
1: 那么子墨同学，请问你在抱住青茹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呢？
6: 我脑子里想的是我把青茹抱起来。
1: 青茹，那你想的是什么呢？
5: 我被子墨抱起来了。
1: 好的，感谢子墨和青茹的精彩。

0: 跳舞。
1: 哦，原来如此。那果然，快乐的时刻真是让人迫不及待。
2: 我觉得快乐其实非常简单，和小伙伴们一起唱歌，一起玩耍，就会感觉非常快乐，很开心。
1: 对，这其实就是我们这首歌想表达这种感情，就是这种纯粹的快乐。
3: 面对首关班级的数码包哥哥和梦欣、胡月彤，你的心情如何？
1: 没在怕的，八，行。
0: 我们是快乐小分队，快乐出发。
4: 回忆杀，回忆杀，
5: 最真的回忆杀。

0: 谢，谢谢我们两组学员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舞台，不管是声声联名，还是我们的闯关班级携手挑战，都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欢乐，大家说是不是？那我们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生命远洋助阵嘉宾马涛。
1: 大家好，我是来自生命远洋2025的选手马涛。
0: 这次马涛和孩子们合作完之后，你自己的感觉怎么样？
1: 压力非常大，其实。
0: 怎么说？展开说说。
1: 我听他们唱歌，每一个都好厉害，让我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大小孩，对于压力倍增，我就怕我说上来要唱不好怎么办？是不是拖累你们？对。
0: 那刚才我们看到我们闯关班级也是给大家。

0: 了很多欢乐。最主要的是我看到我们三位老师在极力的驯服自己的四肢，跟着大家一起在舞蹈。
1: 哎呀，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可以说两句吗？我真的有话要讲。
0: 太可以了。
1: 首先是我们首关班级的小朋友们，还有我们的马老师，马老师，
2: 哎，别叫老师。
1: 现在有很多歌手开口脆已经是我们很常见了，但是开口对，太难了，就是那个定调，尤其孟欣太了不起了，
3: 太厉害了，
1: 张嘴第一下你就觉得说我已经进入他的那个画面里面去。而且我觉得马老师特别不容易的一点是他唱的是有一点点就是偏低的，让他没有在他的舒适区，但是在这个里面你能听到自如和自在，那是一件特别难得的事情。重点是啊，就是我们班唯一的女生一张嘴的那一刻，我们嘉威老师站起来了。多了不起，嘉威老师是很难平时听到歌曲站起来的。
3: 确实确实。然后就是《快乐出发》这首歌，真的非常的快乐。我觉得是真真切切的收到了你们向在场每一个人发出的快乐邀请函，然后一起跟着你们蹦蹦跳跳到了一个音乐的游乐场这样的感觉。
4: 我真的太喜欢合作舞台了，我觉得合作舞台就是一个很强大的魔力，你知道那个能量就是一直在这三个人里面一组，你一直在游走。喜欢，
2: 谢老师。
0: 好棒，我觉得三个老师共同都提到了一个点，就是唱跳。其实我们中国新生代的舞台也是有自己的唱跳新生学员的。最主要的是最开始牧歌的第一次亮相之后，就有一个留言说看到牧歌的现在就好像看到了毕维嘉的小时候。你有没有看到这条评论？所以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想不想看一看声声联名的唱跳互动呀？哇！我们邀请维嘉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一起加入怎么样？我们会随机播放音乐，大家如果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就可以来到舞台中间跳出来。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

行，下一个，再来。

讲真的。

0: 感觉真的是太爽了，
1: 好好看哦。
0: 再次谢谢大家，谢谢两组学员，也谢谢毕维嘉，谢谢马涛。
2: 你们俩现在真的太棒了，
3: 谢谢。
4: 终于唱完了，
2: 唱完了，辛苦了，辛苦了，走吧。
5: 跑得快，跑得快，
1: 这是你们10后玩的游戏。哎，
6: 小苗姐姐，你这戴的是什么呀？
1: 这个是神某首款长续航全场景智能相机，可以连续拍6个小时不断电，一直记录你们的精彩瞬间。
7: 但是我们动来动去的，拍出来会不会很晃啊？
1: 神某智能相机拥有6轴画面增稳系统，不管你们怎么动，画面都超稳的。
5: 这么厉害？嗯，
6: 小苗姐，再跟我们一起玩吧。
5: 跑得快，跑得快。
0: 我们马上要进入本轮的小红花投送环节了。

0: 我的大学获得143朵小红花。140朵小红花，哇！哇！
1: 只差三朵，
0: 所以我们要恭喜李佳薇的超级声带班级本轮首关成功！
2: 谢谢！
3: 新生游戏时刻，他点比心挑战。
0: 我们接下来会播放一段音乐，我们请尹元老师和露娜一组，请露谷老师和佳薇一组，大家用花式比心的方法卡点来比心。
4: 哎呀，这样的一个时刻没有人帮忙记录怎么办？
0: 好，
5: 那我就用我的小天才电话手表来拍你们吧。
4: 好呀。
6: Okay.
7: 谢谢袁彤。
6: 第一个是什么 ？OK OK 好。OK OK OK OK。
0: 音乐准备。

0: 你刚才那一些慌乱但不失可爱的那些动作被我们的小天才全部记录下来了，
1: 露露老师也就比了1000多个星吧。
0: 不愧是我们的小天才电话手表，哎，3200万超清摄像头，拍照更清晰，随便一拍都是大片，留住童年每一天。
2: 对，一不小心也把我变成了一个中年天才。哎呀，
3: 我们要不要也来挑战一下？
4: 要，
3: 来来来
5: 来
3: 来
5: 来，那我就用这个小天才电话手表的拍立得模式给你们拍一下吧。3、2、1，哦，好，3、2、1，
1: 太有默契了吧你们。
0: 接下来这一轮的舞台会是哪一些孩子为我们带来的呢？
2: 好了，接下来我呢将带领我们的所有小朋友一起完成一首加油舞蹈音乐，
3: 来啦。
6: 首关班级要派出的是我们可爱的欣桐，我们也来问问欣桐现在感觉怎么样。
7: 嗯，虽然这首歌很难，但是我愿意为我的班级去努力。
1: 哦，其实感觉会有一点小小的压力是不是？马涛哥哥赶快再给我们一点鼓励。
2: 我再跳一遍。 Go go go go go go
1: 有能量了吗？有被加满到吗？
7: 可以，
2: 有点尬感觉，
1: 感觉是他在反向给你鼓励，可以，
2: 可以，加油，一定没问题。
6: 我们这边闯关

0: 集要派出的是我们好久不见的嘉欣。
1: 嘉欣。
2: Hello， 我是嘉欣。上次的录制缺席了，但是现在回来了，很开心。
0: 我们也非常想你，欢迎回来。那接下来我们的好朋友们要上场了，
3: 加油！
4: 让我们和新生学员李欣彤一起去看见声音里的万物生。
2: 这首歌好难。
5: 我看见沙坪在寂寞两条鱼上翻。
2: 它的低音和它的控制，这首歌如果情感不充沛，或者是一有不太好的地方，可能就是这首歌就会很奇怪。
6: 不要有那种文啊，不要有那个东西，中间那个第一段一定要有这个头的转换，就最后的到那个那个地方是吗？对，最主要是最后那个强音，没有吗？你怎么了？被定住了？
2: 几乎也就是天天练，在家里写完作业啊，空闲时间啊，我也就天天练。因为我的低音不是很好嘛，然后就可能有的音就会下不去，甚至没有声音。
7: 这首歌对你来说应该很简单呢。你跟我说难的在哪里？你觉得你觉得难？你不要看别人，没关系，真的真的，我认真，我跟你说怎么解决嘛。
8: 就是这个地方还是比较难控制的。
5: 我看见
7: ，OK， 标舞，
5: 我
7: ，Yeah， 哇，对。
5: 看见鲨鱼在寂寞两条鱼上飞。
7: 不要去想，不要去想，要去真，不要去想那个真，你把它放在同一个位置。你这些高音都唱得很好，这首歌不难呢，对你来说，真的。难是你自己告诉你自己的，因为它很低，所以你要想的是高的，就是压。为什么要用你用压？因为压的时候你就这边，懂吗？压，对啊，这样有难唱吗？没有那么难，对不对？低音不往高唱，这首歌对你来说真的不难，就把它唱好就好，就这样。OK
8: OK，
7: 好。
2: 李佳薇老师一下就听出来了问题，一直在带我练一些细腻的处理。我想给大家呈现不一样的自己，而且也可以说是挑战自我。

0: 有请新生学员郭嘉欣为我们带来点一把火炬。
1: 作为闯关班级的代表，现在的心情是怎样的呢？
2: 不是很紧张，因为我的小伙伴们都鼓励了我很多。

0: 你看，就是一条围巾，然后它上面有苹果，就是希望你以后平平安安。
1: 杭州的定胜糕，不喜太得胜。
2: 这是一个草莓，就祝你以后健健康康，没烦恼。
3: 我们在舞台上面说了，等嘉欣回来了，一定要再跳一遍像你这样的朋友的舞蹈。
4: 我们有一个惊喜舞蹈，如果嘉

0: 因为上次的录制我缺席了，所以他们再重复一遍教我那个小女生的朋友的舞蹈，让我很开心，让我感觉到我们是一个集体，
1: 我们班终于团聚啦，大家都在一起唱歌才是最好的事情。
2: 嘉欣是我们班的实力唱将，没有缺席的人了，相信我们的实力吧，
3: 相信我们六虎班一定可以的。

0: 的舞台，欣桐，刚才完全看不出来你的紧张，一定是昨天彩排的时候我威给你加课了是吗？
1: 嗯，对，嘉威老师确实教了我一些非常好用的方法。
0: 哎，来，嘉威小课堂现场开课吧，让我们也学一下嘛。
2: 我觉得《万物生》这首歌最难的地方其实是它的音高跨度很大，然后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是声音位置，声音位置这件事情很重要，你唱低的时候你就要想高，你唱高的时候反而你要想低，这件事情是我昨天跟欣桐分享的，那个感觉他就知道了，非常聪明，而且他的民族唱法太厉害了，你棒棒，
1: 谢谢老师。
2: 嘉欣的声音就觉得哇，酥酥软软的，进去他的歌里面就觉得好舒服，好好听哦。那我觉得另外一件事情，我觉得你可以更勇敢的是，你可以更勇敢的把字咬出来。

0: 所以其实你可以保留你自己的酥酥软软，对，就那个表达跟层次会很不一样啊。
1: 嗯，谢谢老师。
0: 不会，
2: 学到了。嘉欣，欢迎回来。这首歌的歌词其实它很大，你把这首歌当中的大世界、大情怀、很英雄主义的很多东西唱得非常的具象，而且在听你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中国新生代2026也正是在点燃这一把火炬。因为我有在网上刷到有很多的音乐老师带着孩子们，带着可能一整个班的同学一起在看我们的节目，那我想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把音乐的火炬点燃，然后把这个火一棒一棒的这样传递下去。特别感谢你的声音，
1: 谢谢老师。
3: 那接下来我们也听听我们新生乐评团的成员有什么跟大家分享的。
4: 首先欣桐随着歌曲的进行，我真的感觉好像声音在生长，我觉得唱得特别特别好。之后嘉欣的声音本身就很轻很漂亮，然后搭配那首歌就让人真的感觉好像被照亮了，我特别喜欢。
1: 谢谢。
3: 好，谢谢两位新生学员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舞台，可以回到成长间和小伙伴们相聚了。那接下来就开启本轮的小红花投送环节了。欣桐，三、二、一，时间到。万物生获得117朵小红花。欣桐好厉害！点一把火炬，获得129朵小红花。
5: 嘉欣好棒，
6: 好棒，
5: 都很棒。
7: 嘉欣，你唱太棒了，
8: 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李欣桐。
5: 今天表演辛苦啦，
9: 那我们先来喝一口喜之郎金银花柚子汁，酸酸甜甜，超好喝。
10: 好喝，好喝，
11: 巨好喝，
10: 巨好喝。
3: 那我们本期的音乐时刻已经全部结束，本期的所有歌曲已经全部上线中国新生代官方微博、小天才家长手机端 APP， 线上观众可随时为喜欢的歌曲投送小红花，当然你也可以为你支持的班级加油助力，还可以登录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网易云音乐、汽水音乐等音乐平台解锁节目歌单。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也要多多关注金鹰卡通的抖音直播间。由小天才电话手表冠名播出的中国新生代，我们的精彩依旧会继续。那下周我们的首关班级是我们的路虎老师班级，李佳薇老师和尹元老师班级将成为闯关班级。
12: 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班级来首关了，虎子叔叔也会带给你们一个惊喜，我们的助阵嘉宾也要到成长间和你们相遇了，你们准备好了吗？
13: 准备。
12: 现在过来喽！
14: 我来啦！
15: 快来快来！
14: 来来来，欢迎欢迎！我给你们一个机会，每人用一个词来夸一下佳贝姐姐。哦，来
8: 来，
16: 好，我先。
7: 甜，
14: 甜，哎，好，
10: 美丽，
7: 萌，
17: 厉害，
14: 你说呢？
18: 唱歌好听，哇，
19: 谢谢大家，
14: 太好了。
19: 我呢，要跟咱们是年纪最小的一个同学冯清如合唱。
12: 然后你们带来的这首歌曲，你来介绍一下是什么？
17: 我想我是夏天。
12: 这个是我的歌。这首歌其实它的音域是很宽的。我希望加倍来了也一样，就是我们不需加倍努力，我们只需加倍享受，做好我们自己跟这个舞台的交流和感受就好了，好不好？
19: 可以。嗯。
12: 我们的班长，你负责把这个班徽也给加倍姐姐带上，好不好？
17: 你现在就成为我们的一员。
19: 好了。
14: 我们
13: 下期见。
16: 中国新生代2026精彩见证官神谋智能相机，让精彩

0: 时刻在线。中国新生蛋2026首席每月分享官喜之郎金银花柚子汁配方纯粹自然安心。
1: 中国新生蛋2026合作伙伴丁贵儿奇贴外用致腹泻，妈妈更安心。
2: 小天才，中国新生蛋2026，下节更精彩。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这个夏天，最不吃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5: 孟庭辉，竟然是你！
6: 是我如何？
7: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呢？你也配？
2: 世界以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6: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8: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9: 沈卫军听令，拿下！
10: 把他关进大牢，
8: 朕看谁敢！
6: 我一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明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2: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11: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6: 望山上可知？
2: 玉平遥即将播出。
12: 孟姑娘，等我哦。
13: 好哦。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现在继续。
1: 这里是小天才冠名播出的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才够小天才。
2: 大家好，我是歌手欢子，也是音乐制作人。我觉得我的大学这个舞台最打动我的是三人之间那种特别自然的共创感，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完整又动人的舞台。这个舞台一看就叫做快乐出发，从第一个音符出来那种扑面而来的元气和快乐太有感染力了，特别优秀。
1: 中国新生代2026由芒果 TV 网络播出，关注精英卡通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上微博参与中国新生代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深度合作支持平台抖音、闪送、庆典资讯、前程无忧、独家名。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来不及说我爱你。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笑死！

0: 少爷，你头怎么受伤了？少爷，不好了！
1: 别烦我。少爷，
0: 四小姐发高烧，病得很厉害，快不行了。
2: 什么？
1: 四妹，四妹，四妹，你怎么了？四妹，四妹，大哥，怎么办呀？四妹，她怎么了？大哥，四妹为什么和奶奶的样子一样啊？
0: 四妹。
1: 大哥，大夫，大哥，快点！大哥怎么办呢？
0: 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开开门呐！来了，来了！
1: 大夫，
0: 谢少爷，
2: 大夫，快救救我小妹啊！
0: 好好好。

0: 幸亏送来的及时啊，要是再晚一点儿，会烧坏大脑，性命堪忧啊！
1: 谢谢大夫，谢谢大夫。小妹，
0: 哎，你怎么也负伤了？我给你包扎包扎。
2: 我没事，大夫。
0: 哎呀，走走走走走走走吧。
1: 我没事，
0: 走走走走吧。
3: 四妹，
0: 你怎么样？哎，大夫，你还是看看我小妹吧。哎哎哎，你坐下，快坐下。许少爷呀，我与你们许家上下相识多年，从你爷爷奶奶那辈儿起，我就常给你们许家人看病。我虽然只是个郎中，可是几乎是看着你们兄弟长大的。建章啊，你回头看一看。 你这几个弟弟妹妹现在都成什么样了？他们一个个面黄肌瘦，营养不良，随时都可能像你四妹一样病倒啊！你作为一个大哥，怎么能把弟弟妹妹照看成这个样子呢？建章啊，你听我一句，就是受到再大的挫折，也不应该毁掉你对生活的斗志啊！ 因为你不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你还有那些弱小的弟弟妹妹，就算为了他们，你也应该振作起来呀。
4: 四妹，
0: 我希望你从今往后应该吸取教训，好好照顾你的家人。

0: 大哥没能照顾好你们，大哥向你们道歉。
1: 大哥，我们没关系的，
2: 我们会听大哥的话。

0: 大哥，大哥带你们去吃早点。好啊。来，给你这个。
1: 大哥，你今天穿这身啊？
2: 大哥的衣裳真好看。是啊。
3: 大哥以后每天都打扮的这么精神，好不好？
4: 好啊。
5: 好。
3: 大哥以后每天都让你们能吃上好吃的东西。
6: 我以后要吃荣幸斋。
7: 我要吃，大哥。
3: 好，让你们每天都吃荣幸斋。
8: 好。
3: 阿弟啊。
9: 照顾好弟弟妹妹，大哥出去办点事儿。
10: 好，好，好，吃吧，快吃吧，啊！
11: 给，
10: 来，站住！
11: 哦，好。
10: 我是许建章，特来求见四少。
12: 许宋任，向他们一样，在院里等着。

0: 哎呀，金爷，哎，等一下，慢慢找去吧。哎，你看啊，那不是许家大少爷吗？他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是啊，他也太窝囊了，简直不是人呐！切，哎呀，
0: 啊，这男人啊，做到这份上。

0: 他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是啊，他也太窝囊了，简直不是人呐！这男人啊，做到这份上，
2: 一辈子也别想报夺妻之仇，一辈子都休想，休想，休想，休想，休想！
3: 徐少爷，四少有请。督军，许少爷到。
4: 四少，
5: 许少爷，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
4: 四少英明，什么都逃不过您的法眼。
5: 来，请坐。

0: 这个是我重新给你开的一份铁路运输的特别通行派司。这份订单是运输军需到永新的一宗买卖，以后类似的单子还会不断，我陆续再给你。这个是我签了字的担保书，你可以在成州和乌池任何一家银行申请大笔的超额银行贷款。
1: 多谢四少。
0: 不用客气，这些都是你应得的。
1: 不，这都是四少的恩赐。没有四少，就没有建章的今天。四少的再造之恩，建章至死不忘。徐家的列祖列宗，经过了这段日子的屈辱，建章终于明白了，仅靠我一个人是永远不能报仇雪耻的。要对付慕容凤，必须要强大起来。为了强大起来，我就必须忍受更多的屈辱。如今的乱世，弱肉强食，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我经历了那么多的痛苦和挣扎，终于看清楚了这件事情。为了我要的结果，我什么都能忍受。今天，建章在这里发誓，我一定要重振徐家，报仇雪耻。
2: 哎呀，是许少爷啊！
3: 副叔，
2: 许少爷，快，快请进。
3: 哎，哎，
2: 老爷，老爷，太太，太太，你们看。

0: 伯母，我和靖婉已有婚约。无论他怎么对待你们，我许建章始终是你们的儿子，请你们答应，让我来孝顺你们的后半生。
1: 好孩子，快起来！
2: 来，少爷，快起来，起来，娘。
0: 青叔儿子一拜，哎，快，建章，快起来，起来，好孩子，你真是个好孩子，
1: 爹，
0: 哎，娘，哎，来，建章，快吃菜。
1: 瞧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要多吃一些啊！一定要多吃，身体才是本钱。爹，
0: 娘，谢谢你们。
1: 建章，哎，你这段时间一直不肯原谅我们尹家，怎么会突然就想明白了呢？
0: 还愿意让我们两个愧对许家的罪人做爹娘呢？是啊，爹娘，此事说来话长。前些日子，我四妹病重，差点死掉。幸好我们一家人一条心，渡过了那个生死跨越的关口。 四妹也化险为夷。经过这件事情，我悟到了亲情的重要。没有什么比一家人相亲相爱在一起、互相扶持、互相温暖更紧要的了。所以我下决心，重新回到爹娘的身边，尽一份孝心。
3: 建章。
1: 你能这样想，真是太不容易了。建章，好孩子，从今以后，你就是我们尹家的儿子，我尹楚凡唯一的骨肉，我们尹家的家业，一切期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爹，
0: 您放心。
1: 建章，爹爹一直相信你，当然也就放心了。爹，
0: 儿子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有什么话，你尽管说。您别再记着今晚的过错了。毕竟他是你们的亲骨肉，即便他有万般的过错。
3: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我都已经忘记了。您二老就别再往心里去了。
0: 建章，你真是这样想的？怨恨只会让人心胸狭隘，宽恕才能打开一片新的天地。爹。
1: 娘，我真的已经原谅静婉了，二老也就别再怪罪他了吧。你听听，连建章都这么宽宏大量，
3: 不提这些了。来，建章，咱们爷儿俩今天好好喝两杯。好。
0: 哦，娘，
3: 哎，
0: 一起来吧。
3: 来，我们一家三口。
4: 干！干杯！哎，各位，自从成军进军乌池以来，老百姓害怕成营战事再起，终日恐慌不安，不断的抢购粮食和日用品。长此以往，我担心我们的生意肯定也会受到巨。

0: 烈的波动，在这种特殊的时期，谁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说不定孙大帅还会打回来呢。老百姓是在为自己打算，我们也得为自个儿盘算盘算，得商量一个决定才行啊。
1: 以各位看，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
2: 依我看，我们生逢乱世，做生意本来就很艰难。 我们也趁此机会发一发国难财了。那兄台的意思是，百姓抢货，我们就囤货；抬高物价，囤居积奇。只要我们联合一致，一定能够趁这个机会大赚一笔啊！同时，还可以给慕容四少一个下马威，让他知道，我们乌池城。
3: 可不是他那几个枪子儿就能搞定的。我反对。这样子苦的还是老百姓。我看，尹老爷恐怕担心的不是百姓的疾苦吧？
0: 你这话什么意思？乌池城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啊？这慕容四少不是你尹老爷子的好女婿吗？一派胡言！我尹楚帆。
4: 没有这样的女婿，这不就结了？那你还有什么顾虑？又有什么好反对的呢？尹老爷，依我看呐，现在抬高物价是我们能走的最好的一条路了。
0: 也罢，你们爱怎样就怎样吧。这种不顾老百姓生计的事儿，我是不会做的。不过。 我尹楚凡也不会和各位对着干。
1: 说的是对的，
0: 你们放心。你们抬高物价多少日，我关张多少日就是了。
5: 哎，尹老板，这。

0: 怎么会这样？市面上怎么会如此萧条？是啊，真蹊跷。怎么连人都没有啊？
1: 停车，我们去看一下。停车。哎呀，这米怎么这么贵啊？是啊，要这样我们都没法活了呀。
2: 没有办法，我们也没有办法。
1: 啊，
2: 哎，
1: 慢走。哎，请问师傅，今天这街道怎么这么冷清啊？这店铺怎么没有人来买东西啊？哎，这两天呀，全乌池的商铺联合起来涨价。
2: 我们是吃不起、穿不起，以前买一只鸡的价格，现在只能买一个鸡蛋。哎，再这样下去，我们以后连肥皂都买不起了。好，麻烦你了，师傅。哎，什么世道啊！老师傅啊，现在这粮食怎么这么贵啊？
3: 现在粮食进价很贵啊，我们也没办法。哎，
1: 四少。
3: 无量商家，这样哄抬物价，让老百姓怎么活呀？
2: 四少，要不要把商户代表全集中起来，强令他们降价？这不行，
3: 这样只会激起更大的矛盾，搞得乌池城鸡犬不宁。传令下去，将所有店的日用必需品以高价收购，设一个临时的供应点，低价售出。
2: 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请四少三思。
3: 如果我们成军，进驻乌池，反倒让乌池民不聊生，那我们的战争又何意义？流血又何价值？这，
2: 可是四少，如若真的拨出这笔钱的话，恐怕下个月的军饷发放就会是个问题啊。是啊，
3: 为了乌池老百姓，可以摆脱恐慌，生活稳定，我们成军将士，损失一点暂时牺牲一下，也是值得的。就这么办。
2: 是，四少。
4: 老爷，
2: 太太，我们回来了。哎，太太，什么事啊？你看，我们买什么好东西回来了？
4: 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如今物价这么贵，是不是花了很多钱呢？
5: 不贵，比从前便宜多了。
2: 就是因为不贵啊，我们才买了这些东西回来，很多人都在那儿排队，我们也排了很久，所以啊。 更要多买点回来呀！
4: 对呀，明霞，
2: 把这些拿到后院去啊！哎，小心啊！老夫，哎，老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哦，成军设了临时售卖点，所有商品都平价卖给老百姓，很多人都赶着过去，我们也过去，就买了这么些回来。有人说啊，四少把商户的日用品都高价买走。 转手低价卖给老百姓啊！哦，
4: 这个慕容四少还真是菩萨心肠啊！
2: 是啊，过去总听老百姓议论纷纷，都说啊，四少凶狠残暴，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他对老百姓这么关心，体恤民生疾苦。哎呀，那些排队的老百姓啊，个个是赞不绝口啊！
6: 啊，这么好，挺漂亮的。那边更好。四少啊，夫人，这是我特意定做的一盏宫灯，恭祝四少和夫人幸福美满，福寿安康。
3: 多谢沈老板，
6: 不谢不谢。连日来，四少平抑物价，整顿市场，既维护了百姓的民生。
3: 又照顾了我们商户的利益，四少的胸怀和气魄，着实令我们乌池商户的诸位同仁深深叹服。
7: 沈老板客气了，以后乌池百姓的安居乐业，还要来商户的各位老板通力合作。
6: 那是当然，那是当然了。
7: 许建章、许少爷送夕阳红蝉翼六花宫灯一盏。

0: 我们都是为了建长公主四少和夫人，事事顺遂，百年好合。
1: 许少爷前段时间帮程军办了不少实事，佩林谢过了。许家满门承蒙四少和夫人抬爱，建章定当竭尽全力，愿效犬马之劳。不打扰了。许少爷，请留步。夫人，我刚刚想起来，今天。 乌池名流云集，我们应该马上把沈老板送的八大山人真迹带过来，给大家欣赏助兴。
2: 对呀，好画好灯伴美酒，嘿，这个主意真是不错呀，四少爷。
1: 夫人，这么名贵的字画还是夫人亲自去拿好，那就劳烦夫人了。
2: 哦，好。
1: 等等，许少爷。
0: 这里宾客众多，我一时无法脱身，能否烦劳许少爷相陪夫人一下？遵命，夫人请。
3: 建章，夫人，什么事？建章，有些话。 我一直想对你说，可是没有机会，我也没有勇气。夫人有话请直说。那天我悔气婚约，离你而去，我知道给你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正式向你道歉，还有许奶奶的过失，我也很痛心，很难过。建章，我不求得你马上原谅我，但是我想真心的跟你说。
0: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就让它随风去吧。我其实差不多都忘记了。你真的并不介怀。我们生逢乱世，如何生存下去是最根本的问题，哪有那么多闲愁耿耿于怀啊？
3: 你真的这么想？那你是原谅我了。那当然了。说到许家的生存，夫人，我真要万分感谢四少的帮助和扶持。如果没有四少，许家恐怕早就败落了。建章。 你真的太好了，我没有想到你是如此的宽宏大量，能求得你的原谅，我一直以来的心结就解开了。 你知道吗？对你的愧疚一直压在我的心底，如果得不到你的谅解，我这辈子都不会安心的。
0: 夫人言重了，

0: 笑什么呢？
1: 应酬了别人一个晚上，现在该是我们夫妻俩的二人世界了吧？
2: 佩林，我有话想问你。
1: 你不会想问我准备那么多红酒有什么奖赏吧？
2: 嗯，没正经的。
1: 那我们边喝边聊。
2: 嗯，
1: 来。来说吧，想问什么？
2: 我想问你，你今天为什么特意要见张颂我？

0: 向左转，向左转，向上，立定。四少，孙静怡已经基本同意与咱们的谈判条件。您看一下这个。太好了，看来这场仗到此了结了。恭喜四少，贺喜四少。走，咱们去放松一下，我请大家喝酒。好，走。 今天真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四少，你也好久没这么放松过了吧？前段时间真的辛苦你们。哎，于师长他们。
1: 旧部哗变了，城州情况怎么样？
2: 叛军已起兵南下，城州恐怕几日之内就会有危险。
1: 于师长，我任命你为剿叛总指挥。
2: 连夜率部启程，保卫城州，剿灭叛军。
3: 遵命。
1: 四少，如果我们北上，乌池这边岂不是空虚？万一孙静怡知道了，
2: 就按我说的去办。
1: 四少，
2: 四少，
1: 我就是想和他们唱一出空城计。孙静怡已经被我们吓破了胆，亮台也不敢对我们轻举妄动。
4: 梁先生，今天没喝尽兴，改日再约沈老板，我一定把他灌醉。哈哈，
5: 少爷，哎，坐稳点啊，少爷。
4: 哎，停下！
6: 奇怪，少爷，这么晚了，这些城兵怎么还……不会发生什么事儿吧？
7: 慕容峰这么晚了还在调兵遣将。 一定有问题，走去看看。
4: 好。

0: 于市长，嗯，哎，什么事这么着急啊？啊，往何处去啊？我搞了瓶好酒，咱们喝一杯去。
1: 徐先生，我有急事，这酒咱们改日再喝吧。你真的要走？不喝了。哎呀，什么事这么着急啊？连您都得亲自前往。
2: 一般的换房，钱市长明天就到了。不多说了，告辞了。
0: 哎，
3: 去。
4: 少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看这个样子，我倒是能够猜出七八分来。

0: 你怎么一夜没睡啊？叫你收拾行装，你也不收拾。
1: 佩林，我想了一夜，决定不走了。
0: 为什么？静婉，我该说的都已经说过了，你在这里会很危险，我不放心，必须走。
1: 哎，你坐下。

0: 你想想，如果慕容夫人还怕危险，自己先逃命去了，那四少这空城计该怎么个唱法？
1: 静婉，这些你都不用考虑，我自我。
0: 别说了，我决心已定。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和你在一起，唱好这出空城计。将来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要和你夫妻同心，患难与共。
1: 能与你相伴此生，我慕容峰夫复何求？

0: 夫人。
1: 建章，来，快请坐。
0: 好，请。夫人如此着急找我过来，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1: 哦，是这样的。这是父亲一直想看的那本俄文小说，我花了多日，终于将它翻译过来了。
0: 哦，谢谢。嗯，
1: 麻烦你替我转交给他。不管他是否能够原谅我，我还是想尽尽女儿的孝心。
0: 你放心，我一定替你转交给他。
1: 谢谢。哎，建章，他们二老近来可好？
0: 他们都挺好的，只不过年纪大了，难免有点腰酸腿疼的毛病，没有大碍的。
1: 哦，是啊，他们年纪大了，我却不能在他们身边尽孝道。如今又兵荒马乱的，万一……
0: 万一什么？
1: 没什么。建章，
0: 嗯，
1: 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如果有可能的话，将他们二老送出乌池，等天下太平了，再将他们接回来。
0: 夫人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二老，就像对待我自己的父母那样。
1: 建章，那你就算答应我了。
0: 夫人多虑了，孙静怡马上就跟四少签订停战协定了，乌池现在比任何地方都安全。战事马上就要停止了，日后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现在夫人应该高兴才对啊。
1: 但愿天下真的能太平。
2: 夫人，徐少爷，督军有请。
0: 好，那我先过去了。
1: 哦。

0: 好的，明白了。四少，前线的战况已经很吃紧了，把大炮通通架起来，对准他们的营地，看那帮叛徒还敢不敢猖狂。
1: 嗯，
0: 再告诉于师长，叫在那边速战速决，尽快到乌池来支援。
1: 好。不过，四少，目前乌池的粮草和弹药已经支撑不了多久了。
0: 需要咱们早日准备才是啊！许建章怎么还没来？四少，建章，来，去这个地方，把弹药和粮草运到乌池来，务必在5天之内能办到。
2: 这趟辛苦你了，但是不能有片刻的遗误，知道吗？四少放心，我一定按时给你运到。
3: 哎呀，快把我放下来吧！
0: 我是怕你啊，在外面着凉了，所以才把你抱进来。怎么了？有心事？没什么。
3: 还说没什么，
0: 瞧你，眉头都蹙成这样了，还不快说！佩林，我这两天心里老是发慌，总感觉要出什么事一样。我也说不出来是种什么感觉。不用担心，不会有事的。我跟孙静怡的协议很快就要签了，还有建章过几日也会把弹药和粮食运到。
3: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可我心里还是不安。你说建章，他能承担得起这么重的责任吗？
0: 好了，有什么担心的呢？建章是你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朋友，你还不信任他吗？话是这么说，可是我心里还是放心不下。今晚，用人不疑。 一人不用，这是我一向的原则。既然我们把任务交给了建章，我们一定要信任他。

0: 小心点啊！快点，快点！这边，小心一点，麻利一点。哎，这，后面来跟上。
1: 徐先生，货已经装好了，我们出发吧。不着急，再等等。
2: 这，快点！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徐先生，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办？
3: 千万别乱动，他们人多，咱们不是他们的对手，万一动起手来，咱们全得送命。
4: 不许动，谁敢动就毙了谁。

徐少爷，请。孙大帅已经久等了。慕容峰正是内忧外患，现今成军调军北上，乌赤城几乎在唱空城计啊！如此天赐良机，大帅怎么能放过呢？徐少爷，你带来的消息的确令人动心，不过问题在于。 你要我们大帅凭什么信任你？你又为何要帮助我们？大帅当日身在乌池，应该听说过我们许家因为尹家的悔婚而蒙受的屈辱吧？你是想利用我们影军帮你洗夺其之恨吗？慕容峰夺走了我的未婚妻，把我钉在耻辱柱上。 因为他，我的奶奶含恨而终，我们许家也差点落得家破人亡。大帅，您真的是战场上的神父，我许家要报这个家族之仇、夺妻之恨，我与慕容峰血海深仇不共戴天，难道这些？ 还不能够让您相信我吗？

0: 四少，所有的部署都已经准备好了。
1: 再调一批人马，人太少了，对影军形不成威慑。

0: 陆军，许先生的情报不会有误吧？看那慕容峰胸有成竹的样子，实在蹊跷啊！
1: 事到如今，也只好放手一搏了。
0: 嗯。

0: 已经乌池团团围住，我们的粮草原本就不多，弹药也快用光了，只怕支撑不了几天了。大家不要着急，再过几日，必有军火和粮草运进乌池，诸位可以放心。
1: 四少放心，只要有粮草弹药，我们一定能坚持到于师长挥师拿下。四少，四少。 皇上，不好了！刚刚接到电报，我们那批粮草和军火中途被影军劫持了。什么？许建章人呢？他本人也没有回来，至今不知去向。
0: 哎，怎么会这样啊？
2: 一定是许建章串通影军，断了我们的后路。

0: 对不起，佩林，都是我的错。
1: 干嘛这么说？
0: 我不是一个好妻子，我一点用都没有，在你身边，我什么忙都帮不上，还因为我的原因，让你陷入了这样的困境。
1: 这怎么能怪你呢？
0: 怎么不怪我？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轻信许建章，而他就根本没有机会来报复你，加害于你。
1: 千万不要这么想，我们都无法预料将来的事情，该发生的终究会发生，这是怨不了任何人。
0: 这个许建章，我真是看错他了。你对他这样好，他竟然恩将仇报，我真恨不得马上叫人去将他抓回来。
1: 现在许建章不是最主要的问题，眼下如何保护无知百姓脱离险境才是当务之急。

0: 相信我，以前这么多艰难险阻都闯过来了，这一次我们一定能渡过难关，相信我。
1: 近日以来，孙静怡再度挑起战事，慕容峰部下虽勉力抵抗，但因兵力匮乏，终究难。

0: 出重围，尹军采取围而不攻的策略，使得乌池百姓与慕容峰的城军陷入困境。目前乌池商铺已经全部关张，城军军粮供应频频告急，更大的饥荒即将到来。
1: 小姐，有位乌池许建章先生求见。
2: 我不认识什么乌池的人。

0: 是你，你就是出卖慕容峰的人。真没想到你居然有胆量来这里。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
1: 是是。
0: 许建章，你不要以为有影军给你做后台你就可以胡闹。你就不怕我抓了你替慕容峰报仇吗？
2: 锦芝小姐，我既然敢来就不怕你抓，更何况我是为了你的利益才冒着生命危险前来的。
0: 有什么话直说，别浪费我的时间。
2: 乌池被围，慕容峰被困，锦芝小姐应该很清楚吧。此时此刻应该是你出手相救慕容峰的最佳时机，你可千万别错失良机啊。
0: 可笑，慕容家和我们程家原本就渊源甚深，他若真的陷入绝境，我们一样不会袖手旁观的，用不着你来假惺惺扮好人。你的所作所为是想置他于死地，为什么现在却跑到这儿来找我？你到底有什么打算？
2: 我是要置慕容峰于死地，但是这一次你一定会出手救慕容峰，所以我这次也一定整不垮慕容峰。我有个提议，不如你我合作，求一个我们都想要的结果，你觉得如何？

0: 眼下有一步好棋，既让你相救慕容峰，又能赶走尹静婉，让你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就是不知道锦织小姐会不会走。
1: 慕容夫人发放救济粮了，大家排好队，按顺序领取，不要拥挤。
2: 快点，快点，
3: 快去呀！快点，快点，
4: 都排好了。
5: 来来来，排好队，排好队。
4: 每个人都有，排好队，一个来了。
2: 快
6: 快快！
2: 晚了，没了。
4: 排好队，排好队，别
2: 排队，排队，排队。
4: 哎，干什么？
7: 我来
4: 排。后边排队。
2: 谢谢谢谢。
4: 排好队。
8: 哎呀。夫人，我家有八口人等着吃饭，
2: 谢谢
8: 您就多给一点。

0: 除非您亲自去求程司令相助。
1: 下一个
0: 四少，我知道此事令人为难，但是为了解除乌池之围，救百姓疾苦而去求助程司令和锦芝小姐的话，我相信夫人也会理解您的。
2: 不行，嘉平，你知道这件事不是去求程家那么简单，而我绝对不能伤害夫人一丝一毫。
3: 排好队啊！哎，好，
4: 太好，
5: 谢谢。

0: 娘，我和爹来看您了。
1: 女儿啊，你把我拉到你母亲面前来，一定是有什么话要当着你母亲的面跟我说，是吧？
0: 这几天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总是梦见娘，总是想起小时候的那些日子。
1: 女儿，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如果有，趁着你娘还能听见，你就直说吧。
0: 爹，我需要您的帮助。
1: 你是我的女儿，只要我能帮的，我会尽力帮。说吧。
0: 爹，我想用您的全部军力和财力来帮助我，去和慕容峰谈一笔交易。
1: 什么交易？
0: 我们程家将倾尽全力帮助慕容峰摆脱困境，但条件是，他必须要迎娶我，和我们程家联姻。
1: 锦芝啊，你可要想清楚这句话的分量啊。
0: 爹，我正是想清楚了，才会当着娘的面跟您提出这样的请求。
1: 你想清楚了什么？依我看，你是公私不分，任性胡为。
0: 爹，自从离开城州，我什么时候任过性？什么时候失去过理智？就连尹静婉成了他的随军夫人，你有没有看到我哭过，要死要活过？但是这一次不一样，对于我来说，这是最好的机会，我一定不能错过。
1: 锦芝，婚姻可是头等大事，你需要把你一生的幸福搅进这场交易当中来。我怕你是聪明反被聪明误，铸成大错。
0: 爹，这么说您是不答应了？爹，您就看在我娘的份上，看在锦芝自小飘零孤苦无依险些饿死街头的份上，您就答应我这一回吧。

0: 女儿，只要你想要，只要你觉得幸福，我将用我所有的一切来交换。
1: 谢谢你，爹。
2: 小姐，夏天的鞋带来了吗？
3: 现在可都是冬天了。
2: 多嘴，还不赶紧准备下。
3: 是。
4: 啊，老爷。
0: 啊。锦芝啊。
5: 哎，爹。
0: 哎，衣物都准备好了吗？
5: 嗯，
0: 好，
5: 都已经差不多了。
1: 哎，好。
2: 仔细着点，听见没有？
5: 钟叔，辛苦了。
2: 啊，没有没有，小姐。您看还缺什么吗？
5: 这样，你跟我到楼上来一趟。
2: 哎，好。

0: 我这些天在家里看你们忙忙碌碌的，心里很不舒服。怎么了？你妹妹要出远门，你这个当哥哥的有点舍不得呀？你知道我要说什么？
1: 我知道，你不同意我们出兵帮助慕容峰。
0: 当然不是。我不同意的是，你们把锦织的婚姻。
1: 当做一场交易，
0: 信之，你太过单纯仁厚了，有很多事情你还不明白。在你们那些权力上的明争暗斗，我确实不明白。但是婚姻需要感情的，绝对不能把婚姻当做一场交易，这一点我比你们都明白。信之啊。
1: 世道险恶，人人为己，这个世上哪有一件事情不是交易？哪有那么单纯？这件事情，锦织比你看得明白。我知道，无论我说什么，你们都听不进去了。但今时今日，我敢再次断言，也许你们可以一手操纵所有的事情。
0: 但你们绝不能操纵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我老了，还能操控什么？我所做的一切，就是想让你妹妹过得幸福而已。您错了吧？也许您今天的一手安排，会让锦织离幸福越来越远。终有一天，您会明白的。您此时此刻的决定，会断送了她的幸福。 锦织，你还记不记得，曾经有人说过，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折翼的天使，需要婚姻的另一半来支撑起一双翅膀。他还说过，婚姻是一个美好的事，是作为对人们一生的祝福。锦织，哥哥希望，面对你的终身大事，你能够保有一颗纯净的心灵，只有这样，你才能知道，什么是对的。
2: 什么是错的，哥，我爱佩林，我想要嫁给他，难道这还不够吗？可是佩林
0: 她爱你吗？她会心甘情愿的娶你吗？你放心，
2: 为了她的野心，为了她的江山，她会愿意娶我的。
0: 锦织。
2: 婚姻是两个相爱的人的完美的结合，并不是利益所能交换的。你为什么始终都不能明白这一点呢？不明白的明明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纯净，那么多的美好？我曾经是那么不顾一切的去爱他，没有手段，不计较得失的去爱他。可是他呢？他是怎么去伤害我的？你说我威逼利诱也好，趁人之危也好，不择手段也罢，我都不在乎。
0: 这些对我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让她属于我，心甘情愿的属于我。你太让我失望了，我真没想到，我妹妹现在已经变得，连我都快要不认识了。也许现在的我才是真正的我，只是你从来没有发现罢了。
3: 这个夏天，最不知压力之人唐唐登场。
4: 孟庭辉，竟然是你！是我如何？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梦？哎，你也配？
5: 世间一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4: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放过。
6: 从今日起。 孟庭辉就任察问院主事，
7: 指挥军听令，拿下！
8: 把他关进大牢，朕看谁敢！
9: 我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明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1: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2: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3: 皇上圣可知？
1: 玉婷瑶即将播出。
4: 孟姑娘，等我。
5: 好
1: 湖南卫视提示：
6: 祝福啊！
1: 接下来是来不及说我爱你。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谁把我蛋啄破了？你就当着我眼皮底下欺负的是不是啊？你看看你，你什么意思啊？
11: 林大厨，我昨天晚上为了你而找了杰伦的师傅，多学了一个魔术。
10: 什么什么？我来看看。
11: 等一下，不行，再一次。好，
10: 再准备一下。卡掉。
12: 嗨
10: ，My mommy。哇哇！你今天晚上要给你妈妈做饭吗？
12: 对。哇哦，成功了。
10: 你什么意思啊？这个算侵权啊，你不要以为我没听到啊。
12: 这是在清迈开了80年老店的饭店的老板。
13: 你好
12: 啊，我去准备了。
1: 周五晚10点，帕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14: 小三言语中
0: 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无济于事了。我只想最后再告诫你一句，我希望你真实地面对你自己，问问你自己的心，不要做出让自己后悔莫及的决定。
15: 哥，你为什么一定要劝我改变主意？因为你也喜欢尹静雯，你想保护她不受伤害，对不对？你瞒不了我的，你爱她，对不对？
0: 静雯是无辜的，我当然希望她不要受到伤害。
15: 你果然爱上她了，从你的眼神，你刚才说话的神情，就已经说明了一切。
0: 锦芝，
15: 为什么？为什么我身边最亲密的男人，最后都被他抢走？为什么？你告诉我为什么？

0: 都准备好了，你们在此待命，等我消息。是。
1: 。
0: 小姐，请上车。
2: 走开，走开。

0: 沈副官，锦织小姐，你这是？好，四少闻听锦织小姐来到雾池，特派佳品在此等候。
1: 好啊，我正准备见她。
0: 好，这边请。
2: 四少，锦织小姐到了。锦织，我一共候多时了。你怎么知道我来了乌池？如今乌池危在旦夕，城外的一举一动，岂能逃过我的眼线？更何况，你也没打算悄然前来吧？
1: 我此番前来是想帮乌池解决危难。
2: 只怕你父亲早就对我失望了。
1: 不会相助于我。要我爹出手，条件只有一个。
2: 什么条件？
1: 慕容峰迎娶程锦之。
2: 锦织，你知道的，我已经有一个好妻子了。
1: 你是说尹静婉吗？那只是你一时新鲜而已。过段时间，你自然就不会当真了。
2: 你错了，那绝不是一时新鲜，相反。
1: 今晚他让我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宁。时间仿佛变得悠长，无穷无尽。和他在一起的日子，是我想到的最好的时光。你知道吗？你现在的样子真的很好笑。 你就像一只狼，掉进了羊堆里，慢慢的就以为自己也变成一只羊了，
2: 是吗？
1: 不是吗？你是喝狼奶长大的，你血管里流淌的血液注定了你要为你的野心而生存，你不可能抛下江山社稷于不顾，去过尹静婉带给你的安定生活。你是一只狼，永远不可能变成羊。 你跟尹静婉根本就不是同一类人，只有我程锦之才是最适合你的女人，也只有我才能帮助你摆脱困难，夺取天下。不信，我们拭目以待。
2: 锦织，在这个时候，你就别添乱了。
1: 我不会添乱，我只想帮你。
2: 既然你这么做，我就把话说在前头。我可以答应你任何的条件，除了和你联姻。
0: 程锦之来乌池的事，不要让夫人知道。是。四少，既然锦织小姐已经率兵前来，为什么不让她帮助咱们解决围城之困呢？四少，
3: 别说了。

全部收工。

0: 自首！哎呀，快走吧！
1: 你说这冰棍，你行行好吧？
2: 啊，走开！
3: 哎，你们让我
4: 进去！
5: 长官，放我们出去吧！哎，长官，你就行行好，放我们出去吧。
6: 上头有令，任何人不许出城。
5: 可是，长官，长官，我给你跪下了，你再不放我们出去，我们马上就要饿死了，你知道吗？你就行行好，放我们出去吧。
6: 放。
5: 啊。四少。
7: 我放你们出去。啊，
5: 四少，你真的肯放我们出城？
7: 把城门打开。
6: 督军，城门一开，影军就有可能攻进来了。
7: 立刻把城门打开。
5: 啊，四少真的放我们出去了，
8: 真的放
5: 快出去了，我们快走吧，快点快点，
9: 我们真的不能走。
5: 不，我们不能走。
9: 为了跟四少同生死，
10: 大家一起
5: 不能走，我们
6: 对
9: 不能走。
7: 无耻的百姓们！我慕容峰向天发誓，一定会尽快了结这场灾难，不会再让大家受苦受难，请你们相信我。
9: 不走，
4: 四少，
9: 不能走，
4: 不走了，
9: 四少，相信
4: 四少，
11: 四少，
4: 我们不走了，
9: 不能走，
4: 这是四少，
9: 我们不走了，
4: 我们
9: 支持你，
4: 不是吗？
9: 我们

0: 刚才那一幕我都看到了，四少如此爱民，百姓又是如此拥戴四少，的确催人泪下。
1: 虽说百姓愿意和我共存亡，但我却不能再让他们受苦受难下去。为了无知的百姓，

0: 豁出命来，也在所不惜。
1: 你不用豁出命去，你要做的只是娶我。
0: 此一时，彼一时，婚姻是人生的大事，你却要我来当一场交易。
1: 你说这是交易，没错，这的确是天赐第一号交易。你方才口口声声说让百姓相信你，请问四少，你扪心自问，你还有什么法子可以解救乌池，拯救百姓？难道你就忍心看着百姓为你挨饿丧命，看着成军同胞誓死守城全军覆没？
0: 我怎么可能忍心？
1: 可是这样的惨剧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到了那个时候，你有何面目去面对刚才在城楼下跪在你面前的百姓，面对成军战士的父老乡亲，面对九泉之下的慕容伯伯？只要我们通力合作，定能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击垮孙静怡，解救乌池困苦。四少爷可以兑现方才向百姓许下的诺言，更何况这一胜仗定能稳固江南局势，停止战乱，百姓从此安居乐业，共享太平。若真是如此，天下苍生何幸？佩林，我只是想帮你，请你给我一个帮你的理由。
0: 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想一想。

0: 别闹了，明天还要早起呢。
1: 我明天没有事情，陪你去爬山好不好？
0: 哼，你这是献殷勤。
1: 你想有事是吗？那我就有事给你看。

干嘛这么看着我，好像要把人吃了一样。睡吧，乖。那我先睡了，不理你了。

0: 这里好宁静啊，真美。
1: 这种感觉，只有跟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才会有。我想要每天在这里，就会感觉很孤单，就好像那座山一样。它虽然看起来很雄伟，可是你想一想，它自己在这里屹立了千百年，真的是挺可怜的。

0: 怎么了？是不是累了？
1: 哎，没关系，这鞋子不太舒服，不碍事的。
0: 来，我背你。
1: 那像什么样子啊？
0: 猪八戒还不是要背媳妇儿的？
1: 那你既然愿意做猪八戒，那我就愿意做你媳妇儿。
0: 一句话不留神，就被你抓住了。
1: 那你到底愿不愿意做猪八戒呀？
0: 为了我心爱的人，委屈一次又如何啊？来吧，来，上来。
1: 我来了。

0: 夫人，你可真沉啊。
1: 胡说，我才不沉呢。你以前背过谁没有？
0: 没有啊，今天可是头一回啊。
1: 那我要你背我一辈子。

0: 你居然还信这个？以前也不信的，现在突然想信了。那你许什么愿呀？到时候好让我回来帮你还愿。我不告诉你。那我知道了，你肯定是求菩萨保佑我们俩。那你也应该拜一拜呀。我不信这个，拜它干什么？
1: 见佛一拜，理所应当的。
0: 好，今天都听你的。嗯。

0: 今晚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什么事儿啊？哎，你看这些云彩多漂亮。 眼下的情形你也知道，成军腹背受敌，成影一战，我实在没有十足的把握。我想暂时把你送出去，等局势安定下来，我再把你接回来。
1: 我不去，我要和你在一起。
0: 静婉，我知道你的心思，但是我不放心。你陪着我固然好，但是我希望你能让我安心。
1: 以前有那么多困难，我们都已经闯过来了，我哪都不会去的。
0: 这一次和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我们现在的处境有多严酷，你应该知道。

0: 回成州去等你。
1: 不行，成州现在内乱未平，你回去我也不放心。而且再怎么说你还没有正式过门，回督军府也不方便。
0: 那你要我去哪儿？
1: 我找人送你到法国去。
0: 法国太远了。
1: 我那里有朋友可以照应，等军事安排好我马上接你回来。

今晚，好吧。 放心，我一定把一切都安顿妥帖。那你一定要早点来接我，因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我。 照顾好你自己，快点来接我。

0: 佩林，你快要当爸爸了。
1: 心之，你怎么突然来了？
2: 怎么，除了我，还有别人也突然来了是吗？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锦之来找过你吗？
1: 你都知道了。
2: 你答应他了是吗？你不回答就算是默认了是吗？佩林，你难道真的要委屈静婉，拿你的婚姻当做一场交易吗？佩林，你听我一句劝。
3: 信之，你来了。
4: 静婉，
1: 对，信之听说我们巫池被围了，担心我们的安危，所以冒险来看我们。
3: 多谢你啊，信之。
2: 你还好吧？
3: 别担心，我们都没事儿。
1: 对，你放心，我已经决定将静婉送到法国去避一阵子。
3: 是啊，我马上就要去法国了。

0: 夫人要去法国是吗？那太巧了，我刚好在那边有点事情，可以和夫人同行。
1: 这么巧啊？
2: 那太好了，有信之沿途护送，我就更加放心了。
0: 那么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1: 哎，信之，来，进来。

0: 我知道你怪我，事到如今也没有什么好辩解的。我唯一放不下的只是静婉，我想把静婉暂时托付给你，希望你在路上多照顾她。
1: 那这么说你的主意已定？
0: 这段日子对我来说简直是炼狱般的挣扎，相信我，不到万不得已必到绝路，我绝不忍心委屈静婉的。只是眼下真的已经走投无路。
1: 我知道你是逼不得已的，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是答应了锦芝的条件，你、静婉、锦芝，你们三个都不会幸福，而且会受到很大的伤害。
0: 当然知道。
1: 你跟静婉费尽千辛万苦才终于走到一起，你怎么能就这样放弃了呢？
0: 我绝对不会放弃静婉，绝对不会。我只是暂时要委屈她而已。
1: 委屈她？静婉为了你毁了自己的名声，抛弃了自己的家庭，她生生把自己的后路都给断了，你怎么忍心这样对她？你怎么能忍心委屈一个为了你不顾一切的人呢？
0: 你跟我来。
2: 好冷了啊！
3: 别哭
2: 啊！来，盖好，盖好。
0: 那一日，我下令打开城门，让这些百姓们可以离开这个弹尽粮绝的地方。但是他们在我面前跪了下来，祈求我让他们留下来和我同生共死。心芝，如果你看到此情此景，你也一定会动容的。那一刻，我在心里面发誓，一定要保护他们，解除乌池的危难，让他们不再受苦，而且也要用尽我的力气去阻止战乱，让这些在战争里备受煎熬的百姓们能够重新安居乐业，共享太平。
1: 佩林，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慕容伯伯和我的父亲问我们两个长大了之后想做什么？
0: 我记得，当时你的答案是治病救人。
1: 我的愿望很简单。我记得，当时的回答还让我的父亲颇为失望。可是你的回答，却是语惊四座。

0: 我当时的回答是，当治国平天下。
1: 大人们都说，万万没想到一个6岁的孩子竟能说出这样的话。
0: 当治国平天下，我就是这样胸怀天下的，不惜牺牲自己心爱的女人。

0: 夫人，四少说前方战况吃紧，如果他实在没时间来送您的话，就让您不要刻意等他了。
1: 我知道了。
0: 那时间不早了，夫人，您先启程。
1: 夫人，上车吧。

0: 今晚，也许佩林觉得分别的场面太难过了，所以才不来送你。你应该体谅他才是。
1: 嗯，我们走吧。
0: 走吧。

0: 鱼。
1: 谢四少相迎，
2: 锦芝，你来解除乌池的危难，我替乌池的百姓和将士们表示感谢。
1: 四少客气，
2: 请。
1: 将。玉佩林，
2: 怎么了？
1: 我想要那枝花，你能为我摘下来吗？

0: 夫人，
1: 夫人，
0: 您是不是坐车时间长不舒服了？啊，
2: 没事儿。
0: 夫人，
2: 我可能是有点晕车。
0: 锦芝，你先吃吧，我去躺一会儿。
2: 哎，
0: 夫人慢点。
2: 没事吧？
0: 啊，我没事。夫人。

0: 金枝，现在全部散兵架空，整个军事紧急，你何时能够发兵支援？现在就可以啊。那……但我还有最后一个条件。什么条件？
1: 我要你在乌池和成州各大报纸都粘贴告示，宣布与尹靖晚脱离关系。程锦之，你不要逼人太甚。
0: 那你就看着办吧。 我先把话说在前头，你刊登告示之日，便是我们程家发兵之时。

0: 三姐，是我，佩林。你在郑州还好吗？我知道，你现在还在怨我。
1: 我知道，我再怎么弥补，都是无济于事。
0: 三姐，我从来就没有想过可以得到你的原谅，可是我希望你能明白，有太多的事情我也是身不由己啊。
2: 佩林，你连自己的忍心伤害，连自己的幸福都可以放弃，我还有什么话可说？佩林，三姐的生活已经覆水难收了，人死不能复生，
1: 我的丈夫，我的孩子都已经回不来了。
2: 可是你呢？你还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有些事情还来得及重新考虑。佩林，你是三姐唯一的亲人，三姐不恨你，只希望你能过得比我幸福。
1: 可是如今你走的这一步，是在背叛自己的心，是在毁掉自己的幸福，你知道吗，佩林？
2: 三姐真的希望你可以迷途知返。

可以早一点明白。有些事情是你用什么也交换不来，用什么也挽回不了的。没有了他们，你漫长的余生将会在黑夜里度过。到那个时候，一切都来不及了。

0: 静婉，刚才得到消息，佩林已经击退影军了。
1: 不是吧？真的？是啊。太好了，我就知道佩林一定能化险为夷的。信之，我真希望这场战事快点结束。一定会的。
2: 各位旅客，会港就要到了，请下车的旅客们做好准备。
0: 终于到了。这样，我们到饭店休整一天，然后明天出海。
3: 你说什么？程家的军队已经过去了，什么时候发兵？昨天晚上。那太好了，你们尽快汇合，准备行动，速战速决。你来的正好，你已经派兵北上了，是吗？
4: 是啊，昨天晚上紧急调的兵。
3: 锦之，谢谢你。
4: 你不用谢我，因为我也得到了我想要的东西。
3: 你这话什么意思？
4: 昨天晚上我草拟了一份告示，连夜送到了乌池、城州各大报社。内容是：慕容四少与尹静婉脱离关系。
3: 你怎么可以自作主张？
4: 我是怕四少优柔寡断，贻误军情。
3: 你简直不可理喻！谁给你权力以我的名义去发告示？去把告示撤回来！

0: 已经来不及了，只怕现在乌池的街道上，满大街的人都在抢购这份报纸。这可是头版头条的大新闻呢！
1: 程金枝，你可知道，你将我陷入了怎样背信弃义的境地？
0: 别老是皱着眉头啊！如今江北的江山就要平定，老百姓就要过上安稳的日子了，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0: 先生，您订的渡轮将在明日下午启程，您现在饭店休息一日，明日我们再安排专车送您到港口去。
1: 好，知道了，谢谢。

0: 程先生，怎么了？你脸色这么难看。
1: 静婉，有些事情我一定要跟你说。其实，
0: 我先出去了。
1: 其实。
2: 嗯。

0: 对不起啊，你刚才说，秋婉，你是不是？我来看看。
1: 你果然怀孕了，你答应我，先替我保密，不要告诉他。你竟然还这么替他着想？夫妻之间本来就是应该为对方着想的。哎，是今天的报纸吧？给我看看。
0: 哦不。 这是前几天的旧报纸，没什么好看的。那你先休息休息，我也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
1: 哦。

0: 这个夏天最不吃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1: 孟庭辉，竟然是你。
2: 是我如何？
3: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呢？你也配？
0: 世界一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2: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4: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5: 十位军听令，拿下！
6: 把他关进大牢，
7: 朕看谁敢！
2: 我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人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0: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8: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2: 望山上可知？
0: 玉屏谣即将播出。
9: 孟姑娘，等我
10: 哦。好
0: 哦。湖南卫视提示：
11: 出发。
0: 接下来是来不及说我爱你。

是上。城池旧部的叛乱已经肃清，影军也被我们彻底击垮了，你终于可以高枕无忧了。佩林，你知道吗？上次我离开这儿的时候，有多么的伤心欲绝。可是我在心里不断的对自己说，我跟佩林是注定要在一起的，这一点，谁也改变不了。还不请我上去？

0: 尹靖婉，许建章，怎么不高兴见到我？你就是一个背信弃义的小人！你竟然对佩林下这样的狠手，我算看清你了。没错，是我下的狠手。
1: 可是你当日逃婚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对你的未婚夫对我们许家下的什么样的狠手？我承认，我是违背了我们两家定下的婚约。可那只是旧事的媒妁之约，我只是想追求心目中真正的情感。我已经向你道过歉了，我以为我们两个人已经冰释前嫌。可是我没有想到，你竟然怀恨在心。
0: 还做出这么卑鄙的事情！你假意说原谅我了，原来你只是想借机报复。那你也太小看我了。毕竟我们差点就做成了夫妻，我怎么忍心报复你呢？我这样做恰恰是为了你好。为了我好？你这么做，还说是为了我好？那当然。
1: 我所做的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看清楚，你选的男人，你的慕容四少，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你看看这张报纸，你就会明白，以后没有脸面对你的不是我，而是你的佩林。

要不要我帮你再念一遍？侍妾隐士，随君之计，全以所纳，本无婚约。今与佩林脱离关系，佩林已无妻室，唯传言有误，一生困惑，专此布告。林静婉，这就是你选的好男人，这就是你选的阳关道。

0: 为什么瞒着我？为什么不告诉我？
1: 静婉，我……
0: 其实你早就知道了，对吗？
1: 我唯一能做的，只是保护你，不让你受到伤害。
0: 你以为这样瞒着我，让我像傻子一样，我就不受到伤害了？替他打掩护，他既然已经登报澄清了与我脱离关系，把他自己撇得这么干净，他难道不是想另娶他人吗？心芷，请你告诉我，他到底要娶谁？
1: 静婉。

0: 我明白了，他要娶的是你妹妹，锦芝。静婉，你听我说，你不要瞎想。
1: 我不想听你说，我果然没有猜错。事已至此，我尹静婉死也要死得明白。我现在就回城中，找他当面问个清楚。
2: 静婉，佩林，你想让我怎么做？
3: 既然他想要见我，那就麻烦你陪他回城中，我在这儿等他。

0: 看什么看？给我出去！
1: 是。
2: 我呀，早就打扫干净了，就等着您回来了。好，
0: 这么久不见啊，都想死我了。哦，
2: 来，快坐。
0: 小姐啊，恭喜小姐啊，这回啊，小姐总算是如愿以偿了啊。
2: 周叔。
0: 带着他们放下行李，早点休息吧。哎，好，好，好。嗯，走。是。爹，快坐。哎，我给您准备了最好的茶，您快尝尝。好。哎呀，
2: 怎么样？
0: 不错。女儿啊，那个告示我看了，你这步棋走得不错。哼，真有一点小手段。 要不是这样，怎么配做您的女儿呢？不过，慕容峰肯发这样的启事，多少让人家心寒呢。这个男人呐，有些薄情啊。
2: 爹，其实这个启事是我先斩后奏，逼他发的。
0: 逼的。
2: 这个慕容峰要是不同意，他能把全城州城的报纸都给毁了，你逼不了他。可是您不是说这个告示登出来之后，对我是有好处的吗？那您还担心什么？且不说这个尹静婉是妻是妾，但他随在军中，到底是和慕容峰共患难的。而且这个尹静婉，为了他，把自己的后路都绝了。 他这样做，多少有些让人齿寒。锦芝啊，你今后千万要当心呢。
0: 爹。

0: 我的选择，我心里有数。
1: 爹是怕你想得太乐观了。
0: 怎么会呢？我早就料到后面的路一定不会平坦，而且还会有很多战役要打，那会是没有硝烟心与心的战役。
1: 女儿啊，你真的长大了。
0: 爹，您放心，这是我自己的婚姻，我会懂得怎么去经营，我一定会让自己幸福的。

0: 稍等一下啊，都稍等一下。夫人，路上辛苦了，四少正在等着呢，请。哦，程先生。 实在不好意思，四少吩咐下面了，给程先生安排另外一个住处。不用劳烦四少安排了，信之自己会照顾自己。那就有劳程先生了。
1: 白纸黑字，你可还记得？我记得，签订终生，结为夫妇，琴瑟静好，你都忘了吗？
0: 静婉，你听我说。 体谅我，这件事是我对不起你，但是我是爱你的。只是眼下，不得已要顾全大局，我送你到法国去，也是不想让你伤心。
1: 侍妾隐士，权益所纳。慕容凤，你就是这样爱我的？
0: 静婉，你不能不讲道理。
1: 我对你怎么样，难道你心里不清楚吗？你多给我三五年时间，我现在和程家的联姻也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等我稳定了局面，我马上就给你应有的名分。今晚我说过，我要将天下都送到你面前。我不要这样的天下。慕容凤，我只想问你一句：对于我们的婚约，如今你要矢口否认。
0: 静婉，你再给我一点时间，我到时候一定会迎娶你的。
1: 既然如此，慕容四少，我尹静婉，祝你和程小姐白头偕老。

你就拿枪打死我好了！我是对不起你，但我没法去报答你。 开枪！毙了我呀！

0: 你怀了我的孩子，我们的骨肉，佩林，你就要当爸爸了。 我就要做妈妈了，
1: 我快要当爸爸。

0: 山设计。
1: 静婉，你听我说，我不会委屈你和孩子的。程景之只不过是个虚名，你先住在这里，等时机一到，我马上接你回家去。
0: 慕容凤，你要是想进屋藏娇，那我今天清清楚楚地告诉你，我要不是你堂堂正正的妻子，这个孩子我不会留下。
1: 你要是敢动我的孩子，管你后悔一辈子。
0: 一辈子，一辈子。
1: 我答应你，背你一辈子。

0: 容似少，请你告诉我，你所谓的一辈子是多久？
1: 静雯。做这种事，我要你全家跟着陪葬。来人，人到哪儿去了？
2: 四少，
1: 把窗户全给我钉死，如果他少一根汗毛，我就唯你十分。
2: 是，四少。

0: 兰嫂，照顾一下夫人。
1: 是，夫人。
0: 你一路颠簸，实在是太辛苦了。你需要好好休息。一觉醒来，一切都会好的。夫人，那家平，先告辞了。

0: 夫人，脸色难看得很，咱们擦点粉吧。
1: 夫人，来来来来，哎，快把窗户封上。
2: 哎，好。
1: 高一点啊！
2: 哎，好。
1: 哎，我来封这边，把这边也封上点。
2: 哎，好嘞。

0: 四少，我回来了。
1: 夫人那边怎么样？
0: 夫人已经睡着了。
1: 记着，夫人的消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包括信之少爷。
0: 是。四少，你也应该早点休息了。你都好几天没合过眼了。
1: 你睡吧。
0: 是。
2: 你就要做爸爸了。

0: 行知，你来了。
1: 慕容峰，你把静婉藏哪儿去了？你说什么？你是不是管的也太多了？我担心静婉有什么不行啊？
0: 程行知，我倒要问你，你为什么这么关心静婉？你凭什么关心静婉？
1: 我觉得你对静婉未免操心太多了。静婉是我的朋友，我关心她有错吗？你对她的关心已经远远超过了普通朋友该有的尺度，不然我不会怀疑你对静婉究竟怀着一种什么样的感情。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谈论这些？你告诉我，她到底在哪儿？你把她怎么样了？
0: 你给我搞清楚！不管怎么样，静婉的是我的妻子。
1: 我会把她照顾好，用不着你来操心。好，我不操心。记住你说的话，你一定会照顾好她。我希望你说到做到。

0: 锦之小姐能来赴约，建章真是不甚欣喜，不知我的贺礼小姐可喜欢。
1: 你怎么会到这里来？难道你就不怕慕容芳对你不利吗？
0: 哼，
1: 许建章，你不要以为有影君做后台就没人敢动你，你也太不把慕容芳放在眼里了。
0: 锦之小姐大婚，我就算冒着生命危险也得来贺喜啊。
1: 你找我绝不只是单纯为了贺喜这么简单吧？说吧，

0: 我说。我此番前来只是想提醒锦织小姐，警惕慕容峰瞒天过海、金屋藏娇，最后搞个薛平贵不离不弃、二美团圆。
1: 你是说他把尹静婉藏起来了？
0: 我可什么都没说。
1: 想二美团圆、瞒天过海，还得先过我这关。

0: 夫人，您会着凉的，那窗户缝会有风吹进来的。您光站在那儿多闷呐，我把话匣子打开，给您解解闷儿。
1: 把它关上，我不想听。
0: 啊，是夫人。
2: 四少来了，
1: 我不想见他，让他走。
0: 夫人，四少已经来过好几遍
1: 了。我都跟你说过了，我不想见他。
0: 是夫人。
1: 还有，以后别老叫我夫人夫人的，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我不是他的什么夫人。
0: 是夫，啊，小姐。
2: 夫人这两天吃了些什么？心情可好些？
0: 四少，兰嫂不敢隐瞒，夫人这两天心情还是不好，几乎没怎么吃东西。
2: 那她睡得可好吗？
0: 夜里好几次我醒来，看见她根本没睡，只是坐在那儿流眼泪。
2: 我上去看看她。
0: 哎，四少。
2: 他还是不肯见我。

0: 你帮我好好照顾他。四少，请放心。四少，请慢走。快点，快点，小心点！
1: 恭喜恭喜，啊，里边请啊。
2: 高一点，高一点，
3: 这边，
4: 哎，好，来，
5: 来，来，
6: 高一点，高一点，
7: 高一点，高一点。

0: 小姐好。
1: 不然你查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2: 小朋友，来来来，过来，来，
3: 里边请。
2: 你到那个门口，偷偷听听那个姐姐在说什么，回来之后就上去。
1: 真的吗？
4: 恭喜恭喜啊！
2: 那
4: 谢谢谢
2: 谢，
5: 搬过来搬过来，
4: 行行行，
1: 好。
5: 我这儿，哎，行行行，哎，里边请。
0: 小姐，我们已经派出很多人手去查探尹静婉的下落了，但是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因为怕打草惊蛇，也怕惊动了四少。
1: 无论如何都要把他给我找出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0: 是，明白了。

0: 怎么样，听到什么？
1: 那个姐姐说什么？我要见人，死要见尸。钱。
0: 哦。
1: 谢谢，谢谢啊。
0: 锦芝。
2: 小姐。
3: 哥。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要到法国办事去吗？
0: 我妹妹大喜的日子，我当然要回来道贺了。
3: 真的吗？我怎么看着不像？
0: 不过，我也是为了回来提醒你，安心做你的新娘子，不要再动什么歪脑筋。
3: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你知道我什么意思。还愣着干嘛？走吧。

0: 走开，你走开。
1: 今晚，
0: 三姐，三姐，三姐，你还好吗？
1: 我还好。
0: 三姐，你怎么还是那么憔悴啊？
1: 还说我呢？你自己不也是那么憔悴吗？你现在肯定像我那时候一样，没法子排解伤心，只有折磨自己的份儿，是不是？三姐知道你现在心里面有多痛。
0: 三姐，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还要活在这个世界上。
1: 静婉，你千万不要这么想。人活在世上，就应该乐观一点儿。即使心里面的痛挥之不去，也要好好的活着。这是我们来到世间的目的，也是我们的责任。
0: 要承受痛苦，是我们来到这世间的目的吗？
1: 痛苦和快乐，总是相伴相生的。时间会抚平一切，心里面的痛总会慢慢消失的。
0: 可是为什么时间过得那么缓慢，我都快承受不住了。
1: 静婉，你听三姐的劝，千万不要想不开，跟自己过不去那是最傻的。何况你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人了，你的肚子里还有一个小生命呢，不是吗？
0: 他根本就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上。我现在才知道，他的到来根本就是一个错误，这一切都是错误。
1: 静婉，你怎么能这么想？孩子是无辜的，谁也没有权利剥夺他活下来的机会。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0: 三姐，
1: 你多幸福啊，还可以有一个孩子陪在你身边。可是我，却一无所有。
0: 三姐，对不起，我不该说这些，我让你伤心了。
1: 那你答应三姐，再也不要胡思乱想，再也不要让三姐为你担心了，好不好？

0: 怎么样？他现在状况还好，你去看看他吧。
1: 谢谢你，三姐。 今天怎么这么早睡觉啊？生气对孩子不好，难道你不知道？你瞧你，这憔悴的样子。好，
0: 别碰我。
1: 好，我不碰你，我走，你好好休息。

0: 你怎么还不走？静婉，我知道你恨我，但事已至此，就算是我不对，你总不能恨我一辈子吧？你想不想见你家里人？我派人去接你母亲过来陪你，好不好？家人，如今。
1: 我还有什么颜面去见我的家人？静婉。

0: 别碰我！
1: 怎么像小狗一样，动不动就咬人？
0: 你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你放开我！放开我！
1: 出出气就算了，当心伤着咱们孩子。
0: 谁跟你有孩子？
1: 静雯，我对不起你。无论你怎样打我、骂我、恨我，我都认了。

今晚，就算看在孩子的面上，原谅我这一回吧。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你今晚，即使有件事，我都不会放开你。

0: 四少，
1: 什么事？
0: 天气降温了，外边路上已经结了冰。如果您不回督军府，在这里休息的话，我就让司机把车停在车库里。

0: 这儿啊，好，哎，那边再高点。哎，好嘞，好嘞，行了。哎，小姐，
1: 小姐，
0: 到。说吧，去哪里？
1: 你一定会喜欢的，就是慕容伯母当年做旗袍的那家店。
0: 怎么，你不喜欢？
2: 怎样都无所谓。去谭师傅的店。
3: 是，四少。

0: 佩林。
1: 这么多年，四少除了陪老夫人到这儿来过，还从来没有带别人到我这儿做过衣服。尹小姐，你算是个例外。
0: 好看吗？

0: 这个夏天最不吃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1: 孟庭辉，竟然是你。
2: 是我如何？
3: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呢？你也配？
0: 世间一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2: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放过。
4: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5: 省卫军听令，拿下！
6: 把他关进大牢，
4: 朕看谁敢！
2: 我一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明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0: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7: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2: 我身上可知？
0: 玉瓶谣即将播出。
8: 孟姑娘，等我哦。
9: 好
10: 哦。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1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跨境物流有扶持，
14: 专门针对中亚俄罗斯的一个物流公司，我们是租车最大的。我这会儿在选瓷器，然后到俄罗斯的电商平台上面去售卖。就是湖南省那个创业政策一来，株洲市有一个500万的一个创业补贴基金，然后我就去参加那个大赛，然后我一次性就拿了一个10万的一个创业补贴。
0: 点瓷成金正当时，
14: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战绩，17650，收入最高的时候一个月差不多有个小10万的样子。我们去选品，不要就是守在常规的理念上，敢于去创新，有些时候还能拿到不一样的结果。
0: 带上你的故事，我在湖南等你。每周一至周四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15: 请大家注意安全。
16: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1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17: 大家都跟我们。
1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8: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1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9: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1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6: 你带什么东西？
7: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8: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4: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8: 听我的，
7: 听我的，
8: 听我的，
14: 听我的，
7: 听我的，听我的。
16: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12: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

0: 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顾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
6: 慧仙，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首发。

0: 祥超又开战了。2026祥超昨晚在长沙贺龙体育场正式揭幕。去年底的2025赛季收官战，永州客场掀翻长沙，让卫冕冠军在家门口吞下苦果。时隔210天，长沙憋着一口气等来了复仇的机会。昨晚长沙赢了，红色看台瞬间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这块主场终于守住了。现场到底有多燃呢？接下来就跟着记者的镜头一起来回顾昨晚那些精彩瞬间。但是呢，也别急，因为漫长的赛季才刚刚开始，好戏还在后面。
1: 旌旗猎猎，战鼓催征，从三湘大地到泗水之滨，14座城市，14支战队蓄势待发。2026年湖南省足球超级联赛湘超即将在这个火热的夏天燃情启幕。
2: 草皮知道湖南仔要来了，
3: 他们负责冲锋，我们负责告诉世界。这就是我们的主场，三湘泗水只为这一脚开战。
1: 本赛季常规赛共13轮，91场比赛，从7月25日一直持续到10月31日。常规赛积分前8名的球队将晋级淘汰赛阶段。淘汰赛1/4决赛和半决赛采用主客场2回合制，决赛为单场决胜。

0: 总场次达到104场。首轮比赛分为两天进行，7月25日打响揭幕战，7月26日晚7:38，其余六场比赛将同时开赛。好，时间拨回昨晚的7:38，开幕式之后重头戏上演，长沙队坐镇贺龙，迎战卫冕冠军永州队。这两队什么关系？去年半决赛同一块场地点球大战拼了9-8，七个月后揭幕战再相遇。
1: 现场球迷的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长沙雄起，永州永冲破的呼喊声交织在一起，整个贺龙体育馆变成了沸腾的海洋。
0: 镜头切向看台，在长沙球迷方阵里，64岁的刘建美上衣前胸后背已经湿透紧贴皮肤，但嗓子一刻没停。
2: 今天我们家里一共来了5个人，大女儿、大外孙、小女婿，小外孙，也是培养小朋友的兴趣嘛，也加深对这个体育锻炼的认知。
0: 谁也没有想到，开场仅仅第4分钟，长沙队就闪电破门。29号李月宁，雅礼中学出来的中学生球员，禁区内晃过防守，抽射得手。2026湘超第一粒进球诞生。这还没完，第19分钟，永州门将唐佳年解围失误，足球击中上墙的27号张翔折射入网，2-0。第32分钟，张翔头球破门，梅开二度。仅仅2分钟后，第34分钟，李月宁右路突破传中，张翔小禁区内接球冷静推射，帽子戏法，比分扩大到4-0。上半场不到40分钟，长沙队就连贯4球，贺龙体育场直接炸了。一边再战，永州队全力反扑，但长沙门将田尚轩力保球门不失，最终长沙队4-0横扫卫冕冠军，拿下开门红。
3: 竭尽全力，全力以赴，输也爱你，赢也爱你。
0: 在湘超的赛场上，每一支球队背后都站着一座城市。衡阳队7月17日率先出征，市体育中心旌旗猎猎，全体将士庄严宣誓，横扫千军，顶峰相见。株洲队7月22日接过战旗，湘潭队同日完成出征。队长张文轩表示，拼尽全力创造佳绩。岳阳队长于谦说得好，这面队旗是荣誉，也是责任，更是500多万家乡父老的重托。怀化市委书记亲自为球队授旗壮行，郴州、益阳等地市领导也纷纷为球队出征站台鼓劲。张家界队请来了希腊籍主教练卡洛吉鲁，湘西队据传悄悄做了不少引援动作，邵阳队则是推倒重建。14支球队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雄心。正如省长毛伟民在筹备会上所强调的，要让湘超成为彰显湖南群众体育活力、擦亮城市名片的金字招牌。相比去年2026赛季，湘超迎来全面升级。首先，淘汰赛告别一锤定音，1/4决赛和半决赛从单场决胜改为主客场两回合制，球队综合实力成为晋级关键。其次，赛制强化本土属性，每队必须报名不少于20名中学生球员，把青训提上日程。第三，首次增设大学生选秀环节，面向全国在乡高校就读的足球爱好者开放。此外，单场可替换人数由12人调整至7人，常规赛阶段所获红黄牌不再累计带入淘汰赛。5项调整招招务实，让湘超更专业、更公平、更有看头。
1: 来来来，带你们见识一下我们湖南广电的大脑，就是这台转播车，就是在这里把信号发向全省、全国。
0: 今年湘超的开幕式、闭幕式和全部104场赛事转播依然由湖南广电领衔执行，湖南广电将联合全省媒体全程直播。从直播中的网友实时互动通道、在线聊球答疑，再到多轮抽奖福利，湖南广电做的可不只是端着摄像机拍比赛， 而是真正把体育赛事做成了全民狂欢。这背后是湖南广电深耕媒体加体育融合赛道，用文体融合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全新探索。
1: 今年湖南广电还搞了一个大招，湘超路边店官方第二现场重磅启幕。什么叫路边店？就是把你家楼下的烧烤摊、大排档、夜市商圈统统变成湘超的观赛点，全省14个市州同步铺开。你在常德啤酒的夜市撸串看球，他在衡阳的美食街区边吃边喊；我在湘潭夜市吃着小龙虾看着大屏，同一个晚上，同一个球场，全程狂欢。
0: 揭幕战只是开始，今晚首轮其余6场比赛将同步开打，娄底对阵郴州，常德迎战株洲，岳阳挑战益阳，湘潭对阵怀化，张家界对阵湘西，衡阳对阵邵阳，14支市州队伍，13轮常规赛，104场对决，从7月一直踢到10月底，票价最低只要9.9元。这个夏天带上家人朋友去现场，为你城市的队伍喊破嗓子吧。
4: 就在几天前，深圳南山文体中心真的炸了。全球首场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赛 URKL 在这里打响了揭幕战。32支从全球200多支队伍中杀出重围的顶尖战队，操控统一规格的重型 T800 机器人，在八角笼里真打真摔，金属碰撞，铁拳对轰，科幻电影《铁甲钢拳》里的名场面在深圳变为了现实。现场到底有多燃呢？我们的记者全程直击，带您零距离回放。
0: 晚上7点半，深圳南山文体中心座无虚席，八边形铁笼擂台上，2台 T800 人形机器人相对而立，全金属外壳在灯光下泛着冷光，航空级铝镁合金材质，每一寸都透着扛揍的气息。

0: 的身高是1.73米，他的体重呢是75公斤。他一拳挥出去的这个风力值的力量到底是多大呢？工程师告诉我，全力挥出去相当于是一锤子打碎5块红砖。
1: 这可不是花架子 T800 全身上下29个关节，单手7个自由度，意味着人类拳王能打的摆拳、勾拳、侧踹他全能做。但最难的是挨打之后不摔成一滩零件。现场好多场比赛打满3回合，双方都气喘。哦，不对，是电击发烫。你以为机器人打架只有硬碰硬？太天真了。每次击中对手，有的机器人还会跳舞挑衅，现场观众直接笑翻，格斗场秒变舞池，这波嘲讽值拉满了。
0: 用 RKL 有一条自己的狠规矩，非常的残酷，是什么呢？就是你倒地之后10秒之内必须站起来，站不起来直接判负。它不像人类一样9秒钟站起来晃晃悠悠晃晃悠悠，机器人可不能撞晕。
2: 肯定是不会又晕了吧？哇！
3: 当面的倒地！
2: 真的要晕了！
1: 整晚最炸裂的一幕出现在后半段，白色雄鹰一记飞踢，直接把斗牛士的头部模块踢飞了。头没了，感知系统少了一半，但斗牛士没停，他依然靠躯干核心系统持续出拳，硬扛进攻，全场观众站起来鼓掌。
2: 哎呦，白鹤亮翅，那叫
1: 五轮激战

0: 为什么《环太平洋》类似这样的电影，但是没有像线下这么真实看这个机器人，有的地方很搞笑，感体验比较丰富吧，我觉得还挺新奇的，
1: 很震撼。幸好我不需要上台跟他们对打擂台，别说一个打十个，十个打一个都不行。
2: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这场深圳的机甲大战还火到了大洋彼岸。当地时间7月19日深夜，

0: 多支队伍报名，最终32强会师深圳。清华大学、斯坦福大学、香港大学、浙江大学、加州伯克利等全球顶尖高校的研发团队同台竞技。赛场外，机器人互动体验区、咖啡体验站，让科技触手可及。
1: 我们团队是3个人，那我们3个人主要做的就是通过 AI， 我们用 AI 去给我们编程。经过我们团队的一些共同的去协作，其实发现解决起来也非常容易。
2: 我们坚持全程自研，打造全场景高性能、高适配性的人形机器，一步一步的把物体本体、小脑、运动控制、大脑、认知结合起来，建立起完整的具身职能体系。我们会用不到1年的时间，让机器不仅能打还能干，变得心灵手巧，让我们的机器进入千家万户。这是一个集技术协同、资源整合、人才孵化、资本联动融为一体的全链条生态产业。
0: 赛事最高荣誉为重达10公斤、价值1000万元的纯金冠军腰带，但比金腰带更珍贵的是这场赛事正在书写的意义。深圳已集聚超过1000家机器人相关企业，形成从核心零部件到本体制造系统集成的完整产业链。 URKL 正是这条产业链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的一次集体亮相。
3: 湖湘寻宝记，湖湘宝藏一寻到底。大伙儿都知道芷江这个地方，一纸降书定乾坤，是咱们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胜利之城。但是今天我们的湖湘寻宝员童欢可不是奔着历史馆去的，他要找的宝贝藏在街头巷尾、侗家灶头，甚至是泡菜坛子里头。怎么样，好奇吗？跟着欢仔寻宝去。

0: 大家好，我是童欢。今天我们寻宝寻到了怀化芷江，这里的鸭肉粉很有名，现在也是早晨嘛，所以呢，我们这次寻宝就从一碗鸭肉粉开始吧。
1: 还要13块。
0: 这鸭肉粉分大小份吗？
2: 没有，不分。
0: 3个鸭肉粉。哇哦！好，谢谢。还是观众先吃。啊，切好啦，我们吃啦。
3: 先吃鸭肉，应该都是芷江麻鸭。嗯，很入味，而且不柴。老板说原粉是最正宗的，比较细，比长沙的原粉要细一点，更加像那种幽县米粉。这鸭汤真不错，这个鸭汤味道特别足，所以这个粉的味道也很足。鸭子的鲜味还有点微微的辣味，特别明显，好开胃啊。
0: 哎，吃饱了，现在该出发去找我们的宝仔了。嗨，我是怀化站的寻宝员宋黎瑞，欢迎大家来芷江。
4: 宋宋，我已经准备好了，今天我们去芷江寻什么宝贝呢？
5: 但是我想先问一下，你吃好了没有啊？
4: 我吃的特别好，有点饱。
5: 因为我们等会儿要寻的宝藏呢，也是跟吃有关的。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来芷江必掐鸭，逛洞乡必尝酸。
4: 好的，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芷江寻宝。
0: 看看这个店，还装修的。
6: 你好，欢迎光临。
0: 你好，老板，
6: 来看一下。
7: 欢迎来到芷江特色自助小吃店。
0: 对，都是泡菜对吗？
6: 对，我们这都是泡菜。
0: 哎，有什么区别呢？这个我能看出区别。
6: 这个是圆圆的樱桃小萝卜，这种圆圆的。
8: 它大块的是我们酸甜老坛萝卜。这边的话是我们的酱香萝卜皮，这款是冰糖萝卜，这款呢是稍微偏酸辣一点的，这款萝卜皮是那个蒜香的，还有这款是
0: 剁辣椒萝卜，
8: 纯酸萝卜啊，
0: 纯酸萝卜，
8: 一点糖分都没有，纯酸的。嗯，这个是各式的泡菜，
0: 对，
8: 万物皆可泡嘛。

0: 的蔬菜都可以烫，
1: 人称纸浆沙拉。
2: 我大部分认识，但是有一些我是真没见过，比如这个
0: 像不像那个螺蛳，像一个小虫子。
2: 对，这个是什么？
0: 这个叫地笋。
2: 地笋
0: 啊，我们紫江人讲的话叫茶溜子。
2: 这是什么？透明的粉条我见过，为什么这个粉条它是渐变色的？
0: 这个是东北的大拉皮，看到没有？我们也叫果冻拉皮。
2: 这东北拉皮咱们也泡啊？
0: 对，都有的。那
2: 为什么这还会有炸货呢？
0: 对呀，这些是红薯、土豆、莲藕，还有我们这个手工的湘西的雪巴，还有我们这个山上的那个蕨巴，蕨菜跟磨的粉做的蕨巴。哇，这些都很好吃的。
3: 侗族苗族无酸不成席，老话说呢，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那一代代传下来，就变成了今天辣中带酸自选杂拌的中国沙拉。
0: 好，再加上我们家秘制的辣椒。
2: 哦，哎，辣椒，
0: 你看，
4: 我们这个辣椒很厉害，就是雷波手工雷出来的辣椒，又香又不是太辣，然后搅拌一起。

0: 钱，
1: 好像有点真的买多了。好吃的东西怎么办呢？观众先吃，吃到了吗？好，吃到了，我来替大家尝一下。我都是纯酸的，
0: 我这是蒜香的。
1: 萝卜好脆，你看现在嘴巴里都是，又酸
0: 开胃了吗？
1: 香，开胃了，我就可以来这个面友了。嗯，
0: 怎么样？
1: 吸满了这个汁，真的这个辣椒就是你说蘸鞋底儿都好吃。
0: 是的，
1: 又香，它其实不辣，它就是那种辣椒的爆香味，有一点点麻，对吧？
2: 那这些美味的中国沙拉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我们就跟着燕姐来到了它的秘密生产基地。
0: 好多坛子啊。
2: 是的，
0: 巨大的坛子。
3: 一缸最大的也可以放300多斤。
0: 300多斤。
3: 嗯，对。
0: 那这个坛子看起来也比较有年月了。
3: 比我年纪还大。
0: 比你年纪还大。大概是奶奶外婆那传下来的。
3: 这个是奶奶的上一代传下来的，但是我不知道到底有多长的那个历史了。
2: 一说到泡菜呢，我们常常会提到老坛两个字。其实这个老不仅是指的坛子的年份，更指的是老坛中用来泡菜的母水，这个才是泡菜美味的秘密和最重要的秘方。
0: 第一口母水它又是怎么来的呢？
3: 第一
0: 就在没有母水的时候
3: 叫无根水。
0: 嗯，
3: 我小时候就听我奶奶这样讲的，就是说什么叫无根水呢？就是天上冬天下的雪没有落在地上，放在那个树上啊，或者是屋顶上啊，那个才叫无根水。然后我们把它收集起来，放在那个锅里面，慢慢的去熬成那个水，凉白开，然后再加盐。慢慢的，
0: 就刚开始它只是普通水，
3: 对，
0: 加了盐的普通水而已。
3: 对，加了盐的普通水，然后经过多次不断的循环，那个水就慢慢的变成很浓稠。
0: 但那个时候我们放菜进去吗？
3: 放啊，要放啊，你没有放菜的话，
4: 最开始就要用菜去养它。
3: 对呀、
0: 它就是开始的时候泡的那几坛菜，它可能就没有
3: 什么味道，没有用，根本就没有用的，它没有味道，也没有酸味，没有任何的味道。
2: 那制作母水呢，其实就是从无到有建立乳酸菌发酵体系的过程。说起来呢，算是古老的生物工程学应用了。母水最初的菌种就来自刚开始泡的那几坛蔬菜表面所携带的天然野生乳酸菌。那放盐呢也很讲究技巧，一定要在6%到8%的盐水浓度中找到一个巧妙的平衡点。那这个平衡点的盐度足够抑制大多数导致腐烂的杂菌，例如说霉菌啊、腐败菌，但耐盐的乳酸菌依然可以存活并繁殖。
3: 哇，像不像酸奶？
0: 对，
3: 是不是啊？非常的浓稠。
0: 我倒一下
3: 看
4: 有多粘稠，给你看一下，
3: 拉丝了，真的拉丝，很拉丝啊！你看看，
0: 真的很像酸奶。
3: 对，这个母水很浓稠的，这样泡制出的萝卜呢，它不会就说有那种醋的味道，而是有一股浓浓的檀香味在里面。
2: 秘方都看到了，接下来我们赶紧看看萝卜要怎么泡。
3: 这些是那个云南的小米椒，
0: 云南的小米椒，
3: 对，还有我们这个本地的野山椒，还有广西的这个冰糖，这个是食用盐，这萝卜会有点辛辣的味道。那么我们要把那个辛辣的那个水啊，把它杀出来，对，要腌制，还有这个
0: 杀出来，
3: 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秘方，花椒，还有这个
4: 柠檬，
3: 这个柠檬是保证那个萝卜的那个保鲜，
0: 哦，
3: 用柠檬保鲜。
2: 萝卜和所有配料一起放进干净的坛子里，再淋上母水静置72个小时，一坛脆爽可口的芷江酸萝卜就泡好了。
5: 杨老师，
1: 你好，你好，杨老师。
5: 欢迎你到我们芷江来。
1: 我们是慕名而来。
5: 慕名而来。
1: 你好，你好，你好，我是寻宝园童欢，这是我们的宝仔。
2: 来芷江呢，还有一大必吃就是芷江鸭。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个男人，就是全槐花市做芷江鸭最好吃的人了。让我们来看看芷江鸭这道被认定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菜品到底有多特别。
1: 嘎嘎，这个就是我们的嘎嘎。
5: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芷江鸭，当地养的麻鸭。你看它这个鸭子啊，它是羽毛都是麻色的。
1: 哦，对，
5: 啊，叫麻鸭。
1: 你看这个里面藏的，我才看到，哎，那个蓝色的那个羽毛。哇，
5: 这个就是成年了，说明它
1: 哇好漂亮，这个
5: 对，
0: 长出这个颜色就是成年
5: 了。对，它这个鸭子是养了6个月的鸭子，它还有这个颜色。

0: 反光
1: 的很像孔雀羽毛的颜色，它是有反光的，
0: 对，
1: 质感特别好。
0: 是，它这个还是有野性的。为什么我说，六个月的话刚好呢？因为六个月是子鸭跟老鸭相
2: 结合，
0: 相结合那个点，肉质刚好就是又鲜又嫩的时候，养的时间稍微久点的话，它那个有点老了，
1: 老了，太老也不行，太嫩也不行，
0: 对，刚好。
3: 麻鸭是湖南省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地方特色家鸭品种，通常都散养在稻田西涧，肉质紧实，脂肪少，风味鲜香，不喂速成饲料，又受到了当地湿润气候、山泉水和稻田作物生态系统的影响，外地鸭很难复制它的鲜香口味。所以呢，原料用的是不是芷江麻鸭，是芷江鸭是否正宗的第一步。
1: 有哪些配料呢？除了我们的麻鸭以外啊，
0: 是我们的麻鸭啊，还有我们当地的五花肉。为什么说炒这个鸭子要放五花肉呢？第一个，五花肉的香味跟鲜味跟鸭子的香味跟鲜味融合在一起，口感更加丰富一点。
2: 它其实这个五花肉也是区别于它跟其他的炒鸭不同，只有芷江鸭里面会放五花肉。
0: 对。
1: 哦，那除了这个，咱们还要放什么独特的东西？就只有咱们芷江
0: 那个。一个是紫红辣椒，对，你看这个辣椒虽然说红的啊，但是它还不是完全成熟，它还是一点青色的，带一点点青色的。对。
1: 为什么叫紫红辣椒呢？
0: 因为这个辣椒是刚好是完全成熟，还不到完全成熟的时候，就是刚。
2: 跟这个鸭子有异曲同工之妙。
0: 对，
1: 就是我们芷江鸭，它都是要在一个临界点啊。
2: 是的。
0: 对，还有紫姜，紫黄姜，紫黄姜，对，叫紫黄姜。
1: 紫黄姜，
0: 对。
1: 三指还有一指，
0: 还有一个紫草。
3: 除了麻鸭，芷江鸭的另一个秘密武器就是芷草。芷草是芷江本地的野生香草，拥有多种香料的混合清香味，不仅能够去除鸭肉腥气，还能赋予鸭肉一种难以复制的雅致香气。芷江鸭的做法也很有意思啊，先下锅的不是大肉，而是鸭腿和鸭掌，做出半煎半炸的口感。
1: 我看这个鸭

0: 那个汤里，
1: 就是、那个汁水就飙出来了，
0: 对，那个、就飙出来了感觉啊。
2: 接下来就是大块鸭肉下锅，把鸭油煸出来。鸭肉半熟后，五花肉才下锅。我们也发现啊，这和通常做菜先用大肉煸出油，再炒主菜的顺序完全不同。
0: 但是我们为什么说要把这个牛肉煸香呢？也就是我们九寨鸭的一个灵魂，就是香，香是第一口的感觉，就是你吃到第一口的

0: 当从鸭肉和五花肉中煸出来的汤汁越来越多，配菜再挨个放入，再让最开始煸好的鸭腿和鸭脚返场回锅。当你看到纸黄姜片上开始冒泡时，再放入纸草出锅，一份正宗的纸酱鸭就做好了。
1: 哎，我们开餐啦！
2: 上菜，吃鸭。
3: 哇塞，好
4: 上！我们的老规矩好不好？老环节，观众朋友先吃。好，我们尝一下。
1: 太烫了。
2: 太烫了。
5: 外皮好，好焦香。
1: 嗯，对。真是。
5: 而且很容易脱骨。
1: 对。它真的是因为之前炒了一下，然后外皮应该是有点起酥。
2: 对。
1: 就好像那种酥皮点心，泡到每个汤汁里的感觉。
2: 你试下这个五花肉。
4: 谢谢。
1: 烫的五花肉。
2: 对。
1: 这五花肉是减过肥的，比下进去之前就瘦太多了，瘦了太多，
4: 赶紧来尝一尝啊！
2: 来，你也吃一块，
5: 谢谢。
1: 好香。
2: 怎么样，味道？
1: 好入味啊，这个。
2: 好入味吧？
1: 而且这个瘦肉一点都不柴。
2: 对，你看那个，而且这个
1: 焖烂了，
2: 烂烂的，对吧？嗯，它也能够吃到鸭子香味了吧？
1: 没错。
2: 嗯，
5: 一点都不腻。
2: 嗯。
0: 纸浆的酸呢是时光的沉淀，纸浆的鸭是冻香的热情。一坛泡菜，一锅鸭肉，藏着小城最质朴的滋味与最温暖的人情。寻到的是纸浆美味，但我呢也寻到了纸浆人拥抱生活本身的热情。我是湖湘寻宝园童欢，我们下期再见。
6: 首发，下节更精彩。今晚8:10，阴沟故涛大结局。
7: 史密斯宾格。

0: 我的车。你们兄妹两个人配合挺默契。啊！啊！你起来。
1: 今晚八点十分，《叶公顾涛》大结局。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 谁把我蛋啄破了？
2: 你就当着我眼皮底下欺负了是不是啊？你看看你，你什么意思啊？
3: 林大厨，我昨天晚上为了你，又找了杰伦的师傅，多学了一个魔术。
2: 什么什么？我来看看。
3: 等一下，不行，再一次。好，
2: 再准备一下。卡掉。
4: 嗨
2: ，My mommy。哇
4: 哇！你今天晚上要给你妈妈做饭吗？
2: 对。哇哦，成功了。你什么意思啊？这个算侵权啊！你不要以为我没听到啊！
4: 这是在清迈开了80年老店的饭店的老板。
5: 你好。
2: 啊，我去准备了。
0: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首发，现在继续。

0: 跨境物流有扶持，
1: 专门针对中亚俄罗斯的一个物流公司，我们是租车最大的。我这会儿在选瓷器，然后到俄罗斯的电商平台上面去售卖。就是湖南省那个创业政策一来，株洲市有一个500万的一个创业补贴基金，然后我就去参加那个大赛，然后我一次性就拿了一个10万的一个创业补贴，
0: 点瓷成金正当时。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战绩，17650，收入最高的时候一个月差不多有个小10万的样子。我们去选品，不要就是守在常规的理念上，敢于去创新，有些时候还能拿到不一样的结果。
0: 带上你的故事，我在湖南等你。每周一至周四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湖南新闻联播，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6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刘佳颖，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湖南省委省政府召开防范应对台风红霞工作部署会，要求严阵以待，打好有准备之仗，坚决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沈晓明、毛伟明讲话。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火热启幕，毛伟明到场观赛，长沙队首战告捷。台风红霞逼近，湖南启动防汛抗灾三级应急响应，各地加强巡查防守和先期处置，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八家乡企上榜2026中国独角兽榜单。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登陆后，持续深入内陆，湖南将出现强降雨过程。26号，省委省政府召开防范应对台风红霞工作部署会，就台风发展路径及其影响进行会商研判，听取相关市州防范应对工作情况汇报。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严阵以待，打好有准备之仗，坚决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伟江出席。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沈晓明指出，台风从沿海登陆，但对内陆地区的不利影响不可低估。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严阵以待，绝不可麻痹大意，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做好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以万全之策应对万一可能。要认真总结在防范应对台风极端暴雨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深刻汲取教训，进一步提升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加强信息报送，强化应急救援保障。要加强组织领导，坚持全省一盘棋，加快完善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的应急指挥机制，严格执行代班值班制度，强化会商调度和部门联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广泛动员组织群众，齐心协力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毛伟明指出，台风红霞是今年首个进入湖南的强台风，整体来势凶猛，降雨强度较大，致灾风险较高。全省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做到全方位部署、全领域防控、全过程盯防，切实抓好人员避险转移、山洪地质灾害防御、江河湖库防守、城镇牌子防涝等工作，确保物资前置、应急保障、值班值守到位，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领导王道习、王俊寿、陈静出席。美加墨世界杯帷幕刚落，三湘大地接续点燃绿鹰激情。25号晚，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在长沙贺龙体育场揭幕，长沙队主场迎战卫冕冠军永州队，长沙队以4-0首战告捷。
1: 开幕式当晚，贺龙体育场人声鼎沸，热度爆棚，近4万名球迷齐聚看台，欢呼声、呐喊声此起彼伏。14支市州球队挥舞战旗，逐一亮相，集结绿茵赛场，在嘹亮的国歌声中，2026湘超联赛火热启幕。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到场观赛，省领导王道习。

0: 迪、王俊寿、胡旭胜、王一欧、蒋迪飞、陈进、赖民勇以及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秘书长参加。首场比赛在长沙队与永州队之间展开，经过90分钟的激烈角逐，最终长沙队以4-0赢得胜利。去年9月开赛的首届湘超用3个月时间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全年98场赛事共吸引现场观赛超240万人次，覆盖网络用户10亿人次，激活了三湘足球热情，点燃了赛事经济引擎。首届湘超直接带动消费超136亿元，主场城市接待游客超6688万人次，相关话题传播量163亿余次，成为全国知名的群众足球赛事标杆和火爆出圈的现象级体育 IP。 2026湘超联赛在上赛季运营经验的基础上对赛制进行了优化，除常规赛主客场对阵顺序与上赛季对调外，赛事将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统一调整为主客场两回合赛制。赛制优化后，常规赛场次维持91场不变，淘汰赛由7场增至13场，赛事总场次提升至104场，赛事精彩度与竞技含金量大幅提升。同时，联赛进一步强化球员本土属性，深挖各市州青训力量，新增大学生选秀通道，并紧扣培养青少年足球人才核心任务，明确每队中学生球员不少于20人，同时上场不少于3人，着力打造专业化、常态化后备人才培育平台。
1: 目前12号台风红霞正在向湖南逼近，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湖南省应急委员会今天发布，自7月26号16时起，对全省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
2: 气象部门预计，受台风红霞影响，7月26号至28号，湘东、湘北大部地区会出现80至200毫米的强降雨，局地将达30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50至80毫米，并可能伴有8至10级雷雨大风。此次过程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影响时间长，主要时段为26号下午至28号上午；二是强降雨面广，自南向北，主要影响湘江流域和洞庭湖区域，重点是郴州、株洲、衡阳、娄底、湘潭、长沙、益阳、岳阳、常德等地区；三是具有极端性，郴州和株洲中南部可能出现300毫米以上的特大暴雨，最大小时雨强50至80毫米，单点100毫米左右。湘江干流、东江湖、洞庭湖区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局地可达10级以上。
3: 目前来讲的话，湖南是一个晴热高温天气，所以整个空气还是处在一个比较热、比较冷的、比较充足的一个状态。因为台风过来以后，它是一个冷的一些气流，会像在水汽碰到开水一样的砰的一下就会照样的，所以的话这种热对流啊也会比较频发，也比较多发。
2: 省应急委提醒，本次过程影响时间长、范围广、极端性强，请各级各部门按照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的总体要求，对防汛防台风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各级各类责任人要立即到岗履职，强化组织指挥、巡查防守、值班值守等工作，要突出水工程调度、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中小河流洪水防范、涉水工程防守、城镇防涝等重点，在重点部位提前预置应急物资和救援力量，加强巡查防守和先期处置，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避免人员伤亡。同时要加强灾情统计报送，有力有序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全力确保渡汛安全。
1: 郴州市是湖南此轮最先受台风红霞影响的地方，目前郴州正积极统筹水利科学调度、群众安全转移、应急前置备情等工作，精准施策，全域设防，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2: 按照提前腾库、错峰防洪原则，郴州统一调度全市水库梯级电站应对此轮强降雨。 在欧菜水库下游电站，目前正有序开闸预泄、发电降水位，足额预留防洪库容。同时，桂东县水利局组建专项巡查队伍，分片包干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紧盯中小型水库、山塘、河堤、山洪隐患点，保障行洪畅通，设施安全运行。在资兴市，市县乡三级干部全员下沉一线，聚焦地质灾害、老旧危房等高风险区域，逐户排查劝导避险。针对患病、高龄老人等特殊群体，当地联动卫生院调配救护车专项转运，全程健康监护。各村平级两用应急避难场所现在也已经全部启用。
4: 我们标配了26套，然后备用有16套房。总共能容纳120人左右，我们现在总共转移了100人。
5: 这两年又服务接到这些老人，这个疫情接到，因为这个吃饭啊和开水呀、安排的有条有理，都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2: 在永兴县，目前已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19户378人，全县20支720余人的应急队伍全员集结，前置重点山区险段，实行24小时值守待命。此外，各乡镇还提前检修排涝发电设备，清理应急通道，确保防汛物资准备充足。
6: 我们将紧盯台风动态，从严从实落实好各项防御措施，全力以赴筑牢防线。
1: 昨晚2026湘超在长沙贺龙体育中心揭幕，长沙队以4-0胜永州队，4万球迷汇聚现场，共同迎接属于湖南的足球盛宴。我们记者也来到赛场一线，直击火热揭幕战。
2: 揭幕赛开战仅仅4分钟，长沙队球员李月宁抓住机会抽射破门，打进本届湘超首粒进球。队友张翔状态火热，接连建功，在上半场完成帽子戏法。短短34分钟，长沙队便建立4-0领先优势。
7: 我到了现场，发现湘超的氛围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我觉得我会因为湘超爱上足球。
8: 今年肯定在去年的基础上会有进步。我相信终有一天，我们在各级别联赛当中，可能都有湖南的影子，都有长沙的影子。
2: 下半场一边再战，永州队全力反扑。在全场比赛进行到第55分钟的时候，永州队21号球员邢俊凯上演一记世界波，在打中球门横梁后弹射进门，但由于现场角度等问题，裁判判定进球无效。随后，永州队的远射任意球轮番冲击长沙队防线，可惜始终没能攻破对手球门。全场比赛结束，长沙队4-0战胜永州队，拿下新赛季开门红。
9: 我们就配军人沿袭了这个部队的作风，我们把这个冲锋号和咏春风的精神结合起来，来鼓励我们场上的球员们，永州队必胜。
2: 值得关注的是，2026年湘超揭幕战全部4粒进球来自长沙队的2名球员李月宁和张翔，两人均来自雅礼中学，这也说明湖南本土青少年足球人才正在不断成长。
10: 想着进球的，没想到进3个，想着就是努力拼，就顽强拼搏就行了。
11: 首先从氛围来说和关注度来说，应该是比去年更高了，还是希望能够最后走上决赛，夺得冠军吧。
2: 虽然大比分取得了胜利，但在赛后长沙球迷团也没有急着离场，而是用已经沙哑的嗓音给永州队加油。
12: 所有的队伍都在努力，都在变强，只有你们继续把你们永春风的精神拿出来，我们相信到时候淘汰赛我们还会见面。
2: 永州队身后兄弟满场，比赛失利不算什么，心里是暖的，脚下就是稳的。都说江苏是散装的，但今天他们为了永州硬是合体了。13太保穿着自己家乡的球服，为永州摇旗呐喊。
13: 杭州为永州加油，苏超为永州加油。
14: 我们江苏13太保每一个城市啊，然后每一个太保都过来了，都一起为永州队加油。天气虽然很热，但是只会让我们的热情更加的昂扬。
1: 昨晚在2026湘超揭幕战赛场之外，长沙和永州两地也布设了多处观赛大屏，全程球迷同步收看赛事，观赛氛围拉满。
0: 夜幕降临，长沙东毛街茶馆早已座无虚席，店内正中悬挂的巨型高清大屏实时转播湘超赛场，不少球迷早早相约而来。 还有球员家属围坐一桌，手里挥舞着加油手牌，目光紧紧盯着大屏画面。
15: 现场的球票我抢了3次没有抢到，但在这里汇集到全长沙最铁杆的球迷，这里的观赛氛围是最好的，
16: 大家情绪都很高。我们衷心希望这场球不管输赢打得精彩。
0: 长沙全域布设观赛第二现场，覆盖各大核心商圈、网红夜市与特色街区，无论在城市的哪个角落，球迷都能找到家门口的观赛据点。足球的热情将铺满长沙的大街小巷。
17: 我们也做了很多布置，像对旗啊我们都有做，后续的话我们也会做很多有关于商超类的、方之类的一系列的活动。
0: 与长沙城内热火朝天的第二现场遥相呼应，300多公里外的永州同样掀起全民观赛热潮。当晚在冷水滩湘江红舞台，不少市民球迷早早驻足高清大屏前同步收看比赛实况，随着赛场局势起伏，他们用呐喊为永州足球队隔空助威。
18: 虽然是第二现场，但不过在这里我同样还是能感受到第一现场的激烈。
19: 我们的永州球迷很支持我们的永州队，很激烈，很精彩。
20: 也希望我们永州再继续加油，创造更好的成绩。
19: 为我们永州队加油加油加油。
0: 借助湘超赛事的火热人气，永州同步投放惠民消费券，覆盖餐饮、商超零售、文旅休闲等多个领域，让市民观赛之余乐享消费实惠。城区各大商圈、沿街小店客流明显攀升，夜间逛街、就餐、休闲市民持续增多，有效拉动本地消费市场。
21: 消费的热情非常的高涨，在这里一天我们的消费能抵得上平时一周的营业额，非常的开心能参加这个活动。
1: 稀缺珍贵、发展速度快、投资者竞相追求的企业被称为独角兽企业。2026中国独角兽榜单近日发布，湖南有8家企业上榜。
22: 本次报告显示，全国新晋独角兽中超90%属于前沿科技赛道。湖南有中车时代半导体、森一重卡、中伟新能源、天一空间等8家相继上榜，覆盖新零售、功率半导体、新能源商用车、储能新材料、城市文旅、商业航天6大热门赛道。
23: 这里是位于长沙的天一空间，它被称作商业航天界的拼多多。那么它凭什么呢？带着这样的好奇，我在这里找到了答案。从卫星制造到火箭发射，从测控服务到应用拓展，天一空间脚踏实地，一步步地让卫星制造和火箭发射更便宜、更便捷。
22: 成立11年来，成功发射40颗卫星，在卫星发射数量和服务能力上领跑中国商业航天赛道。目前公司已完成23次发射任务，将40颗卫星送入太空。企业自主研发并发射国内首批商业组网 SAR 卫星，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SAR 卫星可全天候工作，能够做到地表毫米级形变监测。今年下半年，天一空间将迎来集中发射阶段，8颗前沿卫星将陆续升空，推动商业航天低成本快速发展。
24: 下半年，我们将推进多类型卫星分批发射，依托湖南的产业优势，让航天技术触手可及，让商业航天走向大众化、产业化。
22: 硬科技含量不断提升，三一重卡围绕纯电、氢燃料重卡完成多技术路线。

0: 潮，推动技术创新与场景应用的深度融合。
1: 此外，以文和友兴盛优选为代表的湖南新消费品牌也入选了此次榜单。凭借对零食零售、特色餐饮等赛道的敏锐嗅觉与硬核供应链，湖南本土特色消费品牌城市崛起。
2: 长城文和友作为湖南新消费的一份子，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品牌势能吸引全国的客人来到湖南，来体验我们长沙的文旅小吃。
3: 第34届全国书博会正在杭州举行，书博会期间，湖南展区计划举办超20场文学沙龙、新书分享会等活动，邀约知名作家与读者面对面。
4: 在相信童话、相信爱、爱的童话图书分享会上，小读者们还化身为小演员，演绎书中故事，作家与评论家们则围绕爱的叙事与童话的力量展开深度对谈。
5: 让我们学会思念、分享，如何认识生活，如何看待幸福。我是以童话的方式，以小故事的方式和小朋友来分享。
4: 在新书《笨狼的故事》漫画版第三集分享会上，漫画版主笔曾学清不仅与小读者们畅聊创作背后的趣事，还为每一位小朋友画下了他们与笨狼的简笔画合影。
6: 我看第一眼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故事特别的有趣啊。笨狼是一个非常单纯、非常勇敢、非常执着的一个小朋友。
7: 让它整体看起来更加的 Q 萌一些，文字里面一些比较长段的内容我们都做成了拆解，然后让小朋友在阅读的时候可以更加的轻松。
4: 由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悬壶思路：一带一路上的中国医生》也在本届书博会上正式首发。现场，第194批中国援摩洛哥医疗队总队长范小胜与湖南卫视记者马婉林分享了他们在塞拉利昂、尼泊尔等五个国家援医和拍摄的亲身经历。
7: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新闻作品以及这本书，向大家表达中国的对外援助从来都不是单向输出，而是真诚平等、双向奔赴的守望相助。
8: 这本书呢，我们是源于和湖南广播电视台的一次亲密合作，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读者来了解我们中国一带一路上面的援外的故事。
3: 老厂房不改旧模样，却能玩出新名堂。红砖墙、旧标语、老机器都留着，车间里却塞进了潮牌店、咖啡馆和手作市集。今天我们一起去这些老厂房里边逛逛。
9: 在老厂房的大油罐里喝咖啡，你试过吗？我现在就在湖南省老电影机械厂改造而来的时尚街区，在这里啊，原样保留了以前的大标语和旧机器，但却改造成了潮牌店、手作市集。夏天不知道去哪儿玩没关系，不妨来这里，在老时光里淘点新花样。
10: 红砖墙还在，老机器没撤，旧标语依旧挂在墙上，连老机床都留了下来。只不过这次它成了艺术装置。老车间里长出了潮牌店、小酒馆、披萨店、宠物社交店等15种新业态。
11: 这边的环境和氛围我感觉都还蛮好的，可以去逗逗猫、逗逗狗、喝喝咖啡，然后看一下这种老旧机器啊，蛮适合打卡的，也很出片。
10: 想带爸妈找回忆，又怕孩子嫌无聊，来郴州711时光小镇，一家三代都能找到自己的快乐。1958年的油矿区修旧如旧，完整保留了上世纪的建筑风貌，却装进了多元新业态。在这里，孩子们能穿梭在文创市集，年轻人能钻进实景剧本游，享受露天音乐派对，老人们能漫步防空洞体验区、老邮局、工人俱乐部。
12: 这里让我们感觉回到了我们的儿童时候吧，勾起了我们一代人的回忆，同时也让青少年感受到我们历史的厚重。
9: 消费业态上，我们重点打造了夜间经济板块，突出时光音乐舞会、怀旧集市、特色夜宵等夜游产品，拉长游客停留时间。
10: 在株洲清水堂1956文创园，老厂房装进了非遗手作、潮流消费摊位，工业技艺展厅摆满老证件、旧工具、历史照片。走进声音博物馆，各种旧机器的声响、工厂运转的声音就往耳朵里钻，让游客身临其境地感受独属于工业遗址的浪漫。
13: 游客白天可以感受工业氛围，体验陶瓷、木雕等非遗技艺，晚上可以看露天电影、看场 BA 和香超的赛事大屏直播，还会邀请乐队现场

0: 来驻唱。湘西州首家县级农村产权交易中心近日落地保境，沉睡多年的集体家底摸清了底数，上好户口，为村级集体资产管理牢牢装上制度安全锁。
1: 村级合同管理无序、集体资源低价发包、财务白条入账、资产监管缺位，是以往基层资金资产资源三资领域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保境县在全县12个乡镇各选取一个开展试点，由县纪委监委牵头，联合农业农村、财政、审计多部门组建专班，下沉驻点，累计规范修正违规村级合同202份，排查整改各类资产管理漏洞。 财务不规范问题82个，针对排查出的所有问题，我们建立一村一档问题台账，实行编号登记、限时整改、逐项消耗，全程跟踪督办，坚决杜绝纸面整改、虚假整改。
0: 目前，全县规范审核村级财务凭证近3000笔，村级财务收支透明度大幅提升，涉及村级财务集体资产的群众性访量持续下降。为杜绝集体资源交易暗箱操作，实现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保境县依托新建县级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全县163个村社区，共计23.76亿元集体资产，完成登记造册。
2: 县纪委监委同步建立全流程专项监督机制，从源头防范小微权利腐败。常态化开展，整改成效回头看。对制度执行宽松软，问题整改敷衍了事，损害村集体利益的相关责任人严肃追责问责，以全链条常态化监督，管住基层小微权利。
3: 近日，湖南省重点港口工程岳阳港道人机码头浮墩安装作业顺利完成，标志着水工主体工程全面收官。在长江岳阳段，崭新的浮墩稳稳停靠在道人机码头前沿，随江水起伏同步升降，通过栈桥与岸线实现无缝衔接。受季节性影响，这个区域风水期、枯水期水位落差大。 这套全新浮墩打破传统固定式平台的作业局限，可随江水涨落自动调节高度，保障不同水位下船舶安全靠泊、高效作业。岳阳港道人机码头共规划建设6个5000吨级泊位，设计年吞吐量1660万吨。项目配套建设湖南首座大型绿色智慧气摩舱，采用全封闭环保舱属模式，实现散货作业一尘减排。
0: 炎陵县昨天在长沙举办推介会，重点介绍了今年新鲜上市的脆肉红心黄桃。炎陵黄桃以各大行政、色艳、肉脆、味甜、香浓的特点闻名，上下游桃农将近6万人，年产值38亿元。
4: 晚上好，我是黄健。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到28号会自南向北影响湖南。今天上午11点，湖南省气象局提升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四级警戒响应为3级。今天下午，湖南省气象台拉响了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湘东大部分地区会出现暴雨，其中在株洲的中南部、郴州东部和南部将会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受到降雨影响，图上黄色区域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郴州的山地丘陵区风险高，同时图上橙色区域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汝城县大部、桂东县大部、资兴市东南部可能性很大。7月26号到28号，湘东、湘北一带农作物自淹涝风险较高，橙色区域风险高。汝城、桂东和资兴东部很高。长沙小雨转大雨24到28度，岳阳小到中雨26到30度。 湘潭小雨转暴雨24到29度，株洲大雨25到29度，衡阳大雨24到28度，益阳小雨转大雨25到29度，常德雷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张家界小雨23到31度，吉首晴转小雨24到33度。 怀化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娄底中到大雨24到28度，邵阳小雨24到31度，永州中雨转小雨25到33度，郴州暴雨转中雨22到30度，山南阵雨转多云12到28度。 吐鲁番多云转晴，30到40度。长沙明天会有雨，长沙明天相对湿度75%。长沙后天大雨转中雨，24到31度。
0: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1: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19:30是。

潜水晕厥、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1: 中国倡导的国际红树林中心今天正式运行，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
0: 今年暑期入境游欧洲国家订单大幅增长，丰富的文旅体验让中国成为消暑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1: 美媒称，美总统因弹药吃紧中断空袭伊朗，伊朗称摧毁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
0: 法国、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恶化，已导致两国超30万人疏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2: 七月盛夏，原本是国际航空货运淡季，但在深圳宝安机场，一架架货机满载 AI 固态硬盘、精密芯片、光模块等高附加值产品密集飞往全球各地。
3: 今年上半年 AI 企业相关的运输量同比去年同期已经翻了一番。
2: 这是中国创新持续圈粉全球的缩影。今年上半年，我国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整个 AI 产业链贡献了全部出口增量的一半左右，人工智能成了中国创造的亮丽名片。要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做出的重要指示。今年一开年，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10天后，15五开局之年首次考察，总书记来到北京亦庄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创新成果展示，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一次次考察和座谈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培育新动能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地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

0: 针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
1: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充分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各地在既有产业上升级，在比较优势上创新。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不仅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更担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0: 今年，支持创新的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加速聚集，中央财政科技支出预计首次突破4000亿元，其中基础研究预算数增长186.6%，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全面推动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发布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久前，我国商业航天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这背后几十条产业链正在共同升级。舰体上的铟铝新材料可以帮助火箭舱段承载能力提升16%，高精度的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助力领航者号精准回收，卫星搭载的星载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推动高端电子信息产品不断涌现。
2: 今年商业航天产业的乘数效应在持续扩大，下游应用市场也在加快打开，航天领域的投入产出比达到了1:12。
0: 以商业航天为代表，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渐成为拉动新动能的重要支柱。在这张相关专利授权量的变化图上，我们看到今年的增速越来越快，进入六月份首次超过了30%，一系列创新成果正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动能不仅长在新产业里，也在传统产业的升级里。眼前这些面料不是来源于传统的石化原料，而是玉米秸秆、废弃纺织衣物等。与此同时，生产过程中厂区光伏自发自用、废水循环回用，让全链条都实现了零碳闭环。上半年，化纤行业里像这样的生物基材料和石油加工里的生物质燃料等加工制造的增长速度都达到了20%以上，远超行业本身。不仅如此，今年全球新增了39家灯塔工厂，中国占据24家，其中超半数来自纺织、家电、集装箱制造等传统产业。上半年，未来产业也在前瞻布局、加速成长、持续积蓄新动能。量子精密检测设备走进锂电半导体生产线，数小时的检测工序压缩至几分钟。今年，量子科技这个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

0: 年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6G 已形成300余项关键技术储备。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联动发展相得益彰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40%。
1: 从细分指标来看，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速2季度比1季度表现得更好，这说明新动能成长壮大的态势还在继续，竟加快从点状突破迈上系统爆发。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
3: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
5: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
4: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6: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今天下午已经从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0: 今天凌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沿海风力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道路两旁树木剧烈摇晃，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20:30，记者缓慢驱车到达了海边。
7: 这里是惠东县忍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
0: 3:50前后，台风红霞在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通过距离台风中心约30公里的一处工业摄像头，我们可以看到密集雨幕漫天飞射，镜头在强风作用下持续晃动。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惠州市惠城区三洞镇木立河水位上涨，陶前村积水最深达到2米，镇村干部和救援人员逐户拉网摸排，分批护送被困群众转移。汕尾市、揭阳市惠来县部分地区出现树木倒伏、道路积水，市政、消防等多个部门协同处置险情。截至今天14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9万余人。受台风影响， 惠州、广州、深圳等地。

0: 机场今天取消航班800余班，目前航班正在逐步恢复。广东公路共有84条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党员干部职工及志愿者积极抢险。今天中午，珠江口重要跨江桥梁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已恢复通行，广铁对部分省内省际线路加开班次，增加运力。受台风影响的京广高铁杭深铁路预计今晚恢复运行。海事部门对此前避风防台的600余艘船舶，按照先出后进、先干线后支流、先大船后小船，有序安排珠江口复航。电力部门处置电力线路故障、设备泡水等突发情况，全力保障电力供应。香港各地累计报告的110多处倒伏树木已基本清理完毕，港铁干线服务基本恢复，香港国际机场此前大量延误取消的航班也在陆续恢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实地查看灾情。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相关省份密切关注雨情，做好防汛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
1: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成为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0: 今天，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运行。作为全球首个致力于红树林保护与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从全球倡议正式迈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包括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实体化运行后，将进一步深化各方的政策交流、技术合作和经验分享，通过开展联合科研攻关、能力培训等，推动形成全球红树林保护合力。红树林被称作海岸卫士，是全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出台湿地保护法及配套制度，建设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红树林地用途管制，实施保护修复专项行动，全面加强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红树林的生态完整性、生物多样性与蓝碳固碳能力显著提升。
2: 下一步，我们将统筹科学保护、系统修复、合理利用，强化区域

0: 今年以来，我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
1: 盛夏时节，各地商超榴莲等时令水果供应充足，
2: 更新鲜了，价格也更实惠了，比原来便宜了大概三成吧。
1: 生鲜果品极易因温差变质，眼下进口榴莲已经实现了全程无断点冷链运输。今年云南开通新的冷链国际班列，新型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鲜果直达大型冷链基地。升级后的封闭式月台确保装卸在恒温条件下完成，最后鲜果再搭乘新能源冷藏车来到消费者身边。
3: 果品损耗下降了接近两成，运输时效缩短了1.5到2天，物流成本降低了约15%，品质好了，我们的销量也提升了30%。
1: 今年以来，全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面对日益增长的食品冷链需求，冷链物流基地陆续启动扩容。福建漳州的这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3个大型冷库正在加紧建设，赶在开渔季到来前为新鲜水产集中上市提前做好准备。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紧扣现代物流“十五五”专项规划，进一步完善冷链物流设施体系。
4: 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为重点，辐射带动产销冷链集配中心和两端冷链物流设施发展，推动冷链物流与生产、流通、消费深度融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5: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1: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7、8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
6: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1: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尤其是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这里独特的枫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7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10000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7: 我觉得这里完全可以成为一处避暑胜地，气温舒适宜人，景色更是美得无以伦比。
1: 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贵州、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则通过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将草原、林海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还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

0: 暑期入境游前二十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繁忙的遥柴运输码头，从落马桥遥指考古遗存到昌江码头扬帆起航，满载青花、粉彩、珐琅彩，畅销海外的精美瓷器。景德镇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巧妙借助山形水系科学组织协调，形成了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同时孕育了独特的城市聚落形态。
1: 凭借天然的资源、地理优势，萌生了瓷业，形成了一定的布局和聚落。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以瓷为核心的血肉。
0: 在上千处古迹遗址的保护修缮和改造续用过程中，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因地制宜的东方智慧。在镇区生产中心，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保护利用历史遗迹，增设展示中心。在磁石、磁土矿区和燃料产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湖田窑遗址，将墙体打开，创新设计雨虹系统，有效防止雨水倒灌，让土遗址与周边环境自由呼吸。同时，世界首个古陶瓷基因库正不断扩充，搭建起古陶瓷研究的世界级学术平台。以遗产保护为核心的文物主题游径串联起古街深巷，在千年窑址旁创意市集内人流涌动。通过对古建作坊的功能性改造，遗址片区成为当代匠人传承展示古老技艺的文化空间。从宋代的清雅到元明的青花，再到今日的世界遗产，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与活态的传承理念，让厚重的文化遗产在城市肌理中生生不息，向世界持续讲好中国故事，也将世界瓷都的古老文脉稳稳地传递给下一个千年。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日前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活动，首次围绕数据促进增长主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等新的合作领域。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通知，对建筑市场准入管理、建筑工程评标定标、建筑工程发包承包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加快构建宽进严管重处建筑市场监管机制。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首次超越火电。目前，北京市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今年上半年，公安政务服务网办量4700余万件，网办率达95.6%。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今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昨晚18时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他们的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坐救生筏漂流至此。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搜救仍在进行中。

0: 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指令将持续多长时间。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方此举主要出于对防空弹药储备不足的担忧。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还担心战事升级导致美国与关键海湾盟友关系疏远。伊朗媒体25号发布卫星图像称，伊朗在此前的行动中摧毁了约旦的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并打击了美军使用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称，革命卫队在本月8号到22号的15天内摧毁11架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并打击了美军7个指挥与控制中心、6部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穆赫比还说，近日美军 B-1 轰炸机从英国军事基地起飞空袭伊朗，如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在法国，林火过火面积累计接近1000平方公里，该国西南部重灾区吉伦特省过火面积达420平方公里，勒波日市上百栋房屋被烧毁，火线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
1: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我们能够抵达的距离着火点最近的这样的一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熊熊的大火依然燃烧着，而周围的这片树林呢，早已经被烧焦碳化，周围的这个空气当中呢，弥漫着非常浓重的焦糊的这种气味。远处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着火点仍然在冒着烟，仍然有复燃的这种可能性。
0: 由于灾情严重，法国已调遣1500名士兵和一架军用运输机参与灭火。25号，西班牙东部又有新的火点出现，在巴伦西亚，大火造成1人死亡，首都马德里附近2处火点连成一片，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达1300平方公里，高于过去10年的均值。欧盟派出飞机和直升机支援法国和西班牙的灭火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乌克兰军方当天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1名船员死亡，1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谴责这一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是侵略行为，并就此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军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相关的运输军事物资船只。也门胡塞武装25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和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称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的准备。同一天，也门政府控制的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等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炸死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报道未指出是谁实施了空袭，沙特军方目前未对此作出回应。据巴勒斯坦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地带加沙城、汉尤尼斯等地发动空袭，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当天，以军还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搜查了300多个地点，扣押70多名巴勒斯坦人。巴西外交部24号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官员的签证申请。据匿名巴西官员透露，拒签原因是防止这些美国官员入境对巴西大选造成干扰。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巴西将于今年10月举行总统大选。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
5: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5: 魏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美的答案，从不在日历上，它写在生命从容的每一刻。雅纳微图，无问时间向美而生。
1: 城市的街每天都在上演奔忙，早高峰的急切，深夜加班的不安，有人初来乍到，看啥都带着新鲜，有人累极了趁这功夫眯眯，也有朋友凑一块儿说笑几句，路程就短了。小小的车厢承载着普通人的日常，哈哈专车长沙发车，徐浩伦、谭湘文化身哈哈兄弟喊你上车，上车就开聊 KTV， 随时唱，下车礼物拿，哈哈专车一路送你欢笑，无论何时何地，让我笑着下车。

0: 哈哈，请上车，马上开始。提醒您本期看点，
1: 哈哈专车再次起航，
2: Go Go Go，
3: 出发喽！
1: 天外要车乘客开心，
4: 大展宏图。
1: 你找的好像短月啊。千万要完成乘客的心愿。
5: 我也想看脱口秀了。
1: 那随便，随时来。哦，你家住哪里？你把家，我去你家演。千万要让乘客把礼物开开心心拿回家。
6: 真的吗？
1: 真的。啊！
7: 我爱长沙。
1: 哎哎，这不是唐师傅呢？司机老师你好，我改。我正好在这里写我们这个驾驶日记。
8: 你还写的日记？哎，那记得蛮走心的，你看。
1: 你开玩笑，我们之前只是随便搞了一个网约车的段子，没想到正儿八经开上车的。你别说，这个驾驶体验还是蛮不错的。
8: 再试试，你还记得你接过谁不呢？
1: 记得，应该有蛮多吧。我记得有个娃娃，是穿汉服那个版本的娃娃。我们还有一起唱了《晴天》，跟别个 PK， 虽然输我了。还有开饭店的一个东北的叔叔阿姨，这些乘客都蛮记忆犹新的嘞。
9: 哎呀，徐浩乐，你注意这么多细节，就是从没注意过我啊啊！
1: 你怎么了？你不是蛮好的？你怎么了？
8: 我怎么了了？我怎么了了？你自己看一下我怎么了了噻啊啊！干嘛的在那里？你反正坐在那里泄气，我在那洗车累的死。你晓得今天的正事是什么不呢？
1: 正事还是记得，正事就是我们的哈哈专车再次起航，牢记3000万，千万要车乘客开心，千万要完成乘客的心愿，千万要让乘客把礼物开开心心拿回家。
8: 没错没错，你还记得我们口号是什么不是？
1: 无论何时何地，
10: 让你笑着下车。
1: 这个太阳已经快落山了，就是那种下山的感觉，还蛮好看的。所以我们今天算是上夜班，长沙夜生活，新城长沙。
11: 长沙的夜生活开始啦！
12: 我是长沙的人，哎，长沙的粉，哎，长沙的故事，我在长沙的
13: 人。您有新的行程单，请查收。
8: 啊，来单了，来单，来单了。
14: 哇，孙小姐，从本城中信银行。中信银行那边
8: 去哪儿？
14: 才去夜市。
15: 喂
14: 喂，你好，我们这边是哈哈专车，然后马上过来接您。
15: 好的好的，我们已经在这个路边了，你可以看到我们一男一女。
14: 好的好的，我们待会儿见。
15: 嗯，好的
14: 好嘞，拜拜。
8: 好嘞，
14: 哎，下去到了。
8: 哦看到了啊，
14: 是这个吗？你好。
16: Hello，
14: 是你们家的专车吗？哎，你好你好，请上车上车上车。你好呀，你好呀，
17: 你
16: 好呀。
14: 我确认一下位置，我们是去那个夜市是吧？
18: 对，四方坪夜市。
14: 好，我们出发了。
8: 我们出发喽。
14: 去吃东西，去吃宵夜。
17: 对，我每次来长沙都要一天吃五顿。
14: 你不是长沙的？
17: 我不是。
14: 你是哪里的？
17: 我是江苏的。我是江苏的。
14: 江苏的，在学长沙话说。
17: 听出来了，终于你成功了教的。
18: 别说你的长沙话是我教的。
17: 我是长沙的。
18: 不是我教的。
8: 我们是长沙的。
14: 两位是情侣吧？
17: 刚刚结婚。
14: 哦，新婚啊，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17: 怎么样？母黑黑母黑黑。
8: 一个长沙人，一个江西人，你
1: 说粤语，
8: 说粤语干什么？
14: 啊，你们这结婚来长沙算是度蜜月吗？
18: 哎，不是，我们现在就是在国外生活，然后这次回来就是探亲，因为我外婆生日。
14: 啊，你们是哪里？
18: 我们在新加坡。
14: 新加坡。
8: 哎呀，
14: 那你们是在那边认识的吗？
17: 我们上学时候认识的。
14: 是大学同学吗？
17: 研究生。
18: 研究生同学。
14: 啊，对不起，研究。瞧我这一张嘴呀、啊！我最高的。
17: 最高学历大学生。
14: 最高学历是大专，不好意思，研究生。你们俩是研究什么？研究在一起去了？
18: 研究演唱会。
8: 演唱会认识的？
17: 我们是网上认识。
18: 网上认识。
14: 网上认识的。
18: 然后因为比较喜欢音乐，然后就约着人去看演唱会。
14: 然后你去追人家？
18: 是。
17: 我追的他。
18: 啊，对对，你这个。
17: 我追他追了两年。
14: 你追他？
17: 对，两年哦，两年。
14: 你要不先下去先。
17: 看不出来。
18: 打扰了呢。
14: 两年，这两年是睡着了吗？怎么早不答应呢？两年吗？真的是两年？
17: 真的是两年。
14: 他有拒绝过你？
17: 拒绝。

0: 三次。
1: 你下去，你下去，你快下。你下去，你下去，你下去。
0: 你下去，你下去，你下去。
1: 不。拒绝三次，你请问你的理由是啥呀、啊？
2: 虽然她很漂亮了，对吧？啊、就是，但是她的外形不是我。
1: 哦，不是你的那种的、那个、哦类型。你下去，你下去。
3: 大爷受不了了，
2: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我想知道你跟你闺蜜说，我追了一个男的，追了两年，他三次拒绝，你闺蜜会说啥？
0: 骂呀，天天骂呀。
1: 她有见过？
2: 都见过。
1: 见过那个骂她的闺蜜啊？
2: 都见过。
1: 啊、哦，后面就是还是打破了一些成见。
2: 打破呀？打破了吗？
1: 哎，这你也不知道。
0: 背地里还是骂你，但是表面上。
2: 这样的吗？我才知道啊。
0: 表面上疯狂夸你，背地里一起疯狂骂。
2: 好吧，好吧，下次不请她吃饭。
1: 三次基本上就前两次拒绝以后、哦、你的心态有什么变化吗？
0: 就一开始难过肯定会有啊，但是后面就是心态就是那种越来越好了。我因为喜欢他导致我自己也越来越优秀，因为他成绩很好嘛，我就跟着他一起学习啊，一起去考证啊，然后反正就是向他学习吧。
1: 哦，你是觉得其实喜欢他这个事情可以促使你变得越来越好？
0: 对，就激励我。
4: 就是哎，就是有个榜样了，相当于是。
2: 就其实后面我们当时是毕业要找工作了，然后他其实投简历啊、考证啊什么的，其实特别厉害。然后我当时就是被他就是说也是吸引到了。哦。
4: 等我准备吃啥呢？
2: 我们看了网上好像那
0: 个
2: 飞饼啊，然后什么烈火牛肉什么的，你们有没有什么？
1: 还可以吃那个了。那个什么火鸡面和然后加小龙虾
2: 哦，还加小龙虾，
1: 还有那个烈火牛肉串
2: 哦，烈火牛肉串，对，那个我看到了，上面很多蒜那种。
1: 你看你们想吃摊子还是吃那个店？店就是那种长沙烧烤，那你选择在长沙烧烤那种就很经典的那种。
2: 我们想试一些各种不同，
1: 那就你就逛着吃吧，
4: 逛着吃吧，那逛着吃吧，逛着全是小吃，
1: 边逛边吃。
0: 啊，你之前那个日本同事，他带他日本同事去那个吃香菜。
2: 哦，对对对。
1: 吃不惯，一开始还
2: 他不也不是吃不惯，
0: 疯狂出汗一边
2: 就是我带了两个人
1: 停不下来，对不对？
2: 一边吃一边那个汗就滴下来，就是特别夸张那种。
0: 说用日文说好吃好吃。
2: 嗯、后来每次我见了他，他都说我们一起去 ，Let's go 香菜 ，Let's go 香菜。
4: 哦，吃上瘾了，吃上瘾了，吃上瘾了。
1: 香菜还是适合让全世界的人都来试一下，
2: 一定要向全世界推广香菜。
1: 既然是坐我们这个哈专车，嗯，我们也会有个
4: 特别的福利环节啊，
1: 就是礼物和心愿，你们选一个。
0: 礼物，
1: 想要礼物 ，OK。
4: 我们先去看一下有什么礼物吧。
2: 哇，这么多！
1: 是，你可以选一个。
0: 可以选车，
4: 分仪。
1: 挑战是什么？
4: 挑战是什么？
5: 挑战是因为你们刚才推荐长沙特别好嘛，啊，只要你们在这里大声喊出"我爱长沙"，就可以送给爱人。
1: 啊，这也是爱人了吧？要多大声音？
2: 大到这个街都可以听到了，
4: 我丢人嘛，谁不怕呢？这是吧？
5: 好，来，准备，3、2、1，哇！

0: 我是真的，我太幸运了。你有新的行程单，请查收。
1: 打个电话吧，打个电话跟他说一下，聊个天。
0: 你好，我们这里是哈哈专车，我们大概还有4分钟可以到你的那个上车点。好的，我们就在这边等着你们了。好，请您稍微等待，我们待会再见，拜拜，拜拜。
2: 到门口就对
3: 了。哦 ，Hello， 你好
4: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5: 站长
3: ，Hello，Hello，
5: 妈，不会卡粉吧？
3: 不会，不会，不会，
2: 是可以补，可以补。
5: 太凉快，太凉快了。
0: 久等了，不好意思。
5: 哇，没事，我好喜欢你们。不好意思，
2: 安全带，
3: 安全带，安全带，
2: 安全带，安全带，系一下。啊，我们是不是要导航出发？别干聊行吗？是不是？
0: 你们是要去洲际酒店是不是？
5: 对。
0: OK。
2: Go go go！
5: 出发了。
0: 哪里人？
5: 东北人。
0: 东北人。
5: 对呀、
0: 啊。你也是东北人？
5: 浙江的。但是我是给他带偏了的。
6: 他现在出去，别人都以为他是东北人。
7: 他现在
6: 一会儿你们跟我坐一会儿，你也别是东北人了。
5: 对。
6: 全世界都说东北话。
2: 不可能。
0: 不可能！我跟你说，在长沙你不被带跑的吗？
5: 不会呀、啊。
0: 我们现在玩啊，如果我待会有一句东北口音的话。就算我输，
6: 行，
5: 输了什么惩罚？
0: 我们会有礼物。如果你们待会儿其中有一个湖南口音，算你们输，
2: 就下车。
3: 想让我下车呀，老师？想让我下车呀，老师？
0: 你看他刚才把东北话和传话接在一起了，想让我下车呀，老师？下车呀，老师？
6: 给大家压个嗓子。
5: 哎，你这算不算有东北话？
0: 哎，我是在模仿他，我是在模仿他，我是在模仿他。你会觉得南方这边气候会干一些还是湿一些？
6: 我觉得长沙的天气真的是跟人的心情一样。前一天我穿棉袄呢，下
0: 穿棉袄是什么东西？棉袄是什么东西了？你这个也算犯规了吧？也不是东北话了吧？
6: 棉袄
2: 是
6: 棉袄是东北话，
0: 真东北话。
6: 真的下午你知道是啥吗？
0: 什么东西？
6: 下午。
0: 下午吗？上午吗？下午上晚上吗？
3: 下午上午。
6: No，
5: 那么简单。

0: 适合去当营销。
1: 我做直播带货的。
0: 那卖什么嘞？东北话。
2: 卖衣服
1: 能说吗？卖衣服的。
0: 哎，那你们现在是都他是在读研，然后他是在带货。
3: 考古挖掘。
0: 考古挖掘。你是文物讲解员。
3: 对。
0: 就是在那个湖南博物馆。
1: 都是经典。
4: 潼关窑博物馆。
5: 啊，我家。
0: 他家就潼关的。啊，
5: 我家潼关。
0: 反差好大哦，白天讲解文物，晚上参加浪姐。Baby don't cry 因为你们上了车相识嘛，也算比较幸运的一个事情。我们会有个礼物，要么是我们给你完成一个你们的心愿。
1: 礼物吧，实在点。
0: 选礼物。
5: OK。
0: 我们到了耶。
5: 啊，我们现在开一下这个啊，你看一下有什么。哇。
0: 你们选这个礼物，是我们要完成一个挑战。
5: 我们要么自费，但是我们完成的就是免费。
6: 我睁大我的双眼，
0: 口袋打印机，
6: 直接可以把我们照片打出来，
0: 是可以啊。你想要这个吗？
7: 挑战是跟妹妹五秒钟完成这个 pose 拍照。
0: 好。
8: Oh no！
0: 完了，好，我知道，
5: 我是这个，行，
0: 等一下，等一下，
9: 我这样，
10: 我也在这样，
5: 我肯定没错。
11: 我交叉，
12: 对，我这样对劲吧。

0: 哎，那你们就是那么多自由职业，为啥选择脱口秀呢？
1: 我的目的就想让身边的人开心，我会逗别人笑，会想去，这样我能获得能量。我是个这样的人。
0: 那你们就是做脱口秀的时候也会有焦虑吧？比如说写不出稿子来。
1: 会有，会有，我们最近肯定会有。
0: 怎么缓解啊？
1: 就是能做出什么成绩是，不是我们能说了算的，有点像缘分。我觉得别强求，就顺其自然，自己开心健康是最重要的。
0: 对，
2: 点到我了。
0: 我们三个，这不一个稳定，一个读研，一个工作。嗯，我现在我就感觉，我就很羡慕这种自由职业。
3: 对，
2: 尤其是我爸爸，他是做生意的，他就从小跟你说你不适合做生意。
1: 我知道，父母还是想让你稳定为主，你还是要让他们看到你能体现自我价值。因为在他们眼里，你的自我价值就是在一个岗位上面，你能稳定的，你能听爸爸妈妈的话去成家去立业，按照我们的社会轨迹走。因为他会以他们的经验告诉你，这样是最稳定的。

0: 不看好，其实哪怕我家里支持我这个事情，他们自己也会有所顾虑，他会说我哪天真的没有演出了，你早点跟我说，我先去给你找个工作，你先上班上着，你哪怕你下了班去演出。
1: 但其实他的初心还是为你好的。
2: 是的，
0: 都是这样子啊，对吧？
3: 你像湖南人一样活，你像我们长沙人，你就做家面上，你就别焦虑嘛，你的
0: 所有人都可以做这点，就10块钱20块钱，你就可以玩一晚上。我们还年轻啊，不要去想那么多事情，你们还比我们年轻呢，怕什么？
1: 先活在当下。
0: 活在当下。
4: 是的，活在当下很重要。
0: 我们就要去接单了，
5: 拜拜，
0: 玩得开心，在长沙。
6: 你有新的行程单，请查收。
0: 他去哪里？
3: 去襄阳。
7: 嗯，
0: 你急吗？你是看病也咋的了？
7: 上班。
0: 哦，你是医护人员。
7: 对。
3: 那我们马上出发了啊。
0: 哎，你是什么科室？
7: 我是脊柱科。
0: 我前两天去正骨去了，我还。哦，脊柱测完，
7: 你要脊柱测完
0: 啊？能调过来呗。我这个就像我们这种，你说你老也不老，25岁，
7: 硬了，
8: 已经硬了，没办法了。
7: 小孩的时候调，淡了。
6: 你有新的行程单，请查收。
0: 请问是刘小姐不？
9: 是的。
0: 哦，这里是哈哈专车。
9: 好的，我在路口等你们。
0: 你好。
10: 哇，这么多摄像头。
1: 好吓人啊！
0: 没事，是合法的。
1: 有没有美颜啊？
10: 有没有美颜啊？是。
3: 有包有的。
10: 能不能收个脸呢？
0: 收个脸吗？
3: 咋了？你们对形象还蛮在乎的。
1: 当然。
0: 我们这个会在平台上面播放嘛？如果真的有想找理想型，是真的可以聊一聊，喜欢什么类型？
10: 看感觉。
0: 没有硬性要求。
1: 最主要是性格。
0: 性格。
1: 对。
0: 那你觉得你会喜欢主动一点还是被动一点的？
1: 主动点的。我主动的话，那我主动不了，
10: 破不了冰的。
1: 对，
0: 那万一真的有一个你很喜欢的，
1: 那我会主动。
0: 对啊，你看那就不是主动不了啊，你就是没有碰到你喜欢的呀，说不准。
1: 但主要看感觉。
0: 但是如果长得真的很帅，我好喜欢你，不要说话，我会去找你。
10: 那就我来，
1: 是吧？
0: 那就你来。OK， 你是这样的，你呢？
10: 不要
1: 拜拜。
0: 玩得开心。
10: 好，回去看美剧啊。
6: 你有新的行程单，请查收。
3: 威廉先生，
11: 外国人。
0: 喂，你好。
12: 喂，你好。
0: 我们这里是哈哈专车。
12: 啊，老板，你在哪啊？你在这里。
0: 我在，应该是在你的对面。
12: 我刚等你，我们来。
13: Hello。
12: Hello。
11: 啊，メリーします。
1: Hey。
0: Nice to meet you.
12: Welcome. 你会说英语？
0: 我知道你。
12: 真的吗？代表我们的感情。
0: 代表我们的感情。
12: 啊，干掉了你！
0: 干掉了帅哥。
12: 要去做哪里？耶！
0: 耶！耶！耶！耶！Come on！耶！耶！金哥棒！我看到过你好几次，
12: 真的吗？
0: 手机上面，我帮你拿着。
1: Okay.
0: 安全带要系好。
3: Yeah. 你的假音好高啊！
0: 那你离大耳朵？
1: 噪音吗？
12: 我你们光顾就很吵吵。
0: 你
12: 会
0: ？OK， 我们准备出发，我们先去。
3: 咱们是去世界之窗。
14: 对，世界之窗，我们是世界之窗工作人员。
3: 这里空调温度都 OK 吗？
14: 没有空调耶、OK。嗯，这里好舒服。
0: OK， 我们出发了啊。
12: 对 ，Let's go。
0: 你们来这边几年了？
12: 今年6年。
0: 六七年了。
12: 对。
3: 虽然你们来长沙已经很久了，但是还是代表长沙欢迎你们。
12: Welcome to you。
0: Welcome to 长沙。哎，那我放点歌啊。
3: 我们放点你听过的歌。
12: OK， 我们听上 music 带着你开心一点点。
0: 哦，是吗？
12: 耶。
0: 这个喜欢不？喜不喜欢？
12: 喜欢。

0: 哎，我听说你唱歌很好听。
1: 君子不
2: 真的啊，我会好动。

0: 这太厉害了，这！
1: 哎呀，我的天哪 ！Nice，
2: 下车了吗？可以。
1: Yeah，Yeah，Let's
2: go。
1: Nice。
2: 金箍棒，金箍棒，
3: 金箍棒对。
2: OK。
1: 比划是我拉的很危险，你不会，
2: 我不会，
1: 你不会，
2: 不会，
1: 你不会，
2: 我不会。
1: Baby， 我们的
2: 感情好像跳楼机，
3: 棉花糖般的
2: 升空又迅速落地，你的一场疯狂，好好的呼吸，在天的
0: 有喜欢的吗？
2: 有。
3: 为什么
2: ？OK。
3: 噔噔噔噔噔。
0: 香水。
1: 香水。
0: 香水。
2: 香水。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你不会，他不会，他不会。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
3: 你不会，
0: 你不会，他不会，他又不会，
2: 你不会。
0: 宫廷御宴酒，
1: 一百杯一杯。
0: 哎呀，这个都学走了，
1: 这怎么样？
2: 他这个会，他这个会。
1: 我赶紧出，是不是？
2: 是 ，give you。
1: 真的吗？
2: 真的。啊。三给三给三给三给 ，OK，
0: 好嘞，
2: 这个是你们的。一场雪，不会了，我不会。
1: 真的不会。
2: 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你不会。
1: 葫芦娃，葫芦娃。
2: 一根藤上七朵花，不准雨大都不怕。啦啦啦啦。叮当当当当葫芦娃。叮当当当当葫芦娃。
0: 听到吗？
2: 叮当。啦啦啦啦。
1: 啊，你们厉害 ，OK。
2: OK。
0: 好了好了，
4: 好嘞
1: ，OK。
2: 拜
1: 拜拜。
0: 呀，拜拜拜拜
2: 拜拜拜拜。
1: 你们多帅，你们好帅哟。
2: 拜。
1: Thank you。
2: 拜拜
1: ，OK， 拜拜，
2: 拜拜，拜拜
0: ，See you next time，
1: 明天见
2: ，Baby， 我们的，拜拜，
0: 他把人家当开关使的，他每次就搞一次，每次就搞一次，接单接单。
5: 你有新的行程单，请查收。
2: 喂，你好，我们这是那个哈哈专车，是你打的专车不咯？
6: 是我打的专车。
2: 哦，
6: 请您，我已经到达了。
2: 好好好，稍等一下，我马上过来。待会儿再见。好的，拜拜拜拜。哎，好嘞，好，歌手。
7: 您好，您好。
2: 你一个人吗？
7: 我一个人。
2: 哎，我看要陪你的，等一下。
8: 我看你去哪里啊？面馆。
7: 对，我要去吃碗面，吃碗粉。
8: 要的。
2: 这哦，今天是直播了。
7: 今天是直播日，对，刚刚下班。
2: 哦，那就是真的是。
7: 当然。
8: 您是什么职位呢？
7: 我是什么职位？这好讲吧。
8: 这是什么？没事，我
0: 你看一下牌子，你看一下牌子，
7: 看一下牌子还行。
2: 我，你是总导演？
7: 我确实是啊，但是你很浮夸，我确实是。
2: 对不？我知道浮夸，但是我一直在正经。
7: 是，确实啊，我刚看到你们两位也是觉得有些熟悉啊，这不是就是两个人拒绝了我们歌手2025全民陪看团邀约的两位老师吗？
2: 哦，我想起来了，我们那天要比赛，我们想。贾浩去了，你知道不？贾浩在看、啊、我们那天又有其他的活，我是
9: 懂了懂了，大咖了大咖，哎，大咖懂了吗？
0: 别阴阳我们了，
8: 哈哈，专车出发了哈，
2: 喝点喝点东西，喝点喝。没事没事，是真的，因为我很喜欢你这，有点语无伦次了，我有点，歌手，录这个的第一期后面不是有歌手门票吗？我说我们能不能我们也去看？导演说可以是可以，他再去问一下。
8: 对，现在我们认识你的话就跳过他那个人员，对吧？
2: 他还在耳机里面听着啊，他还在
0: 听着听着听着。
9: 我们每一次没有任何私人渠道，我爸爸妈妈来他都得填报名啊，
2: 报名可以，
0: 我们找个老师去。每一个人看得住是怎么回事？个人认证。
9: 要是脱口秀节目和这个节目同时邀约的话，会选择哪个节目呢？

0: 其实说实话，我肯定会好不，因为我是搞喜剧出身的，
1: 对，
0: 我还是会好不容易选择歌手。
2: 我要打电话给脱口秀节目的导演了，因为我也认识。喂，
3: 没事，
0: 完了，害死了，这一句话害死去，我这。
4: 你们俩都是啥人？
0: 都是漳州的，对啊。所以又住得近，我就住在司马平那边，所以进歌离来歌是好近。我打个车，我骑个单车过来看。
4: 那我也想看脱口秀了。
0: 那随便，随时来。哦，你家住哪里？你把家，我去你家演。
1: 啊，老师，老师，就是可能歌手的票没那么好弄，但是脱口秀的票，我给你包圆了，好吧？不不不，你想点谁都可以，你想看谁，我都给你弄。
0: 哦，对，我想问一个问题，你是歌手总导演，你自己会唱歌不？平时？
5: 会啊，会唱歌。
0: 自己唱歌怎么样呢？
5: 还行吧，我只能说
0: 还行。我们唱首歌，玩一下。
5: 这感觉像哦，
0: 有点劣质，有点劣质。

0: 现在知道为什么是总导演不是歌手了吗？
1: 啊？什么意思
0: 啊？好，你要听我唱歌。
2: 好，
0: 好，你要听我唱歌。能唱背叛吗？唱背叛吧，就唱背叛吧。
2: 这么难的歌啊？
0: 你听一听 ，just 听一听。
2: 我天哪，来话筒给你。
0: 当然是交给我了。Oh my！ 导演终究是导演。
2: 最好是啊，我现在就期待一下。
0: 导演终究是导演。
2: 来了。
0: 丢人来了，哎。

0: 真的吗？
1: 充分证明了你们是最好的脱口秀演员。
2: 我猜到了，我猜到了，导演究竟是导演，你别来瞒景吧，这句话
3: 是的，
2: 你别来瞒景吧，这句话。
4: 没错，我觉得很棒啊，很棒，非常好，非常好。
3: 我们下次去命吧里面聊吧，对对
0: 去命吧里面聊吧，都在面里面来的。
4: 我要红烧肉加肥肠。
0: 啊，那我要一个酸辣鸡杂加，再加一个红烧肉吧。
3: 我要一个辣椒炒肉加红烧肉的拌面。
0: 这是什么的？
5: 酸辣鸡杂红烧肉。
3: 哦，下次我们来的话要先煮它的。
4: 不要干什么，神经病！
3: 你挑了我一路了，我挑一回怎么了？我听听我。
4: 确实，一般都是先出我的，今天可能就是看到你们俩来了，先吃了你们俩的，看你们俩像艺人，我确实。
3: 你一个人吃两碗，都拿走。
4: 哎，我想要一份三鲜，
0: 再加一个三鲜。
3: 有来，有来，
0: 我来，我来，我来。再给他加个三鲜。
3: 很商务，现在就是。
4: 谢谢两位老师请客吃面，很难得。
3: 谢谢导演陪赏脸陪我们吃面。
4: 这是要干嘛呀？
0: 我的意思就是说脱口秀演的门票，你只要看谁，谁都行，一辈子管用。
4: 是给谁的？
0: 给你的。
4: 给我的呀。
0: 你看谁都行，你带几个人都可以。我可以。
4: 真的假的？
0: 对，我可以帮你拿票。我们有亲属票，但是你也写一个，你是给我们什么票呢？
4: 好，那我就写邀请你们来歌手体验现场的，我也是歌王，好吧？
0: 可以。
4: 好。
3: 好嘞，好嘞，好嘞。
0: 交换，
3: 咱们交换，
0: 交换，交换，
3: 咱们交换。
4: 好，送给两位老师。
3: 谢谢。开始，开动，开动，开动，开动。
0: 爽！走之前我们加一个微信吧。
4: 哇，可以加到两位老师，好开心哦！
3: 那我们就活下来。
4: 拜拜拜拜。
6: 你有新的行程单，请查收。
7: Hello。你们有充电器吗？
4: 充电器，
7: 我没电了。
8: 给我，然后就放前面吧。
0: 你是刚下班吗？
7: 嗯呢。
0: 你是做啥的？这个点下班？
7: 在这附近只有传媒人呢。哦，
0: 那你住的还蛮近的哦，离上班的地方。
7: 这个班但凡回家路超过打车5分钟，我真的会不行的。
0: 很累是吗？
8: 靠会儿吧，缓一缓。咱们这车就是小姐匹配。
7: 这个按摩椅真的好舒服、
8: 啊。你把椅子拆下来带回去。
0: 你刚才打电话，我以为你睡着了，我以为你。
7: 我刚才坐在那里，我真的有一点已经很困了。
0: 你现在说话有股魔力，感觉你再说一会儿我要睡着了。
8: 好了，咱们到了啊，咱们打了一个这么特别的车，是不是？咱们送点礼物给你。
9: 无论何时何地，让您笑着下车，晚安。
10: 好，恭喜两位又完成了一日的接驳工作，哈哈专车今日收工。下班下班下班啊！现在为你们发布一下今天的哈哈专车驾驶报告，今日行驶89公里，接送乘客13位，共送出6份礼物。现在呢，已经是长沙的凌晨2点了，有什么感受吗？
0: 你可以看镜头看能不能拍到，刚才看到有几个的士过去了，那些是真正开车的人。
10: 是，
0: 我们其实只是体验一下。他们真正的是在这里面运营长沙的交通，这么来回跑。
10: 那么两位可以复盘一下今天的接驳工作，
0: 能感受到其实你看会有你不同的人在这个城市里面生活、工作、打拼，在通过我们的聊天对话的时候，会发现都还蛮幸福的。
3: 你像湖南人一样活，就别焦虑嘛，你这
11: 点到我了。
12: 我爱长沙。
0: 虽然每天可能会抱怨几句上班的事情。
8: 很累是吗？靠会儿吧。
0: 但是真正令自己开心的事情也是发生在长沙这座城市里面。
10: 感谢他们为城市带来的活力，也感谢你们为大家带来的欢乐。好，那你们有对下一次的有什么期待吗？
0: 下一次不知道接到什么样的乘客，不知道说会不会是镜头面前的你。
10: 收工。

0: 跨境物流有扶持，
1: 专门针对中亚俄罗斯的一个物流公司，我们是租车最大的。我这会儿在选瓷器，然后到俄罗斯的电商平台上面去售卖。就是湖南省那个创业政策一来，株洲市有一个500万的一个创业补贴基金，然后我就去参加那个大赛，然后我一次性就拿了一个10万的一个创业补贴。
0: 点瓷成金正当时，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战绩17650，收入最高的时候一个月差不多有个小10万的样子。我们去选品，不要就是守在常规的理念上，敢于去创新，有些时候还能拿到不一样的结果。
0: 带上你的故事，我在湖南等你。每周一至周四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野狗骨头。

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跟我们啊！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6: 预备，
7: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

0: 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野狗滚烫，前情回顾。
3: 怎么才来电话？
4: 他们10点出发。
3: 我应该到关口那边，就会想办法出来。
4: 行，你往回撤吧。
5: 今天谁都不许出纰漏啊！
4: 剩下的交给我们。
3: 喂。静静，你怎么来了？我们今天忙着呢。
6: 我联系不上陈毅，陈毅是出什么事情了吗？
3: 能有什么事儿啊？有什么事儿交给我们警方。
6: 但这不光是警方的事情，张斌做的那些事情，大大小小，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光是腾城，当年就有绿来，还有现在的金署长，还有那么多大大小小所有的事情。
3: 这一切我都知道，静静，我答应你，一切很快就会结束。回去吧。

0: 同志们，这个案子呢，走私数额特别巨大，性质相当恶劣。我们必须要抓住机会，把刘斌博以及他在藤城组建起来的走私线路彻底摧毁。下面我具体布置下任务：第一小组在这里，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即给我控制住；第二小组在这儿，其他人跟着周队长。同志们，这个不是演习，明白了没有？
1: 明白。
0: 好，各自准备。
2: 是。
3: 怎么才来电话？
2: 他们10点出发，
4: 我应该到关口那边，就会想办法出来。
2: 行，你往回撤吧。
4: 今天谁都不许出纰漏啊！
2: 剩下的交给我们。
0: 喂，阿叶。

1: 关机了，不是信不过你，警察那边眼睛多，耳朵也多，我们做事需要小心，你说对吧？
2: 当然，凯子，一会儿你带着二队，一队交给我，还有市局的人配合我，没有我们的命令，谁都不能行动。
3: 明白。
1: 对方可能人比较多，行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好的，师傅。
1: 逼不得已。
0: 周叔，
1: 再见。静静，你怎么来了？我们今天忙着呢。
0: 我联系不上陈毅，陈毅是出什么事情了吗？
1: 能有什么事儿啊？
0: 静静，
1: 今天我们要出任务，有什么事儿回来再说。
0: 周叔。
1: 这是他让我帮忙保管的钥匙，现在我还给你。锦江，有什么事交给我们警方。但这不光是警方的事情，张斌做的那些事情，大大小小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光是桐城，当年就有绿来。
0: 还有现在的金署长，还有那么多大大小小所有的事情，
3: 这一切我都知道。静静，我答应你，一切很快就会结束。
0: 回去吧，
1: 周叔。如果陈毅不得不去做一些事情，那我也一样。
3: 周队，可以走了吧？
4: 上车。
3: 啊！让大家注意安全，快、准、狠。
1: 好，
3: 准备行动啊！
1: 可以走了，
3: 走。静静，
1: 答应我啊，不许给我胡来。
3: 走。

0: 你怎么干的活啊？曹总，到了码头，刘总验货，货不对，谁负责？愣着干嘛？捡起来呀！
1: 行了，陶总，大家都看着呢。上了船之后才是你负责，现在还轮不到你在这指手画脚。知道。 安安全全的把东西送到刘总的码头，别被那群差佬抓到才要紧。啊！
2: 搬货！
3: 谢谢你哥。

0: 上船之前，车队不是陶总负责吗？今天不一样，你一个人开，我才放心。手机。
1: 张总不信我，
0: 快去，你懂的。

应该的。等跑完这一趟，我还想找个能晒到太阳的地方，好好休息。等你的钱赚的越来越多，你根本就不想休息，连一天都不会想。<笑>

0: 李子，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什么时候？
1: 2003年，在七区。要不是张总让我打那场台球赛，我养不了家。
0: 不对，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那个桥洞的底下。

0: 要不是你帮了我一把，可能就没有现在的张总。你救了我一命，我还你一份工作，你说这算不算是缘分？
1: 当然，我欠张总一声谢谢。
0: 谢倒不用。我也是从街边做起来的，当时开了一个烧鹅档，每天得做到凌晨四五点，就为了多赚那四五十块钱。哼！现在你开的这辆车价值百万，当场没有一个人能买得起。不过你放心，你还会开更好的车。人生在世，其实就是一个赌字。
2: 喂喂，
3: 丢！妈的，这鬼日子什么时候能他妈到头？我现在天天看见鹅，我就想剁。
2: 师傅。啊，
3: 嗯，
2: 我妈呀，前两天带我见了一大师，大师摸了我的骨相，说我在未来几年一定是大富大贵，走向人生高峰。
3: 啥大师啊？
2: 瞎子。
3: 瞎子也信呐？行行行行，我信啊，我赌瞎子赢。
0: 后来我赌对了，我不是信瞎子，而是信翟风望那自以为傲的兄弟情义。他时时听我的，时时信我的，我们开始骗税，赌得越来越大，赚得越来越多。再后来东窗事发，我三言两语就让翟风茂心甘情愿背上了一切，而我什么都没沾过。这些年成了腾城的企业家、大善人，
2: 所以我敢赌。
0: 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赌来的，这一次也必须要赌赢。一三，你记住一句话，只要能赢，可以放弃一切。

0: 哎，这咋搞的？怎么又查酒驾？
1: 我也不知道，平时这条路都不查酒驾的，现在，哎呀，
0: 真的烦死了，
1: 急死人了，真的是。

0: 张总，前面好像设了卡。
1: 设卡？是交警还是警察？
2: 看上去是查酒驾，已经准备通过了。
1: 让大家稳住了，慌慌张张容易露马脚，啊！
2: 好，明白。
3: 啊，没问题。

右转走小路。

0: 这个老狐狸！一队二队顺着原路去给我找。三队四队控制现场，联系台警支队。嫌疑人目前已经无法锁定具体的位置，但是很有可能出海逃跑。一旦发现目标，立刻实施拦截。
1: 是。

0: 别动，你不要说信不信的，就是图个平安。
1: 我没说要人，不用求神，我们以后也一定会平安顺遂。

0: 喂，
1: 喂，周叔。
0: 静静，
2: 我看到张斌的车了。
0: 什么？
2: 在国道入口往右拐，进入小路了。
1: 尾号是唐 SQ7583。
0: 你是不是跟过来了？
1: 陈毅也在车上。
0: 你们真的是胡闹！同步嫌疑人车辆，唐 SQ7583，给我盯紧这辆车。

这么快就追上来了，走人上的路。

还挺默契。啊。

1: 别冲动，你现在哪儿？我在罗美码头和渔港码头的交汇处，我现在跟丢了，但看他们的路线。
0: 大概率是渔港码头，他们要出海。渔港码头附近有一片废弃的仓库，如果商民要逃跑的话，走海路是最安全的。
2: 静静，你待在原地不要动，我马上就过来。
1: 好。
0: 不对，技术那边说渔港那边的线路国道上的电子眼都监控不到。
2: 啊，赵队啊。 渔港那边没有电子眼，你带着三队去渔港排查一下。小张，你带着一队去罗美，大家要随时和技术人员保持联系，注意安全，啊，保持通讯。
3: 是，明白。
0: 凯子，上车，
4: 走啊。

0: 喂，不好意思啊，我得打烊的了。啊？揾你的。哎。
1: 现在有个能跟张斌复仇的机会，你要不要？
0: 他在哪儿？
1: 地点只有你知道。以你对他的了解，如果他要逃跑，他会去哪儿？

0: 阿仔，你去边啊？
1: 去看看老朋友，早点睡吧，别等了。

0: 这么晚才回来呀、啊？
1: 有劲的，
0: 你那个小女朋友心疼你，买药去。把账本给我。
1: 你想要？
0: 我让你把账本给我。
1: 好，说完，让我安排好我和家人之后的生活。

0: 能交易是个好事情啊，那现金吧，等我消息。
1: 你要是敢动它，你这辈子都别想得到。
0: 小子，咱俩也差不多，会讲条件了。你没说这番话之前，我一直认为你是警方卧底。

0: 喂，翟风毛来找我了，你们可以行动了。
1: 我明明报的是同城吃饭，你凭什么改？
2: 里面有80000块，够你花了吗？
1: 你不是说了已经没事了吗？为什么现在又要把我送走？
0: 就是觉得这么一遭累了，咱俩不是一路人，你帮不了我。
1: 陈毅，你清醒吗？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我当然清醒。苗金，你最好也早点醒过来。
0: 看清楚了吗？

0: 玉仔，也不差这两天，何必这么着急赶他走呢？
1: 他不走，我安心不了。

0: 李仔，委屈你了。跟你说啊，我思来想去，这个地方啊不安全，我带你到一个新的地方发展啊。等咱飞黄腾达了，我们衣锦还乡，好不好？你要说什么？你要把我带去哪？金国呀，很近的，几个小时就到了。 哎呀，几个小时就到了。林娜，按你说的，我都弄好了。也是，这个事情呢，就三个人知道。你说我把他留这儿吧？ 太不保险了，我正好一起带走。
1: 哥说对，你一个人去金国，我也不放心。卷宗的事儿，我来处理吧。等风头过去了，我亲自接哥回来。
0: 行，保重。

0: 陈毅，我就想问你一句话：周康安到底承诺了你什么？钱、权、地位，我都满足你。你究竟是为了什么，要和周康安联手来背叛我？啊？
1: 因为我和你从一开始走的就不是同一条。
0: 你懂个屁！有钱的路才是最好的路，啊！所以双子为了钱，能把一起白手起家的兄弟推出来当替死鬼。

0: 你既然什么都知道了，难怪你回到藤城，一直躲着我不见，就是为了这个。啊？我跟翟风茂。 这个做烧鹅的筛仔，一路走到今天，被人家从叫烧鹅仔，再到叫冰哥，再叫做张总。哼，现在知道我过去的人，基本上都死，现在就差你一个了，一仔。 如果今天你死在这里，你会后悔吗？欧文杰被你害死，杭州那么多人被你害得家破人亡，你做了半辈子的坏人，除了钱，你还得到什么了？
1: 昌斌，
0: 你后悔吗？ 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了，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全是我赌来的。我有什么可后悔的？既然你那么想吃苦，看着我，看着我，哎，下去，慢慢吃。

0: 人之将死，没有一个不害怕的。我以为你陈毅有多强，啊？
1: 亲手杀人的时候，哪有心里不冲的？

0: 不怕啊？好啊，兄弟一场，明年的今天，我一定给你骚三道金翅。再见，陈毅。
1: 冷静，冷静。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算你运气好，这次我们真的要说再见了。

0: 想我了吗？咱俩还有比张梅算呢。
1: 你，哥。

0: 在被带到晋国之前，我被翟风魔绑在码头里。说实话，我当时不怎么害怕，我只是在想，还没和你好好告别，还没像现在这样，和你好好见一见手。
1: 你是我的。

世界有多大，让你学会沉默。

0: 你们同事过来聚餐，我来合适吗？合适，太合适了！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嗯，服务员，再拿套餐具。大家好，我是陈毅，苗静的男朋友。陈哥，那你这次来海城还走吗？
1: 不走了，以后就跟他过了。
2: 那以后咱们常聚啊。
3: 好浪漫，吃，哎，快吃！嗯，这人很好吃。嗯，刚刚才那点菜量都没吃饱。
4: 那你吃不饱，你也不说多加个菜。
3: 一盘菜卖你八十八，疯了吧？一人一筷子都不够。
4: 怎么这么值钱啊？来这边2个多月，除了给你的零花钱，你没有跟我再要过。
3: 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啊！现在是你养我，我在家当主办公，自然要操持一些。
4: 走吧，主办公。总是好奇。

我有话想对你说。我回来就是因为你，别的什么都不重要，我只是想和你在一起，只要和我一起的人是你就行。

0: 这个夏天最不吃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1: 孟庭辉，竟然是你。
2: 是我如何？
3: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梦？你也配？
0: 世间一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2: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放。
4: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5: 沈卫军，听令，拿下！
6: 把他关进大牢，
4: 朕看谁敢！
2: 我一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明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0: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7: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2: 我身上可知？
0: 玉瓶谣即将播出。
8: 孟姑娘，等我哦。
9: 好
0: 哦。湖南卫视提示：
10: 出发。
0: 接下来是野狗骨头。

0: 哈兰德哈王拉奇
1: 哈山火和王老奇
2: 即物流有福祉，
3: 专门针对中亚俄罗斯的一个物流公司，我们是租车最大的。我这会儿在选瓷器，然后到俄罗斯的电商平台上面去售卖。就是湖南省那个创业政策一来，株洲市有一个500万的一个创业补贴基金，然后我就去参加那个大赛，然后我一次性就拿了一个10万的一个创业补贴了。
2: 点瓷成金正当时，
3: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战绩17650，收入最高的时候一个月差不多有个小10万的样子。我们去选品，不要就是守在常规的理念上，敢于去创新，有些时候还能拿到不一样的结果。
2: 带上你的故事，我在湖南等你。每周一至周四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稍后，野狗骨头大结局。
4: 如果最特别，最挂念，最忘不掉。如果只能称之为是爱的话，那
5: 我也爱你。
4: 你最近跟苗静暗示了
6: 吗？没的。
4: 得暗示吗？那你看啊，有的女孩呢喜欢惊喜，有的喜欢事事有规划。那你这种属于未婚人士没

0: 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如果说2026四零组五零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手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每周五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 谁把我蛋啄破了？你当着我眼皮底下欺负了是不是啊？你看看你什么意思啊？
2: 林大厨，我昨天晚上为了你而找了杰伦的师傅，多学了一个魔术。
1: 什么什么？我来看看。
2: 等一下，不行，再一次。好，
1: 再准备一下。卡掉。
3: 嗨，
1: 欢迎妈咪。哇
3: 哇！你今天晚上要给你妈妈做饭吗？
1: 对。哇哦，成功了。你什么意思啊？这个算侵权啊，你不要以为我没听到啊。
3: 这是在清迈开了80年老店的饭店的老板。
4: 你好
1: 啊，我去准备了。
0: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0: 哈兰德哈王拉奇
1: 哈山阔和王老奇
2: 亚纳威图天赐追光魔层层激活年轻能量一片幻现灼然光彩无畏时间向美而生亚纳威图
3: Time for the timeless
4: 来一起来吧
5: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接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0: 现在开庭。2005年，我被翟风茂胁迫代理国境线。2006年，我被他转卖给金国人考书，从事边水工作。2008年，我由警方协助回到国内。2005年，我考上胶海大学，却和最重要的家人失去了联系。2011年，我因审计工作的原因重新回到藤城。
1: 在审计工作过程中，我发现了张斌的违法犯罪行为。我今天作为民通事务所的审计师，按照国家发布的职业准则与审计要求，确保以下发言和资料属实无误。
2: 现在宣判，
3: 全体起立。
2: 依据检方提供的证据及公诉意见。 依法裁决，被告人张斌、陶江违反海关法律规定，逃避海关监管，共同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稀有金属者，情节恶劣，社会危害严重，其行为已经触犯刑法，构成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依法应予惩处。 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张斌策划并直接实施走私行为，其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陶江受张斌指使，提供运输协助，其辅助作用系从犯。依据被告人张斌、陶江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

故意杀人罪未遂，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陶江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较2005年藤城纵火致公务人员死亡矿煞集团传销案中，被告人翟丰茂现已在押归案，情节恶劣，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完毕，立庭。

0: 等事情都忙完了，我们叫上周叔、波仔、大勇、秃驴他们来家吃饭吧。
1: 东西都抛了，我怎么办？跟我走呗，不然呢？你要把我拐哪儿去？浪迹天涯，四海为家。哎，苗姐。 这可是你亲口说的，要带我走。
0: 那我们说好了，谁也都不能得寸进尺，好吗？

0: 哎呀，你切个啥呀？你会做饭这是？服了。应该先缝补。勇哥，啊，
1: 要不咱别切了吧？不行啊，这不挺好的，勇哥，这不。
2: 指甲剪在哪儿？我给你拿，别拿手吧，把那个里面那个粉，你别动了啊！
3: 能挤出来吗？
2: 可以，没到开心。哎，出来了，出来了，好了吧？

0: 我也就说，我们晚上煮的火锅，你要不要来吃？
1: 不了，你们吃吧。
2: 我在，你们年轻人说话不自在。
3: 周先生，
1: 我来拿衣服。
3: 哎，好嘞，您稍等一下。

0: 你们俩后面什么打算？我打算把那个台球厅重新开起来吧。我没什么本事，然后从小就是跟着你混混球厅赚点营生，而且之前那些学生还巴巴等着回去上课呢。
1: 对呀，外墙也得重新刷，单哥好久了，这几天一直在逛那个建材城，好不容易才把那个材料给定下来。
2: 好难逛。
3: 那我们走之前，陈毅还能帮忙吗？毅
4: 哥还有这技能呢。
3: 我大白瓜子可云氏了。
2: 好。
3: 之前苗金上学，缺钱，什么工没打。那你们俩机票是不是都买好了？周末飞海城，你们俩别送啊，别搞这些。说你刚回来啊，没几年，跟了你也没几年，又要走。
2: 就不是不回来了，我过年不回来，嗯。就是有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我，这是那么多年我对你的就是很多，我就是很舍不得。
3: 你别给我装啊！
4: 不跟你喝了，
3: 别跟你喝一个，跟你喝一个。
2: 喝一个。
3: 那你呢？
4: 我。
3: 我就还得要买我那店挺稳定的，但是打算再雇个人，我想多陪陪小宝，但到时候再说吧，不一定。哦，大家还有一个保留项目，大家想不想看？
4: 啥？
3: 这样，离别愁绪啊，这个准备了一首歌送给在座的各位。这样，都听啊。 都别看我，你们该吃吃，你们就当我是一个就是那种什么卖唱歌手啊之类的。嗯。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啊，晚风拂堤声大大。 夕阳山外山，
5: 太可以了！
3: 干杯！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张斌定刑了，按定格判的，翟凤茂也落案了，一切都结束了。陈毅和苗金来看过你了吧？这回啊，多亏了他们两个。陈毅这小子。 岁数不小了，有时候做事儿还是有点鲁莽。多亏了静静能看住他，现在静静可厉害了，他算是我们几个中间文凭最高的一本高级审计员。他们两个。 现在应该在飞机上了，以后就在海城定居了，也挺好。祝福他们。

0: 上班，我在家能干点什么呢？给你洗衣做饭？
1: 当然可以啊。
0: 好像那个时候。
1: 哪个时候？
0: 有一年，你从汽车站里出来，我骑着摩托车带你回家。我记得那天骑了很久很久，后来你趴在我的背上睡着了。
1: 好久之前了。
0: 是啊。快看，晚霞。

0: 杨师，哎呦，不是这么看那么眼熟呢。听说你们曾经又被外派了，刚调回来没2个月，怎么又被调走了？总部的工作安排，你要是想跟着他出差，也可以申请。
1: 我可高攀不起。
0: 航运这个项目呢，总部一直没有做通报，好像就是因为曾经强行叫停，让红山那边不满意才压着的，是吗？
2: 知道的还不少，莫宁还愿意保下你，也是够讲义气的。之前你跟浩运私下往来被降了职，看来对你没有什么影响。
0: 苗祖，需要我帮你搬东西吗？哎，怎么了？要换工位啊？哦，对，这不是曾经外派了吗？啊，人走茶凉，啊，就是人情冷暖。 苗祖要换个人办公室了，你不知道吗？个人办公室？凭什么呀？因为我们组及时做了风险规避，把公司和红参的利益损失降到了最低，而且不妨告诉你，我们发现浩运涉嫌走私，他这2个月要配合腾城和港城的警方调查，所以现在无论是公司还是红参，都不方便给予公证，对浩运的审计具体通报。 也会在调查结束以后，在公司的内网上发布。至于我的升职通知呢，自行查收。出去审计员，让一下。一会儿跟新来的组员们说说，晚上一起吃饭，熟悉熟悉。
3: 好嘞。
4: 真是，
5: 真的呀，我还没骗你。
6: 吃点啥？还吃那个？

0: 是主杯，恭喜一下静姐吧，
1: 恭喜
0: 恭喜静姐，恭喜静姐，
1: 谢谢，
0: 生日快乐。啊，我跟你们说，我真的等静姐这顿饭等太久了。
2: 我那是
3: 没错，
0: 我是吧？我叫马洋，陈天祖的，以后大家工作上多沟通，多交流。
4: 华茂跟同事吃饭呢，不用等我回来吃饭了。
5: 我刚好也在华茂，正好说顺路去接一下你。
4: 我们就在一楼啊，那你要不要一起来吃啊？
5: 行。
6: 静姐出差一趟，还带人回来了，
1: 一米九的大帅哥，眼光好得很呢。
4: 这里，
6: 来了，
1: 一米九，一米九。
5: 你们同事过来聚餐，我来合适吗？
1: 合适，
0: 合适，合适，合适，合适。服务员，再拿套餐具。
5: 大家好，我是陈毅，苗静的男朋友。
0: 陈哥，那你这次来海城还走吗？
5: 不走了，以后就跟他过了。
0: 那以后咱们常聚啊。
7: 好浪漫。
6: 我们吃，哎，快吃。
0: 这羊肉好吃。

0: 不是吧？哎，你们俩爱的死去活来的，没想过这个。
1: 哎呀，这个是人静姐和成哥的私事儿，赶快吃，赶快吃，赶快吃。怎么那么多？哎呦，我干。
0: 这可多的是。
2: 生理期，喝点热的。
3: 哥，你可要好好照顾我们静姐，她在公。

0: 吃个桔梗。我要再买点吃的，刚刚才那点菜量都没吃饱。
1: 那你吃不饱，你也不说多加个菜。
0: 一盘菜卖你80-80，疯了吧？一人一筷子都不够。
1: 怎么这么持家啊？来这边2个多月。
0: 除了给你的零花钱，你没有跟我再要过。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啊！现在是你养我，我在家当煮饭工，自然要操持一些。走吧，
1: 煮饭工。
0: 你什么时候去提车？骑摩托遇上刮风下雨，不方便。
1: 我们这不才刚搬过来吗？都还没有完全安定下来，等再晚点吧。

0: 是不是在家待得无聊了？
1: 还好吧。
0: 无论去公司拉磨有没有个熟人，我觉得你尾巴都要无聊的长刺了。
2: 那你摸摸长没长？
0: 你是不是跟我过来不适应啊？又要适应新环境，有没有认识的人？
2: 你要是跟我说这些，还不如听我讲几句。
0: 那你说。
2: 其实我刚从金国回来的时候找过你。
0: 那是大学的时候，那如果联系我。

把你走，又想你留下。但我知道，你只要需要我，我会一直陪着你。了解。我从未对你说过，我不在乎，也不确定，但我还是想对你说。 你是我这辈子最特别的那个，我比任何人都希望你过得好。如果最特别、最挂念、最忘不掉，如果真能称之为是爱的话，那。

0: 该提上日程了。我知道，但我们刚来海城，很多事还需要慢慢计划。嗯，
1: 确实。不过不管怎么样，你们俩也算是苦尽甘来了，未来肯定会更好。
0: 那就借你吉言了。
1: 哎，走吧，走吧，
0: 送你回去。
2: Hello， 静姐。
1: 有人接我，我走了，拜拜，去吧。你怎么才来？
2: 我等好久了，什么才来？我早来了。
1: 哎，等我吃。
2: 我想吃火锅。
1: 火锅啊，还行吧。
2: 什么意思？先回膏肉了。就是觉得你这几个月压力有点太大了。哦，嗯，车还有之前那些东西都给你解决好了。要是还不够的话，我跟李乔那边还有点情况。
3: 拿回去，我钱够。
2: 你跟李乔好朋友来趟海城玩你们，别管那么多。可惜啊，新婚夫妻度蜜月还得带着咱勇哥。
3: 你少来啊，你以为我愿意跟你们当电灯泡似的？
2: 没有啊，我过来进货的。拉倒吧，你这两天哪儿进货了？天天我去哪儿都跟着我。
3: 没有啊，就是胡说八道。
2: 行，你们该蜜月蜜月，该进货进货，过两天还得麻烦你们帮忙呢啊。你最近跟苗静暗示了吗？
3: 没的。
2: 得暗示吗？告诉他。
3: 我不知道，我没求过婚。
2: 那你看啊，有的女孩呢喜欢惊喜，有的喜欢事事有规划。那你这种属于未婚人士，没什么经验，你得考虑考虑，人家苗静喜欢什么样的。
3: 哎，不是你没听明白，你再说仔细点。
2: 你不用听明白，你先找着女朋友，然后之后我哪天单请你吃饭，我再跟你聊。
3: 给我滚！
2: 这次就进我的这个新婚蜜月之旅。

0: 说这个 dog 呢是什么意思？
1: dog
2: 狗
0: 没有文化，狗是 dog， 它后边还有一个咯哒，这连在一块 dog 咯哒是什么意思？
1: 我记得那个异地不就是说谁是谁的，谁是谁的吗？那么 dog
3: 这个台球厅的名字啊，是为你们两个量身定做的。
0: dog 的，狗的，
3: 很 dog，
0: 很 dog， 就是骂咱们，这跟骂咱们。
3: 但是这个台球厅还没收拾完呢，有点乱。
4: 一哥，交给我们，放心。
3: 就等你呢。
4: 靠，就交给我们吧。来了，
3: 就等
4: 你来了。
0: 所有的都收拾好了，让苗青过来看新的台球厅。哇呼呼呼
5: 时间和我隔着。

0: 回来了。
1: 好累啊。
0: 姚总辛苦了，
2: 稍微用点力。

0: 没干什么。
1: 你在干什么？
2: 猪排饭，
1: 新学的，你要做给我吃啊？
0: 做给自己吃。
1: 还有呢？
0: 狐狸。
1: 行啊，那发个信息让陈岩一起来吃啊。
0: 我在学。

0: 我怕是睡不着。
1: 你明天还要早起，我去给你拿点褪黑素。

0: 长大了，现在脸不红心不跳的。
1: 以前小屁孩没见过好的。
0: 没见过好的。后来看了什么好的？
1: 笑什么？
0: 就是觉得很奇妙啊。好像突然偷来了一段时间，转了一段时间，突然一下你们就长大了，变成了想熬夜就熬夜，想不睡觉就不睡觉的大人吗？
1: 那你不睡觉想干什么？

话想对你说。其实本来我是想过几天带你去一个更漂亮、更浪漫的地方，正式一点跟你说的。但是我想明白了，我回来就是因为你，别的什么都不重要，我只是想和你在一起。只要和我一起的人是你就行。陈烨，我爱你，我也希望你爱我，很爱很爱我。你不要再把我推开，我希望你主动留下我。我不想再一个人了，我想和你有一个安全稳定的家。

0: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1: 08年，我去你的学校看完你，好像终于甘心了，觉得这20多年无功无过，尘埃落定，也挺好的。后来，我回到藤城，过上了浑浑噩噩的日子。没想到3年后，你会回来找我。我觉得老天对我很好，能让我平安长大，能死里逃生，能遇见能够依靠的人。

0: 这个夏天最不吃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1: 孟庭辉，竟然是你。
2: 是我如何？
3: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梦？你也配？
0: 世间一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2: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放。
4: 从今日起，孟庭。

0: 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1: 沈卫军听令，拿下！
2: 把他关进大牢，
3: 朕看谁敢！
1: 我一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明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4: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5: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1: 我身上可知？
4: 玉平遥即将播出。
6: 孟姑娘，等我。
7: 好
4: 哦。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4: 接下来是家乡美食大赛。
9: 雪碧香肠。

0: 这里是由京东联合出品的家乡美食大赛，吃饭搭子选京东，上京东搜索美食大赛，节目同款等你来。这里是由京东家电家居独家冠名播出的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1: 喂，你有多久没有吃到惊艳你的家乡味了？
2: 上菜喽！
3: 哇，真的好吃。
4: 这好像感觉就是蒸排骨的味道。
3: 好吃哎。
5: 好吃。哇，
6: 攻击了我的味蕾。
3: 这个汁儿拌米饭绝了。
7: 还想来一碗。
8: 好好吃啊。
6: 哇，这个好厉害。
9: 真的是吃上去有种幸福的感觉。我想起了我小时候妈妈给我做的辣椒炒肉，
10: 是有一种就是小时候回家乡的感觉，那个香味。
1: 一步到不了的家乡，一口却可以。
11: 我的家乡招牌菜就是大头菜，它是用萝卜制的一个酸菜，只有我家乡才会有的
12: 饺子。一吃起来就想起家乡的菜，
13: 北方人对饺子那种情有独钟。小的时候一般都过年过节的时候吃。
14: 猪蹄汤吧，比较温润。
7: 我们家是腊肉香肠，这是必不可少的。
15: 我的家乡菜离不开的炒肝包子。
16: 卤肉饭啊，我卤肉饭是我妈教的，对我来讲卤肉饭不只是卤肉饭，它是有情感在里头。
17: 我外婆去世20多年了，我仍然记得以前这个剁椒的这个味道，但是可能我再也吃不到那样的剁椒了。
1: 真正的家乡菜拥有穿越时间和人心的力量。
10: 像我妈妈做的海南粉能够唤醒我这个对家乡招牌菜的渴望。
18: 游子离乡的时候能想到第一个菜呢就是家乡菜。
19: 有时候回到家里面去尝到这个味道，就会让自己释怀。
16: 对自己故乡味道的思念会带着你回到故乡去的。
1: 我们的胃里锁着故乡的密码，而记忆里的味道是唯一钥匙。我们将走遍山川街巷，在灶火与烟火间寻找最家乡的味道。这一次不为分出厨艺高下，只为唤醒舌尖最初的感动，让家乡的招牌走上巅峰赛场。

0: 回家。
1: 我是想再给你们盛碗饭的孟晨。
0: 这里是传承匠心与乡情的
2: 家乡美食大赛。
0: 这一季我们将聚焦多个省份的十道家乡招牌菜，首战将从湖南开启，他们是口味虾。醋炒蛋、辣椒炒肉、
1: 鳗鱼蒸肉、酸菜肥肠、火背鱼、
0: 剁椒鱼头、小炒黄牛肉、大蒜炒腊肉、东安鸡。十道家乡招牌菜将分为三个主题赛区，第一个主题赛区叫做
1: 香味正当红，
0: 第二个主题赛区叫做唯厨有才，第三个主题赛区叫做乡市风味美学。有请各路香味强者开启我们第一站湖南的抢味晋级赛。
3: Hello，
1: 好多熟人熟面孔。
0: 是，
4: 他们家是我觉得常德脖子菜做的最正宗的一家。
0: 我们的选手可都大有来头。
5: Hello，
6: 我是必吃榜虾王，长沙巨味奇迹的戴磊。
7: 我是最年轻的金猪奖获得者。
8: 我们三个人带动了湘潭餐饮新的一个高度。
9: 超单，没人能超越过。
10: 我期待单传的传承人，你还能打得过我吗？
11: 我家里做了三代腐乳了，我这个人方面很自信的。
12: 我是非遗辽菜的第三代传承人。
13: 我是常德脖子菜第四代传承人。
14: 湖南青年名厨技能大赛第一届我是冠军，
15: 去年我也获得了特金奖，
16: 中华金厨奖新厨
17: 特金奖啊。
0: 欢迎大家来到由湖南卫视、芒果 TV 与京东联合出品的家乡美食大赛。
1: 这份单子选京东，上京东搜美食大赛，享节目同款，参与京东美食爆料计划，发视频晒出身边好味道，有机会拿下1000元大奖哦，快来参加吧。
0: 今天呢，我们还请到了三位美食界的专家元老，他们是

0: 这是徐志远啊！他是我们湘菜的泰斗，那是祖师爷了。他是德高望重的大师，
1: 是我的一个偶像。我做湘菜，做了六十二年，带着感情去炒菜，炒出了五个大师的称号。我就代表湘菜，代表厨师，希望所有的选手。
2: 认认真真的把菜做好。
3: 徐蒙大师他是将西餐技法与中国味蕾完美融合的人。
4: 盟主，我知道他，网上老火了。这可是烹饪巨匠，
5: 行走的行业标准来了。
4: 我们这个家庭美食大赛呢，是老百姓都能参加的一个节目。
2: 它不是单选一个厨师，而是选老百姓心目当中的那一道菜。那我们的比赛呢，马上就要开始了。这轮将进行比拼的三道当红菜品分别是口味虾、醋炒蛋、辣椒炒肉。每一道招牌菜将由九位抢位人进行比拼，争夺两位抢位席位，晋级成功与宗师级首位人决出最终的冠军。 本季家乡美食大赛将跨越湖南、江苏、川渝、广东，在每站围绕十道家乡招牌菜展开激烈比拼，四站共诞生40位招牌菜冠军。宗师级首位，
6: 也不知道是什么高手啊！
7: 竞争太激烈了，晋级后还要 PK 一轮才能拿到冠军。我觉得这个赛事比较残酷，只要进两个人，要不就拿第一，要不就拿倒数第一，
8: 还是有一点压力在身上的。
2: 毕竟自己是科班出身嘛。比赛即将开始，三、二、一，比赛开始。这边组是，虾王。哦，口味虾组。开福区虾王。哦，全都是虾王。
9: 在这个虾子行业，我已经搞了23年了。我们店的火爆程度基本上就是因为蓝等的那一种。你的外地人呢，一到长沙就会选择品尝我们的小龙虾。
10: 我做厨师做了25年了，我对我自己的品牌手艺我很有信心，我觉得只要一沾上去，
11: 我感觉我就赢了。05年的时候。 就主办了第一届虾王争霸赛，当时就邀请了我们四大派系参加。我们当时分为四大名派，然后我们就火星名派，
12: 对，我们是八一桥，
11: 然后还有南门口。
12: 当时我是哪的是虾王，
11: 对，
12: 啊，
11: 我们都是一届一届的虾王，
12: 对，等于是我们是口味虾的发展与见证者。
11: 初代虾王啊，你是？我这小30年的嘞。那就是最典型的长沙搞法啊！是的，最早的传说口味虾的做法了。我们的口味虾属于老派做法了。首先，我们选的是洞庭湖的清水两虾，爆炒之后放置我们30年腌制的秘制汤底。 这个汤呢，以大量的活虾新鲜的童子骨、中间加入了我们自己自创的这些材料，最重要的是放于长沙的灵魂指数，它的味道就是以鲜为主。26年地道长沙口味，我们家的虾采用最原始正宗的老长沙的做法，比如说不开背、不去虾线，从而保证肉质的口弹。
13: 你们两位作为口味虾的初代代表，觉得和现在的一些后起之秀有什么区别？
14: 我们跟文和友啊，跟聚味曲奇的，我们俩在跟他们做法上面、目标上面可能还是有区别的。他们的目标可能就是能够开多少店，
13: 对。
14: 但是我们的目标就是能够做多少年。
13: 我觉得各适其教嘛，反正我觉得我们的客人比较喜欢我们的这种有一点创新的。 年轻人更接受的味型，
15: 我觉得就是要根据现在的大众口味来做，不是老一辈求以前的口味，30年不变的套路。

我是渔人码头虾王陈思强，我们店在渔人码头卖了4年虾了。我们的卤水经过8个小时研制的卤汤，就是要虾的口味更加有回味、有香味。我们家的口味主要以香料为主，在制作方法上，我们会加入啤酒提升风味。

0: 我们家口味虾的特点就是做法比较有创新，我们是在老长沙的做法上加入了酱板鸭。
1: 这是什么？
2: 那个是我们的酱板鸭。
1: 哦，酱板鸭。黑的呢？
2: 黑的是这个长沙的臭豆腐。
1: 哦，那你这味儿可很有点特点了啊。
2: 对。
3: 我们家口味上的秘诀就是酱料的黄金比例吧。
2: 在口味上，
3: 我添加了紫苏和黄瓜，作用是去除掉虾身上的泥味。
4: 我是来自宝岛台湾的湘西小伙，现在是带领小龙虾登陆了宝岛。我认为要保证这个虾好不好吃，最主要的就是这些原材料。这一次我采用的是澳洲小蓝龙，它的个头都比传统的小龙虾要更加的

0: 哦，宝岛
1: 小龙虾王哎，
2: 我已经把它做到台湾去了。
1: 是吗？
3: 你是哪里人吗？
2: 湖南的。
3: 你是湖南的？
2: 湘西的。
3: 湘西的
1: 啊？你
3: 是哪里啊？
1: 你到底是哪里人？
3: 吉首。我老家的。
1: 天哪，
3: 我也是吉首。你知道我是吉首吗？
2: 我知道。
3: 不是，直隶。
2: 直隶里。哇，
3: 真的是老乡。
1: 那你为什么把这个小龙虾带去宝岛了？
2: 在那边我发现台湾的很多人都没有吃到我们湖南的小龙虾，我说那我一定要把那个虾
3: 带过去。你也是湘西小娇啊，
2: 可以，
1: 也是，说明还有一个，
2: 大家尝尝看。
3: 好呀。
4: 从当年卖龙虾的小伙子，成为现在卖龙虾的老口子，初心不改，少年气不变。我是新沙虾王杨林，做小龙虾23个年头了，我这个手上的茧全部是做小龙虾做出来的。它炸到什么程度？它大火怎么去收这个汁？怎么去把小龙虾给泡入哎？我已经了如指掌。
1: 哎呦，新沙的啦，你是？
4: 那新沙的啊。
3: 你平时也是穿西装做虾吗？
4: 我平常一穿，我自个炒菜我都是穿西装。哎呦，
1: 蛮有诗人啦。那穿西装做虾会不会？
3: 不会打不开吗？
1: 啊、不会。哎，我束手束脚吗？
4: 呀，专业的嘞。哎呦。
1: 待会儿别多动到我们身上。哎呦，可以了。
4: 这里面这么多汤，没汤就可以翻炒了不？83年，日复一日，重复着去做一件相同的事情，感觉我可以跟小龙虾融为一体。
5: 觉得在长沙口味虾界，谁会是你最大的对手？
6: 最大的对手啊？最近最大。嗯。
7: 曲记吧，曲记名气也比较大，口味也挺好。
8: 曲记的都是大师级别的。
4: 据为曲记，我一直把他视为我的偶像，我觉得他们是超级超级优秀，做到今天这个地步。
5: 请老师做一下自我介绍。
9: 长沙口味虾界的，等一下你看吧，重新来哈。长沙口味虾界的扛把子。五年连续必吃榜的，马上我再复习一下，先把那一段先搞了，怎么来的时候都背的是，扛把子虾圈顶流虾王，长沙必吃，长沙口味虾界的扛把子，五年连续必吃榜的虾圈顶流，大家好，我是必吃榜虾王，长沙巨味曲记的戴磊。
4: 我们创始人的一个理念就是应急而食，品质为先。在选虾的标准上，我们公司的要求就是大，就像现在市场上的 Pro Max 手机里面的这么大。
10: 这个虾漂亮，
4: 用的最大的虾现在。
11: 你这还备了点魔鱼是吧？
4: 这个是四川峨眉山的鲟鱼。哦，
11: 这都是啊。小龙虾里搁了这个魔鱼以后的啊，它因为有蜂窝状呢，非常容易吸味，所以呢又增加了可食性，口味虾这个汤味越出彩，这个魔鱼呢也越好吃。
10: 这个很香啊。多少？你那个仪器扯起来。
4: 因为虾大就是220度以上。
10: 你看现在的油温呢？现在的油温要。
4: 现在就是167。对，
10: 怎么看？这叫高科技了。
4: 不是，还是运用这些呢更稳呢。
10: 对，

0: 醋炒蛋这道菜啊，这也是近些年才有的菜。像我们学厨时，我们都没有这些菜，是不是一个网红菜啊？难怪醋炒蛋在湖南这么受欢迎。
1: 爱吃的点酒，金超，赵又廷，赵又廷去吃了，
2: 太赞了啊！
3: 好吃，
1: 这个味道绝对的。
4: 我觉得醋炒蛋在网络上爆红的原因，就是因为它非常简单上手，成本很低，每一个人它都可以制作出来，它不需要你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功夫。
5: 它的制作成本跟制作流程都比较简单，
6: 会更看重它的方便快捷和。

0: 制作成本低，
1: 对，入门菜。
2: 我叫韩荣，我今年是28岁，独居人群。
3: 还好吗？
4: 状态良好。
3: 你就有点老了。OK。
4: 因为我没有正儿八经的学过做饭，我也不像专业的厨师那样，醋炒蛋这道菜就是我自己在网上看看菜谱，自己再研究研究就能做出一道像样的菜，就已经足够了。
5: 醋炒蛋这道菜啊，食材好采购，烹饪技法叫信马由缰，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味儿我想怎么调就怎么调。
6: 我的创意灵感是用白木耳去提升醋炒蛋的口感，青柠去代替一点陈醋，增加一点果酸。
7: 我融合了我们新疆有些特色而已，
8: 新疆的一些调料是吧？
7: 对对对对，辣、皮、虾松。
0: 因为我来自贵州，所以我使用了烧焦、折耳根叶以及木姜子油这些元素，表现的是我的一个个人的经历和背景。
9: 我的醋炒蛋跟别人不一样的点，就是因为工地上面喜欢吃一些重口味的菜，所以说分量油水都会相对足一些，它非常适合我们打工人忙碌的生活里面，你可以很快速的把它做出来，快速的投入工作中去。
1: 他们可能是中规中矩的打法，我是小孩打法，因为我喜欢吃什么我就往里边加什么。首先鸡蛋我用了烹炸蛋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让它更加吸汁。
10: 炸蛋先给它烹起来，我调料知识大有讲究，放一点蚝油、麻油、藤椒油、白糖。
1: 炸酸笋的一个情况下，我说饿了。
10: 炸酸笋的一个情况下，咱们把它们的蛋往里边一放，把它们的料汁往里面一收，最后再放上松花蛋的碎片，给它稍微过一遍油，非常好吃，非常下饭。
1: 大家如果吃过炸蛋的，你们想一下把它泡进螺蛳粉里面的那个味道，可想而知，夯爆了，
5: 稳了。
8: 哎，紫苏啊，
11: 对，哦，
8: 这个紫苏在湖南菜里边很多都用，
11: 对，
8: 它有的炸完了以后这个做菜，有的就直接做，
11: 对，这是我最爱的香料，所以这次就用了。
8: 这是你的创意是吧？因为我看可能就你一个人用紫苏做这个蛋。
11: 是的，嗯，大家好，我叫李英卫，之前在上海和伦敦蓝带各自学习了一年。
6: 蓝带灵珠是什么玩意儿啊？
11: 这是我了，应该。
12: 你是蓝带的？嗯。蓝带学费贵不贵？
11: 小贵。
12: 多少钱啊？
11: 我那个时候是17万多一门。
12: 一门人民币？
11: 对。我的醋炒蛋是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东西，但是其实底下就是也有加一些我的个人喜好跟特色，榨菜跟紫苏。
13: 紫苏可以去腥增香，榨菜的咸鲜平衡了醋尖锐的酸味，脆爽的颗粒可以增加口感。
11: 然后用流心的鸡蛋卷起来一起吃。
14: 现在的年轻人不单是要吃饱，而且是要吃好，其实就是要有情绪价值。我是周信，经营着一家西子烧烤大排档。因为基于我们的客群都是年轻人，所以说我们根据了我们的客群做一些比较新奇特的产品。然后我们的灵感最终是来自于大螃蟹和肠粉的制作，从而做出来这道不一样的醋炒蛋。我们的醋炒蛋是蛋白盖在蛋黄的上面，像一个云朵一样。能够做到好吃，然后又有颜值的话，我觉得会更受年轻人的喜欢。
8: 咱们这组怎么都是帅小伙啊？哎，
15: 后面长得很帅，长得很帅。
11: 对啊。
16: 哎，蓝带灵珠哎，哇
17: 哇！加油加油！
8: 它这个味道可能就。更丰富了，更有层次感了，
18: 酸辣三口。
16: 吃的时候要叫滚珠。
15: 炸蛋是这么炸出来的，融合菜呢，
19: 融合了一下。
8: 你看，我转一圈，我最后到祖师爷这儿了。
3: 嗯，感谢感谢。
8: 一定是压轴的，一会儿我真是得期待着你这菜出来，名不虚实啊。
3: 好的，大家好，我是翻饭的陈哥。
18: 地地道道的咸宁鸭子，搞餐饮的26年了。
15: 哦，这里有一个醋炒蛋祖师爷。
19: 天哪，是你发明的吗？哦、醋炒蛋，
18: 长沙是我发明的。
15: 真的？哇哦！你是整个湖南第一个做醋炒蛋的人吗？
18: 对。炒蛋在湖南来看，没人能超越过。今天还是看祖师爷来给我们表演一下。醋炒蛋看似简单，要想滑嫩就必须掌握好火候，热锅冷油，这样的话才不会粘锅。再加入岳母娘家的剁辣椒、8颗榴莲豆豉，放上自己家种的小葱，看准时候出锅，炒出来必须是溏心蛋，如果不是溏心蛋，这个醋炒蛋就失败了。那煎的崩硬，崩硬是这叫什么醋炒蛋呢？这不就是煎蛋吗？
15: 哦，那你这个醋炒蛋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的？
18: 我们2008年。
15: 2008年。
18: 对，从我作为26年的餐饮人，跑了18年醋炒蛋，其实把一个东西做好做精就不会腻，反而是越做越有劲。因为醋炒蛋在我们店里是每桌必点的菜，我们做醋炒蛋。把它做精了，做细了，让大家认可了，对这个晋级是100%的有信心。肥胖子的醋炒蛋绝对是在长沙排第一，100%充分相信是我自己，一定能晋级。
5: 小伙子，
20: 哎，谢老师好。
5: 好的。
20: 我这个辣椒是那种香妃椒，
5: 这个颜色也漂亮。
20: 对，它这个皮薄，有清香味。然后那个肉用的花猪肉，
5: 要小心点啊！啊，这个好，这个好。
20: 对，也比较鲜嫩啊，细的好。
5: 这个辣椒炒肉啊，就是我们湘菜里面的地方菜、家常菜、人家菜、妈妈菜。这道菜呢，炒出它的风味，炒出它的特点，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第一，就是要精选辣椒。我们湖南省以辣椒闻名，拥有众多的国家地理标志辣椒。这个是什么辣椒啊？
21: 甘肃岗辣椒。哦，
22: 可以说甘肃岗辣椒就是辣椒界的顶色，它的种子跟着神舟14号开展太空育种，妥妥的一代天骄。
23: 这是德干红辣椒，这个红辣椒的话呢，它能够把它的辣味和鲜味融合在一起。
24: 我们选用的是陈塘的一个剁椒。净坛发酵3年，所以它的坛香味是比较浓郁的。
25: 石大师你好，玻璃胶，玻璃胶是因为它在光线下面展示出来的是那种透明的，它跟其他的辣椒炒肉不太一样，它是用的我们李林的这个果培辣椒粉。
15: 哇，这是我要扎头发的橡皮筋吗？一模一样。
26: 我是来自云南昆明的滇菜传承人。同时也是中国注册烹饪大师，这次我带了一个我自我研发有12年的一个菜，叫烧辣椒牛肝菌小炒肉。
27: 你这种做法，它辣椒的香气会更浓，
26: 因为辣椒烧完以后它是排酸，然后排腥，风味就会更浓。这道菜呢，就是从选辣椒开始，就是我是用了4种辣椒，它的辣味、鲜味和甜味，还有整个辣椒的香，它是会有很深的一个层次感。
28: 我出生于湘菜世家，在厨师界我也可以说是最年轻的金厨奖获得者，能拿到这个荣誉的已经是数一数二的技术了。我带的辣炒肉呢，是一道新派的酸椒炒肉，青椒爽脆清辣，老坛红泡椒酸鲜醇厚，主要是为了一菜酸味，跳出辣椒炒肉单一的辣定式。猪肉我选用了五花肉和梅子肉相结合，这样煸炒后的肥肉油香浓郁，瘦肉细嫩软滑，再融入酸椒的鲜香酸辣，整体口感上还是打破了传统的辣椒炒肉。我做这道菜初衷也是为了创新盘活经典香味，

0: 对于一个赖头来说，人人都能搞好。
1: 但是比赛加一个输赢，要评选出最好的辣椒厨，我觉得我们专业厨师正常发挥的话，
0: 很难输给那些非专业选手。
2: 在我的理解里面啊，如果说要把他的菜的风味体现出来，那专业大厨肯定更胜一筹。
3: 我觉得我们家里人的做法并不一定会比专业厨师口味做出来的差。专业厨师别把自己捧得太高，打的就是你们专业厨。
4: 我觉得认可这个话，说到地道的话呢，还是在我们农村里面。
5: 就论味道的话，专业厨师被我教育的也不少，也不差你一个金厨银厨的。
6: 总是把专业两个字挂在身上，低烟超师不会觉得累吗？专业大厨你就用味道说话，这样输的时候也不会太难看。最起码我认为我是炒的是最好吃的吧，知道吗？
7: 田间有个黄老大，
8: 我就说这里怎么闪闪发光了。
6: 关老哥来了，你们看着办。田间有个关老哥，你看看你的，看看
5: 看我的老哥，看谁的光。
6: 应该是我，我就我比你关心。
9: 听说到你家吃饭要排200桌才能吃上一口，
6: 多的时候是要排200-300桌了，也没那么恐怖嘞。
9: 好像厨师只要是关老
6: 壳，
9: 厨艺一般不会差。
6: 因为关老壳想试啊，天天在搞菜，在研究那个菜怎么做，所以把头发都搞没了不？
4: 大家好，我叫周湘琪，做这个厨子啊，我做了20多快30年了。在我们湘潭的餐饮二乘五呢，周伯通。今天呢，我带的菜是辣椒炒肉，
5: 这是烤干。老师，高水给我。李老师，你刚才是说什么去了？
9: 老师，你不要吼了，你再吼，他又要喝水。
4: 辣椒炒肉以猛火快炒为基础，锁住菜品的咸辣鲜三味合一，其味独具一格。我相信自己，炒出更好的水平，做出最地道的辣椒炒肉，献给大家。
5: 老师，高水水给我。
8: 哇哇哇！你炒的这个辣椒炒肉好像我妈妈炒的。
7: 对，就是那种家常版的，就家常版的。
8: 我可以浅尝一个吗？
7: 可以可以，这还是肉。等会要混合那个辣椒的香味，然后更好吃。嗯，还没有调味的，现在只放了盐和老抽。
8: 妈妈的味道，因为我妈炒这个辣椒炒肉就是用的五花肉，所以你这个好像我妈妈炒
7: 肉加那个梅花肉，对，
8: 不错不错不错，我吃了，我刚吃这个。
7: 好想搞点饭了哦，哈哈哈，可以的。
8: 后面有饭。
7: 辣椒炒肉其实这道菜对我挺有意义的，可以说通过辣椒炒肉这道菜找到了我现在的老婆。就是当时朋友聚会，然后我就做了一个辣椒炒肉，那天他就吃了3包米饭，他说这个辣椒炒肉怎么这么好吃，怎么做的。后面我们加了联系方式，再后来肯定就是他嫁给我了。就是我们自己家里做菜，就是讲究这个食材的本味，可能就是用最简单的办法做出我们最家常的味道。我觉得辣椒炒肉已经刻在了我的骨子里，刻在了我的基因里，因为可能我觉得会做到老，以后做给我的儿子吃，做给我的孙子吃。
10: 这个辣椒炒肉啊，各个地方的风味不一样，各有千秋，各有特色。而我总结辣椒炒肉的标准就是视觉、听觉、嗅觉。
8: 哇，这个好香啊，好香，香喷喷。
10: 味觉。
8: 好好吃啊。
7: 对啊，
10: 就是按原来我们专业厨师的要求，就是色香味形，我就把它总结为视觉。
8: 夏哥，我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一起做菜，太热闹了。
11: 可不是嘛。
8: 但是一到夏天啊，这个厨房简直就是热得跟蒸笼一样。
11: 各位不用担心，那我们有美的全面风，风尊3代空调，360度全景控风，夏季超凉，做饭再用不用担心这个满头大汗了。
8: 光舒服还不够，天气热想要保持我们的食材新鲜的话呢，可以用我们的海尔大海鲸冰箱。走，超大容量，容纳万种新鲜生活，绝手的食材新鲜，哇，无臭味都靠它了。
11: 对啊，我还有一个美的金泰快煮包，它呢是零涂层，内胆呢特别好冲洗，健康还耐用。
8: 那洗菜的时候呢，还可以用美的小吸煤电热水器，它自动排污，脏污一洗煤，洗菜超轻松。
11: 现在的家电可是太懂我们了，直接上机。

0: 京东搜家电家居，买节目同款，快送快装，好轻松。
1: 没错，以后咱们这一块啊，就叫做京东时刻换新区。
2: 想为人们请注意，距离交菜时间还有最后一分钟。

0: 我一定会正常发挥，把最高水平拿出来，走进决赛。
1: 各位大厨们，今天我来了，我要把你们全部 PK 下去。
2: 相信自己，全力以赴地去做好我们的江西辣椒炒肉。
3: 我觉得我的技能可能没有其他的选手那么强，但是我觉得我的菜里面应该是有故事的。
4: 能晋级，我相信自己。
5: 刘润泽，一定要拿下所有人的胃，征服所有人的心，加油！
6: 王仲完，我比较有希望吧，晋级，他肯定有信心的。
7: 王仲完肯定是我了，我觉得我不拿第二就是拿第一。 你觉得自己能不能够晋级下一轮？
8: 有没有信心 ？No problem。
9: 最后五秒，一秒，时间到。那接下来就是大家面临检验的时刻了。那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投票啊，不带任何的标签，也不带任何的情感，完全凭试菜的朋友们觉得口味如何，
10: 是
9: 来给出评价。嗯，而且待会儿他们进来试大家菜的时候呢，各位也不能在现场。不看人情，纯品味道。所以接下来请所有抢位人先离场。
11: 走，来离场了。来，家人们来。撤了。

0: 能决定今天胜负结果的是一群真吃真评真感受的大众评审。
1: 他们是来自全国各地不限年龄身份的京东点评求真官，
2: 他们就是传说中最难调的重口。每一位求真官都和美食专家们拥有同等打分投票权利，一人一票，同权评判。我们的投票规则呢，是大家在品尝结束之后，需要在每道招牌菜中选出最符合你心意的一道菜，拿起对应灶台前的标签勺，在离场时进行投票，一菜一票选出你最喜欢的味道。
3: 尝一下，
4: 好足的青椒料。
5: 它这个椒一定是锅里不搁油，干煸才能上这颜色。这道菜还是说得过去，嗯。
6: 我尝一个这个，
7: 哇，尝一尝，好吃吗？没吃出来是什么？换一个。
8: 这个是剁辣椒吗？
9: 这好像感觉就是蒸排骨的味道，
4: 甜了一点点，
9: 有一点咸。
5: 哎呀，这个辣椒炒肉的味道，正宗的。
10: 可以吃辣椒炒肉啊。
11: 我看这个有点像那个蟹罐头炒的那个辣椒。长沙有一个蟹罐头啊，
12: 我没吃过。
11: 蟹罐头很有名的哈，在长沙啊，对吧？蟹罐头辣椒炒肉啊，听说过没有啊？
13: 看看，
11: 肯定是蟹罐头的辣椒炒肉啊。来，搞点，来，长沙的蟹罐头是有名的啦。
14: 这是江西的嘞。
11: 不知道，你吃出味道就可以了。
14: 好，那边还有什么？这是什么菜？
15: 素炒的，哎，可能也蛮好吃的，
14: 是吧？这个可以嘞。
15: 是的，好吃。
14: 又好看。
16: 真好吃。
0: 真好吃是吗？
4: 还可以，
15: 来尝一尝喽。
4: 好嫩呢，这个鸡蛋，还不错。祖师爷清炒蛋。
0: 第一名的素炒蛋的这个吧，发明者是不是？
14: 不错。不愧是
0: 甜甜的。
12: 这个感觉看着就可以了。这个好吃。哇，真的好吃。大米饭是。受不了了。第二碗饭了，这个得学一下，这个太好吃了。太有水准了。你又吃一碗饭啊？
15: 对呀，好吃啊。
12: 都被你吃完了，别人都没有饭吃了。
15: 三天没吃饭了，快去没饭了，等一下。
12: 没了。绝了，蛋果紫蔬菜菜，哇，这个真好吃，它没了，它这个佐料都好吃。哇，怎么人全在那边啊？
9: 哇，给我带一个。
17: 在选虾的标准上，我们公司的要求就是大。
4: 哇，它这个虾都好大一只，还挺爽的，
18: 好新鲜。
4: 但是我还是更喜欢那家。
5: 哪一家？
4: 那个
5: 是不是那家第一家？哇，那好好吃啊，第一家。他这个虾有个什么特点？我告诉你，你要第一口吃这个虾是吧？你吃后面虾就没什么味道，没什么味道了。这个味道真的可以。
19: 这个是我目前吃到最辣的。作为一个广东人，已经被辣到了。
1: 这个麻辣味还可以。能勾住人，就是你吃完可能你过两天你还想这个味道，这就 OK 了。
5: 想这一口，想这一口。
4: 这个也想给一票。也很入味啊，好难选呐，这个口味下都好好吃啊。好吃吗？
10: 好吃，
9: 地地道道长沙口味。
10: 对，地道道长沙口味。
1: 口味虾这道菜，我的评判标准其实非常之简单，就是对我有刺激性。你一定要突出它的辣，你吃到嘴里以后，两分钟之内必须流汗。
6: 好辣！我好怕搞到噎着。
10: 辣味儿都很辣。
12: 这家好吃吗，叔？
1: 还我还觉得还可以啊。嗯。

0: 完了，不是，帅哥。我眼睛里面搞了，
1: 我来救你，
0: 我这个口袋里面有，
1: 我给你拿了，
0: 有那个卫生纸，
1: 要不我给你拿了，
0: 拿了，哦好，谢，
1: 快，哎呀，救一下，
0: 哎，谢，
1: 哦，要的，哎，
2: 现场试吃时间还剩一分钟，请大家抓紧时间投票并离场。
3: 这个我感觉蛮好吃，
4: 它有点咸鲜口，没有醋味，
3: 对这个，
4: 所以
3: 就感觉不像苏老南。
4: 对，所以我还是把它放回去。我觉得它跟主题不是很搭。
3: 这个我感觉真可以，漂亮。
4: 这个是对形式上比较漂亮，但是口味上没啥记忆点。
5: 再纠结一下，好吗？嗯，
6: 谢谢。真好吃。那我要换掉。
5: 这个很好吃，
7: 我选它了。谢谢，你也是我的选择。好了，好起来。
8: OK 了，这个口味虾绝对是长沙的正宗老口子口味虾，向全国人民推荐。
7: 一朵云朵蛋，我以前爱吃的是那个灰胖子的一个醋炒蛋，但是今天吃到的这个跟我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9: 我喜欢这个非遗酱油辣椒炒肉，
10: 这个叫什么？
9: 浩娜娶到了老婆。
10: 我喜欢这个辣椒炒肉，
9: 奶奶喜欢江西的这个。
11: 赛结束，谢谢各位大厨做出的精美的食物，让我们吃的真的是好爽啊，
12: 好爽。
11: 当然还是要面对我们的结果的，流量之王来了，口味虾。朋友们，晋级的两位是
13: 还没有人在口味虾这一块能够超越我的，
7: 辣不怕的口味虾随时碾压你们。
14: 我不拿第二就是拿第一，
15: 肯定会晋级。
16: 信心必须要有，最终能不能成还是要看一定的运气。
11: 第一位是地地道道的长沙味吴小玲，
7: 恭喜。
11: 另外一位晋级的就是名不其实的口味陈四香，
7: 恭喜两位。
17: 这个麻辣味还可以，能勾住人，就是你吃完可能你过两天你还想这个味道。
18: 这个味道真的可以，
19: 我们光盘吧。
18: 它这个虾有个什么特点，我告诉你，你假如第一口吃的这个虾，你吃后面虾就没什么
19: 美味，是吧？
18: 没什么味道了。
7: 好吃吗？
11: 好吃，很入味，
2: 地道的长沙口味。
20: 哦，确实入味，
21: 确实入味。
22: 还有虾的鲜，
23: 对了，
24: 因为特别怕浓郁的味道盖住了食材的本味。
23: 对。
11: 现在我来宣布醋炒蛋晋级的两位。
25: 我觉得我的醋炒蛋战无不胜。
26: 做醋炒蛋在长沙的时候还没有找到对手。
27: 刘润泽，一定要拿下所有人的胃，征服所有人的心。
12: 他的名字是两个字，一口云朵蛋周姓。哦，
11: 恭喜你。另外一个蛋的口感是
12: 短
11: 短的，让我们恭喜李盈卫。
28: 这个感觉看着就可以，哇，这个好吃，哇，这个真好吃，太有水准了，没了。
12: 那你是不是都被吃完了？
29: 对呀。
30: 现在觉得更有心情做创新家常菜了，感觉赛道选对了。
3: 色香味俱全，它长得也像个螃蟹。
2: 这道菜好吃，
3: 无论从情绪价值还是从吃饭上都很漂亮，
31: 真好吃。
32: 我感觉比前两家好吃。
33: 对，这个好吃，特别好吃。
12: 看空盘就知道，是深受大家喜欢。
11: 接下来，让我来宣布辣椒炒肉晋级的两位是，
34: 在湘菜界，辣椒炒肉没人超得过，我还是最厉害的。
35: 我觉得我过来一定能赢，
36: 心情必须要有，你们敬请期待。
11: 是，没错，就是他。
12: 谁？恭喜六位抢位成功，进入下一赛段。
11: 一起期待下一赛段的对决吧！谢谢各位。

0: 这里呢是本站招牌菜的终极天花板，家乡美食大赛首位争夺赛的现场。
1: 每道家乡招牌菜，两位抢位人和守卫人同场竞技，亮出各家绝招，制作同一道菜品，看看谁才是家乡招牌菜的最终冠军。
0: 比赛呢是越来越激烈，当然首先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首席掌勺官黄晓明。
2: 大家好，我是

0: 在我身边的是两位特邀掌勺官，王菲菲、孟佳，还有一群行家掌勺官，他们是知名美食顾问、美食评论家董克平老师，知名美食顾问、饮食文化作家高文琪老师，文化学者曹宇老师，以及贯通南北菜系的中餐名厨啊，也是我的好兄弟林树威，林大厨，欢迎你。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要一勺一勺投出湖南家乡招牌菜的冠军。
1: 好了，各位，湖南站呢将诞生十位家乡招牌菜的菜品冠军，那他们的手艺呢就是湖南的招牌味道。激烈的比拼马上开始，第一个诞生冠军的湖南招牌菜呢就是我们的

0: 种下饭菜，同时呢更是很多湘菜爱好者的必点菜。
1: 流口水，
0: 口水直流。小明哥，你期不期待？
2: 我为了这事儿，我连早饭都没吃。我跟你说，就这几个菜名，听完了立刻口水就自然分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
3: 是啊，
2: 虽然我是这个青岛人，但我们老吃青椒炒肉，最经典的就是把那个汤汁放到米饭里一起吃，
3: 油汤泡饭，
2: 灵魂就是那点点汤汁。
3: 没错。好了，我们来问一下好不好，有多少没吃早餐呢？
0: 哇，
3: 懂了。那从众多的朋友当中呢，杀入决赛圈的这两位人，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第一位是用最家常版本的辣椒炒肉娶到老婆，也是朋友圈子里公认的家常菜大厨，艾树海。
0: 恭喜！
4: 哎，闻着好香啊，这个辣椒。
5: 尝一下。嗯，我喜欢这个，然后我都投了这个。
6: 就是这个，它有辣椒的香气，它的辣椒肉很厚，很嫩。很香，而且它烹饪过程当中呢，辣椒一直保持着对立的感觉，吃到嘴里呈现的效果是相对完整的。嗯，
5: 妈妈的味道。
0: 另外一位呢，是用双椒炒肉冲出重围，十年间最年轻的中华金厨获得者秦龙。
3: 哇，
0: 恭喜！
7: 这个辣椒炒肉的味道正宗，
8: 这个还可以，
9: 配的椒好吃，
8: 辣椒的那种辣度也控制得刚刚好。
3: 那两位抢位人接下来要迎接的是什么样的挑战呢？有请辣椒炒肉的首位人。
10: 吃辣椒炒肉，我只吃蟹黄头的。
11: 在辣椒炒肉里面的天花板。
12: 我就是蹭臭豆菜来的。
13: 蟹黄头是辣椒炒肉公认的祖师爷。
14: 跟别的店也对比过，我觉得它味道特别正宗。
15: 它比搞得好些嘞。
16: 好吃啊，
17: 还可以再来一碗。
18: 来，三二一，开始。
19: 炒这个干部的不？
5: 对对对，普通话。
19: 有靠你了。开这个辣椒炒肉已经开了28、29年了，在湖南我是第一个把辣椒炒肉拿进湘菜谱的。像湖南省这些炒辣炒肉，基本上是照我们店里这个模式学的。
7: 每天的人山人海，就是人多。你看到个人，你都怕。
19: 辣炒肉呢，我是绝对的招师爷，谁也打不过我。年轻人，你们可以放马过来。
3: 哇！光老婆，看着就是祖师爷的样子。
5: 我的天哪，这名字就一般。
12: 不一样，不一样。
16: 这气场都不一样，哎
8: 呦呦呦，气场完全不一样。
6: 发量的部分就能呈现出他的厨艺的部分，哇，看得出来，
0: 是不是气场完全不一样？
3: 照亮全场，蓬荜生辉的。
10: 主要是祖师爷的那个鞋子，感觉真的像大师啊。
0: 是不是会武功的那种？
10: 对。
0: 那我就想问一下了，今天您作为守卫人，有没有信心守住这个位置？
19: 要守住，因为姜还是老的辣。哇，
3: 姜还是老的辣。
5: 我看好头哥。
19: 年轻人搞的，可能也有他的两把刷子。那青年人他要是要来搞我，我还是要他放马过来吧。
4: 我有信心打败蟹黄头，在湘菜界，辣椒炒肉没人超得过。那把你主持。
1: 想跟另一位抢位人说什么？
4: 把祖师爷打败。
1: 他打败他就是冠军啦。
4: 没有，祖师爷拿第三，我拿第一，大海拿第二。

0: 哇，压力还是有点大哦，因为谢老师这么多年在长沙名气不小，肯定是有他的实力在的。
1: 作为一名普通的家厨，我能够站在决赛的舞台上，都是家乡人一票票投出来的，他们认可我的味道，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所以不能让支持我的人失望。
0: 不拿冠军誓不罢休。
2: 好了，不管怎么样，大家都加油，好不好？最后赢的会是凭实力冲出晋级赛的抢位人，还是凭味道强势守擂的守卫人呢？赶紧进入比拼吧！现在比赛开始。
3: 家乡美食大赛合作伙伴京东超市，买生活好物，逛京东超市又好又便宜。
4: 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下节更精彩。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哎，哇，
8: 杨梅，亲亲我的宝贝，
9: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10: 这个夏天，最不吃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11: 孟庭辉，竟然是你！
12: 是我如何？
13: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梦？哎，你也配？
10: 世间一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12: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放。
14: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15: 沈卫军，听令，拿下！
16: 把他关进大牢，
14: 朕看谁敢！
12: 我一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人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10: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17: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12: 我身上可知。
10: 玉婷瑶即将播出。
18: 孟姑娘，等我。
19: 好
10: 哦。跨境物流有扶持，
20: 专门针对中亚俄罗斯的一个物流公司，我们是租车最大的。我这会儿在选瓷器，然后到俄罗斯的电商平台上面去售卖。就是湖南省那个创业政策一来，株洲市有一个500万的一个创业补贴基金，然后我就去参加那个大赛，然后我一次性就拿了一个10万的一个创业补贴。
10: 点瓷成金正当时，
20: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战绩，17650，收入最高的时候一个月差不多有个小10万的样子。我们去选品，不要就是守在常规的理念上，敢于去创新，有些时候还能拿到不一样的结果。
10: 带上你的故事，我在湖南等你。每周一至周四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如果说202640组50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说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每周五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现在继续。
21: 我们这一场比赛计时为30分钟，三位大厨不仅要烹饪出美味，同时也要做出7份盘的菜量。
22: 30分钟？
21: 对，怎么说林大厨？
23: 刚谢老师说姜还是老的辣，那我觉得先长出来的眉毛没有后长的胡子硬。哎呦哎
24: 呦，不好说哦。大厨说话跟做饭一样，都是一套一套的，
1: 一套一套的，有梗。
21: 其实林大厨说的很有道理，因为他们俩是从抢位人中选出的两位，已经是很厉害的了。
1: 你看前期的工作处理是还蛮长时间的，
21: 其实主要是备菜时间长，香菜的爆炒的时间就还蛮短的。
1: 是的，
25: 有种武林大会的感觉，虽然都是在做同一道菜，但是需要各显神通，拿出看家的本领。
26: 哇，切那么多辣椒，好想帮厨啊。
27: 你就别添乱了，还帮厨呢。

0: 两位新的老师，他们选的是一些不同的辣椒，好像还有白辣椒，好像我看。
1: 这里这里，
2: 哇，你还有白辣椒啊？
3: 白辣椒它要先焯水，然后要晒，然后脱色，再风干，再腌起来。这个是彻底的家常菜，家里的味道。
4: 高老师，你头上这个辣椒，很可爱。
0: 还有泡椒，秦龙这边还有泡椒，是不是？
5: 二荆条。
0: 哦，二荆条。
5: 对。哦。
6: 秦龙强味呢？他用的是泡辣椒，小心哦，你会有点咸的。
7: 一定要把红椒和绿椒的分量配比好。
8: 因为我们做的行业人知道，泡椒它咸度非常高。那如果说你的红的跟绿的重量是一致的，那么这道菜它必咸无疑。
9: 哎，谢老师的锅好像还大一点。
10: 对，我那个店里炒吃过垃圾炒肉的锅子还大些。
3: 锅大跟锅小其实有一个差异。
11: 什么差异？
3: 大的锅、厚的锅，它保存热量比较高，所以它不会材料一下去就降温。哦，这个是爆炒能够炒得好的一个关键。哦，
11: 原来如此，明白了。
2: 好了，有一个这个哲学命题来了，我们都在问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那我们辣椒炒肉究竟是先炒辣椒还是先炒肉？
9: 先炒肉，因为肉熟了之后把它盛出来，然后再放辣椒，因为辣椒熟得快。
0: 我觉得先炒辣椒。
2: 我也是，
12: 我也是。
0: 为什么呢？因为辣椒要把它煸开。么？
9: 林大厨，这不是你教我的吗？
0: 稍等一下。
9: 你还给我封了这个湘菜大厨的称号。
0: 你再仔细回忆一下，一下子给我太大压力。不，我先讲一下这个大概的一个，就是因为辣椒为什么炒完以后那个皮啊它会爆开，那个皮爆开要辣椒味就更容易出来，然后我们一般把它倒出来要再来炒肉，是这样子的。
13: 我觉得哈，这就是一道特别特别家常烟火菜，一锅出菜是最香的，还什么分着炒不分着炒的。
4: 同意，不管哪个先炒哪个后炒，好吃最重要。
9: 嗯，只看结果。
4: 对，我想这个事儿的时候已经把我想饿了。
14: 哦，开炒了，开炒了。
10: 辣椒炒肉，我们是家常高火，走出家里的味道。我做这道菜呢，有两个秘诀。第一就是猪肉的香气，肉香丰富，又酥又嫩，味道没有说的。另外一个秘诀就是加鱼高汤，我用藤子菇和五花肉慢火熬出的汤，这个汤加在里面，可以让辣椒炒肉增香提鲜，更提味。
15: 想吃了，我太饿了。
9: 我也是。
15: 怎么追到老婆的呀？啊，
16: 辣椒炒肉啊。
15: 吃了之后就马上就是一个爱了。
16: 对，那吃了我这个辣椒炒肉，我就说啊，这么香，怎么做的呀？然后说你加我微信，我告诉你。哦。我们作为一个年轻人嘛，新生代嘛，还是要有一些创新。因为谢师傅跟我一样，都是家常菜的做法，但是跟他比家常味。我很难有胜算，所以我决定拿出这道相对创新的白辣椒炒肉。它的口味是鲜咸酸香，带有一点醇厚的复合味，同时我又加入了甜椒来调味，所以口感层次上会更加的丰富饱满。我会带出我的全新版本的辣椒炒肉，再杀出重围，拿下冠军。
17: 我是靠着双甲炒肉进入到了决赛，我也坚信它的味道可以征服更多的人。面对谢光图的老江湖做法，我选择以不变应万变。虽然你是主持爷，但最后我们还是要拿味道说话。
9: 我好香，
14: 好香啊！你像那种漫画里面好吃的那种辣椒炒肉，
15: 哇！来中间，这。
18: 哎呀妈，咋的了？
19: 漂亮起来了。

0: 请问丞相喝醉了？
1: 给沈老师相醉了。咱们可以去下去看看吗？
2: 老师，你快点吧，急死我了。
3: 谢老师不着急，我们着急。啊，
1: 对，
3: 我着急吃啊，我真是。
4: 好饿，
5: 好饿，
4: 好饿，
5: 我真的好饿。
6: 哥哥姐姐们，老师们，快回来，没时间了。我要保卫道。
7: 还有最后一分钟。三位大厨都在进行最后的爆炒，其实辣椒炒肉的关键就在于最后的几分钟爆炒，因为这是肉香和椒香最后融合入味的阶段。啊，
6: 好紧张，
8: 好紧张啊！
7: 这我觉得做菜哈，不能早也不能晚，一定要掐着时间，否则它就冷了。
8: 对，
6: 好，最后倒计时十秒，
9: 九、八、七、六、五。
8: 各位，三位的菜品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上菜。
5: 哇，好香！天哪，老天爷，太香了！摩拳擦掌，
4: 迫不及待。每次吃美食可开心了，
1: 谢谢，
5: 谢谢。哇哦！
8: 哇！哇，好香。
10: 我可不可以要三个盘子？嗯，要不然串味儿了。
6: 可以可以，各位开始品尝吧。哇
11: 哦！来，
5: 嘉哥，
3: 没事没事，来，耶！
1: 三二一，
3: 大吸一口。
1: 哇！
5: 太香了，不行了，我这太好吃了。
8: 嗯，哇，嗯，哇，嗯，
12: 我想搞那个油汤泡点饭。
5: 老天爷，老天爷啊！哎呀哎呀！
2: 好，先从三开始吃。这个，好奇怪，不是我日常吃到的辣椒炒肉的感觉。嗯，谢大师，这个感觉像是到了家里，就是那种我米饭必须要吃完的那种感觉。哇，哇，哇。再来一口，最后一口，哎呀，完了，我怎么嗝气了？
6: 我们在吃的时候，他们也一直在看我们。
1: 你觉得哪个好吃？
6: 安顺海真的好有家的味道。
2: 完了，
6: 你知道吗？
1: 感觉偏甜口。我发现谢老师的那个肉的那个嚼感不一样。哇，完了，我
6: 评不出来了，是吗？
5: 都好吃。
13: 你觉得这两个底下哪个油一点？
14: 辣椒炒肉都会油，
13: 它这个蛮干的。
14: 但反而我觉得辣椒炒肉不油，不是我喜欢的版本。那道菜其实我是在更多的考虑到油脂的多少。其实中国人最大的健康问题是食用油的摄入量太高了。根本代谢不了。那现在我们在今天的形势下就应该减少油脂的摄入度。那我们能不能在减少油脂的情况下把菜做得也很香？其实这是对厨师一个要求。
1: 这两道菜就是也还可以，但是不香啊，
2: 尤其是汤。
1: 对，这个油真的有点腻，但是你看这个油，我恨不得舔它。
15: 哇，好咸，
16: 像我妈炒菜放多了盐。
17: 这个白辣椒我觉得有点奇怪，感觉不是很喜欢。
15: 我现在好纠结这两道，
1: 我心里已经有人选了。哎呀，
13: 都觉得挺好吃的。
0: 好难呀、啊！
1: 好难，多好吃！哎呀，
6: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投票，每个人手中的勺子就是你们的投票器，只能选择三个菜品中的一个菜品进行投票，每人一票，一票呢等于100分，请大家现在开始投票。
2: 好难选啊！我的天哪！
1: 就按你刚刚吃到的第一感受，
5: 有点残忍。
8: 在公布非常紧张刺激的结果之前，我们首先来公布一下前面这三桌的票数。
5: 可以
8: 吗？这样我们可以看得到各位投给了谁。来了啊，请看一下中间三桌的票数。

0: 结果出来的那一下我有点震惊，没想到我居然是三个里面票数最低的，当时内心还是有点担忧的。
1: 首先我觉得秦龙的菜好看，颜色非常丰富，很年轻，但是入口的时候对于我来说稍微咸度有点高。
2: 秦龙强味呢，它的那个辣椒炒肉我觉得风味不够，至少呢应该有更好的这个表现，但是我觉得呢没有做好。
3: 反正我喜欢秦龙这个版本，就它有青椒的这个新鲜的感觉，又有泡椒酸味带来的一些味觉上的变化。
1: 然后就是我们谢大师，我第一口吃下去之后，我想起了我小时候妈妈给我做的辣椒炒肉，而且我发现谢大师他的肉很有层次感，既有肉渣的香，他后边，对不起，我说说口水又流出来了，他后边的肉又很嫩，就是一口下去就觉得好有包容感。
4: 我们来问一下来自全国的这些美食博主们，那些辣椒炒肉有没有打动你呢？
5: 因为我在这里待了也蛮久的了，对，然后呢我是非常喜欢吃这种辣辣料理的。光头老师呢，我觉得就有点像是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很朴素的人，可是你会发现认识久了，哦，你有发现他在吃肉的时候有五花肉的酥，还有那个其他部位的嫩吗？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个人看起来朴素，但哦他有肌肉哦，他会弹钢琴哦，哦是这种感觉，
6: 会跳舞
5: 哦，所以这样子评比下来会觉得，嗯，光头老师呢蛮有料的哦，宝藏男孩哦，光头老师。
7: 成都话怎么说？谢老师他夸你是么子啊？
4: 宝藏男孩，听得懂不？
8: 我搞不清，
4: 就是那种宝藏的感觉，
7: 对，
4: 好不好？
7: 就是很厉害的意思啊。
9: 我为什么选择了二号艾舒海老师？嗯，可能真的有那个滤镜存在。的确，第一口的时候我还跟孟晨在聊，我说哎，怎么有点甜口？因为湖南人吃炒菜的时候，这个甜口是非常
4: 不可能会出现的。
9: 对对对，嗯，
1: 甜蜜的味道。
9: 对，
1: 辣中有甜，甜中有辣。
9: 因为我吃过太多种的辣椒炒肉了，所以我选择了二号，是因为我真的很想吃三碗饭以上。
4: 因为吃出了二维码的感觉。
7: 加微信。
1: 对啊。
9: 哎，对。
10: 第二位师傅做的呢是用了白辣椒，它是建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口感层次，酸香咸是一气呵成的，就那个白辣椒是非常非常出彩。一开始啊，我也认为正宗很重要，但是30年后吧，到今天，其实我觉得这都不重要，好吃最重要。如果它不好吃，再传统也没用。
11: 艾师傅这个菜就感觉比较新派，嗯，
12: 它就是更有独特的风味，嗯，层次更丰富一点，嗯，
13: 我觉得江浙沪的朋友们会很喜欢艾老师的做法。就对我来说，这三道辣椒炒肉，艾老师的会让我觉得更加下饭。
14: 这个祖师爷的里面有肉汤的那个味道，还是这个经典的最好吃。
15: 这辣炒肉就应该是一号这样的。
16: 这个肥的一点都不腻。
15: 对啊，
17: 谢师傅他这菜就把那肉香味儿，他想办法给发挥到极致。
12: 对，嗯，
17: 高手，
12: 高手。
18: 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下节更精彩。这个夏天，最不吃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19: 孟庭辉，竟然是你。
7: 是我如何？
10: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梦？你也配？
18: 薛剑仪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7: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8: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7: 沈卫军，听令，拿下！
5: 把他关进大牢，
8: 朕看谁敢！
7: 一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人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18: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8: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20: 我身上可耻。
18: 玉婷瑶即将播出。
21: 孟姑娘，等我哦。
22: 好哦。
23: 谁把我蛋啄破了？
24: 你就当着我眼皮底下欺负了是不是啊？你看看你，你什么意思啊？
25: 林大厨，我昨天晚上为了你而找了杰伦的师傅，多学了一个魔术。
24: 什么什么？我来看看。
25: 等一下，不行，再一次。好，
24: 再准备一下。卡掉。
26: 嗨
24: ，My mommy。哇哇！你今天晚上要给你妈妈做饭吗？
26: 对。哇哦，成功了。
24: 你什么意思啊？这个算侵权啊！你不要以为我没听到啊！
26: 这是在清迈开了80年老店的饭店的老板。
27: 你好，
24: 啊，我去准备了。
18: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现在继续。
4: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结果会是怎样。

0: 恭喜我们的谢光腾，不愧是辣椒炒肉的祖师爷，
1: 宝藏男孩，宝藏男孩，
2: 福气，不能说满意，不能说不满意，福气就是输给辣椒的祖师爷，我虽败犹荣。
3: 投票结果在意料之中嘛，谢光腾谢老师确实这个辣椒炒肉名不虚传。
4: 请你前往我们的冠军舞台接受你的荣誉。哇哇哇哇哇哇，从天而降哎，
0: 让我们再次恭喜谢光头老师成为家乡美食大赛湖南站招牌菜辣椒炒肉冠军。
5: 这次我到了冠军呢，我心里还是蛮高兴的，但是呢也意味着我责任很大，一定要把这个辣椒炒肉整下去，让全国人民吃到我们的辣椒炒肉，还要让辣椒炒肉走向全世界。希望这些年轻人今后一起加油。
4: 你的手艺就是家乡菜的口碑，继续用锅铲守护家乡的味道。谢谢谢老师给我们带来好吃的辣椒炒肉。
0: 接下来我们香味正当红，要比拼的就是我们湖南宵夜的吉祥物口味虾。马上就是这道菜的终极对决，首先请出我们一路突围成功晋级的抢位人。
4: 两位分别是长沙最早小龙虾行业的代表，以及当红龙虾馆总厨。
0: 两位抢位人接下来要迎接的是什么样的挑战呢？有请口味虾守卫人。他是长沙小龙虾界的绝对王者，他的店每天排队上千桌。哇哦！他的虾做法多达上百种，冰镇虾、榴莲虾、甲鱼虾。
6: 你吃过榴莲？
7: 没有，没有，
0: 款款都惊艳。他就是长沙和小龙虾打交道最多的男人之一。
8: 香菜大师，一上来就王者，那这怎么挑战？
6: 还有气势，看着就要做饭好吃的。
1: 完了，
9: 太霸气了，
1: 给我抬头了，
9: 秒了。
10: 吃饭大字选京东，上京东搜美食大赛，节目同款等你来。京东提醒您下期看点。
4: 我们开卷儿吧！
0: 小龙虾界绝对王者，长沙文和友幕后杀手杨能，席卷全网的蛋界超强新贵，蛋界顶流刘一鲁。
4: 哇！这你刚刚切的？
1: 天哪！
11: 对于吃饭我是认真的，这么好吃的菜一定要盖在米饭上。
12: 都给你，都给你，
0: 用脚踩紧的米饭。
1: 再蒸了，再蒸了，五斤都吃完了。
13: 哦，我这馒头好哎，
11: 吃了这个吃这个，吃了这个吃这个，吃了这个吃这个，
13: 就是一口下去就觉得好有包容感，
14: 也让我感觉到那种年轻的多巴胺的那种碰撞，
13: 初恋的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
15: 怕你偷我的碗，我弄了三个碗。
12: 夸张啊！
8: 哇，你在偷鱼吗？
15: 这是我的。
16: 各位评委老师们，你们是在评委，不是来吃饭的啊。
17: 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我的节目，并不是中餐厅，而是美食大赛。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节目官方话题家乡美食大赛，获取更多嘉宾动态和惊喜互动福利。上微博大话题家乡美食大赛发博讨论，和微博网友大 V 博主分享你的私藏美食菜单。中文互动社区合作平台百度贴吧，上百度贴吧搜索美食吧，发帖盖楼参与节目讨论。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您好，

0: 你好星期六
1: 精彩看不够，
0: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抽666元大红包，欢迎各位来到全新升级换新亮相的好六届。是的朋友们，我们欢迎大哥回来了。
2: 终于回来了。
0: 大哥是这样的，只要一拍完一有时间第一时间就会回家报告，正好赶上我们这个换新升级的好六街。
3: 对，
0: 所以呢我们今天办了一个这个变装派对，希望大家用这个不一样的造型来跟所有的朋友们见面，还定了一个开场曲。刚才那个开场曲我也很疑惑，我可能也是年纪大了，为什么一首歌可以只有一个旋律啊？
4: 感觉是没给钱的那
0: 种。你不要说话。
4: Welcome to the Pandora Planet。
5: 觉得那首歌应该这样唱：好六街呀，好可怕，妖魔鬼怪
0: 真不少。
4: 我是外星人，
6: 你们要流汗了怎么办啊？
4: 我已经开始流汗了，你们快点儿。但确实这个造型有点影响我的视线，我看大家都有点这种感觉。你们再这样，我回张家界了啊！
6: 张家界取景，
4: 潘多拉星球取景地张家界，
0: 大庸古城欢迎你。我们先让大哥先开始介绍，好吧？那个大哥，你是没有变装吗？还是
6: 我变了，我
0: 穿得很舒服。
6: 今天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喜剧之王》里面的周星驰演的
0: 天仇。
6: 对。
0: 好。好的，那介绍完我们大哥，接下来就是我们欣欣了。来，丁程鑫，今天是
7: OK， 我是 ENFP 快乐小狗，
8: 哇，甚至不是一个具体的角色，
0: 演一个人格，演了一个人啊，你耳朵都动，
7: 我这个很厉害，就是只要有人学狗叫，它就会动。刚才
9: ，所有的狗都可以吗？
7: 对，什么狗都怎么形容的？哇，
8: 说话就一点不会动吗？
7: 对啊，你要叫才行。
8: 我就不叫，
7: 那他就不会动。
8: 他就不动
7: 哦。那你要狗叫，你看，
10: 我就会动。
7: 没有，只要我头动，
8: 他头动就会动。
0: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们的变装派对会有人扮演的是一个人格啊，快乐小狗的人格。好，那您是没来得及还是？
11: 我很发哥。
0: 发牌的小哥，
11: 对，发牌小哥。
0: 接下来呢？哎，好久不见的智胜，您是
12: 步惊云，
4: 把我的头发还给我。
8: 我跟迪哥今天是一个搭档。
0: 今天刚刚在开场秀的时候，延琪看到这边本来很平静，回头看到智胜很不礼貌的吓了一跳。
11: 没有，因为我在跟这边唱歌，看到小丁，看到大哥，
0: 然后好，另外呢，今天我们整个装扮非常非常到位的我们的严安，欢迎
13: 大家好，我是差点就要被抓到的杰克船长。哇，
7: 说了一通啥呀？
0: 所以今天杰克船长是属于心情好还是不好？
13: 心情是非常的绝佳的感觉。
0: 心情非常绝佳。好，我们再往这边看啊，接下来是我们的雪琴，欢迎我们的绯红女巫。哎呦，好厉害啊，今天
14: 非常热，这个头套。
0: 好了，接下来两位美丽的姑娘我们要一起介绍，因为他们在7月17号已经上映正在热映的电影当中携手带来了非常精彩的表演。我们欢迎想你了的张若楠和静静。
15: 大家好。
14: 这不是你们不是 cos 的电影里自己的角色吧？
15: 不是，这个是跟我个人标签有关的，因为大家都说我像刘亦菲嘛，然后我也摆脱。
4: 谁在说？
14: 大家是。
15: 是我的信息茧房吗？反正我一直有刷到。然后我就想，如果有些标签撕掉，那就直面它好了。今天我饰演的就是金粉世家里的。
4: 谁呀、啊？
15: 谁不知道？说好帮我接梗的。
0: 他甚至躲了两步。
14: 白
15: 秀珠
0: 啊，美的
14: 美
0: 的
14: 美
0: 的
14: 美美美。
0: 我其实是想你们介绍一下电影的角色。
15: 电影。
0: 你沉醉在刘亦菲里面了，来好好说。
15: 要介绍电影，因为我曾经好几次来嗨六，都是以参演的身份，这次我不一样了，姐妹们，我主演电影吧。我跟谁一起主演啊？张若楠。对，我们 在想你了里面呢扮演一对好闺闺，好朋友，好姐妹。
10: 对，
0: 是的啊。来，若楠给大家打招呼。
10: 大家好，我是张若楠，在想你了饰演高凡。哎，
0: 他们讲的就是两个女孩自幼相识，结伴同行，互相支撑的故事。所以呢电影正在热映，跟你最好的朋友一起去看吧。想你了，
10: 谢谢何老师，谢谢。
4: 希望你们跟我的票房一样好。
0: 好的，接下来呢就是今天也是从中午就开始带着这个妆，然后呢我们一看到他本人都非常的惊艳啊、因为真的扮得太好太帅了。我们欢迎我们的来自新玉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丑 Joker。
0: 好，我们欢迎新玉来。现在呢我们也跟大家讲讲我们目前这个全新升级的好六街，最吸睛的当然就是我们的这个非常非常巨型的球形的屏幕，它有个可爱的名字就叫做六六球，好不好？好，六六球，你见到我们开不开心啊？六六球，
9: 不开心
0: 啊。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的眯起了眼睛
4: 啊，开心到流口水。
0: 对啊，那因为今天是我们夏日换新，所以我们好六的家人当然也不会错过。我们的弟弟王鹤棣呢正在组里面拍戏，但是也送来了他自己对开街派对的祝福。我们来看看弟弟，好久不见。哎呀
4: 哎呀，这个溜溜球，
16: 家人们好久不见。我们的好六街又升级了，我的老地方也上新了，大家随便吃喝，多多补偿哦。很快我就会回来跟大家见面了，想你们。
0: 想你哦，
15: 想你了。哎，
0: 好的，那个弟弟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替你照看好老地方。照看的意思就是鼓励大家多吃多拿。好，那当然除了全新升级的好六街的这个六六球屏幕，我们这一次还有超有仪式感的街坊摊位橱窗。你看我们来到好六街打榜的前四位都有实体的摊位了。那今天来的有两位优秀的摊位代表，一位是齐活重庆小面的摊主张延琴。在大楼
4: 在那个球后面。
0: 对。还有我们来自气球摊的我们的新云来。哇，对，那么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非常精彩的满满热情的变装派对吧。耶，好，要想在派对里玩的开心的，那派对的搭子就很重要了。今天我们有三位派对女王，分别是雪琴、若楠和金靖，他们会在现场寻找心动的男嘉宾组队。我们来听一下规则。
17: 我们的男嘉宾带来魅力角色秀，三位派对女王和30位观众点赞来表达心意。哇，
18: 太帅了！
14: 帅帅帅帅帅！
0: 他的右手一直在责罚自己的左腿，
15: 笑得脸痛。
0: 接下来有请来自张家界的杨先生，
19: 来自张家界的姚先生，
4: 欢迎大家来张家界玩哦。
19: 张家界，
14: 张家界，
4: 三位 beautiful，
15: 已经有点心动了。
0: 哇，来音乐，起。唱起了情歌。
4: 我的爱情，自从走过，除了伤口没留下什么。

0: 好帅啊。我回头看到金金是这样的。好，迪哥，
1: 就是那种让你躲不了的想看，
0: 好看，
1: 又想看又害怕，
0: 非常好看，
1: 恐怖片。
2: 我喜欢。
0: 中间标志性的嘶吼让整个的舞蹈表演升华。
3: 对，
0: 我们掌声给杨先生，谢谢，请大家多多支持张家界旅游。耶！第二位非常帅气的先生辛云来，掌声欢迎他。
2: 辛云来，听说准备了一个晚上的舞蹈。
0: 我们之前在开心玩玩玩的时候，来子还在准备他的舞蹈。来，音乐起。
4: 哇哇，起范儿了，
2: 超绝体操舞蹈。
4: 哇，这个笑容我很喜欢。
3: 里面有一个部分我最喜欢，就是他想起来哪个动作就先跳哪个。
2: 对对对，
5: 想到哪儿跳哪儿。
0: 他跳舞真的有一种，我想到一个成语，若即若离。他拿到了629。好，来，祝贺来子成绩不错，629。接下来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快乐小狗来了，
6: 丁晨曦。
0: 丁晨曦稳的，来准备音乐，你差不多像样一点好不好？
2: 有点太早了，
0: 还没开始，要计时开始的。
2: 好，
0: 来准备，开始。

0: 以了，静静。哎，美丽，注意你的人设。
1: 美丽，美丽，我忘我了。
0: 好，非常非常的精彩，小丁同学用他非常非常聪明的方式俘获了大家的心。843个赞，其中大概有600个是他金靖姐给他拍的，哇，真的。
1: 我这个坏了，帮我换一下，刚拍坏了。
2: 拍坏了。
0: 接着好，好，慢一点，慢一点，好。但目前的冠军王者依然来自张家界，来，
3: 还是张家界，
2: 对，
0: 还是张家界，就看你了，大哥，来吧，尹天仇。
1: 杨天仇。
2: 哎，我们配合一下，
0: 来配合一下，
2: 你对我做这个动作，
0: 3、2、1，哇！
4: 莫名其妙哦，
0: 我觉得连星爷都想不住这种桥段，阿凡达和尹天仇互相挑衅，来音乐切。

0: 1042个赞，
1: 胜了人类，不胜了阿凡，张家界的杨头杨先生，
2: 张家界的杨先生，
0: 我觉得只有尹先生在认真对待这个比赛。哇，
3: 这位尹先生好灵啊，
4: 才是舞蹈啊，弹剑气，
5: 好靓啊，
0: 真系好犀利喎你啊！哎，
1: 其实我系个演员嚟噶，
4: 你把我个心都夺走啦！哇，还给我，还给我！
0: 哎，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6: 哎，一个
0: 白姑娘，白姑娘，
6: 让你醒过来。
0: 没想到他上一个这样对的人是阿凡达，
6: 让你醒过来。
0: 那么祝贺我们的这个尹先生拿到了第一名，所以他可以拥有一个特权。哎，
2: 我们接下来会和女生来进行这个心动演绎，而优胜的这个人呢，可以在接下来的选择过程当中拥有一次拒绝的权利，
0: 就是你有绝对选择权。嗯，好的，接下来就进入到派对女王的心动挑战环节。我们听一下规则，
2: 每位派对女王呢，需要在男嘉宾中选择两位来完成心动演绎。我们的两位男生的心率值相加，就是这个女生的心动成绩。最终依次选人入队，形成三个初始队伍。
0: 好，首先第一个挑战的是绯红女巫，来，请坐到吧台区。你先选一个，你望眼看过去那七个五颜六色的，你先选。
7: 我选徐志胜吧。
2: 徐志胜，
7: 来吧。
1: 但你选我，我的心率可能是……
7: 没事，
0: 那不一定。
7: 这一场就是为了你的颜面。
1: 行。
0: 这个场景呢是这样的，就是在一个舞会里面偶遇了雪琴呢。其实你看到了你喜欢的人，然后他会对你说：“舞会散场之后呢，你觉得我们还会再见吗？”然后你要回他一句：“
7: 好。”
0: 胜的你坐近一点，凑近他的耳朵，他的耳朵是在这个假发的这个位置。
1: 行，
0: 好吧，来准备。好，来，舞会临近尾声，雪琴看到了他喜欢的人不志胜，正在犹豫要不要搭话。这个时候，志胜坐在了他的身边。
1: 其实，舞会散场之后，大部分人都不会再见了。
0: 接下来凑近了你，说出了这句话。
1: 你觉得？你觉得我们还会再见吗？
5: 这对吗？
0: 这个时候你说，
7: 我觉得肯定会的呀，因为一会儿你不还是要留下来打扫卫生吗？
6: 这是心动的话吗？
0: 志胜的心飙到了108，
1: 心碎值吧？
0: 对，心碎值。
2: 我真的请问一下，有人扒人家头发是从中间扒的吗？
1: 不是，何老师说他耳朵在这。
0: 不是，一般就是很，这是一个，你知道吗？这种。祝贺志胜108。好，同样的版本，你还可以再找另外一个人。
7: 大哥。
0: 哇，大哥上场
7: 了。来一个，
8: 我感觉我很难制胜了。
1: 我就看大哥打不打扫卫生。
7: 大哥不能打扫卫生。
0: 来准备。舞会临近尾声，雪琴看到了她喜欢的天仇，正在犹豫要不要答话的时候，天仇坐到了她的身边。哎，
7: 这次犹豫演得好到位哦。

0: 天仇说，
1: 其实我会散场的时候啊，大部分人都不会再见了。
0: 这时候凑近你，对你继续说道，

0: 自己心率玩上去了。
1: 他那个是隔音的吗？
2: 不如我的，不如我
3: 的。你觉得我们还会再见吗？
4: 这时你说，
5: 我觉得很难吧，毕竟我们住得那么远，除非……
2: 我就看大哥打不打扫卫生。
5: 你让我住到你的心，你让我住到你的心。

0: 128，非常高的成绩。
1: 哇，这个有这个厉害，这句话厉害。
0: 而且他没有很夸张，但是用的词也很平实，
1: 而且一直在想他下一半句会说什么，想不到。
0: 重点是前面那个去打扫卫生，后面这个住到心里，
1: 住到心里，
0: 这个反差一出来，他就很感人。
2: 希望我住进去之前把你的心也打扫干净。
1: 打扫一下。
0: 好，最后雪琴的总成绩是236分，来掌声给他。
3: 非常好的成绩。
0: 好，接着有请高凡同学来。啊，
4: 高凡加油！
0: 请你来到这个沙发区，这是你的表演区域。
4: 好，
0: 你先选一个人好不好？
4: 我选迪哥。啊，
5: 选我。我都不知道应该有什么样的身份来参加这个派对。好，什么剧情？
0: 大概就是你们在这个聚会当中玩了真心话大冒险，然后迪呢选择的是大冒险，然后他就走过来对你说，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他马上又补了一句，你别当真，这只是大冒险。你要怎么回他？
5: 我还有这资格？
0: 好，
5: 明白了。
0: OK， 来准备。在派对游戏上，你喜欢的男生迪他输了。哎，
5: 输了。行，我选大冒险。啊，
0: 这时候他坐下来对你说道，
5: 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
4: 真的吗？
5: 你不要当真啊，这个只是一个大冒险。
0: 这时候你说，
4: 大冒险好呀，大家都说我也像阿凡达，所以我觉得我们很适合一起去大冒险。
6: 天上嘛，
7: 一起去冒险，
5: 这对吗？
4: 这对吗？
0: 112，
4: 你怎么不心跳？

0: 在派对游戏上你输了，你果断选择了大冒险，这时候你对他说道，
1: 我喜欢你。
2: 真的吗？
1: 哎，不是啊，刚刚那个游戏你不要当真，其实是大冒险。对，
0: 这时候你回答道，
2: 好吧，我也想玩大冒险，想玩住进你心里的大冒险。住进你心里的大冒险。
3: 都是一样的套路。
4: 你好，这里有人抄袭。
2: 抄袭？抄袭？现学现学，完全现学，可以吗？可以吗？
0: 我好喜欢这种大大方方的抄袭，明目张胆的致敬。刚刚125，所以最后237以一分的成绩险胜。
5: 抄袭不扣点吗？抄袭。
0: 好，接下来美丽请上场。耶、yeah. ，这是你的舞台。
6: 好的。
0: 好，美丽，请选择一个搭档。
6: 我想选刚刚在这个舞台上偷走了我心的人。
4: 不是我吗？啊，不是我哈。主演要生气了，快点。
0: 好，你们的故事是这样的，就是你们正在跳舞，男生忍不住对女生说，你跳舞的样子真美。这时候旁边的人起哄，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5: 好好起哄啊，
4: 好
0: 喊三声，然后男生就是不好意思说别理他们，这个时候你要给他一个回应。
6: 好的，
0: 来，首先请一起优雅共舞。
4: 天哪，这能被迷到。
0: 等一下，你为什么要跳牛仔舞？
5: 我想先把心率拉起来。
0: 哦、好，这有男生赞美到，男生赞美到，哇，
3: 你跳舞的样子好猛！
1: 快跑！
5: 快跑！
4: 快跑！快跑！
5: 快跑！
4: 快跑！
1: 快跑！
4: 快跑！
1: 快跑！
4: 快跑！
1: 快跑！哎，
3: 别理他们。
0: 好，这时你说。
6: 我们做人一定要懂礼貌，这个要求可以不理，那下一个亲一个亲一个的要求，亲一个的要求不能不理。
4: 亲一个
7: 亲一个
4: 亲一个，哇，
0: 一下玩到138了，
1: 厉害厉害
2: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1: 这个厉害啊。
0: 好，来，还有一个
6: 张延琪。
1: 去，哇
0: 哦！来，两位，首先请一起优雅共舞。
5: 你能托举吗？
1: 托举吗？他让我托举的。
5: 你就扎马步好了，你扎马步，
1: 啊、扎马步
5: 你扎你的，扎得稳啊！哇，好。
0: 为什么这么忙却没有美感？
5: 没有美感吗？
0: 这个时候你忍不住赞美他。哇，
1: 你跳舞的样子好美啊！
7: 亲一个，
8: 亲一个，
7: 亲一个，
3: 直接变成亲一个了吗？哇！
0: 你要说你别搭理他们。哦
1: 哦，我不搭理，别管他们。
0: 这时你说，
6: 可我不想不管。
1: 我刚才感觉他的眼神很真挚。
0: 128，
2: 太厉害了！
6: 我不，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我平时不是这样的。
4: 你是，我证明你是，你这种心率全是吓出来的。
0: 目前排名第一的就是金靖同学，嗯，你可以拥有优先选人权。首先你可以选择两人，也可以选择三人，但是请注意，这里面有一个人是特别的， 就是大哥，你可以选他，但他最后可以选择去自己。

0: 己要去的队伍。好，静静你要选谁呢？
1: 那我先选大哥好了。
2: 把你的分队手环交给他。
3: 我先拿着是吧？
2: 一会儿你要是拒绝就还给他。
0: 然后第二个呢？第二个要选谁？
1: 那我选择跟我配合默契的，给到我心动的张岩七老师。
3: 哇，我没有拒绝的权利哈。
2: 没有。
3: 不，我就问一下，我就问一下。很好，很喜欢。
0: 你只选两个对不对？
1: 对。
0: OK， 好。
2: 好，请坐。
0: 接下来以一分险胜的楠楠。
4: 也是选两个人。
0: 两个或者三个都可以。
2: 两个或者三个都可以。
4: 哦，还可以选。
0: 他没有。

0: 很可爱。
1: 好，那么下面就是雪琴来选择了，还剩丁程鑫和徐志胜。
2: 我必须要选徐志胜吗？也不用对吧？
1: 你可以选丁程鑫
3: 和大哥。大哥，
4: 由大哥来选择徐志胜去哪队。
5: 好，让大哥自己选。
2: 大哥，
6: 天哪！天哪！
3: 我弟，哎呀，哇！
5: 我都把弟弟让给你了，还跟我抢大哥？
2: 弟弟本来就是我的，弟弟本来就是我的。哇！
7: 心率开始飙升。
1: 哇，弟弟紧张的耳朵一直动。
5: 那让我也住进你的心里吧。
6: OK
7: OK， 要交房租哦。
1: 好，女士们先生们，刚刚通过跳舞拿到了第一名点赞值的谭健次，要做出他人生的选择。
8: 完了完了完了，
6: 没事儿。
1: 两位女生站到中间来，
4: 放弃谁你就把手环还给 他。
7: 一个一直坚定选择我的雪琴。
3: 我选李现。哦
7: 哦，你找到了一个理由。
1: 那是去年的事儿了。
6: 去年的事儿翻篇了。
2: 今年我变了。
7: 变了。
2: 我的心已经打扫干净了。哎呀哎呀哎呀妈呀。
7: 谁给你打扫的呢？
2: 剩的打扫。
7: 还是人这事儿给你打扫的。
6: 谁给你打扫的呢？
7: 一个是刚刚确实让我心跳加速的人。
4: 来，大哥请选择。
3: 让我住到你的心里。
5: 亲哥的要求不能不理。
7: 七月十七号，好想你，大麦。
5: 想你了。啊，
7: 想你了。
5: 想你了。
7: 想你了。哦哦，想你了。
9: 好想你，电影名都说错了。哼。
4: 好想你这个想你了的电影大麦。
0: 他选了谁啊？
2: 他选了谁啊？
0: 他选了谁啊？
2: 看懂。
1: 他把晶晶的手环还给他了。哦，
2: 谢谢他啊。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呀，
2: 不是，他要选晶晶。
1: 你选了晶晶是吗？
5: 再给你一次机会。
2: 再给你一次机会。
6: 弄反了，弄反了。我重新再来一次。
1: 重新再来一次啊。假装没有啊。
2: 谁为我发声？我还要重新再来一次。
4: 来，大哥，请选择。
7: 七月十七号，想你了。
3: 那我只能选李现了，那我只能选李现了，那我。
2: 我选胜的。
7: 我带。
1: 这一下把二五年的仇都
7: 又续上了，
2: 把二五年的旧账又翻出来了，
7: 又续上了。
1: 好，来祝贺大大加入到金劲儿的队伍。那目前我们的分队呢已经非常清晰了，请各位注意，接下来我们要带着这份心动和热情正式开始今天的比拼。那今天怎么玩呢？泽林，
4: 我们全场嘉宾分成了三队来进行比拼，派对嘉宾中呢混入了三位派对捣蛋鬼，也就是卧底。
7: 大哥
6: 大哥
7: 大哥
1: 大哥
2: 大哥，
7: 我回来之前你们玩过吗？
2: 没
0: 有，
2: 特意为你准备的，
9: 特意为你
7: 没玩过。
4: 那么在每轮比拼结束之后呢，获胜队可以从全场嘉宾中推选出两人上台验证。哎，验证结束之后呢，获胜队可以选择一个人来进行交换。最终派对捣蛋鬼分散在三个队伍的话，那么派对捣蛋鬼就获胜了。哦，反之没有派对捣蛋鬼的队伍获胜。
1: OK， 好，六阶派对马上开启了，泽林你准备好了吗？
10: 早就 ready 了。上面的晚风吹熄爱的梦，

0: 派对开启，福利送达，上淘宝搜淘出666666元红包，好六门票，还有芭蕾鞋，从容应对百变穿搭。
1: 好，首先是我们的爬题答题赛，我们听一下规则。
2: 我们听到题目之后呢，每队转三圈进行抢答，如果三秒内没有答出或者是答错了，那么答题权将移交给下一个队伍。
3: 我们是不是可以捡漏啊？
4: 当然，第一个不一定能答上，第二个可以有思考的，
5: 可以复制。
1: 我们这一题的要求是说缺点。嗯，
3: 缺点。
1: 每队答五题，一共有两个要求。第一，说的人不能重复，且必须是场上的人。嗯。第二个要求，以拼音声母的开头。
3: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4: 哎，我申请星云来这一趴休息。
1: 怎么的呢？
4: 他说完了，完了，他听到声母就完了，完了。他是不是捣蛋鬼？我们甚至分辨不出来。
1: 好，这样，我再问一下。各位对题目还有任何的问题吗？
4: 没有了，
1: 来，新来，
3: 没有了，
1: 没问题了 ，OK，
4: 好。真的吗？新来，这盘玩什么？
3: 转圈。
1: 挑战开始，原地三圈。
6: 好，三圈。
1: 哇，提哥那个尾巴好 Q 啊！
3: 慢慢走。哇
6: 哇哇！一滴啊，好快，好快，好快！一滴啊，好快，好快，好快！哇哇
4: 哇！他们这个要起飞了！
6: 大哥，快过来！
1: 哦，中间那个已经够了，中间够了。
4: 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出发，可以走了，走。
3: 走吧，走吧。
6: 走。
2: 来。
7: 张延琪胆小，
1: 漂亮啊。
3: 哎，前面说过的还能再讲吗？哦，可以。好，
6: 你学吧，你就抄吧。
3: 抄。
6: 信来歹毒，信来歹毒，
3: 歹毒吗？
2: 漂亮，两个。
1: 好，
8: 何老师，端水。
1: 等一下，
4: 端水，端水是优点，
3: 是好词。
2: 端水我觉得不能算是缺点，
8: 我不喜欢。
1: 你不喜欢不见得是缺点。
6: 改成端开水，端开水。
8: 我是说你端水的时候手指头会插到水里。哎，我刚没说完，
1: 就不讲卫生。
8: 对对对。
1: OK， 好，你下面你就要说端水，但手插水里，好吗？好，来来，走。
9: 哦，还可以说这么长的。
2: 可以。
1: 下一组，下一组，下一组。下一组，下一组，下一组。
2: 怎么喷的是大哥？
9: 为什么受伤的是我？天哪！
10: 来，开始。捡漏，对不对？
1: 新迎来，歹毒。
6: 歹毒，
3: 歹
6: 毒蛇，短腿，
10: 新运来呆呆的，
1: 漂亮，
11: 张延琪歹毒，
1: 张延琪歹毒了，
2: 骂别的对的，
12: 吴泽林度量小，
2: 哎、度量小可以，这个可以，
6: 度量小，吴泽林度量小，
8: 这个是真的吗？
2: 这个是真的，谁说这个？
3: 哎，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哎，
2: 那个
1: 你说呀，
4: 大傻瓜，大傻瓜，哦、大傻瓜，大傻瓜。
3: 金靖大傻瓜，
8: 等一下，这，哎，这是纯骂人，
3: 骂人啊，这不是缺点，
8: 对啊，
3: 这不，
2: 大傻瓜是缺点，
1: 我个人觉得傻瓜，大傻瓜都有一种昵称的感觉，
2: 是，
1: 好吧，我们统一严格一点，但你们已经很接近了，
10: 太严格了，耶，
4: 我们好开心啊。
1: 来，新运来，
6: 新运来歹毒，新运来歹毒，
2: 雪晴姐毒蛇，毒蛇
1: 这可以哈。
12: 吴泽林度量小，
2: 可以哈。Okay, 来
1: 第四个，
6: 迪哥短腿，
3: 短腿
4: 歹毒。
2: 第五个
3: 还有啥来着？
2: 五四
3: 还有什么？
2: 三。
9: 胆小，
6: 胆小，
9: 金晨星胆小，

0: 漂亮。所以呢，这一题获胜的就是雪清这一组，耶、
1: yeah ，结束了，耶、
2: yeah ，赢啦！
1: 派对前来口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清提雪泥配浓郁酸奶，超好吃。
0: 好，请听泽林出下一题，下一题非常有趣，音乐题来喽。
3: 音乐题我不行啊，兄弟们。
4: 没事，我们可以，我们可以。
5: 什么
3: 音乐题？
4: 没问题的，我们帮你想。
5: 想，没事。哎，
1: 请唱出五首歌词当中的行为会让妈妈生气的歌曲。每个人要唱两句，一共五首，同样还要转三圈。
6: 丢掉手表，丢外套。
7: 行，可以。
8: 太使用双截棍，哼哼哈气。
7: 那不一定，妈妈不一定
5: 不会生气。
8: 妈这还不生气？
7: 你锻炼身体嘛。
3: 私奔到月球怎么唱？啊？私奔到月球。
6: 私奔到月球。
5: 我没听过。
9: 消失的下雨天，我好像在另一边淋雨。
1: 淋雨也行，可以。
0: 三圈开始。
2: 必须冲第一个。
1: 慢点
2: 、啊、三圈啊，走
1: 真的可以吗？
0: 好，来哇、wow、预备第一首。
2: 消失的下雨天，我好像在另一边淋雨。妈妈不喜欢我淋雨生病。
0: 可以
2: 这么勉强吗？
0: 不勉强，
1: 这个真的不勉强，因为你淋雨就要洗衣服，会感冒啊，这些妈妈肯定会生气。
6: 我在夜里跳舞，在夜里跳舞，
1: 两句。在夜里跳舞，
0: 八点是不是夜里？八点跳舞，妈妈为什么要生气？
1: 八点没黑呢，何老师。
0: 我觉得在夜里跳舞，妈妈为什么要生气啊？好，来下一组。
10: 喂，
1: 来。
6: 丢掉手表，丢外套。
0: 丢三落四，
10: 对啊，丢掉。
0: 丢三落四，妈妈不开心。
1: 这个可以。
8: 那个，三天三夜，三更半夜，
0: 就是跳舞，然后没有节制，哈，过。
7: 淋雨一直走，下一句什么？
6: 淋雨一直走。
0: 五、四、三、二、一，时间到。到雪清，琢磨，来。
10: 啊，直接唱啊，淋雨一直走，唱一句也行。
6: 三天三夜，三更半夜跳舞不要停歇
0: 啊！对，没有节制的跳舞啊！来第二首。
6: 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
0: 对，喝酒不行，妈妈不喜欢。喝醉酒，妈妈不喜欢。来，
6: 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
0: 好，过。
6: 为你翘课的那一天，花落的那一间。
0: 对，不好好读书，不遵守学校纪律，妈妈会生气哦。第五首，来。
1: 第五首，最后一首。
0: 五，
5: 绝对生气。
6: 小邋遢，真呀真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我们的小邋遢。
0: 回答正确。
1: 哎呀，又没轮到我们。哎呀。
4: Yes，
1: 特遗憾，
4: 就差一点你们。
0: 接下来由雪琴选出两人来进行验证。
1: 好，雪琴，
0: 选哪两个？
8: 只有我俩吧，表示忠心。
10: 小丁，
2: 我可以上去。
7: 哎，行，那你俩去，我都可以。
10: OK，、啊、
7: 我都可以。
1: 张若楠和小丁。张若楠笑哈哈。
2: 没有，因为小丁之前被骗过，所以他现在不相信我，我真的是好人。
8: 真的吗？
0: 来，我们马上揭晓，在丁程鑫和张若楠当中有没有派对捣蛋鬼，如果有的话将会亮红灯，
1: 对，
0: 如果没有的话将会亮绿灯。准备，三二，
1: 肯定有。
0: 一，
1: 哎哎，绿灯，没有，
0: 哇，没有
7: ，OK，
2: 是不是
10: ？OK，
0: 现在你有要换的人吗？
7: 我不换了吧。
0: 好，
7: 不换了。
0: 那我们就带着目前一样的组进入到下面的比拼。 接下来我们进入鞋房子小剧场的环节。
1: 在剧场中呢，需要无条件完成主持人给到的指令。
8: 我希望一条过，好不好？我希望你们先酝酿一下情绪。
11: 绯红女巫，我忍你很久了。
7: 你忍什么了，小丑？你早就不对劲了，你知道吗？
1: 而现场呢，会有30位观众手握点赞器，根据剧场任务的完成程度以及表现实时投票，最终得票总数最多的一队获胜。
0: 那我们第一个场景里面是有谭健次、智胜、严琦、金靖、若男和迪哥，
7: 加油。
0: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尹天仇和白秀珠的婚礼。哇，
2: 恭喜啊。
1: 是不是你写的剧本？你改剧本
2: 了？是我抢过来的，本来在他身上。
1: 若男演的是什么？
2: 妈妈，
1: 新娘妈妈，换一下，换一下。
0: 迪哥演的是司仪，新娘是金靖，新郎是大哥。
4: 在九寨沟结婚是吧？
1: 张家界，
4: 新家界。晕了晕了。
0: 然后智胜演的新娘的爸爸，还有伴郎严琦，所以你们家爸妈都不来。
4: 我赘婿啊。
7: 怎样？
11: 说明
7: 我跟我结婚很丢脸吗？爸爸妈妈都不来。
4: 不来。
0: 好，各位请做好准备，待会儿他们能不能够顺利的通过考验呢？我们一起期待吧。
1: 期待吧。
0: 好，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先到现场的是司仪阿凡迪。噔噔噔
4: 噔噔噔噔，来来来，今天是我兄弟结婚的好日子啊！
1: 太好了太好了，哎，那个台子应该是司仪的台子，是不是？工作台。
12: 对对对对对。
4: 司仪加油！
1: 那我就先就位了，期待你今天大喜的日子，我好好主持，好不好？
4: 好好好，好好主持，给我兄弟那个，
1: 马上就到。快了啊，
4: 阿凡迪，你的
1: 别看我屁股。
0: 好，司仪非常成功的来到了他的司仪台。
4: 你厉害啊。
1: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张家界的司仪杨司仪，大家好。
4: 杨司仪，
1: 那今天我绝对是不负我们新人的信任，好好把这个婚礼给主持起来，趁着新娘没来我们就赶紧准备起来。 好，
4: 好，
1: 好，
4: 好
1: 不好？好。哦，这里有个红毯，来，你们俩一起铺，我要在这看一下稿子。
4: 各自其职啊，走吧，天仇，
0: 走，
4: 铺点红毯，咱们。哇哇哇！奔向你的幸福，天仇。
1: 时间紧，任务重，快快快！
4: 我们一起奔向你的幸福，
0: 来！哇！哇来！哇！
4: 我先看一下地板上有灰没有啊？
0: 怎么这么滑？
4: 好滑呀！
1: 好，我帮下你们啊，来吧！
0: 你怎么爬上去？哇，好贴心啊！
10: 拉我一把，
1: 来！
10: 拉，给我，
1: 来！
10: 好，这个行，
0: 你确定这个结实吗？
1: 应该可以吧。这个反正也不行，这个反正也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各位来到尹家和白家的婚礼，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司仪登场。
1: 重新来了。好，那各位，我就现在准备去主持了。
4: 好好好，
10: 你再去。
1: 我争取上去的时候，你们就铺这个。
4: 来，我推你。
1: 好，铺铺。一二三，走。
10: 走。
0: 好棒，啊，迪哥好棒啊！
1: 可以可以可以，加油加油，
4: 司仪加油啊！
7: 不愧是天天爬山。
4: 来了，哎呀，这就跟家里面嘛，回家的感觉啊，如履平地啊。
0: 哇，好帅啊！
1: 可以，找到方法了，找到诀窍了。OK OK， 终于铺好了。
0: 好。为了保证新娘的安全，首先请新郎试走一下红毯。
8: 我试走。
0: 试走不是试爬。哦，
1: 只能走。
10: 你们扶好啊，拖住啊，
4: 拖住。
10: 新娘走毯需要优雅的，不然
4: 拖得很住，很帅。哇
1: 哇，很优雅。

0: 太棒了，就记住这个步伐，待会儿你们是两个人一起走。
1: 对对对对对，好。
0: 好。
1: 突然，门口音乐声响起，看热闹的一家人来了，欢迎美丽的新娘。
2: 这么欢迎吗？
1: 看热闹的一家人来了，欢迎美丽的新娘。
2: 这么欢迎吗？
3: 干嘛呀？干嘛？
2: 嫁给我吧！嫁给我吧！哇，好浪漫！嫁给他！
4: 恭喜啊！
2: 嫁给他吧！嫁给他吧！嫁给他吧！
0: 伴郎也想加入。
3: 我愿意。
5: 你们结婚不结婚的，先让新娘爸爸进。
3: 让爸妈进来。
6: 叔叔阿姨请进。
3: 快让爸妈进来。
2: 叔叔阿姨里边请。
0: 我们先请我们的长辈，请上座，
1: 好吧？
4: 你去帮我们把岳父入座一下。
0: 好，
2: 来，我们家必须得跳着走，就是这种。哎，啊，哎，啊，知道了吧？
5: 但女婿啊。我已经60多了，
2: 来，有披风啊，
5: 来咱家里又来，这么活泼吗？
2: 叔叔阿姨请坐，
5: 我60多了，
2: 叔叔阿姨请坐，
5: 来老伴
0: 儿，来，
3: 谢谢
0: 阿姨，阿姨快快快，
4: 成功成功成功，来，
1: 哇，好优秀啊，哎呀，
2: 您坐主座，
5: 叔叔
2: 主座，
0: 那两位长辈就先坐了哈。
1: 接下来有请新郎新娘手挽手来到会场中间，
0: 来，有请一对新人。
3: 新郎，新郎，新郎，
2: 要幸福哦。
0: 有请一对新人来到司仪身边。
3: 伴郎，到你托举我们的时候了。
2: 我要托举你们吗？
3: 对，你帮
2: 伴郎
3: 把我顶上去。对，对，伴郎，
0: 来，快，
3: 好，好，
2: 走，我来了，走你。
3: 新郎，
0: 来来来，
3: 新郎。

0: 感人啊！
1: 来了，他来了，他来了。
2: 啊呀！新郎，
3: 新郎要主持了。
0: 现在新郎来到了司仪区。
2: 司仪，
1: 拉着他走，快去！
0: 司仪拉着新娘走向了司仪台。
4: 新郎，新郎，
2: 新郎，
4: 抓住你的新娘！
2: 新郎，
4: 好。
0: 什么？新娘的爸爸想要看他们两个跳一段拉丁舞。哇
4: 哇，这个好。
2: 我怎么没听？
1: 我哥们儿最擅长跳拉丁舞了。
4: 我记得你们就是因为跳舞认识的，是不是？我们重现一下。
0: 请司仪和伴郎先示范一下。
1: 好。
2: Here we go。哇！你好稳啊！
4: 一个好嘛。
1: 掌握平衡了，
5: 迪哥多一条尾巴是不一样啊！
4: 我好像我们张家界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张家界经常爬山。
1: 不是，我60多了，我为什么要看你俩在这跳舞？
0: 好，接下来是新郎新娘的舞蹈时间。好帅哇！
4: 起来。

0: 大哥，大哥怎么保持这个姿势的？要站这么远近吗？来来来来，回来。优雅永不过时。哇，岳父，岳父是藏你路吗？岳父，怎么上您？他应该自己端给那个。端上了。我们女婿已经很棒了。好 nice 的家庭啊，太棒了，太棒了。那么我们就进行我们仪式的最后。
1: 谁抢到我的捧花？谁？不是，新娘妈妈就没必要抢捧花了吧？<笑><笑>你想二婚呀？<笑>
2: 那我就忙丢了啊！
3: 三、二、一，
1: 新婚快乐！

0: 恭喜新娘妈妈抢到了手捧花。
1: 那我接下来主持那个
2: 新娘妈妈
1: 又一场婚礼要开始了。
3: 最幸运的人就是新娘的妈妈，祝福大家礼成。
2: 我把你逼成这样了吗？为了不跟我在一块儿，要抢自己女儿的捧花，
3: 请留下这张婚礼的合影。来看前面，来三二一，大合影。来，我们来看看得票数是雪琴队2003票，哦耶！然后是晶晶队2112个赞，
4: 哦，不敢相信。
3: 张若楠队2395个赞，
4: 谢谢大家。
0: 所以获胜的就是
3: 张若楠队
0: ，恭喜！
3: 他们可以再选择两位上台验证。啊，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下面的比拼。你好星期六，
5: 精彩看不够。
3: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抽好六录制门票。感谢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感谢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感谢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
0: 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
3: 好六追完怎么办？周二宿舍接着看，好友下班欢聚棚中，我们的宿舍归星际每周二正在芒果 TV 热播，我们下班后的群居快乐生活等你来解锁。锁定你好星期六，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0: 是不是要验证了？
4: 我建议是这样，因为你现在是好人嘛，你验一个人，
6: 对，
4: 如果有问题，那就是那个人有问题了。
1: 那个我们就把那个人骂穿。
6: 好。没有，但是我现在特别想验大哥。
3: 不不不，张若楠，你这话就我就不喜欢听了。什么叫你现在特别想验大哥？是所有人现在都想验大哥。
7: 有大哥了已经。
8: 现在、过去、将来都想验。
3: 都是想验你。
9: 习惯，有卧底的习惯。
8: 我建议啊，不要验我。
4: 为什么，大哥？
8: 理由是我今天很松弛啊。
1: 为什么这一次做到了这么松弛？为什么这一次？
8: 你有经验了。
3: 好，大哥，请上验证台。剩下那个到底是谁？
6: 我来吧，因为我怕。
8: 你来啊，你来，
3: 你去吧。
9: 始终不放心。
6: 我怕到时候他们红了，我分不清到底谁是坏人。
8: 我们红了也会保持初心的。
9: 都红，一直会红，一直红下去。啊，
3: 请上验证台。
6: 这个灯，
8: 必红是吧？
3: 女士们、先生们，在4个多小时的讨论之后，终于上了 PK 台。一位是刚刚通过验证已经证实好身份的张若楠。一位是从一开始就被怀疑的谭健次，他们两个当中只有有一个是派对捣蛋鬼，将会闯红灯。各位马上揭晓，三二，
7: 我感觉应该都是好的吧，我觉得大哥不像。
0: 一名捣蛋鬼的身份已经明确了，
9: 完蛋了，完蛋了，快把他踢走！
6: 怎么玩？你绝对有问题！
8: 我是卧底，
6: 因为我是好人。
8: 我是卧底，
6: 因为我是好人。
9: 是他一定是，
6: 不行，我一定要演大哥。
9: 已经在里边。
3: 朋友们，我要对卧底进行一个深度的采访。
9: 好，
3: 你刚才问我你是卧底，你表示很疑惑，对吗？
8: 我很疑惑呀。
7: 好坚强的大哥。
0: 就是你在对完台本之后删除了自己的记忆，然后来录的这期节目。
3: 还是说你的玩游戏的方法和演技已经又进化到了另外一个层次？
9: 不是，
0: 连主持人都骗。
8: 我已经很明确了，我现在当卧底是另外的价钱了。
9: 没给你结账，
8: 我现在不能轻易当卧底了，我现在有包袱了，我有
3: 对对对，你要当就得赢，对不对？
8: 就得赢，但是我明明不是啊，
1: 他感觉自己真的不是那个，
8: 我真的不是。
3: 来，他说他不是，信他的举手。
6: 你的戏已经那么出神入化了吗？
8: 你是确定是好人哈？
6: 你看到了刚刚。
0: 没问题啊，
8: 我是卧底，
7: 坚强的大哥啊，
9: 还在戏里，
6: 还没出戏。
3: 在这里，我必须要帮好人说句话。嗯，是不是大哥就一直是卧底呢？
1: 什么意思啊？
3: 就是今天其实有一个隐藏机制，如果派对捣蛋鬼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有可能，请注意是有可能。导致玩家身份的模糊。哦，
7: 那大哥就是被感染的。哦，
8: 我是被冤枉的。
7: 你没被冤枉，你被感染了。
3: 朋友们，现在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变坏了啊？他也有可能感染了，对不对？是不是？因为你们俩呀，他有可能，对呀，所以我要说的就是这个。但是现在确定你们两个当中有可能有人被感染了，
8: 这不感觉回到了我们刚开始录的一个状态吗？
3: 没错，但是你们组现在有机会可以换人，因为你们是获胜组。
6: 那所以是把我换出去，对不对？啊，
1: 对，
9: 我玩着玩着把自己锤了。
6: 我决定留在汪美丽身边。
7: 好，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我啦。哇！
3: 好，那我们带着这样一个阵容，3-4-3的阵容，进入到下面的比拼。
10: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您好，星期六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 DGI 低负担。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3: 好，请各位听一下我们下面这个口令抢椅子的规则。
0: 场上一共有10把椅子，其中有3把是得分椅，由坐在中心椅的嘉宾说出限定条件，符合条件的嘉宾需要立刻起身寻找新的椅子落座，每坐到一次得分椅就可以积分，计时结束后分数更高的一队获胜。
9: 见证名场面，多亏我带着明月 PMC 超亮镜片，镜片纯净透亮，镜头前不怕反光，自带高质感，通勤拍照都省心。
3: 刚刚在鞋房子当中得分最高的是曼曼队，你们可以先坐在得分椅上。
7: 哎，那就是我
6: 们这一队吗？
7: 不好意思，不是你们哈。
3: 没有没有没有，是原来的队伍。
1: 不好意思，不是你们。
6: 那我还能回来吗？
3: 因为只有3个得分椅，你们当中得有一个人坐惩罚椅。
6: 那我坐惩罚椅。哎，
1: 别，严坐。
9: 可以。
0: 大哥也是坐得分椅吗？
8: 我不知道。
3: 大哥，你凭什么坐得分椅？你给我起来！啊，迪哥，你坐过去。你们赢了的才可以坐得分椅。
1: 什么位置不知道吗？
3: 我说一下，如果说中的这个条件符合你的话，你必须起身。
0: 你一旦起身，不可以再坐回原来的那个椅子。
3: 好，请延安出题。
9: 今天。扮的是人类的，起来。
8: 人类，
1: 那
8: 起来以后呢？哎，我们真聪明。
9: 什么意思？我又坐下了。
7: 大哥没动。
0: 你一旦起身，不可以再坐回原来的那个椅子。
1: 那你俩得换，大哥和小弟得换。
3: 为啥呀？
1: 因为大哥没换位置。
8: 我在那儿。哦，
3: 你一直在那儿啊？
0: 对对对。
3: 那你刚才在干啥？
8: 我站起来之后没有椅子了。哇
3: 哇，你今天不但松弛而且恍惚。你要抢不是你的椅子好不好？嗯，现在张云奇积分，金吉尔积分， 杨迪积分。
2: Yes，
3: 现在懂了，大哥出题。
2: 大哥，你说卧底，请起立。
9: 今年第二次来长沙的，请起立。
4: 我不是，我
11: 你进了长沙市，
4: 我不是，
11: 是开堆开堆开堆。
4: 我不是，我是第三次来。
11: 快三，
6: 你肯定来过啊。
12: 第二次，
6: 那都第二十次
1: 了，我都快在这买房了还。
6: 哎，那我是第几次啊？天，我记不得，我记不得。
9: 必须第二次吗？
3: 你在干啥？你在整？
9: 是不是搞错？
3: 是没，但是你的选项太少中了。
9: 我应该选多的，对不对？
3: 两次以上，
9: 两次以上，
3: 两次以上。哎呦，
9: 晕了，我被感染了，原谅我。
2: 卧底。哎，
3: 来，出题。
6: 拍过古装的站起来。
2: 古装，快过来。哎。快过来。
9: 哎。哎，为什么我一直坐在这种椅子上？
12: 你得抢啊，大哥！
1: 听了张延琪新专辑的人站起来。你自己没听啊？
12: 这儿张延琪，这给你。这儿张延琪，这给你。我站起来了，这给你吧。还有吻戏的站起来。

0: 啊，你没拍过，我没拍过，你也没拍过啊，我没拍过，我甚至演的男主我都没拍过。哎，得分位都没拍过，得分位我拍过，
1: 我也拍了，
0: 好啦，好棒棒，我怎么觉得大哥一直坐在监屁股上面？
2: 对，我没做过屏的，我现在都有点习惯了，
0: 你要盯准一个人，要抢他的位置。
2: 你要得分位啊，大哥！
3: 今天演的是人类的，站起来！
0: 是人类的，站起来！
4: 是人类的，
5: 我不管！
4: 是人类的，
3: 我演的是人格。你是人格，你不是人类啊！你快快快，你是人格！
6: 你说是人类的，站起来呀、啊！
3: 今天演的是人类的，站起来！
5: 哦，对哦。
4: 大哥，要不你在这儿坐着。

0: 我看换一下。
1: 我感觉大哥坐在那儿大脑关闭了。
2: 大哥，我求你了，大哥。
0: 演过戏的站起来。哎
3: 哎，站起来。
4: 哎，这你都没抢到弹键子。哎，
3: 怎么回事？
2: 快快快！哎哎，
3: 站起来。哎，
4: 最后四十秒，
2: 带过假发片的站起来。哎。都带过呀，这么多啊。哎啊，
5: 带过假发片且没抢到位。
4: 来，最后三十秒，谭健次，你做多少抓一次好不好？哎呀，
3: 我想想，让我运转一下。
4: 你想想看，现在有人能有资格起来的？
3: 白袜子，穿过增高鞋垫的站起来，穿过增高鞋垫的站起来。
4: 快抢一个，抢！这你都没抢到弹键子，
5: 你？
0: 我穿过。那我穿过，徐志胜没穿过，我太惊讶了。
6: 有人在乎过我的身高吗？
4: 最后一题，来，
2: 做过美容项目的站起来。但我没做过呀，我没做过。
5: 哎，你自己必须要有才行啊！
2: 我没做过，
5: 那你就不能出这个职业？
3: 你怎么没做过？
0: 你怎么没做过？
3: 你怎么没做过？
0: 你想来没做过？
7: 别装了，
2: 我做了哪里？这做过哪里？
4: 好，我们这个环节获胜的就是雪清这一组。呀，
0: 呀，咱赢了！哇！
4: 接下来进入到最后一轮验证。现在你们有唯一的一次选择权利，我代表星云来，我站在这边。
2: 我们三个，你先跟他。
8: 喂，我想回来。我觉得他们俩都是好人。
3: 你们就这么确定迪克是好人？
2: 我是啊。
5: 但张若楠肯定是好的呀，他铁好，
3: 因为第一轮验过他，他一定是好人。
2: 张若楠是好的，
5: 他铁好，
2: 所以现在要宅一个。
4: 你敢来吗？你想来这一队？
2: 那就回来，那回来完事儿。
0: 我想来这一队，因为那队已经有铁有坏的了。
8: 我想回来。
3: 那得换个人啊，
5: 张若楠可以去你们队啊，你们四个铁好人啊。
0: 我们不动，
4: 你们不要动，
0: 我们仨保证我们仨就行。对。
4: 我是幸运来，我现在被踢到你们队了啊啊！因为他们想说他
2: 们，我们三个
0: 对对对对
2: ，OK OK。
1: 现在幸运来加入了精进队的
2: ，OK 都在里面了。
0: 对对对对对。
4: 现在是这样，我们现在不计感染情况，只计真正的派对捣蛋鬼，我们来进行验证。如果这个队有捣蛋鬼，这个队灯就会亮。
0: 好。
9: 好。
4: 如果哪队是绿灯，全员安全。
2: 你们先吧，你
9: 们先啊！
10: 不是，先是我们铁坏上吧。
4: 铁坏先上，铁坏先上。
2: 现在算真的捣蛋鬼，
4: 不算感染的了。
10: 我们已经确定是那个人了。
4: OK， 这个队有没有卧底？
1: 3、2、1，
10: 张延奇，张延奇，
4: 好。好好好好，停，朋友们
1: 别着急，
4: 张延奇你离开，你回去
11: 装狼共鞭被我抓到。
4: 这两个有没有卧底，我们再验一次啊，
3: 再验一次。
4: 来，有没有，有没有把握？大哥你有没有把握？
10: 我有把握。
4: 你有没有把握？
10: 绝对是好
3: 的，绝对有。
4: 3、2、1。
10: 剑刺
3: 金靖，
0: 那俩别演了，那俩都是的话，
4: 这两位当中必有一个，好不好？嗯。还有一种坏的情况是这俩都是。那接下来你们队去吧。
0: 走，
2: 请。我想现在就看妍妍了，我真不是，
5: 不是我。
8: 应该不会有吧？
4: 好，来，迪哥有没有信心？
2: 相信大家。
12: 有。
4: 有。妍妍有没有信心？
12: 有。
4: 楠楠有没有信心
8: ？Yes。
4: 来，三，二。
6: 一个

0: 我们要放，你看他的表情。一，哈哈哈哈！你的这个经过我们推的时候，
1: 绝对是你，
2: 这对吗？不是我。
3: 目前场上最怀疑的是迪哥和大哥，好，
1: 迪哥和大哥，绝对
4: 不是的。
3: 好，我信你，我信你，我信你，我信你。
1: 哇，
2: 来来来，我们组来，
4: 下去吧，下去吧。
5: 严儿，那么这一队是否全员安全，并且会亮绿灯呢？
3: 三，
0: 应该是绿的。
5: 二，一。一，
2: 不是，但我们仨没有都验过呀。
0: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不对，
4: 不对。
0: 小天，
4: 我一直是好的，大哥，
2: 挺
4: 好的，
2: 没有被感染
4: 的。
3: 好，
4: 第一轮验的就是我。
3: 那我来缩圈好了，刚刚已经是金靖大哥。
0: 必有一个，
3: 你们必有一个。好，你们队也推出一个，然后觉得相对安全的，你们觉得是星星好不好？
4: 可以，没问题。
3: 那走，来验他们俩。来，徐志胜和雪琴里面有没有？
2: 三，来验一下，
4: 验一下。
3: 二，一，
4: 李雪琴，哇，李雪琴。李雪琴，
2: 不是
4: 雪琴姐，
2: 咱俩一起验的。
4: 雪琴姐，
0: 李雪琴，
4: 高手啊！我以为我已经很厉害了。
3: 这个里面你们觉得是谁？
2: 大哥，
1: 大哥，
2: 绝对是大哥，绝对是大哥。
4: 高手，这是高手，
2: 绝对是大哥。
3: 大哥是吧？好，
2: 来再找个田浩仁跟大哥。
0: 严
3: 来，严和大哥来。
0: 我相信你，哥。
4: 这是什么游戏？
3: 准备，这两个里面有没有？三，
0: 我信你。
2: 二，
3: 一，没有，没有。哇！
4: 我累得要下来了。
3: 还谈见此清白。
4: 哇，晶晶也坐实了。晶晶也坐实了呀，
0: 他们俩单验过了。
2: 啊，我也是啊。啊！
4: 我的天哪，
2: 这不对吧？
3: 还有一个是谁？
4: 还有迪哥，
3: 迪哥，
2: 那我哥来，
3: 迪哥你来，
0: 我一个人验，
4: 我来。
0: 你为什么要上来？他是他想害我。
3: 三，
0: 地球人。
3: 二，
0: 地球人。
3: 一，
0: 地球人。
3: 没有，没有。
4: 你是。哇，
6: 他一定是好人。
7: 那张若楠肯定是好的呀，他铁好。
3: 唯一剩下一个没有上去单独验的是张若楠。
0: 啊！怎么也没有想到，
4: 难怪你一直在笑，你是在嘲笑我们。
8: 那为什么第一次验的时候它是绿的？
3: 来来来，为大家复盘一下今天的初始的捣蛋鬼是三个 beautiful girls。
9: 恭喜三位女生，你们的身份是本场的派对捣蛋鬼。耶！在今天的比拼中，你们将结成联盟，需要共同努力完成隐藏任务。因为每完成一次隐藏任务，就有机会在当轮环节中将卧底的身份转移给其他男嘉宾。
10: 我是这么想的，因为我觉得大家第一轮一定会验大哥。因为我觉得第一轮就搞大哥，先把大哥卧底身份坐实。
11: 听我们大姐的。
9: 第一轮你们需要完成的隐藏任务，依次叫出他的名字，并且每人用粤语夸奖他一句。
2: 哇，这位尹先生好灵啊！你把我个心都夺走了。哇，好灵啊！
9: 第二轮的隐藏任务是找他帮忙一次。
2: 你路过的时候，麻烦你帮我把那条幅稍微给它整平整一下子。
4: 好嘞。
12: 你去帮我们把乐部入座一下。
0: 好。
2: 新郎捧花。
4: 没事，有我呢。
3: 你没有拒绝三个女孩任何人对你的要求，所以他们继续把你转移成了那个卧底，他们三个依然验出来是干净的。
0: 你真不是啊，
4: 又被上一课，
0: 你真不是啊。
3: 所以他们三个女生 全身而退。耶！所以呢，接下来他们三个当中要派一个来跟你们做一个博弈。
5: 对，是的。
3: 我们转移到那边进行我们的博弈环节。
5: 正值暑期，动感地带芒果卡你好新同学年度主题季开启，免费请一万名新生看音乐节哦！
3: 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新生有机会免费抢音乐节门票，请泽林开启本周超级盲盒。
5: 来，三二一，启动！恭喜这位朋友获得万元智能平板电脑，
3: 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抢更多超级现场门票吧。接下来是我们的最终博弈环节，泽林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我们的博弈呢是我们的八人推人装置当中呢，有四个是惩罚位，四个是安全位，而三位女生呢可以派一个代表来提前写下四个惩罚座位的序号，而七位男生与女生进行博弈，最终剩下的位置由女生落座，博弈成功可以免于惩罚。
3: 好的，那么你们想好谁来了吗？
11: 我
3: 雪琴来，是不是
5: 雪琴来？以上四个是惩罚位的序号，接下来请七位男生依次来问雪琴一个问题。
13: 这样子，绯红女巫，我本来就要洗澡，干脆我就占个惩罚位，你告诉我哪个有，我直接去，二话不说我直接去。
14: 八，
13: 我绝对不去，我绝对不去。那我就现在要去
7: 博弈，这就是博弈。
13: 八号绝对有问题，我现在，我待会儿看看大家的情况。
11: 我先。我来，我来，
5: 来，小丁问一个问题，
15: 姐，你觉得我去哪一个合适？
14: 你去个
11: 八，
14: 一，一，
15: 好，我去一号，
3: 绝对稳，我来着，
7: 一号是绝对稳的，
11: 我直接去了，
3: 我选四号位可以吗？
14: 可以，
16: 我在这里，
14: 六五你任选吧，都可以，
11: 六五任选，行，
17: 我去八，
18: 六你觉得行吗？
14: 可以，来大哥，
15: 你说吧，你让我去哪个我就去哪个。
14: 二，去吧。
11: 你们以为我二？哦。
5: 好，那么七位男生都根据自己的博弈结果选择了对应的号码，接下来会有四位朋友接受今天的惩罚。而且这个人选当中可能有雪琴自己。来，准备，三、二、一，请惩罚。

们最终惩罚的序号就是3、5、7、8。所以雪琴最后把惩罚的位置留给了自己，而博弈成功的是小丁大哥何老师和严安，恭喜他们。

0: 恋会，到底是谁整了谁？
1: 丁程鑫，你现在哭出来，你说你这么不关心我，我好难过。
2: 你这么不关心我，我好难过。
3: 徐凯，你对我的手吹三次气，我就能好。
4: 认真吗？
5: 好好好，我希望你好，好不好？
6: 你还敢这么听话呀？
1: 现在站起来跳第三个吻痕。
7: 这是我独特的问候方式，你喜欢吗？
8: 就挺尬的。
0: 青春力量来袭，场面一度失控。
3: 三二一，看这边。哇哇！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哇
9: ！Yes
10: Yes！
0: 全员换装，解锁抽象。
3: 开始！耶、哪里来的孔雀金
11: 发大？那个是我背后。
3: 孔雀金在后面干嘛？
0: 终极验证。
12: 节奏不对，
3: 谁在带乱节奏？
12: 何老师，
10: 我往何老师头上戴的时候，他头上还有帽子。
12: 因为你们快了。
0: 究竟能否抓出甜椒家族？
3: 听好了。我是这个山头最帅的哥们儿，
12: 我是全世界最聪明的笨蛋。
0: 下周六晚，一起开启大庸之旅吧。
13: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1: 以上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今晚的全部内容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抽闺蜜出街鞋旅。
10: 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登录芒果 TV 国际版 APP 芒果 TV 同步收看《你好星期六》。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玩好六小游戏送入场券，芒果 TV 首页下拉即可玩。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关注动感地带芒果卡，周周抽惊喜盲盒，恭喜这位用户获得大奖。
1: 那么好料看完怎么办？周二宿舍接着看，好友下班欢聚彭总，我们的宿舍归心计，每周二芒果 TV 正在热播，超多精彩内容等你开启，也欢迎家人们常来宿舍玩，下星期再见啦，
10: 再见。

0: 祥超又开战了。2026祥超昨晚在长沙贺龙体育场正式揭幕。去年底的2025赛季收官战，永州客场掀翻长沙，让卫冕冠军在家门口吞下苦果。时隔210天，长沙憋着一口气等来了复仇的机会。昨晚长沙赢了，红色看台瞬间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这块主场终于守住了。现场到底有多燃呢？接下来就跟着记者的镜头一起来回顾昨晚那些精彩瞬间。但是呢，也别急，因为漫长的赛季才刚刚开始，好戏还在后面。
1: 旌旗猎猎，战鼓催征，从三湘大地到泗水之滨，十四座城市，十四支战队，蓄势待发。2026年湖南省足球超级联赛湘超即将在这个火热的夏天燃情启幕。
2: 草皮知道湖南仔要来了，
3: 他们负责冲锋，我们负责告诉世界。

0: 本赛季常规赛共13轮，91场比赛，从7月25日一直持续到10月31日。常规赛积分前8名的球队将晋级淘汰赛阶段。淘汰赛1/4决赛和半决赛采用主客场2回合制，决赛为单场决胜，总场次达到104场。首轮比赛分为2天进行，7月25日打响揭幕战，7月26日晚7:38，其余6场比赛将同时开赛。好，时间拨回昨晚的7:38，开幕式之后重头戏上演，长沙队坐镇贺龙，迎战卫冕冠军永州队。这两队什么关系？去年半决赛同一块场地眼球大战拼了9-8，7个月后揭幕战再相遇。
1: 现场球迷的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长沙雄起，永州永冲锋的呼喊声交织在一起，整个贺龙体育馆变成了沸腾的海洋。
0: 镜头切向看台，在长沙球迷方阵里，64岁的刘建美上衣前胸后背已经湿透紧贴皮肤，但嗓子一刻没停。
2: 今天我们家里一共来了5个人，大女儿、大小、大外孙、小女婿，小外孙，也是培养小朋友的兴趣嘛，也加深对这个体育锻炼的认知。
0: 谁也没有想到，开场仅仅第4分钟，长沙队就闪电破门。29号李月宁，雅礼中学出来的中学生球员，禁区内晃过防守，抽射得手。2026湘超第一粒进球诞生。这还没完，第19分钟，永州门将唐佳年解围失误，足球击中上抢的27号张翔折射入网，2-0。第32分钟，张翔头球破门，梅开二度。仅仅2分钟后，第34分钟，李月宁右路突破传中，张翔小禁区内接球冷静推射，帽子戏法，比分扩大到4-0。上半场不到40分钟，长沙队就连贯4球，贺龙体育场直接炸了。一边再战，永州队全力反扑，但长沙门将田尚轩力保球门不失，最终长沙队4-0横扫卫冕冠军，拿下开门红。
3: 竭尽全力，全力以赴，输也爱你，赢也爱你。
0: 在湘超的赛场上，每一支球队背后都站着一座城市。衡阳队7月17日率先出征，市体育中心旌旗猎猎，全体将士庄严宣誓，横扫千军，顶峰相见。株洲队7月22日接过战旗，湘潭队同日完成出征。队长张文轩表示，拼尽全力创造佳绩。岳阳队长于谦说得好，这面队旗是荣誉，也是责任，更是500多万家乡父老的重托。怀化市委书记亲自为球队授旗壮行，郴州、益阳等地市领导也纷纷为球队出征站台鼓劲。张家界队请来了希腊籍主教练卡洛吉鲁，湘西队据传悄悄做了不少引援动作，邵阳队则是推倒重建。14支球队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雄心。正如省长毛伟民在筹备会上所强调的，要让湘超成为彰显湖南群众体育活力、擦亮城市名片的金字招牌。相比去年2026赛季，湘超迎来全面升级。首先，淘汰赛告别一锤定音，1/4决赛和半决赛从单场决胜改为主客场2回合制，球队综合实力成为晋级关键。其次，赛制强化本土属性，每队必须报名不少于20名中学生球员，把青训提上日程。第三，首次增设大学生选秀环节，面向全国在乡高校就读的足球爱好者开放。此外，单场可替换人数由12人调整至7人，常规赛阶段所获红黄牌不再累计带入淘汰赛。5项调整招招务实，让湘超更专业、更公平、更有看头。
1: 来来来，带你们见识一下我们湖南广电的大脑，就是这台转播车，就是在这里把信号发向全省、全国。
0: 今年湘超的开幕式、闭幕式和全部104场赛事。

0: 转播依然由湖南广电领衔执行，湖南广电将联合全省媒体全程直播。从直播中的网友实时互动通道在线聊球答疑，再到多轮抽奖福利，湖南广电做的可不只是端着摄像机拍比赛，而是真正把体育赛事做成了全民狂欢。这背后是湖南广电深耕媒体加体育融合赛道，用文体融合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全新探索。
1: 今年湖南广电还搞了一个大招，湘超路边店官方第二现场重磅启幕。什么叫路边店？就是把你家楼下的烧烤摊、大排档、夜市商圈通通变成湘超的观赛点，全省14个市州同步铺开。你在常德啤酒的夜市撸串看球，他在衡阳的美食街区边吃边喊，我在湘潭夜市吃着小龙虾看着大屏，同一个晚上同一个球场全程狂欢。
0: 揭幕战只是开始，今晚首轮其余6场比赛将同步开打，娄底对阵郴州，常德迎战株洲，岳阳挑战益阳，湘潭对阵怀化，张家界对阵湘西，衡阳对阵邵阳，14支市州队伍，13轮常规赛，104场对决，从7月一直踢到10月底，票价最低只要9.9元。这个夏天带上家人朋友去现场，为你城市的队伍喊破嗓子吧。
2: 就在几天前，深圳南山文体中心真的炸了，全球首场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赛 URKL 在这里打响了揭幕战。32支从全球200多支队伍中杀出重围的顶尖战队，操控统一规格的重型 T800 机器人，在八角笼里真打真摔，金属碰撞，铁拳对轰，科幻电影《铁甲钢拳》里的名场面在深圳变为了现实。现场到底有多燃呢？我们的记者全程直击，带您零距离回放。
0: 晚上7点半，深圳南山文体中心座无虚席，八边形铁笼擂台上，2台 T800 人形机器人相对而立，全金属外壳在灯光下泛着冷光，航空级铝镁合金材质，每一寸都透着扛揍的气息。
1: 大家听到了吗？这是金属砸在金属身上的闷响。我现在呢是在八角笼旁边，那么这一拳从耳边挥过去呢，是全身都在起鸡皮疙瘩。这台重型 T800 呢，它的身高是1.73米，它的体重呢是75公斤。它一拳挥出去的这个风力值的力量到底是多大呢？工程师告诉我，全力挥出去相当于是一锤子打碎5块红砖。
0: 这可不是花架子 ，T800 全身上下29个关节，单手7个自由度，意味着人类拳王能打的摆拳、勾拳、侧踹，他全能做。但最难的是挨打之后不摔成一滩零件。现场好多场比赛打满3回合，双方都气喘。哦，不对，是电击发烫。你以为机器人打架只有硬碰硬？太天真了。每次击中对手，有的机器人还会跳舞挑衅，现场观众直接笑翻，格斗场秒变舞池，这波嘲讽值拉满了。
1: 用 RKL 有一条自己的狠规矩，非常的残酷，是什么呢？就是你倒地之后10秒之内必须站起来，站不起来直接判负。它不像人类一样9秒钟站起来晃晃悠悠晃晃悠悠，机器人可不能撞晕。
3: 平时不会又晕了吧？
0: 整晚最炸裂的一幕出现在后半段，白色雄鹰一记飞踢，直接把斗牛士的头部模块踢飞了。头没了，感知系统少了一半，但斗牛士没停，他依然靠躯干核心系统持续出拳，硬扛进攻，全场观众站起来鼓掌。五轮激战，最终身披深色战甲的斗牛士以3-2拿下揭幕战胜利。比分咬得这么死，说明不是谁更能扛揍，而是谁的算法更聪明，决策更快。
4: 可能以前就是看电影《愤怒的公牛》，还有那个什么《环太平洋》，类似这样的电影，
3: 但是没有像线下这么真实看这个机器人，有的地方很搞笑。

0: 感体验比较丰富吧，我觉得还挺新奇的，
1: 很震撼。幸好我不需要上台跟他们对打擂台，别说一个打十个，十个打一个都不行。
2: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这场深圳的机甲大战还火到了大洋彼岸。当地时间7月19日深夜，马斯克在社交平台转发了比赛视频片段。从深圳南山出发 ，URKL 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科技创新的硬核实力。揭幕之夜只是开始，赛事面向全球10余个国家开放招募，累计吸引200多支队伍报名，最终32强会师深圳。清华大学、斯坦福大学、香港大学、浙江大学、加州伯克利等全球顶尖高校的研发团队同台竞技。赛场外，机器人互动体验区、咖啡体验站让科技触手可及。
3: 我们团队是3个人，那我们3个人主要做的就是通过 AI， 我们用 AI 去给我们编程。经过我们团队的一些共同的去协作，其实发现解决起来也非常容易。
4: 我们坚持全程自研，打造全场景高性能、高适配性的人性机器，一步一步的把物体本体、小脑运动控制、大脑认知结合起来，建立起完整的具身职能体系。我们会用不到1年的时间，让机器不仅能打还能干，变得心灵手巧，让我们的机器进入千家万户。这是一个集技术协同、资源整合、人才孵化、资本联动于一体的全链条生态产业。
2: 赛事最高荣誉为重达10公斤、价值1000万元的纯金冠军腰带，但比金腰带更珍贵的是这场赛事正在书写的意义。深圳已集聚超过1000家机器人相关企业，形成从核心零部件到本体制造系统集成的完整产业链。URKL 正是这条产业链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的一次集体亮相。
5: 湖湘寻宝记湖湘宝藏一寻到底。大伙儿都知道芷江这个地方，一纸降书定乾坤，是咱们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胜利之城。但是今天我们的湖湘寻宝员童欢可不是奔着历史馆去的，他要找的宝贝藏在街头巷尾、侗家灶头，甚至是泡菜坛子里头。怎么样，好奇吗？跟着欢仔寻宝去。

0: 家好，我是童欢。今天我们寻宝寻到了怀化芷江，这里的鸭肉粉很有名，现在也是早晨嘛，所以呢，我们这次寻宝就从一碗鸭肉粉开始吧。还要13块。这鸭肉粉分大小份吗？
1: 没有，不分。
0: 3个鸭肉粉。哇哦！好，谢谢。还是观众先吃。啊，切好啦，我们吃啦。先吃鸭肉，应该都是芷江麻鸭。很入味，而且不柴。老板说原粉是最正宗的，比较细，比长沙的原粉要细一点，更加像那种幽蟹米粉。这鸭汤真不错，这个鸭汤味道特别足，所以这个粉的味道也很足。鸭子的鲜味还有一点微微的辣味，特别明显，
2: 好开胃啊。
0: 哎，吃饱了，现在该出发去找我们的宝仔了。嗨，我是怀化站的寻宝员宋黎瑞，欢迎大家来芷江。
3: 宋宋，我已经准备好了，今天我们去芷江寻什么宝贝呢？
4: 但是我想先问一下，你吃好了没有啊？
3: 我吃的特别好，有点饱。
4: 因为我们等会儿要寻的宝藏呢，也是跟吃有关的。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来芷江必掐鸭，逛洞乡必尝酸。
3: 好的，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芷江寻宝。
0: 看看这个店，还装修的不错。
5: 你好，欢迎。

0: 小萝卜，这种圆圆的，
1: 它大块的是我们酸甜老坛萝卜，这边的话是我们的酱香萝卜皮，这款是冰糖萝卜，这款呢是稍微偏酸辣一点的，这款萝卜皮是那个蒜香的，还有这款是
2: 剁辣椒萝卜，
1: 纯酸萝卜啊，
2: 纯酸萝卜、
1: 一点糖分都没有，纯酸的。这个是各式的泡菜，
2: 对，
1: 万物皆可泡嘛，什么的这个蔬菜都可以泡，
0: 人称纸浆沙拉。
2: 我大部分认识，但是有一些我是真没见过，比如这个
1: 像不像那个螺蛳，像一个小虫子。
2: 对，这个是什么？
1: 这个叫地笋。
2: 地笋啊，
1: 我们紫江人讲的话叫馋溜子。
2: 这是什么？透明的粉条，我见过。为什么这个粉条它是渐变色的？
1: 这个是东北的大拉皮，看到没有？我们也叫果冻拉皮。
2: 这东北拉皮咱们也泡啊？
1: 对，都有的。那
2: 为什么这还会有杂货呢？
1: 对呀，这些是红薯、土豆、莲藕，还有我们这个手工的湘西的雪巴。还有我们这个山上的那个蕨粑，蕨菜跟磨的粉做的蕨粑，哇，这些都很好吃的。
3: 侗族苗族无酸不成席，老话说呢，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那一代代传下来，就变成了今天辣中带酸、自选杂拌的中国沙拉。
1: 好，再加上我们家秘制的辣椒。
2: 哦，哎，辣椒，
1: 你看，我们这个辣椒很厉害，就是雷波手工雷出来的辣椒。又香又不是太辣，然后搅拌一起，
2: 哎，好像有点真的买多了，好吃的东西怎么办呢？观众先吃，吃到了吗？好，吃到了，我来替大家尝一下。我的是纯酸的，好像
4: 我这是蒜香的。
2: 萝卜好脆，你看现在嘴巴里都是，又酸
4: 开胃了吗？
2: 又香，开胃了，
4: 我就可以来这个面友了。
2: 嗯，
4: 怎么样？
2: 吸满了这个汁，真的这个辣椒就是你说蘸鞋底儿都好吃。
4: 是的，
2: 又香，它其实不辣，它就是那种辣椒的爆香味。有一点点麻，对吧？
3: 那这些美味的中国沙拉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我们就跟着燕姐来到了它的秘密生产基地。
5: 好多坛子啊。
1: 对，
5: 巨大的坛子。
1: 一缸最大的也可以放300多斤。
5: 300多斤。
1: 对。
5: 那这个坛子看起来也比较有年月了。
1: 比我年纪还大。
5: 比你年纪还大。大概是奶奶外婆那传下来的。
1: 这个是奶奶的上一代传下来的，但是我不知道到底有多长的那个历史了。
3: 一说到泡菜呢，我们常常会提到老坛两个字。其实这个老不仅是指的坛子的年份，更指的是老坛中用来泡菜的母水，这个才是泡菜美味的秘密和最重要的秘方。
5: 第一口母水它又是怎么来的呢？
1: 第一
5: 就在没有母水的时候
1: 叫无根水。我小时候就听我奶奶这样讲的，就是说什么叫无根水呢？就是天上冬天下的雪没有落在地上，放在那个树上啊，或者是屋顶上啊，那个才叫无根水。然后我们把它收集起来，放在那个锅里面，慢慢的去熬成那个水，凉白开，然后再加盐。
5: 就刚开始它只是普通水，
1: 对，
5: 加了盐的普通水而已。
1: 对，加了盐的普通水，然后经过多次不断的循环，那个水就慢慢的变得很浓稠。
5: 但那个时候我们放菜进去吗？
1: 放啊，要放啊，你没有放菜的话，
6: 最开始就要用菜去养它。
1: 对呀、
5: 它就是开始的时候泡的那几坛菜，它可能就没有
1: 什么味道，没有用，根本就没有用的，它没有味道，也没有酸味，没有任何的味道。
3: 那制作母水呢，其实就是从无到有建立乳酸菌发酵体系的过程。说起来呢，算是古老的生物工程学应用了。母水最初的菌种就来自刚开始泡的那几坛蔬菜表面所携带的天然野生乳酸菌。那放盐呢也很讲究技巧，一定要在6%到8%的盐水浓度中找到一个巧妙的平衡点。那这个平衡点的盐度足够抑制大多数导致腐烂的杂菌，例如说霉菌啊、腐败菌，但耐盐的乳酸菌依然可以存活并繁殖。
1: 哇，像不像酸奶？
5: 对，
1: 是不是啊？非常的浓稠。
5: 给
1: 你看一下，
6: 拉丝了，真的拉丝，
1: 很拉丝啊！你看看，
5: 真的很像酸奶。
1: 对，这个母水很浓稠的。这样泡制出的萝卜呢，它不会就是说有那种醋的味道，而是有一股浓浓的檀香味在里面。
3: 秘方都看到了，接下来我们赶紧。

0: 看看萝卜要怎么泡。
1: 这些是那个云南的小米椒，
2: 云南的小米椒，
1: 对，还有我们这个本地的野山椒，还有广西的这个冰糖，这个是食用盐，这种会有点辛辣的味道。那么我们要把那个辛辣的那个水啊，把它杀出来，对，要腌制，还有这个
0: 杀出来，
1: 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秘方，花椒，还有这个
3: 柠檬，
1: 这个柠檬是保证那个萝卜的那个保鲜，
2: 哦，
1: 用柠檬保鲜。
0: 萝卜和所有配料一起放进干净的坛子里，再淋上母水静置72个小时，一坛脆爽可口的芷江酸萝卜就泡好了。
4: 杨老师，
0: 你好。你好杨老师，
4: 欢迎你到我们芷江来。
0: 我们是慕名而来。
4: 慕名而来。
0: 你好你好你好，我是寻宝园童欢，这是我们的宝仔。来芷江呢，还有一大必吃就是芷江鸭。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个男人，就是全槐花市做芷江鸭最好吃的人了。让我们来看看芷江鸭这道被认定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菜品到底有多特别。
5: 嘎嘎，
0: 这个就是我们的嘎嘎。
4: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芷江鸭，当地养的麻鸭。你看它这个鸭子，它是羽毛都是麻色的。
0: 哦，对，
4: 啊，叫麻鸭。
0: 你看这个里面藏的，我才看到，哎，那个蓝色的那个羽毛。哇，
4: 这个时候是成年了，说明它
0: 哇好漂亮，这个
4: 对对对，
5: 哦，长这个颜色就是成年
4: 了。对对对对，它这个鸭子是养了6个月的鸭子，它还有这个颜色，反光
0: 很像孔雀羽毛的颜色，它是有反光的，质感特别好。
4: 是它这个还是有野性的。为什么我说，6个月的话刚好呢？因为6个月是子鸭跟老鸭
5: 相结合
4: 那个点，肉质刚好，就是又鲜又嫩的时候，养的时间稍微久一点的话，它那个有点老了
0: ，太老也不行，太嫩也不行，
4: 对对对，刚好。
0: 麻鸭是湖南省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地方特色家鸭品种，通常都散养在稻田西涧，肉质紧实，脂肪少，风味鲜香，不喂速成饲料，又受到了当地湿润气候、山泉水和稻田作物生态系统的影响，外地鸭很难复制它的鲜香口味。所以呢，原料用的是不是芷江麻鸭，是芷江鸭是否正宗的第一步。
2: 有哪些配料呢？除了我们的麻鸭以外啊，
4: 是我们的麻鸭啊，还有我们当地的五花肉。为什么说炒这个鸭子要放五花肉呢？第一个，五花肉的香味跟鲜味跟鸭子的香味跟鲜味融合在一起，口感更加丰富一点。
5: 它其实这个五花肉也是区别于它跟其他的炒鸭不同，只有芷江鸭里面会放五花肉。
4: 对
0: 。那除了这个，咱们还要放什么独特的东西？就只有咱们芷江
4: 里面。你看，一个是紫红辣椒，对，你看这个辣椒虽然说红的啊，但是它还不是完全成熟，它当然是还是一点青色的，带一点点青色的。对。
0: 为什么叫紫红辣椒呢？
4: 因为这个辣椒是刚好是完全成熟，还不到完全成熟的时候，就是刚。
5: 跟这个鸭子有异曲同工之妙。
4: 对，
0: 就是我们芷江鸭它都是要在一个临界点啊。
5: 是的。
4: 对，还有紫江
0: ，
4: 紫黄姜。紫黄姜，对，那紫黄姜。
0: 紫黄姜，
4: 对。
0: 三指还有一指，
4: 还有一个紫草。
0: 除了麻鸭，芷江鸭的另一个秘密武器就是芷草。芷草是芷江本地的野生香草，拥有多种香料的混合清香味，不仅能够去除鸭肉腥气，还能赋予鸭肉一种难以复制的雅致香气。芷江鸭的做法也很有意思啊，先下锅的不是大肉，而是鸭腿和鸭掌，做出半煎半炸的口感。
2: 因为我看这个鸭脚啊，它这个外皮啊，看起来很焦香了。
4: 焦香
2: 了，它叫什么讲究吗？
4: 它有讲究。它这个，它等一下那个吃这个鸭脚的时候啊，它这个皮啊，它就能够充分的融那个鸭汤。你吃第一口，哇，那个汤里，对，那个汁水就飙出来了感觉啊。
0: 接下来就是大块鸭肉下锅，把鸭油煸出来。鸭肉半熟后，五花肉才下锅。我们也发现啊，这和通常做菜先用大肉煸出油再炒主菜的顺序完全不同。
4: 但是我们为什么说要把这个肉肉煸香呢？也就是我们芷江鸭的一个灵魂，就是香，香是第一口的感觉，就是你吃到

0: 炒的比较好。
1: 当从鸭肉和五花肉中煸出来的汤汁越来越多，配菜再挨个放入，再让最开始煸好的鸭腿和鸭脚返场回锅。当你看到纸黄姜片上开始冒泡时，再放入纸草出锅，一份正宗的纸酱鸭就做好了。
2: 哎，我们开餐啦！
0: 上菜，吃鸭。哇塞，
3: 好香！我们的老规矩好不好？老环节，观众朋友先吃。好，我们尝一下。
2: 太烫了，
0: 太烫了。
4: 外皮好，好焦香。
2: 嗯，对，真是，
4: 而且很容易脱骨。
2: 对，它真的是因为之前炒了一下，然后外皮应该是有点起酥，
0: 对，
2: 就好像那种酥皮点心，泡到某个美味汤汁的感觉。嗯，
0: 你试试这个五花肉。
3: 谢谢。
2: 对，看我们的五花肉。
0: 对，
2: 这五花肉是减过肥的，比下进去之前就瘦太多了，瘦了太多。
3: 赶紧来尝一尝啊！
0: 来，你也吃一块。
4: 谢谢。嗯，
2: 好。好香。
0: 怎么样？味道？
2: 好入味啊，这个。
0: 好入味吧。
2: 而且这个瘦肉一点都不柴。
0: 对，你看那个，而且这个
2: 焖烂了，
0: 烂烂的，对吧？嗯，它也能够吃到鸭子香味了吧？
2: 没错。
0: 嗯，
4: 一点都不腻。嗯。
1: 纸浆的酸呢，是时光的沉淀；纸浆的鸭是冻香的热情。一坛泡菜，一锅鸭肉，藏着小城最质朴的滋味与最温暖的人情。寻到的是纸浆美味，但我呢，也寻到了纸浆人拥抱生活本身的热情。我是湖南寻宝员童欢，我们下期再见。
5: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天给大家讲个故事。话说有一年，广东的一个地方引进了八角种植，却发生了一件怪事儿。树是长得挺精神的，而且开满了花，但是却一个果也没有。这事儿啊，引起了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罗世孝研究团队的关注。历经数年的观察，他们才把八角不结果之谜给解开了。那到底是为什么呢？要搞清楚这件事儿啊，首先咱们得先认识一下八角。
1: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谢丹博士，
2: 大家看，我身旁这一棵就是八角树，它在这个林子里面显得平平无奇。它的叶子也跟很多植物的叶子一样，就是这种椭圆形。那么我们怎么快速鉴别它呢？如果能闻到一股八角味，那么恭喜你就找到八角的本尊了。
1: 八角的花也很特别，开花时它不像我们常见的花一样全部打开，而是只开了一个不大的口。这个口的大小似乎寻常尺寸的传粉昆虫进不去。
2: 前面提到的八角为什么只开花不结果，这个答案的关键就在于四个字：传粉昆虫。那么八角是靠什么进行传粉的呢？
0: 是蜜蜂吗？还是蝴蝶呢？
2: 都不是。其实它的传粉昆虫是一种叫做英蚊的昆虫，主要是英蚊科的八角黄英蚊和八角红英蚊，还没有监测到其他昆虫会给八角进行传粉。
3: 八角跟蚊之间是一种你为我传粉我为你育儿的专性互利关系。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八角会释放出一种特殊的气味，这种气味会吸引蚊的到来，而其他的昆虫并不一定喜欢。同时它花打开的比较小，只适合蚊钻进去。在完成传粉过程之后，八角离心的新皮就会合拢，为蚊的繁殖创造一个比较密闭的空间。所以八角和蚊之间是一种深度绑定的关系，两者是互惠共利的。
1: 蚓蚊是蚓蚊科动物的统称，而人人喊打的蚊子伊蚊、库蚊和暗蚊都是蚊科的动物。目前全球已经发现的蚓蚊大概有6000多种，它们大部分生活在阴暗潮湿的环境里。所以现在谜底揭晓，八角只开花不结果是因为当地没有蚓蚊。
0: 大多数人都只认识最常见的传粉者蜜蜂和蝴蝶，对别的传粉者是知之甚少。在罗世孝团队发现之前，更是没有人知道这八角的传粉者居然是蚓蚊，所以他们一直呢就都没有找到答案。而且在大多数人的视角里，蚓蚊也并不是什么好家伙。
2: 蚓蚊主要分为三类：植食性、捕食性和腐食性。植食性有一部分会参与植物传粉工作，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们所熟知的害虫，比如稻蝇蚊、小麦蝇蚊以及高粱蝇蚊等，它们会给农作物带来比较大的影响，直接造成农作物的减产。在农作物种植区域，蝇蚊主要是当作害虫来对待的，但是你如果在八角种植区域，蝇蚊你就应该当作一种益虫来对待，而且你需要适当的引入一些蝇蚊，然后保证它的坐果率。
0: 好了，我们刚刚认识了八角的专属传粉红娘蝇蚊，这才知道原来蚊子也能传粉，是不是让大家大跌眼镜了？别着急哈，这大自然还有更多令人意想不到的传粉红娘呢，比如它，
2: 比如蝙蝠、苍蝇、蟑螂、屎壳郎等等，比如很多人喜欢吃的榴莲，它的传粉动物竟然是蝙蝠。榴莲为了吸引蝙蝠的传粉，它选择在晚上绽放出白色的花朵，同时释放出强烈的气味，吸引蝙蝠的到来。而这种气味并不是其他传粉动物所喜欢的，同时它还会为蝙蝠提供丰富的花蜜作为报酬。
1: 再比如主业滚大粪的屎壳郎，它竟然还有一个兼职，那就是帮兰花胶传粉。紫黑色的兰花胶花朵相较于那些明亮颜色花朵并不起眼，但没关系，它散发出的令人上头的气味却很对屎壳郎的胃口。所以在它不提供报酬的情况下，屎壳郎也会帮助它进行传粉。
2: 还有苍蝇，虽然人们对它深恶痛绝，人人喊打，但它在传粉上其实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些芒果种植户甚至会通过捕肉吸引苍蝇进行传粉，因为在芒果传粉上，苍蝇的传粉效率是要比蜜蜂高得多的。
0: 最后一个，连蟑螂都能传粉哦。我国学者发现有一种叫做双纹小蠊的昆虫，能给夹竹桃科的驼峰藤传粉。而这双纹小蠊的亲戚，没错，就是你我在厨房里都最不想见到的那位。
1: 虽然传粉者的种类多种多样，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野生传粉者的种群数量正在快速下降。德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城市的蜜蜂数量在过去几十年里骤减了65%。一项在科罗拉多州相对原始亚高山草甸长达20年的监测显示，飞行昆虫数量平均每年下降6.6%，20年间总量减少了惊人的72.4%。还有中国科学院的一项研究，通过将当前样本与120年前标本进行对比，发现东方蜜蜂的遗传多样性显著下降。
0: 那如果说传粉者没了，植物该怎么办呢？对人类又会有什么影响吗？
2: 最近，《自然》杂志发布了一项关于传粉者对农业地区影响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传粉者减少会造成当地农业减产，加剧当地的贫困率，还会影响当地的人类健康。
0: 那这传粉的昆虫为什么会减少呢？
2: 昆虫的大规模减少，主要是栖息地丧失、外来物种入侵、农药滥用以及气候变化等原因造成的。
0: 好，那面对这个困局，我们又能够做些什么呢？
2: 种植传粉昆虫友好型植物，减少农药使用，保护传粉昆虫天然栖息地，做一些关于传粉昆虫的科学研究，同时做好科学普及工作。我们国家其实已经意识到传粉昆虫保护的重要性，建立了国家蜜蜂基因库来保护蜜蜂的种子资源，同时开展了一些科学研究，筛选出一些优良的蜜蜂品系，未来这些品系会推广到农业运用上，促进植物增产。

钟和蚊子斗智斗勇的季节了。那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人类还对付不了蚊子这样简单的生物呢？事实上，人类至今还不知道蚊子是怎么飞的。而最近，一群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佐治亚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就在攻克这个全人类的难题。他们甚至亲自与100只饥肠辘辘的蚊子共处了4分钟，最终成功找到了蚊子飞行轨迹的模型。他们不

0: 已经把论文发表在《科学进展》期刊上，还建立了一个网站，让大家就像玩小游戏一样，轻松理解蚊子的飞行逻辑。这群以身入局的研究人员是如何破解蚊子为什么咬你的呢？
1: 大家都知道，古老师经常做一些引号不用的研究啊，出名的。他也拿了两次导向诺贝尔奖。我记得他有一个研究，为什么不同的动物小到猫啊、狗啊达到大象，排尿的这个时间其实差不多的。加州大学的蚊子专家他们问古老师说，为什么不一起研究一些有用的东西呢？这几款比市面上通用的捕蚊器效率更高的捕蚊器，现在市面上捕蚊器的防御性就是喷驱蚊水啊、电蚊香之类的，又不行了，就是粘蚊办法啊、灭蚊灯啊，就捕蚊的效率大概是在50%，甚至更低。如果这个房间里有10只蚊子，
0: 那能够
1: 捕到5只蚊子，就是算是非常优秀的捕蚊器了。但是他们尝试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那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人类还对付不了蚊子这样简单的生物呢？一直没有被解决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是，我们其实不知道蚊子具体是怎么飞向猎物的。打个比方说，《猫和老鼠》这个动画片里面，那个 Tom 他虽然知道 Jerry 很爱吃屎，每次都会拿那个食物去引诱它。 但是他由于根本摸不准这个 Jerry 的行动路线，所以总是抓不住老鼠，反而老是被捉弄。其实对于蚊子也是一样的，我们虽然知道它们喜欢什么，但对我们如何捕捉它们帮助并不是很大。掌握蚊子飞行轨迹才是比较重要的。
0: 看来想要对付蚊子，也得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不过老话又说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 费老师，听说你们团队的小伙伴特别英勇啊！实验中以身入局，用肉身反复投喂蚊子，被叮了满身的包啊！我们每一次的实验大概会用10到100只蚊子，这些蚊子都是在美国的疾控中心由专业人员孵化培养的，不会携带野外的这些病毒，所以安全性是可以绝对保证。 团队搭建了一个像一个卧室大小的实验舱，用了2台摄像机。如果把这个真人直接放进去的话，待上3-5分钟，这个同学就会被叮很多很多包。对这个同学来说，牺牲太大了。我们就换成非生物的目标来模拟人身上可能会发出的一些引蚊子的信号源。
0: 团队对蚊子飞行轨迹进行了3维的追踪，
1: 我们大概做了20来个实验，收集的可能有几百万条的飞行轨迹，发现了它们不同的这个行为模式。
0: 数学家总是善于将复杂问题简化至其本质。那费老师用了哪些信号源来替代真人呢？
1: 在实验当中，我们用的是黑色的小球，任何这种深色物体放在一个浅色环境里面，都可以成为蚊子视觉的目标。 蚊子面对单一的视觉信号的时候，它就是直接飞向视觉信号源，但是没有其他的信号法，就会直接飞走。视觉信号是作用在这个蚊子方向盘上。二氧化碳信号像是作用在蚊子的这个油门和刹车上，当它感受到这个二氧化碳信号的时候，就会慢下来。但是它不知道目标具体在哪，所以它就慢慢在这儿摸索。那我们通过这些数据构建了第一个能够预测蚊子飞行轨迹的数学模型。我们把我们的模型放到一个网站上面，然后你就可以让打小游戏一样跟这个模型进行互动。你设置好你的信号源，给定蚊子初始的飞行的位置和速度，它就会预测说蚊子现在会飞向哪里。只有视觉信号的时候，它就会过来看一下。它如果发现你不是一个猎物的话，它就飞走了。
0: 用二氧化碳的话，它就会在这打转，它就不知道去哪儿了。
1: 如果此时把这个作为二氧化碳单一信号源的小熊移走，蚊子会怎么飞呢？它就散开了，一下就不知道这个小熊去哪儿了。但是有一些会正好撞到它的话，又会被这个二氧化碳吸引，然后有一些的话就还在这乱飞。
0: 看来此时的蚊子更像是无头苍蝇啊，没有办法一下子锁定目标了。
1: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视觉加二氧化碳，如果一下移走的话，视觉就飞过来了。 蚊子会跟着它跑，不管跑到哪儿，蚊子就立马就找到你。埃及蚊比较喜欢视觉信号加上二氧化碳信号的东西，比如说人的脑袋就是个巨大的视觉加二氧化碳信号源，这两种信号同时存在的时候，就会在这个目标附近进行绕行。我们最后又做了一组真人实验室，进到这个实验舱里面，保持同一个姿势不变，可以看到所有的蚊子飞行轨迹基本上都是集中在人的头部附近。
0: 所以说我们睡觉的时候总感觉蚊子绕着我们的头在嗡嗡作响，是不是就是这个原因呢？
1: 这个可能还不太一样，我们用的是埃及伊蚊，就是大家说的这个花蚊，它是一种在白天打的。我们睡觉的时候嗡嗡的那些蚊子一般都是晚上捕猎的蚊，它们一般不依靠视觉，因为晚上一片漆黑，啥也看不见。它们主要依靠通过热源和二氧化碳来寻找目标。人的脑袋是个非常理想的热源和二氧化碳，所以它们很快的锁定你的脑袋了。正好人的这个听力器官就是耳朵也长在脑袋上，所以就会听到嗡嗡的声音。
0: 原来白天和夜晚竟然还不是同一种蚊子在吸我们的血。那我们从小就听说有一些人是招蚊子体质，这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2: 我觉得出汗更容易招蚊子嘛，因为平常大汗淋漓的时候啊，那个蚊子就更喜欢来叮我，但平常洗完澡之后，哎，好很多，它就不来了。
3: 我身边朋友好像呼吸重的更容易招蚊子一点，
4: 可能不同的人散发的气味不同，有些气味会更招蚊子一点。
1: 不同种类的蚊子的喜好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不存在所有蚊子都最喜爱的目标。有研究人员专门对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味进行化学成分的分析，他们发现所谓的招蚊子的人确实散发出来的气味太多酸会更多一些。简单来说，每个人身上散发的气味的化学成分不一样，招蚊子的程度也不一样。出汗多和呼吸重招蚊子也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夜间捕猎蚊子主要是依靠人的体温、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的湿度、汗液里面的乙酸对人进行定位的。
2: 嗨，我平常就容易出汗，所以太苦恼了。那我们有什么科学的防蚊办法更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呢？
1: 我觉得其实最有效的防蚊措施还是用蚊帐进行物理隔绝。白天捕猎的蚊子非常依赖视觉，所以如果你穿深色衣服，在一个浅色环境下，就会暴露给蚊的一个明显视觉目标，所以在一定的环境下穿深色衣服确实会容易招蚊子。我们现在想要看的是携带病毒蚊子和不携带病毒蚊子它们的行为模式会不会有些区别。因为之前有研究说携带病毒蚊子会更加积极的去捕猎然后传播病毒，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公共卫生隐患，我们想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科学依据的。这整一套的方法也可以适用到别的物种上，通过采集不同物种的运动轨迹输入到算法里来，最后可以得出一个数学模型。
0: 这项研究提供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方法学模板，可直接应用于暗蚊、酷蚊等其他重要病媒蚊子，也可以拓展到蜜蜂、蚂蚁、椋鸟、鱼类等集群或独居动物的行为研究。当人类开始能够预测蚊子会飞向哪里，在何时减速，被什么组合信号诱导，人类与蚊子的战争才真正进入了精准时代。那基于此，研究人员是不是能够建出更有效的捕蚊器了呢？
1: 通过这个研究，我们可以获得一个可以预测蚊子飞行的数学模型，理论上可以做很多事情，就是捕蚊器的优化，它动态的散发不一样的信号，蚊子比较远的时候先展现出这个视觉信号，然后让蚊子飞过来，看到这个蚊子比较近的时候再打开二氧化碳信号源，彻底吸引在捕蚊器的附近，这样的话就会比较高效。但比如说这房间同时有一个人，还有个捕蚊器，你怎么让他忽略人体被吸引到捕蚊器的里，这是其实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所以新一代的捕蚊设备还有一定距离，我觉得。但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和一些业界接触和合作，希望有一天这个模型会有真的用处。
5: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最近呢，大家是不是觉得这天气简直像是在开盲盒？上一秒晴天暴晒，下一秒就暴雨突袭。这幕后推手便是厄尔尼诺，它是西班牙语的音译，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水异常升温的气候现象，会扰乱全球气候。而如今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刚刚拉响警报，今年秋冬季大概率会迎来超强厄尔尼诺，强度甚至会对标1997和1998年。面对这份预警，我们的处境究竟有多严峻呢？
1: 朱定真，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原气象服务首席专家。
2: 今年厄尔尼诺国家气象中心是预测的是强

0: 强到超强这个级别。出了厄尔尼诺以后，原来旱的地方可能要变涝了，涝的地方可能会变旱。今年的厄尔尼诺预测它会助推全球变暖，助推夏季的高温，再一个就是暖冬出现。对厄尔尼诺的研判是根据特定海区的海温，它的海温升高的幅度，比如说达到 0.5 了，我们说有厄尔尼诺现象了，达到 1.3 以上了，可能是一个中等强度的了。如果达到了2度以上，那就是叫强厄尔尼诺，超过 2.5 度，那就属于超强级别。
1: 1997至1998年那场超强厄尔尼诺算是近代破坏力数一数二的气候灾难。那时候国内长江流域发了特大洪水，南美沿岸接连下暴雨，东南亚澳大利亚却久旱无雨，大片山林起火，高温、洪涝、干旱在全球各地轮番出现。而现在太平洋里的暖水越积越多，海水升温速度还在变快，多项观测数据都快摸到当年超强厄尔尼诺的警戒线了。
2: 那如果这次真的演变成超级厄尔尼诺，它和历史上那些著名的极端年份相比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厄尔尼诺它发生的这个地点，其实在每一次生成的过程中它也有偏离。比如这一次我们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了它属于东部型，那么还有中部型。对于东部型来讲，也就是它的位置要更偏东一些，和中部型其实这个位置的不同也会产生不同。
2: 位置偏移带来的连锁影响让这场气候事件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我们常说厄尔尼诺是海气双向耦合的产物，这个专业名词是不是就像海洋和大气在合作运转地球气象系统？一旦海洋乱套，大气也会彻底的失去平衡呢？
0: 当我们谈到气候系统，是我们经常说是五大圈层形成了一个气候系统，包括水圈、大气圈、冰雪圈、生物圈、岩石圈，那么五大圈层也影响气候，所以大气和海洋确实是相互在起作用。我们地球上海洋占了70%以上，所以海洋的变化一定会非常明显的影响我们的大气。
1: 简单来说，海洋和大气就像一对紧密协作的搭档，互相影响，彼此联动，这就是海气双向耦合。海洋是地球最大的热量仓库，能储存海量热能，正常情况下热量平稳释放，气候规律稳定。一旦太平洋海水异常升温，多余热量就会持续输送给大气，相当于给整片大气环境强行吹热气，直接打乱全球原本稳定的气候节奏，催生各类极端天气。
2: 摸清厄尔尼诺的形成原理和本次事件的特殊情况之后，我们重点关注它对国内天气的实际影响。今年夏秋冬，我国整体呈现出明显的南旱北涝气候特征，华北、东北降水偏多，江南地区持续少雨干旱。与此同时，今年台风数量变少了，狠角色变多了，多重极端天气叠加，肯定会给农业生产、电力保供、城市运行带来一系列连锁影响。
0: 在厄尔尼诺年的话，一般台风的个数会少，但是台风可能会变强，那我们至少在这些气候规律上展现出来的这些风险天气上面，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了。
1: 极端气候带来的影响覆盖民生、农业、城市运行等方方面面，在以往类似的极端天气叠加年份，不仅会造成大范围农作物减产，影响粮食收成，还容易导致城市电网负荷激增，排水系统承压瘫痪，对日常生活和社会运转造成多重冲击，各类连锁风险不容忽视。
2: 除了当下可见的旱涝、台风天气影响，厄尔尼诺还有一个极易被我们忽略的特性，那就是超强的滞后性。有研究指出，超强厄尔尼诺次年，也就是2027年夏季，长江流域面临极端洪涝的风险会显著增加。1998年的特大洪水就发生在1997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次年。今年发烧、明年发水的背后，到底暗藏着什么玄机呢？
0: 厄尔尼诺现象，因为我们说它的机理是海洋增温，海表面的温度升高， 然后通过海表面的温度升高，这个能量去加热大气，然后再使大气环流发生了变化，再去影响当地的气候或者天气，所以它一定是有一个滞后的。
1: 相比于大气快速降温、快速变化的特点，海洋储热能力极强，散热速度却十分缓慢。厄尔尼诺期间积攒在深海和洋面的巨量热量不会随着海温短期回落立刻消失，而是会层层留存、缓慢释放，持续数月乃至一年以上。这些残留热量会持续干扰大气环流，直接导致当年的海洋异常，延迟转化为次年的极端降雨、洪涝等天气风险。
2: 没错，厄尔尼诺带来的异常升温不只会打乱陆地天气，也会让整片海洋持续高烧。不断加剧的海洋热浪会给大海生态带来巨大压力，它究竟会如何影响珊瑚、鱼类和近海养殖，给海洋生态带来严峻考验呢？
0: 海水温度的增高其实对海洋的生物的影响，特别是比如珊瑚礁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所以现在我们说全球变暖过程中很多珊瑚礁出现了白化，那么紧接着影响到很多海洋生物的整个生物链都会出现一些紊乱。这一些紊乱其实它又能够通过海气交汇反馈到我们大气。
1: 海水异常升温会直接破坏稳定的海洋生态环境，带来一系列不可逆的负面影响。在强厄尔尼诺影响下，海水温度持续偏高，会导致大面积珊瑚失去共生藻类，快速白化死亡，部分重灾海域珊瑚白化率超70%。同时，水温变化会打乱鱼类生存习性，迫使渔业资源回游路线大幅偏移，严重影响海洋生态平衡，也让近海水产养殖、渔业捕捞面临极大的减产和亏损风险。
3: 提到芯片，你一定不陌生，手机、电脑、汽车、机器人都得用到它，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自动驾驶也都离不开它。
1: 就在前不久，一则关于芯片的好消息让很多人眼前一亮。我国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三维静存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在上海正式亮相，它在14纳米的制程上跑出了每秒520万亿次的浮点运算的算力。你可能会问，这两个新技术到底是什么？简单来说，软件定义就是让芯片里的硬件能根据不同的任务随时重新调配，就像一支球队可以按对手灵活换阵，把算力都用在刀刃上。而三维静存计算是把负责计算和负责存储的单元像盖楼一样上下叠在一起，让数据少跑冤枉路。靠着这种架构上的创新，我们不再单纯依赖更先进的制程，也能造出高性能的芯片，为人工智能打下坚实的算力底座。这样的芯片听起来似乎离我们很远，但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也能亲手做一块芯片？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就有一间青少年微芯科学教育实验室，专门发掘与培育中国芯片的青少年后备力量。高中生如何自制芯片？今天求真实验员就将去到微芯实验室一探究竟。
3: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快看我身后的这扇大门，通过这扇大门呢，你就能感受到它的非同寻常，因为制作芯片可是有特殊的要求。
1: 一粒小小的尘埃就能造成芯片制作失败，所以芯片的制造机器都安置在基本上没有任何灰尘的洁净室里。微芯实验室按照30万级净化要求打造，也就是说，一立方米的空间里，直径大于0.5微米的颗粒数少于30万个。同时进入实验室的每一个人也都需要除尘杀菌。

0: 规定的环境，人可以去测那个。
1: 他们将通过理论加实验的形式，全面真实地体验芯片制作的

0: 实现从硅片到芯片的华丽转身。在光刻间，我要完成三个任务：涂胶、光刻、显影。首先就是要给我涂上一层50微米左右的光刻胶，要在我脸蛋上均匀的涂抹。所以现在我们一般使用旋转涂胶的方法。在我表面滴上足够多的光刻胶后，我就被放在一个旋转的吸盘上，这个吸盘就会带着我转呀转呀转，使得光刻胶在离心力作用下向边缘流动，在我脸蛋上形成均匀薄膜。
1: 涂抹好光刻胶的硅片呢，需要在比较高的温度下进行烘焙，才能把光刻胶里的溶剂蒸发掉，让它更加稳定。
0: 好热，好热！放我出去，放我出去！热怕了。
1: 好了，烘焙完成，刚出炉的硅片呢还是热乎乎的，等到它冷却之后就可以放入光刻机了，走吧。
2: 这就是一台光刻机，芯片制造中最重要的设备之一，也是最复杂最昂贵的设备之一。
1: 你这个是什么呀？感觉跟我这个形状有点像。
3: 我这个是光刻板，你看它是不是会有这个上面有图案，而且有的是有阴影，有的是可以透光的。放在这个机器上面会和你这个硅片到时候会贴在一块的。

0: 其实呀，光刻机刻的并不是硅片，而是涂在我脸上的光刻胶，整个过程就像是放灯片一样。光刻板上面雕刻有芯片设计好的图画，就相当于胶片，光线透过光刻板上透明的部分，而被黑色的部分遮挡，投射在光刻胶上，光刻胶上的化学物质就开始产生化学反应了。有的光刻胶在见光以后会变成可溶解的状态，这就很容易在接下来的环节中被冲洗掉。
1: 冲洗的这个环境呢，就是显影，就像是洗胶片一样，只要把硅片放在显影液里面显影，就可以看到我们想要的图案了。
2: 朱德峰，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3: 光刻很多人认为它是芯片的第一步，所以说一般所有的我们做芯片都是在黄光区。你就想，比如我们以前拍照片用那个胶卷，我们洗胶卷都是在红光区。那为什么呢？因为胶卷在红光的时候，它的那个底片的材料呢会比较安全哈，在我们比如说日光照射下，它就会被曝光。那么光刻胶也是同样的一个原理，就是在黄光区的时候呢，光刻胶它不会发生一些胶粘反应或者一些分解的反应，那么但是在我们的外面的这个日光的照射条件之下，那么它就会失效。所以说包括我们的实验室也好，标准化的工艺产线也好，都是在黄光区。
4: 我们刚刚看到了光刻这个步骤，它呢是芯片制作的第一步，但是光刻只是制作出了芯片的模型，而我们这次的目标呢是要制作一种相对较简单的微流控芯片。
2: 微流控芯片是一种在微米尺度上操控流体的芯片实验室，现如今这种微流控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医学诊断、药品输送等多个领域。比方说，在之前就有研究团队利用微流控芯片实现了新冠病毒抗体的超快速免疫检测。
0: 要把我身上的芯片图案复制到微流控芯片上，步骤也不是很复杂。第一步，我们要按照比例调制好做芯片的材料，看起来就像是调制 AB 胶。然后我们要将调制好的透明材料倒进一个锡箔纸容器，填满我身上的图案空隙，然后加热

0: 我身上的材料固化后，就需要用刀沿着图案边界切割出需要的大小和形状，这样就形成了几个带有芯片图案的小方块，最后在芯片的关键点上打孔，然后再建合到载玻片上，一块微流控芯片就制作好了。
1: 经过这么多的步骤，我们总算得到了一块完整的芯片。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它放到显微镜下面观察一下它的内部结构，看看它是否成功复刻了硅片上的图案。
2: 同学们，这个就是你们刚刚已经做好的这样一个微流控芯片，如果把两极不同颜色的这个墨水混合的话，红蓝墨水在这个红光的情况下呢，它会两者融到一块，最后变成一个类似有点发黑的这样的一个液体。但是在我们这个微流控芯片里面，两种墨水它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现象呢？那就请同学们去观察一下这个显微镜。
3: 在显微镜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微流控芯片中，红蓝墨水通过两端的镜液口汇集在中间的通道时，并没混合，而是泾渭分明地分为红蓝两层。这就是微米级的尺度里，两种液体相遇时产生的层流现象。而层流现象的产生，也意味着同学们制作的芯片功能实现圆满成功。
4: 大家提到芯片，其实主要是指集成电路芯片，包括我们像今天做的微流控的芯片，它里边就流的不是电子啊，它流的是液体。还有一些比如说光波导的芯片，这可能是在我们很多民众的认知之外的。我的理解哈，就是芯片你将很多的一些原来我们宏观的一些功能把它集成在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尺度的片子上，其实就是叫片上实验室。我们像今天做的微流控的芯片，在新冠病毒的检测、疫苗的检测、 DNA 的检测，包括现在很多制药厂其实是在大量的使用这种技术。芯片的这个主题或者这个方向本身来说呢，它是非常非常交叉的一个学科，那么学生在里边可以去找到他们的兴趣点，他可以对我们的仪器设备感兴趣，他也可以对我们这个工艺当中的某些材料感兴趣，他也可以对我们的这个工艺过程感兴趣，他还可以对我们的芯片的设计方案感兴趣。那这些其实将来他就可以在各个方向去选择他的职业方向。
5: 我觉得就很新奇，
6: 做芯片相当于就是在一块小小的硅片上面造一个高楼大厦，
7: 成为科学家这个理想更加坚定了。
8: 我在大学选专业的时候也会更加偏向于芯片制作这一类的专业。
9: 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未来会从事芯片这方面的行业。
3: 其实现在芯片教育已经越来越被重视，我国将芯片教育下沉至中学课堂已经刻不容缓，只能从源头和底层解决芯片人才培养问题，也是我国芯片发展未来之道。
1: 芯片就像是一片钥匙，让人类进入到了物质世界与数字世界相互交融的新时代。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有更多的孩子们都能够了解到芯片教育，了解芯片，爱上芯片，并且为中国芯片贡献出属于自己的力量。

0: 真是高手。
1: 你们这手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了。
0: 哇，这是高手，这是高手。
2: 这也太厉害了，这个。这哇，这个真厉害，这个。啊
3: 旁边那几只还在围观啊，怎么不去劝架呢？
4: 哈哈。这属于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嘛。不过真真呀，你说这属于什么羊啊，能够飞檐走壁，还能够在山坡上干架呢？
3: 看起来像是攀岩高手岩羊。
5: 视频里的羊是北山羊，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二级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它主要分布在我们国家的西北和西部，在一些海拔比较高的一些裸岩地区它生活。那么北山羊的话，其实它很像我们的家养的山羊，它的雄性有一个很长的两个角，然后是往后的，就有点接近于我们的镰刀型的一种角，而且它这个角上面有很多横脊，就是一棱一棱的，所以看起来很威武，
6: 很酷吧。
5: 它的雄性的话，在它的这个下颌的下面的话，会有一些这个须子，所以看起来是比较威风。那么北山羊呢，是一种体型相对比较大的一种山羊，它的体重可以最高可以到达150公斤，所以是一个相对比较体型比较大的一种可以攀爬在我们悬崖峭壁上的一种羊。
6: 我还是很轻盈的。
3: 原来是北山羊啊，它和岩羊都是攀岩高手哦。不过相比之下呢，岩羊生存的环境更加险峻，它们栖息在陡峭的山崖上，是最擅长飞檐走壁的羊。

0: 绵羊有一个别称啊，叫做蓝羊。那么其实它的身上发灰发褐色一点，比较深一点。而且绵羊的四肢，包括它的这个腹部呢，都会有一些横向或纵向的一些斑纹。那么这些深色的斑纹的话，也是比较好辨认的。
1: 这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标记哦。
0: 它的雌性和雄性都是有角的，只不过雌性的角比较短，雄性的角比较大。而且呢，绵羊那个角啊，是向两边去这个发展的，是这种形状。它所以它跟我们那个北山羊的向后，那种弯刀形那种角的形状和方向是不太一样的。那么这个绵羊来讲的话，攀登悬崖峭壁这个本领可能更加的强一点，因为它体型比较小，体重的话就会轻一些，在这个悬崖里去行走的情况下，对它来讲的话相对更容易一些，
1: 轻松拿下。
0: 其实像山羊这个类群的物种还有很多，比如说像塔尔羊啊，包括原羊啊，就是努比亚原羊啊，这种云山羊啊等等，都是可以在高山上去做一个飞檐走壁的这么一种活动的。
2: 原来啊，有不少的羊儿呀、啊、都擅长飞檐走壁，不过住在这悬崖峭壁上那也太危险了吧，这摔下去就是粉身碎骨，他们为什么还要选择住在这么危险的地方呢？
0: 因为岩羊也好，是这个北山羊也好，他们生活的这个地区的话都是相对资源比较贫瘠的，那么所以呢，他们在比较暴露植被相对比较少的情况下，他们在悬崖峭壁上去觅食和行走的话，躲避天敌。那么在这些悬崖峭壁上的话，他也会得到一些额外这些食物，
1: 吃点东西压压惊。
0: 那么还有它这些草食类动物啊，它是非常喜欢舔盐分和包括一些无机盐。那么这些盐分的补充的话，在悬崖峭壁上的话，它会找到一些这个含盐量比较高的一些地区，它们会舔盐。那么这也是它的一个生存所必须的一个营养物质之一，所以呢，它非常喜欢在悬崖峭壁上去生活，
1: 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吃到它。
2: 哦，原来都是为了生活呀！哎，珍珍呀，这羊儿们呀，这体型都不算小，那它们这么大一只，为什么能够拥有飞檐走壁的本领呢？
3: 它们的羊蹄功不可没哦。
0: 那么羊呢，是属于牛科这个羚雅科有蹄类动物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类群。它的蹄子的话有四个蹄子是偶数的，有两个是落地的蹄子，我们也叫主蹄。那么有两个后面悬空的蹄子是不落地的，我们叫悬蹄。这个主蹄的话是分为两半的，那么所以它可以在非常小的空间里去让它的脚有落脚之处，而且它两半的蹄的话它可以分开嘛，所以如果这个落脚的地方特别面积小的话，那么它可以用这个一个小蹄子去做一个支撑，所以呢，它在悬崖峭壁上呢，它落脚点的要求就非常的低，它不会像一些其他的一些猫科动物、熊科动物等等需要很大的一个落地的一个面积。而且它的瞳孔，它跟我们的常见的人类的圆瞳孔和猫科动物的竖瞳孔不一样，它的瞳孔是横向的瞳孔。那么这种横向的瞳孔的话，可以让它看到两边的景色的角度更加的去宽泛一些。那么它这种横向瞳孔的话，可以有320度到340度的一个角度，它的视野的范围很广，它的这个范围可以让它不用去扭头就可以看清周边景色，所以这些呢都可以帮助它在悬崖上这个飞檐走壁。
2: 哇，这也太厉害了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结束了，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让我们来帮您解答。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拜拜。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吹风机去彩笔字，在模拟的墙壁上用彩笔画出图案，可用吹风机热风对准图画。以热量关系，墙壁上的彩笔油受热分解后，用毛巾便可以轻松擦去。

0: 油性马克笔中的油墨在镜面上的粘性比较弱，所以水一冲画作就从镜子上脱落了下来，而水与油墨不相溶，图案不会融入水中消失，而是保持完好。加上油墨密度比水要小，因此油墨会浮在水面上。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2025年11月到2026年1月，湖南一男子多次把网购的水果利用 AI 技术和 P 图软件伪造成变质水果，最后申请仅退款，诈骗到手约1.6万元。2025年4月，诈骗团伙利用 AI 拟声技术伪装受害人孙子，累计诈骗3位老人共6万元。
1: 以前我们都说有图有真相，但是随着 AI 技术的普及，造假门槛呢是越来越低，一张 AI 生成的图片就能骗取仅退款，一段拼接录音就能歪曲事实，让人难以分辨真假。不少市民呢都遭遇过此类骗局，那有什么办法可以鉴别我们看到的音视频是否是利用 AI 造假呢？今天我们来到了湖南一家司法鉴定所，看看专业的鉴定人员是如何利用技术找出声音视频里的隐藏的造假痕迹，我们一起去学习一下。陈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今天呢我们有一些跟 AI 相关的问题想来请教您一下。
2: 这个我们去实验室研究一下。
1: 哦，好。
2: 好，进去。
1: 陈老师啊，你像录音还有视频以及图片呢、这一类电子证据，其实是我们维权呢打官司最重要的依据。那现在呢，随着这个 AI 的技术啊运用越来越广泛之后，是不是会存在这种音视频造假的情况？这类情况在我们生活当中多见吗？
2: 近些年这种情况确实越来越多了，所以呢我们现在针对这种案件啊，我们也有很多更多方面的一个研究。所以今天呢，刚才基于你的问题，所以我现在给您演示一下，就是看一下我们这个 AI 生成的和这个普通的录音还有视频，您看一下能不能分辨出来。
1: 好，我来试试看啊。
2: 我打开看一下啊。
3: 来源准备，连起来一遍，3、2、1，走。
4: I love you。

0: 河南话来一遍。
1: 我爱你。
0: 来，法语来一遍，三二一，走。
1: 是 Tim， 这应该是自己录的吧？这应该是真人吧？
2: 这个是 AI 合成的。
1: 啥？
2: 这个是 AI 合成的。啊，你
1: 这是 AI 吗？这怎么可能？
2: 你这个判断失误了。我们再看这个视频。你看一下是人拍的还是 AI 的？
1: 坦白讲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像 AI。
2: 从哪里看出来的？
1: 因为我觉得这个人物的线条感觉太完美了，感觉就是，然后他们的表情没有刚才我看的那个视频那么生动。
2: 其实这样子的，刚才那个视频可能拉得比较近。
0: 来源准备。
2: 我提醒你一下，看耳朵。
0: 走。
1: 看耳朵。I love you。
0: 来，河南话来一遍。
1: 我爱你。
0: 来，法语来一遍，三二一，走。
1: 是 Tim。
2: 回
1: 我看出来了，我看出来了，他第一个是不是他的耳朵是出来的？
2: 啊，对，
1: 没耳朵了，这个真的太精细了。
2: 好，我们再看这里，这里有它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啊，这是我们分辨 AI 和普通的这种真人拍的视频，看到没有？
1: 好，
2: 看到这个手指没有？
1: 嗯，
2: 它这个手指是不是残缺不全的？
1: 哦，对哦。
2: 所以啊，现在其实 AI 处理的话，其实有一些细节和光线方面，它是很难去处理的，很完美的。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音频啊，音频这是音频波形图，你能看出来它有没有什么区别？这两段。
1: 没有啊，看着是差不多的呀，有高有低，有停顿。
2: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答案，这段视频是真人录的。
1: 哦，
2: 这一段波形是这个 AI 做的，你会发现一个区别。
1: 我看他这个真人的，好像他那个声音冲高点的时候，它会更高一些，是吧？
2: 对，
1: 这个就是没有那么平缓。
2: 对，像这种音频也好，这种视频也好，在 AI 眼里它只是一串数据。
1: 哦，
2: 但是在我们真人，我们是有情绪的，所以我们每一个时间节点情绪的挥发，它是会产生不一样的一个我们声音的一个振幅。但是 AI 的话，它只能跟我们设置的既定逻辑来去把这个东西读完。所以你发现没有，这个真人的它的声音的振幅就会要
1: 大一些，
2: 然后 AI 就要平缓，然后我们再把这个东西放大啊。我们 AI 做的这个音频，它在我们没有说话的时候，它是完全静音的，这里停顿的是很光滑。
1: 对。
2: 我们声音的话，它是有底噪的，
1: 有噪音，这个就是真实的。你看这种小小的，
2: 对，这个是通过我们判断它是不是 AI 的一个最常用的一个技术。
3: 通过刚才的音视频对比，能发现 AI 生成内容在人体细节、声音波形、环境噪点上存在难以掩盖的漏洞。那在现实生活当中，不法分子通常会利用 AI 音视频造假实施哪些违法行为？又藏着哪些常见造假套路呢？
2: 像我们刑事案件中啊，通常会出现敲诈勒索啊，就是合成相关的一些隐私的一些照片，比如说有一个团队十几个人可以控制几百部手机，那么就会出现一个像某些网上婚恋交友啊，交友类诈骗，你跟对面的某个女性进行一个聊天，事实上面这个女性可能她是一个 AI 模拟出来的音频，通常情况下面会引导你去进行一些投资类啊，或者是一些消费类啊，会进行这样的一种电信网络诈骗。还有在电信网络诈骗中，我们也会经常碰到 AI 合成音视频的这种情况来进行一个实施犯罪。
1: 哦，他会不会就是可能模仿，哎，你家里人的这个也有？
2: 有，我们曾经碰到过这种情况，就是敲诈勒索，比如说你的某位亲人被绑架了，然后他是事先合成了你小孩的这个音频，事先录一段，然后给你打个电话过来。那么另外在这种民事案件中呢，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借贷。民间借贷，民间借贷呢，就是很多他会利用这种人工智能 AI 去合成一些借款借据啦，甚至还会合成这种，比如说我们当时在签合同的视频录下来的，事实上是这个合成的这种情况。好，那么第二种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这种诉讼权、知识产权的这一类，比如说用 AI 模拟，他就在上面加一些点缀，他就去侵犯人家著作权，他拿这个模型去卖钱，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3: 不管是电信诈骗、敲诈勒索，还是虚假诉讼、著作权侵权， AI 伪造的音视频、图片都成了不法分子的作案工具，严重扰乱。

0: 正常生活与司法秩序。光听理论不够直观，接下来我们准备了真假混杂的音频、图片素材，将现场考一考专业鉴定人能否快速分辨 AI 伪造内容。那电视机前的您是否也能鉴别出真假呢？
1: 我现在呢有两段音频，你来听一听，哪个是我自己的原声，哪个是 AI？
2: 可以，没问题。
1: 来，我们首先听第一个，放出来。小兔子躺进蒲公英小窝，晚风捎来野花香气，满天星星轻轻眨眼睛，月亮温柔盖好夜色被子，所有小动物都安静下来，软软的进入甜甜的梦乡。好，听完了，再听第二条。小兔子躺进蒲公英小窝，晚风捎来野花香气，满天星星轻轻眨眼睛，月亮温柔盖好夜色被子，所有小动物都安静下来，软软地进入甜甜的梦乡。好，这两条已经听完了，请我们的程老师来辨别一下哪个是我的原声。
2: 你这个有点难度，能不能给我拿个耳机过来？你们这个播音主持专业的声音太稳了。现在我目前的判断啊，第二条是你的原声。你看，听这一。
1: 小兔子躺进蒲公英小窝，晚风捎来野花香气，满天星星轻轻眨眼睛。
2: 我们发现这一段音频，它是具备一个正常人说话的一个，就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尾音。
1: 哎呀，我来揭晓一下答案了。其实我们程老师呢，猜对了，猜对了。第二条确实呢是我自己的原始声音。
2: 这是你的真声，它的整个你的声音的震动还是大于这个 AI 的。第二个可以看正常的我们的音频是有一个底噪的，但是你看这个视频它就处理得很干净。第三个就是我们正常经常说话它是有一个尾音的，这个 AI 它是比较一个机械化的一个过程，它的尾音没有那么明显，甚至是没有尾音的。当然说如果我们要进行一个科学的鉴定的话，我们是需要花费至少要一周的时间，我们会有专门的频率分析和相位分析，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的公安部、我们的司法部会有一些相应的对于这种音视频的一个鉴定的一个标准，我们会根据这个标准去实施鉴定，是一个比较科学而且复杂的一个过程。
1: 好的，接下来我还得考考你啊。我现在准备了六张图片，这里边呢有三张是 AI 做的，有三张是我们实物的原始拍摄的。所以你来辨别一下哪三张是 AI 的，看你能找对吗？
2: 好，首先看啊，这张肯定是 AI 的，为什么呢？门口的这个字迹是有问题的，这个细节，这张肯定是 AI 做的。这么我放大你就能是不能看出来？
1: 是的，
3: 这张也比较真实，
2: 这张也比较真实。
3: 对，
2: 好，这一张刚才我看了，这一张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倒影问题。AI 对于这个影子的这个处理啊，现在目前是很不成熟的。你发现没有，我们的阳光是从我们的右边，对不对？
1: 对。
2: 那么这个树的倒影跟这个杆子的倒影是不是反了？你发现没有？
1: 是。
2: 那咱们再看这一张，这一张图片我为什么说它，我一看就知道它是 AI 生成的呢？还是字体。你发现没有，这个字体太清晰了。旁边的这些东西都很破旧了，但它这个字是很清晰的，这个就很明显看出这张图就是 AI 的。
1: 刚才程老师选的这三张 AI 的图通过肉眼居然全选中了。程老师，今天是因为我们来到了专业的机构，我们知道是能够来进行一个辨别的。但是如果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互联网上，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去鉴别，那您有没有办法告诉我们普通老百姓的，我们怎么来鉴别虚假的这种音视频或者是不是 AI 做的？
2: 目前生成这个 AI 图片的一些大平台，它都是有一些水印或者是一些暗水印，有些暗水印可能我们的肉眼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的相关的软件是能够识别出来的。广大网民有一种最简单的方法，我们公安部推出了一个反诈 APP， 反诈 APP 上面有一个功能，就是你可以把这个 AI 相关的东西传到这个反诈 APP 上，它有个数据中心，它可以去做一个比对，它也会告诉你这个图片是不是 AI 生成的。你看到没有？
1: 探秀的 AI 浓度100%。下面呢，我们有三条视频来考一考老师，来看看哪个视频是我自己录的，哪几个视频是 AI 做的。 如今 AI 视频泛滥成灾，当 AI 视频越来越逼真，制作越来越容易后，已经让大家下意识怀疑自己看到的内容到底是不是真的。
2: 这里，这个
1: 您觉得我是真实的吗？
2: 这个耳朵这里，它这个地方比较明显，但是像这个美颜开多的那些。
1: 如今 AI 视频泛滥成灾，当 AI 视频越来越逼真，制作越来越容易后，已经让大家下意识怀疑自己看到的内容到底是不是真的。
2: 这个是 AI 换脸的，这个很明显的是 AI 换脸的。
1: 如今 AI 视频泛滥成灾，当 AI 视频越来越逼真，制作越来越容易后，已经让大家下意识怀疑自己看到的内容到底是不是真的。那您觉得我是真实的吗？
2: 你这个视频录的有点声画不同步，但是这个视频是真的，依然是假的，这个是真的。首先啊，我 AI 生成的东西对于它的五官的精细度是很难去做到一个跟它的这个真实的是一样的。这个人在摆头的时候，脸部这个部分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扭曲。
1: 制作越来越容易后，已经让大家下意识怀疑自己看到的内容到底是不是真的。
2: 但是在您这个视频里面，在摆头的时候它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扭曲的，你只要看到它摆头就可以很明显看到它这个脸部周围的一个轮廓。 AI 生成的不管图片也好视频也好，比如说光影啊，它的人的这种四肢各方面它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但是你这个 AI 换脸的话，等于是除了你脸部以外别的地方都是真实的，那么所以说我们的破绽就要找它的脸部。
0: 我们通过五官扭曲、肢体、光影失调等细节，就能区分真人实拍与 AI 合成视频，也直观感受到 AI 造假的逼真程度。陈老师告诉我们，很多人会把音视频、聊天截图当作维权证据，但经过 AI 技术篡改、转发、复制后的素材，在法庭上不一定具备法律效力。
2: 为什么说我们需要原始视频、原始音频？或者原始数据，
1: 什么样的视频才能称作是原始视频呢？
2: 比如说我们一张照片，我在我手机里面拍了，那上面可能会有相关的信息，现在手机里面还有精度纬度，什么时间节点，比如说你现在我把这个照片发微信发给了你，那么如果我在提取数据的时候在你手机里面提取的，事实上这个就已经不是原始证据了。所有的原始证据需要在原始载体上提取，这是电子证据里面必须的一个证据流程。那么现在我反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你现在您跟别人有一笔借贷关系，然后你的这个微信的聊天记录不小心删除了，但是你当时你的手机上面有这个当时你们的微信聊天的一些相关的截图，那么你觉得这个能不能够作为一个法庭证据来使用？
1: 哎，他有这个证据的截图，他也保存在我手机里边，就应该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啊。
2: 您的这种理解是不对的。通常我们提取相关的微信的聊天记录，我们是提取的事实上是他的微信的一个数据库，因为你的手机上面的一张截图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现在的设备通过 AI 的合成的，所以在证据方面我们是一般通常情况都是不会采纳的。
0: 想要电子证据被法庭认可，必须从原始设备提取完整原始文件截图，二次转发素材存在篡改风险，需完成专业真实性鉴定才能生效。最后，新闻大求真提醒大家，为了更好地防范您的个人隐私不被泄露，尽量不要在社交媒体上留下真人的原始音视频，避免被不法分子利用。另外，提高警惕，不要向任何陌生账户转账汇款。近期全国多地降水频繁，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容易引发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其破坏力危险性极大。7月13日下午，湖北神农架 S284省道上发生地质灾害，200多立方米的泥石流中断了交通，80多辆过境车辆受阻。所幸经过50多分钟紧张作业，中断的 S284省道恢复通行。7月11日，云南楚雄州因持续强降雨触发多起泥石流。那么，山洪泥石流是怎么形成的呢？山洪泥石流来临前有什么征兆？又该如何科学避险？
4: 山区的话，那么它有陡峻的地形，是山洪泥石流形成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另外就是强降雨，强降雨它可以导致大量的雨水汇集，然后形成超强径流。超强径流容易启动沟床内的松散堆积体，从而导致山洪泥石流的爆发。那么山洪泥石流爆发以后，那么它沿着沟道不断地往下演进，演进的同时启动沟床内的松散堆积体，导致山洪泥石流的规模不断放大。
0: 山洪泥石流一般发生在多雨的夏秋季节，出现在一次降雨的高峰期，或者是连续降雨发生之后。另外，需要有丰富的松散物质，以及有利于把上述松散物质和水源集中的陡峻地形和地貌。此外，不合理的人类经济活动也能诱发泥石流。我国山洪泥石流的分布比较广泛，明显受地形、地质和降水条件的控制。西南地区以及新疆、甘肃、青海、陕西等地区为我国泥石流高发区。接下来，我们将进行一次模拟实验，看看泥石流是如何发生的。这次实验我们将在全球最大的室内人工模拟降雨大厅中进行，这里可以模拟小雨到特大暴雨各种级别的降雨。这就是我们模拟泥石流发生的坡沟系统装置，长度10米，宽度1米，坡度设置的是25度。土槽中选填的土是从泥石流易发区域取得的土壤，并进行了分层压实。土槽上方就是人工模拟降雨装置，可以模拟降雨强度，从每小时的10毫米一直到每小时180毫米，能呈现出在自然状态下小雨、中雨、大雨和暴雨等降雨情景。在土槽的下方，我们还设置了一个模拟的人类生活区。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在不同雨水的冲刷下，会不会形成泥石流呢？模拟生活区会不会遭到破坏？实验开始。
5: 降雨大厅，降雨大厅，现在降雨系统准备启动，请大家做好准备。启动小雨模式，

0: 因为啊，它开始的时候土豆比较干，然后这个土壤的入渗速率呢大于这个降雨速度，所以雨水基本上都直接全渗入土壤。
1: 启动中雨模式。
2: 现在的人工降雨强度由每小时30毫米增大到每小时60毫米，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雨的雨量比小雨明显增大。
0: 因为现在这个坡面已经开始产生了这个径流了，然后径流呢就会携带着泥沙，然后会汇集到这个沟口的位置。
2: 经过半小时的小雨到半小时的中雨持续冲刷，坡面并未形成泥石流，只是在生活区内有一点积水。接下来我们将雨量升级到大雨，在大雨的冲刷下，坡体会形成泥石流吗？生活区还会安然无恙吗？
0: 启动大雨模式。

0: 经过半小时的大雨冲刷，土壤开始出现滑动，模拟生活区也受到了侵蚀，但依然还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泥石流。下面我们继续加大雨量，增加降雨时长。
1: 启动暴雨模式。

0: 在前面三种雨量一个半小时的铺垫下，这个大暴雨才刚刚开始，还没到三分钟就已经在泥土表面形成了很多的径流，
1: 现在已经形成了这个小型的泥石流了。
0: 可以看到道路、树木包括两旁的建筑物都已经被径流携带的泥土淹没了。让我们立刻终止实验。

0: 一旦遇到泥石流的情况呢，一定要垂直于河道往两边跑，不能沿沟向向上或者向下跑，快速的离开河道，要往坚固的高地跑，不要在土质松软的地方停留。如果在村子里或者道路上遇到泥石流呢，一定不要待在房屋里或者汽车里面，要逃出来。逃生的时候丢掉背包等重物，但是呢，不要丢掉手机。
1: 那么对于泥石流灾害，我们又该如何预防呢？有没有什么技巧可以提前预判泥石流的发生呢？
0: 首先，预防意识很重要。地震后加上暴雨，容易发生滑坡泥石流。不要在大雨天或者连续阴雨几天，当天还下雨的情况下进入河谷山地。

0: 珍珍呀，中华穿山甲名字里边有中华二字，他们是不是只在我们国家分布呀？
1: 中华穿山甲呢，是中国三种穿山甲里分布区最广的一种，属于鳞甲目的动物。鳞甲目的穿山甲，包括我们有甲目那个球鱼这个大类，都是有鳞甲的。因为它的分布区主要是在我们国家的长江流域以南，那么包括泰国呀、越南啊、缅甸的北部的话，也是它的一个分布区，但最主要是在中国，所以这也是它一个中华穿山甲一个名称的一个由来。
0: 嗯，穿山甲看起来像是一只大蜥蜴，竟然是个哺乳动物呀。
2: 对呀，鳞片和长舌正是穿山甲区别于其他哺乳动物的两大特点。
0: 嗯，这鳞片的作用呀，我知道，当遇到危险的时候，穿山甲把头一缩，贴在柔软的肚皮上，用尾巴包裹住身体，蜷成个球，厚厚的鳞片呀，让天敌都无从下口。
2: 舌头的用处相信大家也知道，他们喜欢吃蚂蚁和白蚁，长长的舌头可以伸进蚁穴来享受美食。
1: 因为它是食性比较特化，它只吃这种白蚁和蚂蚁群居的蚁类，它有比较发达的嗅觉，它呢会用它的一个嗅觉来发现那个蚁巢的一个存在。那么它发现蚁巢以后的话，会用它非常坚韧的一个前爪来把它的洞口扒开。那么扒开洞口以后，它会用它非常长的一个舌头，舌头上布满了粘液来沾蚁巢里的这些蚁卵和那个蚂蚁，让它去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来进食。
0: 可穿山甲的嘴并不大呀，它的长舌头又放在哪儿呢？
1: 中华穿山甲的舌头算是比较短的，大概是有20多厘米到30多厘米这么一个长度。最大的一个巨穿山甲的话，大穿山甲，它的舌头可以到70厘米长。它的舌头非常的长，那么它有一部分是在它的口腔之外，那么它还有一部分会收缩到喉部，有一个叫喉囊的一个位置，那么在喉囊里还有一块肌肉，那么喉囊收缩的时候可以让它那个前部的舌头弹射出去，让它能够有力的去用它沾满唾液的舌头去取食它这些蚂蚁和白蚁。当然的话，它大部分的那个舌头还是在它的身体的内部，整个身体的腹部都可以帮它去储藏它长长的舌头。
2: 中华穿山甲算是穿山甲家族中体型比较小的，一天也要吃掉上千只蚁类，一年就能吃掉上千万只。虽然食量很大，但穿山甲吃饭很有节制，它在挖洞吃蚂蚁时不会一口气把蚂蚁窝都掏空，也就是说穿山甲维持了蚁群的繁衍生息，让自己一直有饭吃，
3: 找下一个洞再吃点儿。
0: 哇，哎，就这一点啊，就值得我们向穿山甲学习。希望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们可以安静地在无人打扰的山林中吃白蚁、洗泥水澡。
2: 嗯，没错。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如果你还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呀，让我们帮你解答。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2: 拜拜，
0: 拜拜。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吹风机去彩笔字，在模拟的墙壁上用彩笔画出图案，可用吹风机热风对准图画，以热量关系，墙壁上的彩笔油受热分解后，用毛巾便可以轻松擦去。
1: 说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0: 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3: 现在我们的这个东西能不能过核试这个问题？
4: 过不了，现在我们极限距离3200。
3: 现在
5: 面对灾区孤岛信号盲区，无人机飞手们另辟蹊径，用双控接力趟出一条空中生命线。
3: 今天晚上无论如何，就是通宵，我们也要把这个事情给他们处理好。
5: 6000余名师生被困，中国安能动力舟桥破浪驰援，在洪流中扑救生命通道。

0: 看到你了。
1: 广西横州六兰村受灾严重，多地挖机师傅跨省逆行，为灾区群众带去希望。
2: 什么时候清理完了，这个老乡们都感觉都是不需要我了，我就准备出发了。
3: 我就跟他配合嘛，大小搭配，干活不累嘛。
4: 科技支援，大爱逆行，
1: 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继续关注广西横州洪灾，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贵港、青州、防城港等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等多座水库出现险情。灾情发生半个月以来，当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带领群众恢复家园，各地爱心力量也在源源不断的驰援。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大批硬核科技装备也奔赴一线，比如重载无人机、应急动力舟桥等，为救援带来了更多助力。镇龙乡地处山区，强降雨导致全乡多处山体滑坡塌方，道路、电力和通讯严重受损，部分村子一度陷入断路、断电、断网的困境，大量群众被困，形成孤岛。为尽快将物资送达被困群众手中，大批志愿者肩扛手提，徒步翻山，趟出一条条生命补给线。与此同时，无人机团队也紧急驰援，利用科技力量开展空中投送，打通空中生命线。来看本栏目记者前方的报道。
1: 这里是镇龙乡的前沿指挥部，目前呢，这个乡的受灾情况也是非常的严重。今天早上7点左右，已经有一波的人，拿着这个物资徒步走进这个乡镇。然后现在是早上8点多钟，第二波的人员也陆续的开车把物资运送进去。但到了镇龙乡之后，有一些村是进不去的，所以还得通过步行、摩托车或者是无人机的方式，把这些物资给困在里面的老百姓。
0: 孝义镇青铜小学如今已成为了驰援镇龙乡的前方指挥部。灾情发生后，一批批徒步志愿者从这里集结，分批挺进被困村庄运送物资。这是一条艰难的补给线，近的要徒步3-4个小时，远的则需要跋涉7-8个小时。每一次挺进都是对体力与耐力的极限考验。这位志愿者刚刚结束了镇龙乡的物资运送任务，从孤岛中归来。
2: 里面的情况就是到处都是塌方，那树生安，情况是比较，就是目前的情况是比较严峻。道路就是3台挖机前面开路，还有2台小型挖机开路，还有一台铲车，开到哪里，然后我们的物资车就跟着到哪里。
0: 上午，更多的志愿者前来报名。
3: 对啊，我们都是志愿者来的，主要是那个大水把那个路给中断了，已经没有路了，就是靠人力背送物资进去，那个车到不了的。
0: 物资陆续装车，带着徒步志愿者们挺进镇龙乡。采访中，一支来自四川乐山的无人机救援团队紧急赶来，接到前方指挥部的统一调派，他们要前往纳蕉村，为镇龙乡深处的被困群众空投物资。由于救援队伍人数众多，车辆满载，在需要当地向导带路的情况下，实在腾不出空位。接到指挥部的紧急安排，我们立刻驱车协助运送2名飞手挺进灾区。
4: 我们一共来了10个人。
5: 3台车。
4: 3台车，10个人，4台飞机。昨天晚上我们就在酒店的那个大堂休整了一下，今天早上6点钟就出来了。
5: 这4台机器，你刚才说是纳熊猫的级别啊？
4: AFC 200，估计年调可以达到1200斤。它目前这个飞机，它只是我们到手上都还是演示样。
5: 那等于今天是第一次要实战。
4: 对，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石塘镇的纳蕉村。我们跟着这个无人机的这个志愿者队伍是来到了这里，然后现在呢，我们是要准备把这些物资投放到镇龙镇的纳旭村。现在纳旭村是已经完全失联的状态，那里的路已经全部都是被冲毁了，所以现在只能是空投物资，把这些物资送给里面的这些被困的村民。
6: 我们整个村委的话，还有大概大几百人。分散到11个自然屯去，这个从这里到里面的话，最长的距离大概有17公里这样，
1: 17公里
6: 这样，
1: 对。现在等于就是完全进不去。
6: 对对对，完全进不了。
7: 这2天的话，都是那些兄弟跑到山顶有信号了，才给我们发的那个消息。 已经安全了，所以我们才放心。对对对，
5: 知道他们安全了。
7: 对对对对对，就是现在赶紧把物资送回去给他们，让他们能吃饱这样子。毕竟他们在山里也没有吃的，所以我们很担心这样子。
8: 指向把它放到可能6-7公里，
9: 那就直接干了。我们带八电，我们直接干，上物资。
0: 直线距离的6公里，在群山和浓雾的阻隔下，成为了难以逾越的天堑。由于灾区完全没有信号，无人机一旦飞出1.2公里的遥控范围，就会彻底失联。面对焦急等待的村民，飞手们没有退缩，而是开始了一场争分夺秒的极限试探。
10: 就是从吊运这块上，我们肯定有风险，但是我们为了抢时间嘛，我们就直接用飞机上。
9: 我们把我们的飞机飞到极限距离，飞到极限距离以后，就是缩短村民的取货的时间路程就完了。因为他走出7-8公里肯定要耽搁时间嘛，我们能把它节约到他只走1公里也行啊。
1: 可以可以可以。
0: 飞手们不断拉高无人机，试图穿透浓雾寻找航线，然而没有信号的盲区，复杂的地形，让每一次尝试都充满风险。
11: 现在看得到，我们是过不去。
10: 一个是雾大，还有一个就是没信号，完全没信号。
0: 当确定无人机无法直接飞抵时，现场负责人之一的秦培看一度焦急到哽咽。
9: 无人机这个真的我们很难，我们等了好多天了，
8: 好不容易，好不容易，
9: 我们坚持了很多天了。
6: 确实湿的这方面的没有，是吧？再多下去的话就麻烦一点，所以我恳请你们留下来接住我们。
0: 秦培干是纳旭村的村民，也是镇龙乡初级中学的副校长。灾情发生后，他的学生、同事，甚至他自己的家人都困在村里。
6: 当时我们乡里边组织有那个志愿者，所以我说我顶进纳旭，我对这边的路线比较熟悉，我必须回这边啦。我回来，
1: 你是主动请缨了，等于是。
6: 对啊，对啊，对啊，我说我回这边。
0: 乡亲们被困3天，物资告急，工作没有进展，他觉得十分内疚。
6: 搞得带什么？
1: 哎，
6: 不要搞得带高尚那种。
1: 没有，
6: 不要，不要这种、我不想这种效果。哎、但是我又觉得我们坚持了很多天，由你们来帮忙，但是进展没进，但是我觉得真的很过不去，这个意思啊，并不是说用眼泪来什么样。
0: 此时，从里面徒步走出的志愿者也带来了前方新的消息。面对困境，飞手们迅速调整了战术。既然车辆和人员无法直接进入，那就把飞手送上山顶，用接力飞行的方式缩短遥控距离。所有人都在为打通这最后1公里拼尽全力。
11: 我们的飞手到山上去看看这种办法行不行得通。我们现在就是缩短这个距离，因为我们刚才用飞机飞了，在1.2公里的范围是有信号的，那么超出了1.2就没信号了。所以说现在我们要把飞手运到这个1.2的这个地方去，这样看看能不能
3: 用到山顶。我带一个，
11: 把飞手载去上去，
3: 可以尽最大的能力打到上面去吗？
0: 飞手们坦言，这次救援是他们遇到过的最苦难的挑战，但正是这份挑战让他们更加坚定了守护生命的信念。
11: 今天晚上无论如何就是通宵，我们也要把这个事情给他们处理好。
5: 那你平时在训练当中没有遇到过这种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吗？
11: 对，我们平时就是在一些有信号的环境下作业。还有一个我们没遇到的是什么？没有通讯。如果他的接货的也有通讯方式，我们都还好办。现在是我们和我们那边需求的卸货点那边联系不上。
0: 10号上午8点，无人机飞手在志愿者的带领下徒步前往香炉新村的山顶，这里是纳焦村与纳旭村的终点。
12: 这一路还是抱着，山头就在眼前了，加油！
0: 步行2个半小时，飞手到达了目的地。他们计划用 AB 遥控器接力传输的方式投送物资，用2台遥控器同时绑定同一架无人机，山下的飞手飞前半段，山上的飞后半段。
13: 飞行器已断开连接。
0: 依旧没有信号，山下的飞手在飞出1.几公里之后只能盲飞了。这是一次艰难的飞行，大家啃下了这个硬骨头，山上的飞手顺利接管遥控器，航线打通了。
12: 4.7公里了，今天晚上都能吃上肉了。
0: 物资一代代平安落地纳絮村，秦校长紧皱了几天的眉头也终于舒展了下来。
13: 现在越来越多，这个物资也到位了，我们电池要高温了，现在给它放一点水降降温。
0: 药品、食物、生活用品从十号上午十点多到下午五点，无人机团队共飞行130多趟，空投物资6吨，解决了11个自然村大概5天的生活必需品。任务艰难，他们齐心协力做到了。
14: 四川到你们广西，我们也觉得圆满完成了任务，也不虚此行。
15: 晚上你们送东西去吧。
16: 再见，拜拜，开车慢点。
15: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当洪灾把路切断，无人机飞手想尽办法飞越天堑，挺进孤岛，为受灾群众架起了一座充满希望的空中桥梁。这是科技的力量，也是人性之光。再把目光转向广西贵港，由于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城区多处居民区、学校大面积积水，部分群众被困。危急时刻，硬核科技再次挺身而出。广西贵港港北区发生内涝，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6000余名学生受困。7月8号17点，中国安能救援队组装应急动力舟桥，前往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转移被困学生。据了解，该装备自带动力，架设快速，机动灵活，可快速搭建形成水上作业平台。一套长60米的应急动力舟桥，总承载力可以达到60余吨。单次可运载500余人，能够保障重型装备与车辆顺利。

0: 转移学生一直没有吃东西啊，这会儿赶紧简单补充一点能量。
1: 这里有力道的吗？
2: 今天5:30出发，6点钟到这儿，早上没吃东西。
0: 还有下一个任务是吧？
3: 匆匆补充完能量之后，队伍即刻整装奔赴下一个抢险点。为提供照明，中国安能救援队伍先遣组也徒步向孤岛镇龙乡挺进，沿途塌方密布，淤泥中夹杂大量的树木，崎岖泥泞的山路举步维艰。先遣组历时近2小时才走完了这段艰险的路程，将油料送达。7月7号至9号，来自湖南长沙的岳麓蓝天救援队队员也奔赴了广西贵港，贵港市2所学校约10000名学生紧急转移，队员们利用救援艇往返转移被困师生870人。
4: 那座风雨中的地方发生了，他的背部要换为什么？
5: 把那边截出来了，开不开心？
3: 再把目光转向广西横州的六兰村，六兰水库突发险情，让下游的六兰村瞬间被洪水吞噬。灾难可以冲毁房屋，却冲不垮守望相助的防线。面对满目疮痍的家园，当地基层干部顶住压力，冲锋在前，而全国各地的爱心力量也带着重型机械等日夜兼程，向着灾区逆行而来。六兰水库是横州市规模最大的中型水库，总库容9319万立方米，承担15.73万亩农田灌溉任务，日常汇集下游17万人。六兰村紧挨着六兰水库，位于水库正下游。7月6号，六兰水库突发险情，坝体出现了缺口，急流席卷下游村落。回忆起洪水来袭的那一刻，村民们依然心有余悸。水势凶猛，在短短半小时内就涨了近1米，几乎一切东西都被卷入洪流。
6: 家里就是当时被淹到什么程度啊？
7: 1米吧。
6: 人呢？人当时去了哪儿啊？
7: 我爸爸就山上去，有那老乡从上面上来，他见到我还在家，哇，你怎么还在家里啊？水都到哪里了？你不出去等一下，哎呀，那就走不了路，他这样说。什么东西都拿不了，所以都拿不了。
6: 带着小孩就走了。
7: 哦，带着小孩，真的是损失好大。
8: 10年没见过。
9: 很快很猛，很凶猛的哦，一下子，最多这半个钟头，那个水从那正面一巴拉一巴拉下来，很快的，一下子都剩个50公分左右。
6: 带我去看一下。
10: 什么情况？到这里来。
6: 那这里有1米多，
9: 1米5半左右。
6: 哦，那水深还是确实很深啊。还是
9: 在拿好吗？人家都在拿到2米哦，那正面的哦。
6: 还有2米的。
9: 啊，2米高的了。到那个
11: 顶哦，过来。
12: 把我家狗也吃了，是有一只大狗，有一只小狗。
13: 那你在这里是不是什么东西都没了？
12: 一楼的东西没了。
6: 横州市啊，被誉为世界茉莉花之乡，全球每10朵茉莉花就有6朵产自这里。据横州市政府官方的数据显示啊，2025年当地茉莉花种植面积突破了18万亩，年产鲜花15万吨。那我这后面全部都是茉莉花的园子啊，现在可以看到上面基本上没有花苞了，这上面现在。很多的都是洪水冲过来的垃圾，像这个应该就是他们采茶用的这个簸箕。可以看到这个车全部都是当时洪水的时候冲过来的，可以想象当时的这个洪水的威力是有多大。
9: 今年没有收成，剩下1-2千块钱，这就回了，都不知道哪里去了，水冲走了。
3: 六兰村家家户户都种植茉莉花。眼下原本是采摘的高峰期，但洪水几乎带走了1年的心血和收成。
6: 书记，咱们村有多少的这个茉莉花呀？
14: 1500多亩。
6: 啊，1500多亩。那本来来说的话，大概1亩能给村民就是有多少的收益呢？
14: 大概有2万多嘛。
6: 一亩就有2万多。
3: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六兰村的村支书陆一向成为了村民们的主心骨。从暴雨预警开始，他和村干部们就24小时值守。 当洪水

0: 曼谷水库坝顶，电力和网络全部中断，与外界失联时，他们用最原始的方式挨家挨户的呼喊，组织全村4000多人转移，其中大部分是老人和小孩。
1: 我们到6号，大概6点多钟，这个水就漫出来了。那个水库啊，当时我们这里大概7点钟左右，这个时候已经没电了，网络也没有了，广播不了，怎么办？那么我们只有组织我们的村委干部、经理室干部来挨家挨户到处去，没有喇叭啊，叫他们治理，一定要治理。
2: 被困的人还是比较少的。
1: 我们的当时应该有30多人围困，他们跑不了，有些一个水，他们干到这个时候的时候，他们只能上2楼楼顶。
2: 也有人失踪了是吧？
1: 对，有2个呢。我们正在找，现在我们村98%我们安全转移到后山。
0: 采访时，记者察觉村支书脸色不好，很疲惫。他这才解释，昨晚刚从医院回来。
1: 我一天只吃了一个面包，后来在晚上5、6点的时候我晕倒了，我刚从医院回来，现在就住了一个晚上。本来医院他不给回来的，我说不行了。
0: 记者7号下午抵达六兰村，就遇到了同一时间赶来支援的湖南郴州老乡蚂蚁小蛙何华帅和他的父亲
2: 小何。
0: 蚂蚁小蛙的救灾之路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接力。他5月18号开始在湖南石门帮助洪水后的群众清淤，结束了30天的战斗，又前往支援怀化通道抗洪。
2: 在石门待了多长时间了？
3: 在石门30天。
2: 待了30天。然后从石门就没有再回过郴州了？
3: 没有，那个时候本来打算回郴州了，后来发现通道那边又受了山洪，然后我们就又到通道那边去了。
2: 从什么时候去的通道？
3: 我们是6月21日到的通道。
2: 在那里待了半个多月。
3: 在那里待到6号吧，昨天。
4: 你们健健肚子。
5: 哎呀，谢谢。
4: 粽子，几个是黄瓜。
5: 黄瓜粽子啊。
4: 啊。
5: 太多了，太多了。
4: 辛苦、
5: 啊。谢谢奶奶。
4: 辛苦啊。
3: 好好好，
4: 谢
3: 谢。谢
4: 谢。
0: 7月6号下午，通道县的乡亲们正准备为父子俩举办一场欢送会，然而此时他们得知了广西横州六兰水库溃坝的消息。
3: 昨天中午听到这个消息，然后正好那边干完了，然后也是一个老乡他们为我们举办了一个欢送会，没有举办成，我就走了。就是听到这里发生这么大的灾后之后，当时心里很震惊嘛，也看到那个视频画面嘛，我就立马装起挖机就过来了。
2: 那是昨天什么时候出发，今天什么时候到的呢？
3: 昨天下午5点钟出的发，今天下午2点钟到的。过来之后就是在横州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六兰村，主要是帮助村民清理房前屋后的淤泥，然后疏通这个道路。
0: 何华帅的父亲做儿子的安全员，一路陪伴他。
2: 怎么样？就是一个多月没回家了，想不想家？
6: 想是想了，也没有办法，碰到这个灾情，你一个人就是看到这个灾情的话，也是真的是流泪。
2: 你还是非常支持自己的儿子公益啊！
6: 啊，对。他一个人在外边也是不安全吧，是不是？就是我还是在他身边，就是去哪个地方都还是要鼓励他，因为他是年轻人。
0: 8号在六兰村，记者也见到了其他的逆行者。
2: 这边是蚂蚁小蛙，这边是蛙鸡小何，两个何老师都在这儿。何老师是从哪里过来的？
7: 我是从宁夏银川。对，
2: 自己老家是银川的。
7: 对，宁夏。
2: 那这一次是从哪里过来的呢？
7: 我这次是从贵州在贵州省那个台江县南宫镇，也是当时发了大水，在那边救援了一段时间，听到这边有灾害我就过来了。
2: 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7: 昨天晚上。对。
2: 这一次过来的话打算待多长时间？
7: 什么时候清理完了，什么时候这个老乡们都感觉都是 不需要我了，我就准备出发了。啊，
0: 大小挖机配合清理砖渣、淤泥和被冲毁的家具，效率倍增。
2: 今天准备做啥？
3: 它大挖机有一些犄角旮旯的，就不是很方便，然后我就跟它配合嘛，大小挖搭配干活不累嘛。
2: 哦，你们两个的挖机可以配合一下。
3: 对对对，他来了真的是太棒了，太棒了。
2: 昨天晚上住在哪的呀？
3: 昨天晚上是一个本地的老乡，他那里给我们提供了免费的住宿，是在一个茉莉花厂的员工宿舍。
2: 哦，这样啊，你们怎么找到的呀？
3: 他们当地老乡带我们过去的，可能就是他那个厂有发布这个信息，为我们救援人员免费提供住宿。

0: 各方爱心力量汇聚，都在尽最大的努力帮助受灾群众早日重建家园。
1: 教育系统组织的，然后今天城市召集了200多个老师统一来到这里，主要是帮这个农户清理一下这些物资，出来清理一下淤泥。反正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去哪里。
2: 小姐姐，你这个鞋。
3: 找不到水鞋，但是我必须要过来，所以就只能这么将就了。
2: 你是从哪过来的？
3: 我们从杭州。
2: 杭州过来。
3: 杭州市，对。
2: 过来送物资是吧？
3: 是的，是的，是的。
2: 这水鞋都没得卖了，现在。
3: 哪有，都没有了，他们在网上都抢不到。这一次也是怎么说呢？也是我们物管的老师很给力，家长也很给力，所以这一趟我们就必须要。一定要下来，哪怕你都找不到鞋子，也要下来。
4: 你们现场肯定是非常非常缺这个面包啊，还有火腿肠啊这些的。然后我们当场就发动了很多家长，赶紧的有多少买多少，在每一个店里面有什么物资，我们就赶紧的一十包、十包、几包的去这样子去收刮回来，然后就凑在一块。我们今天早上立马就把安排了车，然后装车下来。
0: 目前六兰村受灾村民得到了妥善安置，后续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5: 好，来，感谢感谢，谢谢你们，好，谢谢谢谢啊，
6: 谢谢，感谢啊，辛苦你们了啊，辛苦你们。
5: 在我们村级领导的关系之下，还有我们的各位各界的爱心人士都来帮助我们六兰啊，也感谢他们啊，也希望我们六兰村能够尽快的重建家园。
0: 从广西横州深山中那架突破盲区的无人机，到贵港校园里承载着6000名学子的动力舟桥，从湖南蚂蚁小蛙日夜不息的助力，到徒步志愿者带去的希望，在这场与洪水的较量中，我们看到了科技的硬核力量，更看到了大爱与善良。下面进入今天的英雄时刻。来看最新消息。7月17号9时，受强降雨影响，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汉夹街道突发山体崩塌，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有人员被埋失联。险情发生后，接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指令，中国安能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迅速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调派专业救援力量100人，携带工程救援、侦测搜寻等专业装备50台套，紧急驰援彭水灾区，抢险搜救工作紧张进行，垮塌现场周边1100多人已安全撤离，事发区周边1公里内的区域停水、停电、停气，便于风险排查。现场救援力量已超800人。今天节目中的主人公都是平凡的普通人，在灾难面前，他们挺身而出，成为了守护群众的英雄。向这些平民英雄们致敬。
7: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

0: 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长大以后能播种太阳。屏幕前的大朋友们还记得这首《种太阳》吗？这歌里唱的能够把太阳种出来，听上去像是一个美丽的童话。但我今天要说的这个事儿啊，比种太阳还要更神奇，那就是种血管。对，你没听错，一条能够真的缝进人的身体里，能给心脏搭桥，给腿脚通血的人造血管。它不是工厂里织出来的，也不是塑料合成的，而是像种庄稼一样，先在 3D 打印机上打个样，然后呢把它植到羊的皮下，让细胞自己长出来，最后去掉排异性，这样一条能够植入人身体的人造血管就诞生了。那具体要怎么操作呢？现在我就来到了南开大学的药物化学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走，这就跟我一起去了解一下吧，走。王老师您好，正在做实验呢。
1: 好，
0: 您好，您好，
1: 欢迎来到我们药物化学生物学全国重点实验室。
2: 王凯，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
0: 哎，王老师，我听说咱们这儿能够在羊身上种血管。
1: 对呀，这就是我们从动物身上种出来的血管。
0: 这个就是血管，你确定吗？看着像粉条似的。
1: 对，你别看它这个样子很普通，但是它确实是解决了医学界一直以来的难题。以前的血管呢，主要是高分子材料做成的，它不植入体内之后呢，没有再生性。但是我们这根血管植入到体内之后呢，它能够在患者体内诱导产生内皮细胞。
0: 哦，看来这个内皮细胞很关键。那这个内皮细胞到底是什么呀？
1: 内皮细胞您可以理解成为是我们血管壁最内层的一层单层细胞。再简单理解呢，就可以把它理解为我们家里的这个瓷砖。如果你的长出来这层瓷砖很光滑，你的血液流过的时候呢，就不容易产生血栓。
0: 咱们为什么要选择在羊这种动物身上来种血管呢？为什么不是牛啊、猪啊、鸭啊这些呢？
1: 对，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选择羊呢，首先羊是一个畜牧动物，就是量比较大。另外它跟牛跟马比呢，自身成本便宜，牛一头要10000多，而我们羊可能也就1000块钱。另外呢，羊的后背呢，它也是比较长，所以便于我们去生产那种长血管。
2: 简单来说，咱们身体的每一条血管都是血液流动的高速公路，一旦高速公路塌了、堵了，后果不堪设想。以前医生只能拿病人自己的血管来拆东墙补西墙，或者用化纤材料织一条人造管道，但化纤毕竟不是活的，血液流过时容易结块堵塞。而南开大学的科研团队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种。他们先用 3D 打印机做出一个弹簧状的纤维骨架，然后把它埋到羊的皮下，让皮下的细胞慢慢长，慢慢包裹，长成一层光滑的活组织，最后再把里面的排异部分去掉，这样一条细胞基质人工血管就这么种出来了，就跟种庄稼一样，播种、生长、收获。
0: 那我们现在这个是种出来的血管，和以前的那些合成的血管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1: 以前的血管呢，它就是惰性，没有生物活性。它植入到人体内之后呢，只是作为一个管道。但我们的这个呢，就是说它是一个有再生性。它植入到人体内之后呢，它会诱导机体里自身的这细胞呢，迁移回我们的这个血管内部，然后呢，它再长出来内皮层、平滑肌层，最终呢，能够达到一个在体内成为一个活血管，跟我们的这个就跟号脉一样，它能够自然的搏动。
0: 哦，这很了不起啊！就是它可以和我们的心脏一起跳动，形成脉搏。
1: 对，
2: 合成血管和细胞基质血管的区别，就像一个塑料假肢和一条真正的手。塑料假肢能替代功能，但它没有痛觉，不会愈合，不会生长；而一条真正的手，有血有肉，能感知，能自我修复。以前的小口径人工血管一直是世界难题，因为口径越小，血液流过的时候越容易堵。合成材料做的小口径血管用不了多久就血栓堵死了，但种出来的血管因为它本身就是活的，内壁光滑不凝血，所以小到几毫米的血管也能做。这意味着它可以用到人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心脏、大脑。

0: 四肢，凡是需要血管的地方他都能去。
1: 王老师啊，咱们聊了这么多，我越来越觉得咱们这个种血管是个很神的事情啊。我能够摸一摸它吗？碰碰它吗？
2: 欢迎。
1: 可以啊，可以
2: 戴一个安全的手套。
1: 很好奇这根血管它的手感到底是什么样的呢？第一次摸血管啊，好，我来试试看。好，用手摸。哦，这比我想象中的要结实多了。哇，它很有弹性哎，非常的 Q 弹，而且上面还有这种一层这种像磨砂层一样的，这是什么呀？
2: 那就是我们在动物皮下长出来的细胞外基质，就简单理解可以理解成胶原。
1: 胶原胶原蛋白。
2: 对，胶原蛋白一样的。哦，
1: 所以这一层磨砂的表层其实是关键。
2: 对。
1: 哎，那既然它这么精造这么结实，我能不能再粗暴一点，比如说拉一拉扯一扯？
2: 可以啊，
1: 我现在拉一拉扯一扯看看啊。它是有延展性的。
2: 对，有一定。
1: 哦，可以拉长，像橡皮筋似的。
2: 对，
1: 弹两下啊。啊，你看真的是
2: 因为你人体有时候要伸懒腰啊，拉长啊，它要适应这种变化。
1: 是哦。那我能够再挑战一个高难度一点的，我能打结吗？
2: 打结您可以试这个。
1: 这两个不一样吗？
2: 这个口径更小，难度更大。哦，
1: 好，那我试试把它打个结啊。打结成功。
2: 对，因为血管嘛，有时候你的胳膊要打折，或者人蹲下的时候，就是接近一个180度的这个闭合，所以你的血管不能说一弯它就像吸管一样直接就闭死了，这个是不行。
1: 好，现在我把这个结拆开了，完好无损，安然无恙，说明它这个延展性、柔软性还有它的弹力都是相当不错的。
0: 专家告诉我们，它的厉害之处可不只是扛拉和能打结，它最核心的优势在于它表面那层看不见的细胞——内皮细胞。这层细胞是活的，它是身体自己长出来的保护膜，能防止血液凝结形成血栓。正是因为这套全新的制造逻辑，南开大学的科研团队才攻克了困扰医学界几十年的小口径人工血管难题，能够应用到心脏、大脑等全身最细微的血管网络中。
1: 王老师，为什么说种血管这个事儿，它以前是一个卡脖子的技术，以前都是要靠国外引进，是吗？
2: 对，相当一段长的时间的，咱们国家的人工血管还是要主要依赖进口，国外也不怎么生产，到国内呢也不好运输。当时呢，据说有一个患者呢是在全国吊一根血管来救的，所以医生就呼吁别让死亡比人工血管先到。
1: 目前这个需求量有多大？
2: 我们国家是20万根消耗量。
1: 20,
2: 这只是说只有大口径血管的，因为如果小口径血管你突破了，我们的这个是个技术平台嘛，我们也可以做成更大的血管，那样的话呢可能会接近在每年100万左右的这个使用量。
1: 都是些什么样的患者他需要用到人工血管呢？
2: 比如说晚期肾病患者，他需要透析血液，就会用到我们这个人工血管做一个通路，把血引出来再放回去。然后呢就是颈动脉的斑块啊，下肢动脉粥样化的闭塞呀，像刚才有大动脉的一些个动脉瘤啊，这些患者是需要人工血管替换。第二步呢，我们希望就是去拼这个更高端的小口径血管的心脏搭桥的这个临床实验，争取把它拿到国内外的第一个产品，实现一个突破。
1: 好，也祝福你们的这个成果能够早日达成，
2: 谢谢，
1: 造福我们的患者。
0: 从 3D 打印机里的一根纤维骨架，到羊皮下长成了活血管，一根血管的旅程背后是生物医学工程的力量，让生命可视、可控、可创造。科学家们正在一步步做到。
3: 长沙马王堆汉墓的随葬品里藏着一批不起眼的灰黑色种子，经考古鉴定，它们是2000年前的香橙种子。
1: 辛追夫人2000年前吃的橙子会是什么味道呢？我查了一下啊，它的名字叫做香橙。陈老师，咱们园子里有这个吗？
3: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所副所长陈鹏研究员。
4: 我们旁边这棵就是。
1: 这个就是，我也没看到橙子啊，哪有橙子啊？
4: 在这里呢。
1: 这个就是香橙吗？
4: 对，
1: 跟我们平常看的不大一样啊，这么点儿大，像李子似的。哇哦！小小的一个，还挺可爱的。 它的皮是这种凹凸不平的，丑萌丑萌的，有点像那个荆棘的个啊，小小的一个，青色，是没有熟吗？
4: 对，这个是还没有成熟的，成熟以后它是黄色的，但是果皮仍然会有点凹凸不平。
1: 我把它剥开看看啊，能吃吗？啊啊，又苦又涩又酸，我甚至觉得我好像刚刚吃了一口精油，而且眼睛都已经红了。我真的觉得嘴巴这个周围都很麻，而且很呛。有水吗？有水吗？是因为它还没熟，是不是？如果熟了就不会是这样的口感吧？
4: 它熟了以后仍然特别酸，皮也很苦。
1: 那2000多年前的辛追夫人她是怎么吃的？
4: 其实2000多年前，我们这个香橙不是用来吃的啊，它是用来做香料。马王堆汉墓里边出土的，它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香橙啊，它在植物分类学上应该是叫酸橙，当时也是作为陪葬的香料用。
1: 怪不得我吃出了一种精油的味道，原来古人不是吃它，而是闻它。这个品种已经有2000多岁了，那已经是我们园子里最老的品种了吗？
4: 后面还有一颗活化石品种，这个就是刚才我介绍的活化石品种，叫莽山野柑，是一种野生柑橘。它是我们去年刚刚种下去的繁育的小苗，一般要到3到5年以后啊才会挂果子。别看它叶片很小，果子倒有很大啊，并且它那果实啊，就像你刚讲的，果皮表面凹凸不平，疙瘩疙瘩，上面还有一些白色的果粉。香橙这一大类这一片的品种啊，在古代都是用来做香料使用的。
1: 那我们现在所吃的冰糖橙，它的祖先是它们吗？
4: 是的呀，它是它的祖先亲本之一。
1: 那这是怎么演变过来的？现在的冰糖橙可是酸酸甜甜，非常好吃啊。
4: 是1935年，在我们的潜阳县现在的洪江市啊，一名叫段佑寻的老人在雪峰山深处发现了一个甜橙的变异母株，味甘如冰糖啊，就起名叫冰糖泡。后面呢，经过我们提纯选优，1976年呢，正式命名为潜阳冰糖橙。至此啊，冰糖橙这个名字就传开了。我们搞育种呢，也就是要找到那个关键的变异，就像大海捞针里边那个针。
1: 哇，那这真是大自然的馈赠哈！你看，一株野生变异成就了现在这么好吃、这么甜的冰糖橙。哎，那我听说咱们在冰糖橙的基础上还选育了更多更新的品种，是不是？
4: 第一个就是锦和冰糖橙，第二呢是我们锦燕冰糖橙，第三个是蜜橘和甜橙嵌合体的新品种锦和冰糖橙，它是我们选育的目前最大果型的冰糖橙。以前呢，我们冰糖橙的品种个头都比较小，我们这个新品种的平均单果重达到205克，并且它有几个特点，首先是纯甜，其次呢是脆嫩化渣。还有锦燕冰糖橙，它的外观非常独特，从果蒂到果顶有多条棱状的凸起，它的颜色更红艳，外表很独特。
1: 尝起来呢，味道怎么样？
4: 依然是冰糖橙那么的纯甜。这个品种呢就更有特点了，它的果肉像蜜橘，果皮像甜橙，套在一起，它的皮就是甜橙，但是它果肉啊是蜜橘跟甜橙之间有基因交流，它像蜜橘一样水嫩多汁，但是又像冰糖橙一样纯甜低酸，
1: 又甜又多汁又脆又嫩。您说了这么多，我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您不带我尝尝吗？
4: 现在啊是这个夏季，果实呢都还是青色的，所以啊这些刚才讲的品种今天都吃不到、
1: 哦、很遗憾。
4: 但是没关系，我们有一个品种今天可以吃到，它的名字叫夏橙、哦、夏季成熟的橙子。这个就是我们试验基地里边夏季成熟的橙子啦。
1: 甜甜的，味道淡淡的，
4: 对，
1: 好像和我们吃到的有一些橙子好像味道也差不多，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
4: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成熟期比较晚、在夏季成熟，刚好弥补我们夏季新鲜柑橘类的水果不多这么一个市场空白。它还是比我们冬天成熟的品质啊还是没得比。
3: 就和夏橙一样，很多新品种的橙子都是育种专家一棵树一棵树试过来的，中间会碰到酸涩苦麻等种种不好吃的味道，要试出哪一颗甜的如同大海捞针。那技术上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育种更快更精准一点呢？
4: 柑橘的同期很长，一粒种子播种下去，等到它长大开花结果，往往要5到8年，培育一个新的品种啊，时间就更久了啊，要20多年。我们现在有分子标记辅助育种这么一个技术手段啊，给你举个例子吧。现在有一个红肉的又很好吃的品种，但它的抗病性很差。还有一个品种，它是抗病性很好，但是呢它味道不是很好吃。我们把它们两个进行杂交了以后，会得到成百上千份的杂交后代的小苗。通过基因组的技术已经锁定了红肉和品质的基因在哪里，和这个抗病基因，通过提取这个成千上百份的这个小苗的叶片 DNA， 然后在里面找到哪一个小苗是综合了红肉好吃又有抗性这个标记的，其他的材料就可以都丢掉，这样育种效率就大大提高了。哇
1: 哦！我们的这些果子都要秋冬季节才能够收获，那我们夏天会做一些什么工作呢？
4: 夏季啊，主要是一些栽培管理的措施，包括施肥、打药、除虫，也还有一部分蔬果的这些操作的季节。只有通过精心培管以后啊，这些叶片和果实才干净整洁，才能得到我们理想的健康的果子。
3: 防虫、防病、防鼠，夏天的果园是一场全能赛。育种人顶着烈日死守这片绿，等的不只是秋天的丰收，还有那些藏在枝头、即将颠覆你认知的新品种。
4: 目前啊，我们正在培育一些功能性的品种，比如说有降火的品种啊，这个糖尿病人也可以吃的品种。它虽然糖度低了，但它口感脆嫩，水分很足，还有柚子的清香味。有些加工专用性的品种，它虽然比较酸，但是又有柠檬的香味，它非常适合给一些饮料果汁作为这个调味剂。预计未来5到10年，这些功能性的柑橘新品种都会陆续出现，到时候啊，可供大家选择的种类也就越来越多了。
1: 大家好，我是英欣。今天啊，咱们不聊远的，就聊聊一个钻进你心里的难题。来看看你家的地下管道，万一堵了、裂了，或者掉进去一个戒指，该怎么办呢？难道还要把墙给砸了吗？工业上也是这个道理，那些给城市供电供暖的大动脉，一旦出现问题，拆一根管线，停一片区域，损失的可不仅仅是钱，而是老百姓的正常生活。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校区，找到了一位武林高手，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5: 长期以来，人类工业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境，设备内部的管道阀门就像人体的肠道，看不见摸不着，一旦出问题，要么冒着眼睛瞎猜的风险，要么花几天几夜把机器大卸八块。一台1000兆瓦的发电机组停机一天，就意味着少发2400万度电，产值损失超1000万元。更可怕的是，拆装过程还可能遗留新的隐患，比如一个螺丝刀头掉进管道里，那就是一颗定时炸弹。有没有一种工具能像孙悟空一样变小，钻进去看个究竟？哈工大威海机器人研究所的科学家们从蜈蚣身上找到了答案。赵建文，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机器人研究所副所长。
1: 哎，赵老师您好。
6: 您好。
1: 这个就是我们传说中的蜈蚣机器人吗？
6: 对，是。
1: 这一节一节的还真挺像小蜈蚣的，这还没我手大呢。那它前面这个是个探照灯吗？
6: 这个呢是个摄像头，就是你看机器人在设备里走的时候啊，要想知道它走在什么地方呢，你得在后边看着这个头在哪。当然每个摄像头呢都配了探照灯。
1: 有了这个摄像头，我们就可以看到管道里的情况了，对吗？
6: 它呢是为了这个机器人导航的，就是相当于是指挥机器人怎么走。然后前面这个摄像头呢是一个精细的摄像头，1080P 的，它呢是主要是观察表面的裂纹啊、腐蚀啊，还有一些气蚀、水蚀这些情况。
5: 别看它个头小，力气也有限，但工业设备里最怕的就是那些不起眼的小东西。一个掉落的螺丝可能卡死阀门的开合，让核电站的冷却系统失灵。一小节铁丝被高温高压的蒸汽吹进汽轮机里，在几万转的转速下，它会像子弹一样打碎叶片，导致整台机组报废。更可怕的是，这些东西往往是检修时不小心掉进去的。而这只小蜈蚣就像一个微创手术的钳子，不用开膛破肚，从小孔钻进去，就能在隐患爆发之前把它们一个个揪出来。
1: 赵老师，我们节目可不信广道，只信疗效。您看这个，这个是小头绳，您说这个机器人能把这个小头绳从管道里取出来吗？
6: 这肯定没问题，我们在一些核电站抓那个铁丝比这细多了。
5: 没有提前告知位置，没有任何标记，这只小蜈蚣需要用自己的眼睛，也就是头顶的摄像头，一寸一寸地扫过管道内壁，从弯头到阀门，从水平管到垂直段，它能不能找到主持人随机藏下的那个小头绳呢？答案很快揭晓。

0: 哎，它是侧着在走的，哎，
1: 对，
0: 它居然侧着都不会掉下来。
1: 嗯，
0: 这个弯这么丝滑就过去了。
2: 嗯，可以在里面转。
0: 嗯，

0: 哎，马上抓到了！
1: 对。
0: 哎，他伸出了他的小爪子。哎，真的抓到了，赵老师。
1: 对。
2: 赵老师，刚刚这个机器人我看它可以爬垂直的管道，然后还可以倒挂在天花板上，拽都拽不下来。那它是靠什么抓的这么牢呢？这里边啊，主要两点，一个就是它这个轮子是磁轮，这个磁轮呢，就像我们小时候玩的磁铁，其实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在冲磁上我们做了一些设计，我们做了一个特殊的冲磁设计呢，径向冲磁，就让它的指在这个径向磁力比较大。 其他的方向磁力比较小，而且这个磁其实还可以控制的，有的时候并不是吸的越紧越好，吸的特别紧了之后，极端情况下，比如机器人出现故障的话，太紧的话你拽都拽不回来。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它这个身形，随着自行自己变，然后它就可以灵活的适应一些曲面，比如柱面啊、球面啊，就这两点呢，保证了它即使在曲面上其实也可以吸得非常好。
1: 我感觉它像一个升级版的越野车，比起普通车，越野车能够更好的适应复杂的地形。那这个蜈蚣机器人像是一个升级版的越野车，所以才能适应我们复杂的工业环境，对吗？
2: 对，你可以想象成，它把一排越野车串起来了。哦。比如每一个越野车呢都有悬挂，走在这个坑坑洼洼的路面上呢，它左右都可以调啊，前后都可以调。然后你把一排越野车都挂在一起，就像火车一样，两节车厢中间呢还可以调。 这样整个这一排越野车，即使你适应一个坡地，它也没有问题了，是原理类似。这可以说是在机构方面的一点。另外就是除了这个机构啊，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些传感器，因为机器人进去之后呢，你要知道机器人在哪，要不然它就迷路了，所以要有传感器呢检测机器人的位置，然后把它在容器里的位置啊、姿态啊呈现出来，所以还要有一些传感器，和一些智能控制的算法在里边。专家告诉我们。
3: 在这只蜈蚣机器人里有两个关键技术：磁轮和可变形的身体。这其实就是科学家们常说的钢软复合结构。一个普通的钢性机器人像一根直木棍，进不了弯道；一个完全软塌塌的机器人又像一根柔软的面条，使不上劲儿。而这只蜈蚣把两者结合起来，身体是软的，能钻进任何弯道；每一节又有磁轮做硬抓手。 能牢牢抓住管壁，用大白话说就是该软的时候软成一根面条，钻进每一个犄角旮旯。该硬的时候硬成一只壁虎，死死抓住，绝不松手。
2: 因为我们最初做这机器人的初衷呢，就是为了设备不要大拆大

0: 机组设备呢都很复杂，拆像汽轮机的转子，有外缸，还有一层内缸的保护罩，然后再是内缸，把这些缸打开之后调出来，整个这个转子从拆解到再装，装完之后还要重新再调，就得5天的时间。对于电厂来说，每天你像常用的100万千瓦的发电机组，那么它一天发电就是2400万度，节省一天就相当于你比如原来5天，然后相当于你不需要拆，不需要再装，再重新测试，从一个小口能把机器人进去就检查完了，这一天就完事儿了，所以它带来的这个价值其实还是很大的。
1: 其实到这里我们知道了，解决大问题的方法往往不在于它有多大，而在于它是否能想到钻进问题的核心。下次你拧开家里的暖气阀门，打开燃气灶，或者疏通下水道的时候，可以想一想，也许在你看不见的管道深处正有一只机器小蜈蚣，在默默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望闻问切。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0: 油性马克笔中的油墨在镜面上的粘性比较弱，所以水一冲化作就从镜子上脱落了下来，而水与油墨不相溶，图案不会融入水中消失，而是保持完好。加上油墨密度比水要小，因此油墨会浮在水面上。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受就一个词儿，人多人多还是人多。那这么多人来这儿到底看什么呢？首先啊，今年的参展企业有1100多家，比去年多了将近1/3，而且有300余件都是全球首发的重磅新品。那我想大家最关注的还是他们到底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那我们今天就先去看一看大家最感兴趣的机器人。
1: 从懂你的仿生伙伴到能跟你硬刚的竞技机械，从生活里的全能助手到工厂里的硬核打工人，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机器人早已解锁18般武艺。如今的 AI 不只拥有逼真的仿生躯体，更有了能预判、能博弈的最强大脑。
0: 我们现在要打一场乒乓球比赛，但是我的对手是一个机器人哦。我发现我们用的这个乒乓球其实不太一样哈，是这种发亮的灰色。
2: 其实它反光的是一个我们上面动捕系统需要反的红外线的光，这样子的话它可以以非常高的精度去实时捕捉乒乓球的位置。因为大家都知道乒乓球速度非常快，如果我们能提前的知道它可能的轨迹的话，那就给机器人更多的时间去准备。
0: 对，甚至可能在我发球的那一刻它已经预判了我的轨迹。
2: 是的，因为我们对整个场景有非常精密的一个物理建模，虽然你的触球方式它不能预期，但一旦球离开你的拍面在空中飞行的时候，我们基本已经知道它的落点和会在哪里。
0: 好了，找到了我刚刚总是输的原因了。
1: 赛场之上， AI 凭借精准算力实现人机博弈，赛场之外，智能机器人更是解锁了精细化的柔性操作，攻克更多生活化、工业化的复杂作业场景。
0: 你能想象这个气球小狗是他做的吗？
3: 气球它不同于我们日常见到的一些刚性的物品，它容易变形的，所以说你需要很好的控制相应的力道，它是一个长链条的任务，整个的过程可能包含有几十个小的动作，如果说其中一个任务出错的话，你都得从头开始。
0: 其实我们最开始想要来训练这样的一个技能，肯定不是为了让它捏气球那么简单。
3: 对，是的，我们统计了家庭里面大量的这种类型的操作任务，发现很多都是类似的这种，就是长链条的，而且操作的物品是非常复杂柔性易碎的物品。我们最初定义这个架构就是为了让年轻小手能够进入到家庭，进入到工业，能够提高我们的生产生活效率。
4: 这个是一个专业印花机的一个场景，现在这种场景的话招不到这样的人了。我们的任务是把衣服套到印花机上面，柔性物体一直都是具身领域的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个难题。首先它在仿真上面它是没有办法去仿真那么真实的，第二个是它在真实物理场景当中柔性物料的话它的状态是千变万化的。
0: 我们做了哪些的准备？
4: 我们需要尽可能的把这个数据质量变得非常非常高。第二个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具身大脑，需要理解像这种真实场景的这种柔性物体的各种各样的状态。
0: 这个具身大脑是不是就是所谓的世界模型？
4: 世界模型的话呢，它是更多的是理解的是一些空间物理的关系，我什么情况下我应该是要把它给翻开的，什么时候可以需要抓住最上层的衣服。
0: 所以它更多的是让我们的机器人或者是机械臂能够对于我们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物理的世界有一个更加多层次的一个理解。
4: 对对对，是的。
1: 如果说单人作业展现了 AI 的精准与细腻，那么多机器人协同作业则真正体现了人工智能的进化升级。从单一执行到自主协作、智能分工， AI 集群正在解锁更复杂的大规模任务。
0: 你敢相信吗？我身后的这6个机器人正在完成一项不可能的任务，那就是要在15个小时之内完成一个由8万个组件构成的超大长城模型。更神奇的是啊，哎，你们看，机器人竟然会集体干活了。 这四个机械臂要在桌面上完成精细化的模具组件，而这两个人形机器人呢，一边要观察他的小伙伴工作的怎么样了，一边要根据他们的需求，哎，到后面的置物架上去拿取相应的模型，最后要把机械臂拼成的这个模型安装到整个的长城模型上。
5: 因为我们DM0.5 通用机身基础模型它是具有一定的泛化性的，如果我们积木拼装出现了一定的错位，它也可以进行自我纠正，它会把错位的零件取下来，然后重新再执行一次拼装，然后让它回到正确的位置。然后另一方面也是想体现我们的长城作业的能力，我们的机器人未来可能会进入一些物流仓储这样的工业环境，然后我们的长续航能力也是需要得到保证的。
0: 这个呢是汽车线束装配当中的一个连接器，那通常呢我们的工人就要把我手上的这种线前面的这个银色的部分，哎，插入到里面的孔洞当中。可以看到啊，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考验我们的眼力的，而且在这个插的过程当中是要需要有点手劲儿把这个银色的部分全部的推进去。但是在我身后的这个汽车线束智能装配产线当中呢，我们的机器人两只手可以同时完成操作。
6: 我们的整套流水线呢，包括了我们这个六工位，那每个机器人呢，它其实是要完成我们的取线、布线和插线这样的一个完整过程。它的很大的难度就是说它是个柔性作业，所以我们把这个称之为就是一个快准狠的一个操作。那这个就依赖于我们的一个大脑底层的一个能力，那我们还要稳和狠吗？那就是依赖我们的小脑的一些操作的一些能力了。
0: 我们当时为什么想要设计这个场景，是在现实生活中发现了一些什么问题？
6: 国内呢现在有大量的一个线束工厂的女工，那我们希望说从汽车领域去出发，逐步的去把我们的这种精细化的线束工作、无聊的工作逐步去把它做好，去推动一下我们的所谓想象中的一个工业革命的一个感觉吧。
0: 我记得去年来看的时候呢，机器人的种类和数量其实都还挺多的，但他们大多停留在打招呼和跳舞这类比较表演的状态。那今年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他们已经具备了独立和集群的精细作业能力。
7: 去年呢，整个的行业我们看下来呢，更多大家是说在一些单点的功能的演示或展示，或者一些单个的部件的一些研发或者是一些迭代。那今年呢，能够看到除了一些核心的技术、大脑的能力、零部件的一些质量，还有零部件的技术的能力的提升之外，然后在真正的面向客户的一线的这种痛点。
1: 机器人们也逐渐在真实物理场景中找准产业生态位，有的深耕柔性精细操作，补齐家庭与轻工业的人力短板，有的聚焦流水线作业，扛起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重担，有的主打集群协同攻坚，挑战超大体量长周期的复杂工程任务。除了这些硬核的生产力之外，科技的温度更体现在它如何重新定义人与机器的交互。
0: 古月老师，好久不见呀。
1: 古月的左手佩戴的是一款集成了先进的脑机接口技术与精密传感系统的高性能整合式义肢，能精准捕捉到肌肉收缩时释放出的细微神经电信号，实现了几乎与真实的肢体无异的控制能力。
0: 好久不见呀。
8: 给你感受一下。
0: 哇，这也太突然了。
8: 我还可以控制它的每根手指。
0: 哇塞，可以可以，你再捏一下。
8: 对，
0: 所以今年你感觉这个技术跟去年有什么区别？
8: 今年我们这个使用的是分离手，在我们原有的手的基础上它会更加小巧，然后再加硅胶的手皮，它其实就非常的逼真了。但是我们同样保留了它过去的控制方法，所以说我在控制它的这个过程就和控制自己的手是一样的。
0: 我们现在玩了石头剪刀布，你有没有信心？
8: 可以。 Round one， 石头剪刀布。
0: Round two， 石头剪刀
8: 布。好吧。
0: 你之后还有对于他或者对你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吗？
8: 我还是希望他能够增加这个感觉反馈，既能够大脑输出控制它，同时也能够获得这种温度和感受。
1: 从读懂人的肌肉信号复刻人手动作，到未来实现感知双向互通，仿生交互技术正在不断打破人机边界。 而今年的脑机智能技术更是跳过肢体操作，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意念控物。
6: 我们现在看到的工作人员正戴着脑电帽，在没有任何外力干预的情况下，他可以通过意念来操控我们桌面上的机械臂，去抓取水瓶、水杯和苹果。那他现在想到的信号其实是 right， 那么对应的就是抓取这个水瓶，往水杯里倒水。
1: 在大会现场，我们还发现了一种远程控制的方法，这是一个人形机器人驾驶舱，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它远程操控在杭州的机器人完成任务。
9: 它不同类型的开关都可以操纵。哇，
6: 推开，
9: 对，它可以进行一个推门的操作。
1: 利用自研的重镜像技术，可以精准采集映射控制者的人体运动数据，让远端机器人同步复刻相同动作，依托 5G 专网通讯技术解决超远程传输难题，实现低延迟高流畅度的远程信号交互。
10: 希望机器人能够替代人类完成一些高危场景的作业啊，比如说应急救援，因为对于机器人来说，现在让它自主的去完成很多场景的任务，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必须要通过人在环路的方式去实现。另外呢，对于一些高危的一些场景的话，那么这个操作员跟机器人之间最好保持一定的距离。
0: 那么我们经过测试之后，最远的距离是多少？
10: 经过目前测试的最远大概可以在2000公里左右，在上海的话，应该到海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远程操控让机器人打破了空间的束缚，得以进驻高危场景。而在应急救援领域，我们还发现了一头硬核的钢铁巨兽。
0: 哇哦，这就是我今天的坐骑。第一次咱们是以这样的一个视角来看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
11: 为了突破人类的极限，那所以创造了这台全球应该是目前载重量最大的一款机器嘛。它现在载重量是1吨，目前呢这个关节呢它的扭矩呢是到了2000牛米，应该是全行业最高峰值的5倍左右。长时间的去搬运呀，或者是做一些比较复杂危险的任务。
1: 无论是精细的柔性操作，复杂的集群协同，还是刚才提到的远程操控与重载搬运，这些经验表现的背后都离不开一个强大的幕后大脑，华为升腾950超节点。它通过自研的灵渠互联协议，将1024张 AI 芯片整合为一个逻辑统一的超级算力阵列，通信时延被极致压缩到微秒级，能够稳稳支撑万亿级大模型训练，高并发推理以及各类复杂具身智能任务，为机器人智能化落地、全行业 AI 升级筑牢硬核算力根基。
0: 每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去年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情况，同时也可以似乎预见到未来一年他们的发展趋势。那大家的状态也从最开始不相信这些铁疙瘩能真正的帮我们干活，到现在惊叹于他们的成长速度。那未来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呢？就让我们一起期待明年的 WASC。
12: 有一天你的爬山搭子变成了机器人，你会是什么反应？哎，别觉得不可思议，这样的场景已经真实发生了。就在上个月，在厄瓜多尔，一台名为边巴的人形机器人穿着登山外套，用16个小时走过人类登山者的路线，站在了海拔6310米的钦博拉索山顶上。很多人都会好奇，山上那么冷，它扛得住吗？爬到一半没电了可怎么办？哎，别急，今天珊珊就来到了岳麓山，准备去会一会这位特殊的爬山搭子。珊珊带你看世界，我们现在出发。我这次就会一会这位神奇的机器人登山搭子。哎，我看到他的家人了，嗨，帕布罗。
13: How are you?
14: I'm fine. Nice to meet you too.
15: 很高兴终于能亲自见到你，也感谢你邀请我们。从厄瓜多尔一路走到这的旅程很疯狂，今天能来到新闻大求真，我感到非常荣幸。
16: 你好，珊珊，我们是做机器人大脑的，很开心参加这次节目。我其实从小到大都是看湖南卫视长大的，今天居然能够来参加湖南卫视节目，所以也很开心。
17: 我和你一样，我也是从小看湖南卫视长大的，所以我长大就来到这儿。
16: 对。
17: So talking about panda, where is it today? I was looking for it.
14: I would have loved for Pemba to come here today.
15: 我其实很

0: 来中国。
1: So next time I hope I can climb Yulu Mountain with Panda.
2: Yes, yes, yes. Soon.
1: Pablo, what was the challenge? Like, what did Panda do?
2: Yeah, no, that's a really interesting question.
0: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攀登钦伯拉索山用了约10小时，边巴大部分时间都能正常工作，但是地面环境非常复杂，有些地方有灼热的岩石，而有些地方又有积雪和冰面。我们给他装上了冰爪和特制鞋，让他能在冰面上行走。事实证明，这非常有用。我们测试了机器人两种运行模式，一种是遥控操作，也就是像操控无人机或玩游戏一样用遥控器控制机器人，另一种是让机器人自主行动。边巴在峰顶走出的最后几步是完全自主完成的，背后没有人拿遥控器操作。这段视频也是传播最广的。
1: 也许未来我再来爬岳麓山的时候，真的会拥有一位机器人爬山搭子。那登山爱好者对于这样特殊的搭子都有哪些好奇和期待呢？
3: 别看岳麓山才300米，但是今天天气这么热，我们也是歇了2-3趟才能爬到山顶上面去。让机器人去爬6000米的雪山，真的假的？
4: 我想知道机器人自己走了多少路，然后人类又协助它走了哪些路程。如果这样的话，还算机器人自己登顶吗？
2: So number one.To be clear,
0: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趟行程中大约40%是由机器人独立走完的。目前它还无法独立走完全程，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电池续航有限，而一次登顶通常需要10个小时左右。夜里大部分时间气温太低，机器人无法运行。我们用的是改装过的宇树G1人形机器人，它配了2块电池，每块电池的标准续航为2小时。我们把人类登山外套穿在机器人身上，并定制了通风系统，让电池效率达到90%。2块电池合计工作时间约能达到3小时40分钟，这就是边巴全程真正自己行走的时间。二是机器人目前还无法完成一些特别陡峭需要用手攀爬的路段，因为它没有我们做这个动作时用到的背部肌肉，它也不够智能。如果它遇到一块此前没有计算到的岩石，就会受惊，甚至慌乱，不知道该怎么做，动作也开始失控。这次登山过程中，在一些比较危险的路段，我们会用绳索保护机器人，遇到特别陡峭无法行走的地方，4人团队会轮流将它背上去。机器人登顶后表演了一段舞蹈，但是这期间它的身体突然晃动，差点把一名向导撞下山。不过最终大家平安无事，我们正在努力让它变得更加智能。这次测试的目的并不是证明机器人已经能够独立攀登整座山，而是把机器人带到真实的极端环境中，找到它目前的能力边界和存在的问题，再一步步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不断挑战极限，机器人未来才有可能真正独立完成这样的任务。
4: 我觉得如果想要验证机器人的话，可以有很多种方法，为什么非要把它拉上6000米的雪山？这种行为算不算是一种作秀？花那么大的劲儿给它背上山，到底是图啥呢？
2: I'm not gonna lie to you. It is cool.
0: 把机器人送上6000米高山，确实是一件很酷、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就是利用科技帮助当地社区保护自然。大约1年前，我们开始帮助自然保护区进行监测。但是我算了一下，覆盖整个亚马逊需要2000万台摄像机，这太多了。如果能用机器人进行移动式的监测，就不需要那么多摄像机。现在市面上最普及的是宇树机器人，所以我们决定与他们合作，在真实的极端环境中验证机器人的能力。相机等监测设备在偏远地区工作，通常会遇到3大难题。第一是能源，机器人或相机需要连续运行数小时，而这些地方电力条件很差，有时只能靠太阳能。第二是网络，必须把视频从偏远地区传回来。第三是移动能力，尤其是在岩石遍布或冰雪覆盖的复杂地形中行走。实验室里电力充足，地面平整，根本遇不到这些情况。只有到真实路段中去测试，把设备逼到极限，才能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些具体问题。接下来，我们还要把机器人送上珠穆朗玛峰。
5: So your ultimate goal is to Everest?
2: No, my ultimate goal is Mars.
0: 不，我的终极目标是火星，但首先。

0: 联系朱芳。
1: Take Fama to Mars.
2: Yes, there's a very cool mountain.
0: 是的，奥林匹斯山是火星最高峰，20000米高，是珠峰的2倍多。所以我们先爬钦布拉索山，再登珠峰，然后去奥林匹斯山。
1: Wow. So, what do you expect Pemba do on Mars?
2: Yes. So.I think, you know, as we talk about...
0: 第一批去月球火星银河系建立基地的不会是人类，而是机器人，因为他们需要先去做准备，所以机器人需要学会在 WiFi 信号不好、电力不稳定的地方工作。先在地球上发展好技术，才能成功去月球或火星工作。
1: So now what you are doing...It's all for preparation.
2: Yes, preparation for space.
0: 是的，为太空做准备。我认为只需要20年，就可以期待第一批机器人登陆火星。
1: I will interview you in space 20 years later.
2: Yes.
1: Okay. Deal. 那到时候如果这个编八机器人在珠穆朗玛峰上，比如说出现了一些意外，摔倒了，关机了。那到时候怎么办呢？
3: 我们会给这个机器人配备上先进的导航系统，还有这个新的大脑，它就有办法去自主的去导航，对，还有感知看到这个世界，然后去理解这个世界，它可以识别到身边有什么危险，可以实时的检测到障碍物，识别到哦这是个台阶，那里是冰的裂缝，那边是悬崖，我要知道我不能往前走了，我要重新规划路线。我们有已经给他一些提前编码好的反应的机制，但是最重要的是远程的操控。我现在可以通过云端从网上去控制机器人，可以从深圳控制一台在美国那边的机器人，可以在办公室里面监控它，确保它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对，所以机器人在珠穆朗玛峰登山的时候，我们可以远程操控，万一有什么意外，我们可以直接接管去处理这些意外的事情。
1: So finally we arrive at the top of Yue Lu Mountain. You can see the whole city view of 长沙. It's called Orange Island.
2: It's so beautiful.
0: 这里太美了，湘江也特别美。长沙有这么多高楼，却依然处处保留着自然风光。河流、公园离城市这么近，我觉得这很难得。我来中国还不到4天，所以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新的。这里的人，包括你们整个团队，都非常热情。
1: So are you amazed or touched by some Chinese technologies or robots this time?
2: I mean, the primary reason why we're here is because
0: 我今天到长沙火车站时，就看到一个机器人警察，而且到处都能看到清洁机器人。他们已经不是概念，而是真实的运行。世界上恐怕没有其他地方能像中国一样，让机器人如此深入日常生活。所以要站在前沿，就必须来中国。
3: 对中国的硬件其实已经做到世界第一流了，但是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大脑，把这个软件界层给做得更好。
1: 以前是只有一副特别强壮的身体，以后我们的大脑也要武装好。
3: 对
2: ，I mean our expedition is Chinese first。
0: 我们获得的很多支持都来自中国，我们正与深圳的不同制造企业洽谈合作，扩大相关技术的制造规模。我们不仅希望结识优秀的伙伴，更希望能真正和他们一起做事。

0: 间到。
1: 这儿有大把大把的冰块给你们降温，看看凉不凉啊？
2: 好凉快，好凉快。
1: 凉快吧。哦，只有1.8度了，越来越接近0度了。但是这还不够冰，我们可以让它更冰。秘诀就是加盐。
3: 是要吃咸冰块吗？
1: 当然不是了，我们要让这个温度啊进一步的降低。哇，这个冰面已经起反应了，听到了嘎巴嘎巴的声音没有？而且上面好像形成了一些白霜。
3: 对，好像冰上出现一层雪。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这一盆冰的温度又是多少了呢？
3: 来，温度
1: 定。哇，我都，哎，这个都已经很难插进去了。
3: 我来，
1: 啊，不要把它弄坏了啊。嗯，好，我们来看一看。
3: 啊，
1: 温度又在迅速的降低。哇，已经-10度了。其实呢，它还可以更冰，最低的温度啊，差不多能达到-16-7度呢。那让冰变得更冰的秘诀就是我们刚才加的
0: 盐。
1: 对，
4: 盐溶解在冰表面的少量水里，形成盐水混合物。盐水的熔点会随着盐浓度升高而降低，比如10%的盐水熔点为-6摄氏度，20%的盐水熔点为-16摄氏度。当盐让冰开始融化时，冰从固态变成液态，需要吸收热量，就像烧水需要加热一样。这些热量来自周围环境，比如装冰的碗和旁边的酸奶。
1: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做炒酸奶了。
3: 啊，炒酸奶？
1: 哎，好，把锅支上。好，酸奶要下锅了。
3: 哇，好壮观。
1: 嗯，那既然叫炒酸奶呢，叫炒。要用上我们的铲子，我们谁来试一下呀？来吧，教给你们一个诀窍哦，从这个边缘的地方开始炒。原来是液体流动的，是不是？现在呢？
2: 没有流动，
1: 没有流动了，是不是？而且越来越凝固了，嗯。哎，这有个小诀窍啊，尽可能的把它摊平一点，这样呢，让它多去和这个锅底去做接触，可以让它受冷的面积更大。
2: 我感觉这有点像冰淇淋了。
3: 对，
1: 那你的铲子铲一下，看看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2: 好难啊！
1: 像铲那个冰沙一样，是不是？我刚才听到了沙沙的声音，
2: 就铲冰淇淋一样的。
1: 里面是不是出现了很多那种小颗粒啊？
3: 对，
2: 好像冰沙。
1: 嗯。哎，炒的差不多了，快要出锅了啊！
3: 好难炒啊！
1: 我来，我给最后的步骤啊，放点蓝莓在里面装饰一下，而且呢，蓝莓也会增加口感，是不是？
2: 嗯。
1: 最后再来一个灵魂小装饰，哇！鼓掌！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6: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
5: 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5: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机器人居然也能像人一样上学。近期呢，在浙江杭州，全国首个机器人学校开学了。那机器人上学要学些什么呢？据说他们也有入学体检，并且呢还要分专业上课，听上去简直太有意思了。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机器人学校一探究竟。

0: 这太有仪式感了，机器人乐队。
1: 欣然你好。
0: 蔡老师您好。
1: 欢迎来到杭州机器人学校。
2: 我们学校现在有多少名机器人学生呢？
1: 我们现在总共有30余名机器人学生在我们这里接受日常的技能训练。哦，
2: 那蔡老师我很好奇啊，为什么我们要创办这所机器人学校呢？机器人为什么要上课呢？
1: 因为现在的机器人的这个技能水平跟它的技术水平，其实基本上我们可以理解为我们人刚刚进入到幼儿园那个状态，它具备基本的运动能力和一定的这个认知能力，但是它还没办法在工业、家庭、社区当中去开展相关的服务跟作业的工作。那所以我们打造这么一所机器人学校，我们就是想让这些具备基本运动能力的机器人去掌握相应的技能。那这个是我们打造这所学校的初衷跟目的。现在我带你参观一下我们的杭州机器人学校。那整个我们学校现在有4层的空间，那我们面向家庭里的打造了5个区域。第一个区域是我们的情感陪伴区，那这里网罗了现在全球基本上所有的智能硬件，特别是跟小孩子青少年的一些陪伴情感体验当中的一些科技产品。
2: 能够理解为什么这边是情感陪伴区，因为他们都特别可爱，外形特别招人喜欢。
1: 第二个区域是我们的智慧成长区，啊，这里呢，我们现在重点培养了一款机器人，叫胖达。哦，
2: 就是它。
1: 对，那这一款胖达机器人，它原来送到我们这里的来的时候，基本的硬件都是具备的。但是，你如果想要它去走入到家庭里面，跟小孩子去互动，陪伴小孩子学习，看它不具备这些智能体的这个作业能力，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的本体上面，我们去灌注了100余个智能体，包括能够为小孩子营造一个24小时的英语的陪练的一个环境。
0: 胖达，胖达，
3: 收到，收到，我在这儿呢。
0: 可不可以用英语介绍一下自己啊
3: ？Hi there, I came to Earth because I heard children's laughter. It's the sweetest sound in the universe. I love learning new things, dancing, and making friends.
1: 第3个区域是我们的家政服务区，那我们就针对家庭里面比如说插花送水这些技能，我们去开展特定的这个训练。第4个区域是我们的康养疗愈区，那我们重点是培养面向老龄化社会或者是一些失能的这个人群，他们做医疗康复，以及我们正常人当中也会有一些按摩啊理疗方面的一些需求。第5个区域是我们的休闲运动区，主要是培养相关的体育、休闲、游戏方面的。
2: 据说咱们的这个机器人入学也要经过体检，那像我们入学的体检可能就是检查身体健康，所以咱们机器人体检到底是检查什么呢？
4: 与其说这个体检，更确切的说呢，是要去看一下机器人的这个能力评估。比如说我们这个机器人，它的这个臂这个负载能力强，灵巧手抓取精度高，那么我们就可以分配到技校去进行工业装配。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它的运动能力强，我们就可以给它分配到体校。另外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做的外观比较好，胳膊呀比较细，负载没那么大的，那么它可以去送到艺校去进行表演。针对语音交互还有情感交流的模块，那么我们就可以送去卫校做这个老年人的这个陪伴机器人啊，根据这个来划分。
5: 学校以岗位需求为导向，开设了技校、卫校、艺校、体校4个专业方向，根据机器人们的硬件优势不同，分配到的专业也不一样。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到机器人实训车间，看看不同专业的机器人究竟是怎么上课的吧。
6: 这是我们的一个技校的实训车间，然后我们这个系统是做的一个最小验证系统，用来验证一个机械臂和灵巧手配合的一个自动化上下料系统。
2: 我刚刚看起来它这个抓取然后搬运的动作比较简单，那实际的教学难不难呢？
6: 实际的教学还是有点难度的，像我们机械臂本身的话，它是不具备感知这个世界的系统的，但是像我们现在给它加上了一个视觉感受系统，然后这样它就能够比较自动化的在这一片区域里面任意一个点位抓取这个杯子。
2: 那我今天能不能也来体验一下当工程师的感觉，我也来教学一下？
6: 那你现在可以通过移动这个杯子的位置来测试一下它的泛化性能。
2: 好，那我先把这个往前面送一下，我看它能不能抓得到呢。 啊，动了动了。哎，他好精准啊、哦！
6: 是的。
2: 好，那我再试一个另一个方向，我看他能不能抓得到呢？
6: 嗯，
2: 我这回放在偏里侧的位置，又成功了。
6: 是的。
2: 看来这两个位置对他来说难度都不大嘛。
6: 是的，已经对他，他现在也是完成了一部分的训练了。
7: 嗯。我们这里是机器人艺校的课堂。主要覆盖的学生有原型机器人、四足机器狗以及无人机等学生，它将来应用在文旅商演以及话剧场景的设计上。它就是动作的协调性和流畅度，例如太极的某一个细节的动作推手啊等，它这个动作需要反复的去调教。其次就是在同步音乐的过程中需要与音乐的节奏进行完美的匹配，这也是我们教学的一个重点难题。
8: 这边是我们机器人卫校的研发区域，这边一共有两款手术机器人，一款是我们的医美手术机器人，然后另一款是面向医院场景的一个手术机器人。
2: 啊，那我看我们面前的这台机器人，它是在给这位模特做面部针灸什么之类的吗？
8: 其实我们这款机器人是在做一个无针的水光注射，它可以看到这个末端是一个无针注射的一个末端，它通过高压射流的技术将我们的药液压入患者的面部皮肤，然后我们机器人可以做到自主的注射的一个流程。你可以看到它末端是有一个摄像头的，它在实时的去识别我们患者的一个面部特征，然后它去进行一个三维重建，我们重建的越精准，它才能有更精准的一个定位，避免去碰到患者的眼睛或者鼻子。其次是一个我们对于力的掌控，我们要保证患者有一个更好的体验，然后不会对患者造成一些伤害。
9: 这是一款 AI 中医诊断的机器人，您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我们古代的这个中医的望闻问切这四个环节在这台机器上都能体现出来。首先您可以填写个人信息，要准确的身高体重，这就是问的那个环节。
2: 首先需要面部采集，
9: 然后舌部采集，先左手贴脉，
2: 它这个像探针一样的，其实就是模仿我们中医的手了，对吧？
9: 对，是的，上面有很多传感器，就是来检测您的这个脉搏的情况。好的，那么现在您已经检测完成了，如果点击查看报告的话，这里会有非常详细的一个检测结果及相关的一些调理的建议。这是一款按摩理疗机器人，它可以自动识别人体的穴位，然后在按摩的过程中可以往身体里面发射一些能量波，可以缓解肌肉的疼痛之类的。您可以上去体验一下。
2: 好呀，刚好我最近肩膀还挺酸的，我来试一试。
9: 扫描成功，然后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生成按摩方案。力度的话，先给您设置二档的力度。
2: 好的。哇，好舒服，它好像真的可以刚好按到我酸痛的那个地方。
9: 对，这款仪器的话其实是比较适合医用的一款按摩理疗机器人，就是很多医院里都在使用。
2: 它是会自动的识别到我哪些地方是比较酸痛需要缓解的地方吗？
9: 它主要是识别人体的穴位，一般我们说腰背哪些地方酸痛，基本上就是按那些穴位就会有一定的这个缓解的效果。
5: 除了卫校，体校这边也很热闹。
6: 我们这里是机器人学校的体校分校，主要是面向比赛的赛事，然后去培养一批优秀的运动员。这一台就是乒乓球机器人，我们对它的一些上课的实训内容，主要是包括感知、运动和决策的一些训练学习。
2: 那我可不可以今天也来试一试和它对打呢？
6: 可以。

0: 哈哈，我赢了，看来我们这位机器人学生还要再练一练呢。
1: 体校这边的机器人运动幅度会比较大，然后关节的机械摩擦更大，然后磨损以后，它的一些关节就可能需要去返厂维修，或者说是做重新的这种校准时训。
2: 校长告诉我们，所有完成训练的机器人还需通过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联合评定，拿到专项技能等级证书后，才能持证上岗。考核覆盖了德智体美劳五个维度，也就是伦理安全、感知能力、运动性能、美学张力、场景实操等。考核通过即可成功毕业。
3: 市面上大量的机器人呢，可以翻跟头、跳舞，也可以参加奥运会长跑。 运动能力和本体能力都已经非常不错了，但是呢，离最后的应用还差最后一公里。那么也就是说，它缺这个大脑和这个技能操作。通过我们杭州机器人学校标准化的专业的技能的培训，毕业之后就可以实现机器人从自动化到智能化的这个转变，推动智能机器人产业的这个升级，具有重要的意义。
4: 从指挥机械跑动的铁疙瘩，到能自主判断、适配各行各业的智能技工，机器人学校首批30名新生还在刻苦的训练。未来呢，等到他们顺利的毕业上岗，我们身边或许会出现机器人护工、工业工友，还有艺术表演者。
5: 7月20日，国际月球日。这两天，一个话题冲上了热搜：月亮和地球本来是一体的。哎，听着挺离谱是吧？我一开始也这么觉得。可等我把网友找到的证据啊，一条一条都看完，还真有点意思。网友呢找了3个线索：一张照片，一把土，还有一组测了半个世纪的数据。线索一就是网上流传的那张照片。 山不是一座，是一根一根笔直立着，断面全是规整的六边形，顶部齐刷刷像是被削平了一样。网友的脑洞就是从这儿来的，他们说这就是当年地球和月亮连接在一起的地方，撞断之后呀留下的插口。第一个问题，这些石头真的是地月相连的证据吗？ 线索二是嫦娥6号从月球背面带回来的1935.3克土，科学家看的不是它的颜色，而是里边的一样东西——亚同位素。这东西啊，相当于天体的身份证。太阳系里的每个地方形成的天体比例都是各不相同。一块陨石送到实验室，一测就知道它是从火星来的，还是从别的小行星上来的。 唯独有两个天体测出来几乎分不出来，一个是地球，另一个是月亮。线索三是一组测了半个多世纪的数据。1969年，阿波罗的宇航员在月球上面留下了一面反射镜，从那以后，地球上的天文台朝它打激光，精准地测量了地月之间的距离。结论很明确，月亮目前每年离我们远3.8厘米。 3.8厘米一年，差不多就是指甲生长的速度，听着微不足道是吧？可顺着这个速度往回倒推几十亿年前，月亮难道真的是贴在地球上的？三个线索摆出来，答案到底是什么？地球上很多六边形的柱状结构是地球、月球早期连在一起的一个断层，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不成立。 这种六边形的结构呢，其实是一种柱状的节理，也就是说它是早期地球上的火山熔岩冷却下来形成的，熔岩变成岩石就要收缩，这种收缩各个方向基本上差不多的话，就形成了一种六边形的结构，往下延伸就形成了六边形的这种柱状。地球和月球这个氧同位素啊，基本一致，只能说明地球、月球在早期它形成于太阳系里面的同一个物质库。 单独氧同位素证据没法证明地球和月球刚开始是一体的。月球的铁元素比地球要少的比较多，月球上的挥发性元素，比如水，就比地球上要少很多。
0: 主要相信月球是由于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的表面，后面发生了混合和高温融化，导致挥发性的物质散失，最后这些碎片重新凝聚，形成了月球。月球每年远离3到8厘米是现代用激光测距技术推到的，但退行的速度啊不是固定不变的，所以没法直接推断以前地月就是一起的。靠近月球的那端会稍微鼓起来一些，这样也在我们地球上形成了潮水。其实在月球这种潮汐摩擦作用下呢，地球的自转周期会慢慢的变慢，而地球能量损失呢，由于反作用力就引起月球能量的增加，这样就是让月球每年会远离地球一些。
1: 所以网友那句月亮是地球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说它错冤枉，说它对也不全对。月亮呀不是撕下来的，可能是撞飞出去的。地球和月亮呢是一场大碰撞之后分家的一家人。网友想象中的那根看得见的石柱断茬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真正把地球和月亮拴在一起的是另一样东西，引力。那咱们不妨开个脑洞，它要是真松了，这月亮彻底跑了，地球会变成什么样呢？咱们先说海，你去海边赶过海吗？退潮的时候，滩涂一口气露出去几公里，招潮蟹呀，那是举着钳子横着跑，人呢拎着桶挖抻子，这些呀都是月亮拽出来的。月亮一走呢，只剩下太阳在拉，潮差降到现在的一半都还不到，意味着现在那片能够露出来的滩涂，很大一部分从此不再露出来了。赶海这件事，字面意义上没得赶了。一天为什么是24小时，也和月亮有关。1963年，康奈尔大学一位古生物学家做了一件听起来毫不相干的事儿，他去数珊瑚。珊瑚每天长一道细纹，一年长一圈后代，数一数两圈后代之间有多少条细纹，就知道那一年有多少天。他数的呀是4亿年前的珊瑚，今天的珊瑚呢一年360多条，而那些化石上数出来大约400多条，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地球呢转得更快，一天还不到22个小时。正是月球的潮汐摩擦像一只持续发力的刹车，用了整整4亿年，一点点把地球的自转慢下来，把一天的长度从不到22个小时拉长到了今天的24个小时。月亮要是走了，这脚最主要的刹车就松了，往后再过1亿年，一天的长度也不会有明显变化，基本上就稳定在当下的水平了。地球是斜着身子转的，倾角23度多一点，就是这个角度给了我们春夏秋冬。科学家用计算机推算过，没有月亮在旁边扶着，这个倾角呀会晃得比现在大得多。打个比方，倾角要是晃到了45度，极圈就跑到大概哈尔滨的纬度。夏天太阳几个月不落，冬天几个月不升。不光是山川海洋，地球上无数生命的生存节奏早就和月亮绑定在一起。潮汐带的生物跟着月相周期繁衍迁徙，夜行性的动物借着月光觅食活动，就连海洋里的浮游生物也会随着月光的强弱调整垂直游动的规律。月亮一旦消失，这套沿用了几十亿年的生存节律就会被打乱，很多物种都要重新适应没有月光的夜晚。当然这些呀都只是想一想，月亮呀确实是在离开，目前一年3.8厘米，慢到几千年过去啊，你抬头一看还是那么大。说到这儿啊，可能会有人问了，既然地球和月亮同根同源，那我们直接研究地球上的石头不就行了吗？干嘛非得大费周章的跑到月亮上去挖土，还特意挑月球背面？
0: 月球的地质活动啊，很早几十亿年前就停止了。月球上没有大气，也没有水，不像地球上有大气有水的话，产生风雨的侵蚀作用，导致地球上撞击坑的历史就全部消失了。这样的话，研究月球，特别就是月球土壤，就可以研究太阳系早期几十亿年的撞击数量变化的历史。
1: 几千年前我们只能抬头仰望猜它是什么，今天我们跨38万公里把它捧在手里，捧回来的还有地球自己早已丢掉的那一段远古档案。未来随着更多探测任务的启程，我们也终将把月球也把地球自己的过去看得越来越清楚。
2: 炎炎夏日，酷暑难耐，去冰凉的溪水里漂流是许多家庭周末游玩的首选。但是漂流虽凉爽刺激，但也存在着安全隐患。7月18日，广东惠州龙门县某漂流景区，一名18岁的游客漂流结束上岸后，因洗脚不慎滑入河中，不幸被湍急的水流冲走。野外漂流究竟藏着怎样的危险？漂流过程又应该怎么保护自己呢？
3: 当危险来临的时候，你觉得自己能够顺利求生吗？实验人员准备，上体。抓好，抓好。

0: 刚刚你们玩挺开心啊，其实你们已经和危险擦肩而过四五次了。从头给你们梳理一下，一开始两个实验员就玩得忘乎所以了，前面就是下降水道，他们竟然没有及时的抓住船身，要知道这样一下去很有可能就落水了。而在过激流的时候，河道上伸出了树枝，居然没有一个人发现。 等到撞上了，已经来不及了。你可能会觉得大不了刮蹭下，也不会受伤啊。但是人家让船身有150千克，以5米每秒的速度撞上一个静止的物体，这个动能就像你百米冲刺撞了别人，前面如果是树枝，它正好又是朝向你的，那不就像利剑一样，可能把你穿透啊。如果是撞向岩石，这个动能足以让你骨折。
1: 在这过程中一定要戴好头盔，你看这刚降的撞击，如果说没有戴好头盔，很有可能你的脑袋直接就撞到岩石上了。如果是撞向其他船身，稍不注意就会给人带来不可逆的伤害。最危险的是，男生居然把安全帽和救生衣给解开了。要知道，他们是你在漂流水域的最后安全保障。
2: 这有的人觉得热了。 把安全帽放松一点，挂在脖子后面，这个情况是非常危险的。你刚看到了，有很多离心运动，也有很多树枝会刮蹭着你。如果说勒住了脖子，那可就危险了，会让你窒息的。更何况每一个下降水道的末端都是一个滚水坝，穿着救生衣都很难漂浮。
0: 要不是我叫停实验，这两个实验员都可能会有危险。所以啊，在你尽情欢乐的同时，也一定要注意自身的防护，戴好安全帽，穿好救生衣，急流水域抓紧船身。但是现实生活中还是有不少游客没有规范的佩戴安全帽和救生衣，安全帽要戴起来，尤其小朋友。 如果你也想体验这样的漂流乐趣，您多建议你啊，还是要选择这样的人工快挖水域。万一出危险了，工作人员可以快速的到你身边施救。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合，并可以得到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0: 油性马克笔中的油墨在镜面上的粘性比较弱，所以水一冲化作就从镜子上脱落了下来，而水与油墨不相溶，图案不会融入水中消失，而是保持完好。加上油墨密度比水要小，因此油墨会浮在水面上。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岳麓书院。

1919年12月中旬的一天，26岁的毛泽东赶往上海，送别挚友蔡和森一行，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当大家再次劝毛泽东一同前往欧洲时，他还是拒绝了。他已打定主意，要立足中国大地和实际，研究问题。不久后，他与远在法国的蔡和森通信，热切讨论着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可能。一年半以后，毛泽东将再次来到上海，以湖南代表的身份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时，当他缓缓转身，眼前浮现起寄居岳麓书院办学斋时，抬头便可看到的那块匾额上写着的四个字：实事求是。这四个字就如同一道催化剂，在未来漫长的革命实践中，将不断催生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奇妙反应，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所在。而位于岳麓山上的那座千年书院，也将更加笃定和从容地见证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结合。苍茫大地正迎来伟大转折。

1914年春日的一天，身穿长衫、目光清朗的毛泽东，来到了长沙妙高峰下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门前。

此前他就读的湖南第四师范学校合并到了湖南医师，他前来报道。就是在这里，21岁的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了感念终身的恩师杨昌济，以及相互激荡信赖的好友蔡和森。杨昌济毕业于岳麓书院，曾留学日本、英国，考察各国教育达10年之久。在他看来，集合世界发展的新知识，创办新式学校，培养经世可用的人才，才是救国图强的必由之路。1913年，学成归国后，他希望在湖南实现这一梦想。谭延闿的邀请也随即到来。

中华民国成立后，谭延闿成为第一位主政湖南的都督。作为科举出身的湖南人，谭延闿深知岳麓书院的意义，已认识到发展高等教育的迫切。他下令停办由岳麓书院改制而成的湖南高等学堂，成立了湖南大学筹备处，提出拟就岳麓书院旧基创办湖南大学的计划。但在那个积贫积弱、风雨飘摇的年代，这个设想并不容易实现。谭延闿只好将岳麓书院的院舍拨给湖南高等师范学校，由其继承岳麓书院的衣钵。风云际变中，岳麓弦歌再起。得知杨昌济留学归来的消息，谭延闿急切地邀请他来到都督府，想聘请他出任省教育司司长。但杨昌济拒绝了。如同岳麓书院的前辈一样，他需要一个阵地来实现教育救国的梦想。他选择了位于岳麓书院旧址的湖南高等师范学校，从教员开始探索。让谭延闿感到欣慰的是，两人在创办湖南大学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那是他们共同奋斗的方向。

望着杨昌济离去的背影，谭延闿感到自己在湖南创办现代大学的梦想就要寄托在这个人身上了。

来到湖南高师的杨昌济立即为学校注入了一股新风。杨昌济用近代科学的方法系统讲授伦理学和教育学这两门课程，这在湖南教育史上还是第一次，立即受到学生的欢迎。除了在湖南高师教课外，杨昌济还常去江对岸的湖南医师兼课。在这里的课堂上，蔡和森和毛泽东引起了杨昌济的注意。杨昌济被他们炽热的救国理想所打动，三人迅速地建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杨昌济讲授的修身课引起毛泽东极大的

兴趣。杨昌济希望学生能继承岳麓书院和湖湘学派的优良传统，树立理想，求真务实，有独立分析和批判的精神，能立稳脚跟，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这些观点都深深打动着毛泽东。毛泽东一边听课，一边记录着，同时也将自己的心得写下来。这样的笔记，毛泽东积攒了几箩筐。他对杨昌济的评价是：韩红盛大。受杨昌济的影响，毛泽东也对毕业于岳麓书院的王夫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经常去传山学社听课。根据萧三回忆，毛泽东极其推崇王夫之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民族意识。1915年4月的一天，毛泽东像往常一样又来到杨昌济的家中请教问题。毛泽东和杨昌济进行了一次长谈，谈及了自己的家世和经历。毛泽东讲到他对王传山和曾国藩的理解，以及对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领袖的推崇。杨昌济听得十分认真，这些相似的精神历程让他对眼前这位年轻人多了一份亲切和理解。这次谈话深入而愉快。

送走了毛泽东，已是夜半时分。杨昌济心绪难平，伏案疾书，在日记中记录下了这次谈话。对毛泽东给予“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的评价，认为他是一位有志献身国家的青年。

每逢周末，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年轻学子都会聚拢在杨昌济的身旁。这种提问答疑的方式，仿佛让人们看到当年张氏在岳麓书院教学的回响。对于学生，杨昌济总是多一份鼓励，也多一份爱护。1915年的夏天，平静的读书生活掀起了波澜。为了反对医师校长，学生们发起了驱逐学潮。毛泽东在学校散发传单，隶属校长张干办学无方，贻误青年。校长大怒，要开除毛泽东等17名学生。这时，杨昌济挺身而出。

在黑板上写下：墙壁桃源称太古，玉栽大木筑长天，借此表达对学校当局的不满和对毛泽东的高度评价。最终，校长被迫辞职，

这件事后，毛泽东对杨昌济也更加敬重了。这个暑假，毛泽东没有回韶山冲老家，杨昌济被他安排了一个好去处，到岳麓书院里自学。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岳麓书院寓居，他一面安静地欣赏着院中的碑刻学规，一面阅读着从杨昌济那里借来的《新青年》，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产生由衷的钦佩。毛泽东有感于中国颓靡之风，满怀激情地写下《体育之研究》一文。杨昌济看过后十分赞赏，推荐给陈独秀，并发表在了《新青年》上。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具有全国影响的平台上留下自己清晰的印记和声音。欲闻名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充溢其中的那份朝气昂扬，以及刚健进取的人生态度，如红日东升。这是毛泽东的青春相册，在湘江中积水扬波的他，留下了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击3000里的诗句，豪情万丈，向着未来。

就这样，时间来到了1917年，教育部突然下令停办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并入武昌国立师范学校。这无疑是对湖南教育的重大打击。杨昌济立即奋笔疾书，据理力争。他上书教育总长，详细指出湖南高师必当续办的理由，认为湖南既然不能兴办大学，唯有保留高等文科学府，才能承续岳麓书院的文脉，兴盛湖南教育和人才。但是杨昌济的请求没有得到回应，高师停办已经无法挽回。杨昌济继而改变策略，主张直接改高师为大学。他联络了一批湖南教育界的名流成文，请省政府在岳麓书院校址上设省立大学预科，指出湖南之昌，中国之兴，将于此举。这个建议受到湖南各界的热烈响应，但谭延闿同样无力回应。一场关乎岳麓书院命运的波澜在风中激荡着。此时，另一个人也将目光聚焦在了岳麓书院。宾布城曾在柏林的工程大学度过8年的留学生涯。1908年，学成回国的宾布城担任了金陵兵工厂厂长一职。他设计制造的新型75火炮成为清末和民国时期军队的重要装备。但怀着用西方先进技术强军强国梦想的宾布城发现，自己研制的先进武器竟然沦为军阀混战的工具，他感到无比失望。于是他选择回到家乡湖南，出任

呈请省政府借用岳麓书院校舍继续办学。谭延闿考虑到湖南的财力以及杨昌济和宾部城的建议，想了一个两全之策，同意改高师为大学，但只能开始筹办，不能马上招生。于是湖南大学筹备处成立，谭延闿任命杨昌济担任湖南大学筹备处主任，全力开展新大学的筹建工作。另一方面，他也同意了宾部城的请求，把校舍借给工专办学，借期一年。

滨渡城带领的工专师生也兴奋地走进了岳麓书院。当滨渡城走进岳麓书院的那一刻，他就在琢磨一个问题：面对千年学府和工业专科，应制定怎样一个校训来指明方向，激浊扬清。思前想后，他想到了四个字：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出自《汉书》，原意是对经典的考据求真均有出处。滨渡城想到这四个字并非偶然，它正是湖湘学的传统。王传山曾说过：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反之实。曾国藩则指出，实事求是的事是客观之物，是是客观之理。郭松涛等人又将其延伸到科学领域，将近代科学称之为实事求是之学，或者格物之学。因此，实事求是这四个字在岳麓书院学子中早已广为流传。滨渡城深受其影响，便将湖湘传统与科学精神相结合，提出了这个校训。他亲书实事求是匾额悬挂在讲堂之上。

1917年夏天，在杨昌济的安排下，毛泽东再次寓居在了岳麓书院。他住在半学斋，每天推开窗户，实事求是的匾额便映入眼帘。学习之余，他常常盯着这四个字沉思良久，思考着其背后的深刻意蕴。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我平时开车最烦的两件事，坑坑洼洼路不好，反反复复要修路。那最近呢，听说这儿有一项技术可以延长道路的使用寿命，到底怎么回事呢？我去看一下。
1: 7月8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沙理工大学教授郑建龙牵头完成的寿命逐层递增式沥青路面长寿命技术与应用项目，斩获2025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这套长寿命路面技术从材料特性、多层结构协同设计入手，针对性解决路面开裂、变形痛点。想要弄懂其中的奥妙，我们先从铺路最核心的原料沥青开始了解。
0: 这个是沥青，这个也是沥青，但是其实呢，沥青是一种液体。
1: 没错，沥青就是液体。为了证明这一点，澳大利亚科学家在1927年开启了一项沥青滴漏实验。他们将常温下看似固体的沥青装进漏斗里。令人惊叹的是，这个实验跨越了近百年，仅仅只滴落了9滴沥青。科学家测算，它的粘度大约是水的1000亿倍。但是液体怎么会有寿命呢？
2: 我们说的寿命实际上是指的这个沥青混合料的寿命。当我们修好这个路面之后，没有形成荷载作用的时候，你认为它会坏吗？
0: 不会坏。
2: 对，经过我们每天在高速公路上有这么多重车，不同重量的车，是不是车越重，对路面的破坏作用就越大呢？
0: 是的。
2: 你就会发现它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有时候会开裂，会形成慢慢的一些车辙印，它会慢慢的凹陷。当它出现开裂，出现结构失稳的那个状态，那么就认为它出现了寿命的问题了。
0: 我们经常会看到呢，路面上有坑坑洼洼或者是裂缝，那很多人呢都会觉得是这种大型的卡车来回碾压把路面啊给压坏了。专家告诉我们啊，其实呢，路并不是被压坏的，而是被拉坏的。
2: 我们的路面它实际上是一个三维结构，那我们这个车轮行驶在作用的时候，它既有它的压应力，其实它同时它也会受到拉应力。那么整个路面呢，对于这种材料来说，它是怕拉不怕压。
1: 车辆行驶刹车时，路面承受复杂外力，在反复拉扯剪切作用下，很容易滋生裂缝。传统路面设计只用单一模量计算，但沥青材料受压模量远高于受拉模量，两者差距可达数倍，让应力计算存在明显的偏差。而想要打造长寿命路面，就要精准地测算重载下路面关键点的真实拉应力，摸清车辆荷载这个对手的真实威力，才能精准挑选沥青石料，调配混合料配比。一旦低估荷载，路面设计储备不足，经过百万次车轮反复碾压，路面很快就会开裂破损。
2: 你可以看到这有两个照片，其实我们的沥青材料都有改性的。你如果用一些普通沥青，其实很难抵抗这种高温车辙的作用。我们为了增加它的韧性呢，我们都会进行改性，这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些改性的沥青。你可以看到是不是有些地方成团，
0: 对，就像皮肤上起痘了一样。
2: 是的，整张照片大家都是在相同的放大倍数下，你可以看到这张照片是不是有很多很多量的凸起。
0: 对啊，
2: 这些凸起的部分就是我们改良之后的沥青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改性剂是不是非常的均匀。
0: 对。
2: 那么这样的话，它在整个的高温车辙过程中能够起到很好的抵抗的作用。
1: 透过显微照片，我们能够直观地看到经过改良的沥青内部改性剂分布均匀，让路面拥有更强抵御高温车辙的能力。而想要建成长寿命道路，依靠单一改良手段远远不够，我们整合成套技术方案，从路基基层再到面层层层优化，最终实现道路耐久性的巨大跨越。
0: 那我又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沥青加热之后它是这种液体状态，那是不是跟我们的天气有关系呢？比如说夏天它在热的时候，我们的路面应该是很烫的。
2: 对。
0: 那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这种重型的卡车或者是车辆过去之后，它对路面的损坏是更大呢？
2: 对，现在我们一些技术就可以在沥青中加入一些改性剂，使它在高温的状态下也不会发生那么大的软化。那我们可以使普通的沥青变成高强高韧的沥青。
0: 如果我们想增加这个路面的寿命，沥青在这当中起到的一个作用可能像一个胶水，那我们是不是把这个胶水做得更加牢固就可以了呢？
2: 这是一个方面。实际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认为路面它有几层呢？
0: 我想应该三层，就是底下这个土路算是一层吧，嗯，中间还有一个加固层，然后表面上有个沥青，这个是最上面的表层。
2: 答得非常好，但实际上我们的路面要解决它的长期寿命的问题啊，我们要从下到上一起来协同来解决。
1: 传统路面设计奉行等寿命理念，上面层、下面层、基层通通按15年规划，但表层终日承受车轮碾压、日晒雨淋，最先衰老；基层深埋地下，受力小、温度稳，远未达到报废极限，却可能随上面层一起被挖掉重修，这导致我国公路每年大中修消耗沥青约6000万吨，碎石骨料约10亿立方米。而长寿命沥青路面结构体系让每一层各活各的，上周面层15年，下面层30年，基层60年，逐层递增，互不拖累，从源头上杜绝了没坏也得挖的资源浪费。
0: 老师，我们这个路不是说好了是三层吗？怎么从颜色区分看有1、2、3、4、5层啊？
2: 然后首先你看到这个黄黄的一层，我们叫土路，如果遇水的话它会软化，那我们为了避免这种软化啊，我们就在这上面加一层这种碎石，它的目的是即使下雨之后，这种碎石它也会起到很好的防止整体的路基刚度下降的作用，我们把这一层叫做刚度补偿层。
0: 所以它们两个算一层。
2: 那么在这一层呢，我们可以叫做基层，有时候再把分割成两层，我们有个人叫做底基层，再叫基层。那么底基层它的实惠的用料就会少那么一点点，那么有可能这里是3%到4%的水泥，这里有可能到5%到6%的水泥，我们从这样过渡
0: 啊。所以我们看到的砂石的量感觉好像是越来越少的，就是到上面好像越来越细腻了。
2: 它的目的是由软到慢慢到硬的，因为水泥加的越多它越硬嘛。我们的路基它的模量呢，大概是80兆帕到100兆帕，数值越高它就越硬。
1: 整条道路结构遵循由下而上、由软到硬的规律，我们用回弹模量衡量材料抵抗变形的能力，数值越高代表材料硬度越大。路基土体模量大约只有80至100兆帕，而最上方的路面面层模量能够突破1000兆帕，两者刚度相差悬殊。如果硬而刚度大的结构层直接铺在偏软刚度更低的基底上，两层交界位置就会出现刚度突变，车辆反复碾压时，这个界面很容易聚集弯拉应力，久而久之滋生反射裂缝，造成路面提早损坏。
2: 那
0: 我们为什么这个中间层不能直接碎石加沥青就把它解决掉了呢？
2: 因为我们的石油非常宝贵，沥青呢是石油的副产品，我们要用到一些优质的沥青，我们的代价就很高。但是我们国家水泥比较丰富，我们把这一层叫做半干性的路面材料，这就是在碎石中加了水泥，可想而知这么厚一层啊，用水泥而不是用沥青，我们就节约了很多很多的宝贵的石油资源。
1: 要知道，我国公路总里程已突破550万公里，高速公路超19万公里，90%以上的高等级公路都采用了沥青路面。如果这庞大的路网全部吃沥青，不仅成本高昂，资源更会枯竭。传统设计下，每年公路建养要消耗约6000万吨沥青、10亿立方米砂石料，大规模开山采石不仅破坏生态，频繁的封路维修更降低了路网的通行效率。郑院士团队用半刚性基层替代部分沥青，正是从源头上算清了这笔资源账。
0: 那老师，我又有一个问题了。你像这个中间层有这么厚，它是用水泥来搅拌的。那水泥不是更容易开裂吗？
2: 确实有这样一个问题，因为这一层开裂之后，它这个裂缝啊，它会反射到路面上去，慢慢的路面上也会开裂了。然后有时候走高速公路会看到一些横向的裂缝，那我们叫做反射裂缝。
1: 水泥搅拌不均匀，容易抱团聚集，专家团队运用专利振动搅拌技术攻克痛点。搅拌叶片旋转作业的同时持续振动，充分打散水泥团块，实现混合料均匀拌合。
2: 这就是我们长寿命路面的结构了，从我们路基的刚度补

0: 再到我们的振动搅拌，使我们的水泥更加均匀。我们通过化学增韧的手段，能实现了整个路面的寿命的大幅的增加。那么相对于我们传统的高速公路的寿命呢，从15年提升到了60年。
1: 如今沥青路面长寿命技术已经在全国31个省区、一带一路沿线19个国家的50余项重点工程中得到成功应用。应用于我国第一条寿命逐层递增式长寿命沥青路面阎洛高速雨灯段，通车18年的检测表明使用寿命将超60年。应用于第一条全线穿越热带高叶线土地区的海南万阳高速，实现了热带高叶线土地区建设长寿命沥青路面的突破。
2: 我们花了20年的时间，针对传统技术存在的设计理论失实、设计方法失真、保障技术失力等等重大难题，建立了3维厘米抗疲劳设计的方法，让设计寿命和实际寿命的偏差缩小到了10%以内，破解了按3维厘米的状态进行路面设计的世界难题。
1: 郑建龙院士表示，团队将持续深耕长寿命路面技术迭代，依托标准编制、工程示范，推动原创路面技术走向全国，走出国门，以自主科研创新筑牢交通强国建设根基，用科研坚守铺就1000万条长效平安的康庄大道。近期广东揭阳的洪女士在户外活动时，一阵风吹来，红火蚁落在脖子上咬伤了她。
3: 一只蚂蚁掉在我脖子上了，一看是那种很小的红火蚁，但是隔了2分钟之后，食筒就已经没有味道了，脸就开始发红了，心脏开始跳得非常快。
1: 好在送医及时，才脱离了险境。红火蚁攻击性强，毒液危害性大，一旦叮咬在脖颈、头面等敏感位置，极易快速诱发危重过敏反应。分清红火蚁蚁丘样貌，知晓避险要点，掌握咬伤后的正确急救方式，是每个人都必须了解的安全常识。今天就让我们跟着求真记者一起了解关于红火蚁识别、防范以及被咬后急救的知识。
4: 大家好，我是猪猪。那我现在呢是在湖南省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的一片田埂上。专家告诉我，我面前的这个啊就是红火蚁。这个红火蚁呢，它和猪猪平时见到的蚂蚁好像长得也差不多，只不过我发现它们爬行的速度啊更快一些。这个红火蚁呢，它其实是原产于南美，在2004年于广东被发现之后呢，就陆续的扩散到了全国各地。那它的拉丁文的名字啊，翻译过来其实叫做无敌的蚂蚁，就是因为难以防治而得名。
5: 红火蚁呢，确实跟我们的平常的蚂蚁长得是很像，我们如果用肉眼的话是比较难分辨它的。但是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攻击性非常强。所以如果我们看到有这种小土堆的蚁巢，轻轻地去扰动它一下，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很快迅速地爬上来。我们一般的蚂蚁呢，可能懒懒散散出来2、3个，它就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如果打着你就开始咬开始蛰，那就肯定是这个咬人的红火蚁。
1: 这种蚂蚁之所以被称为红火蚁，是因为人在被蛰伤后，红火蚁毒囊中大量的毒液，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蚁酸，会注入皮肤，立即引发剧烈的火灼感，局部皮肤形成红斑、水泡、硬肿、有痒感，水泡破裂还可能引起细菌性的二次感染。红火蚁的毒液中还含有少量水溶性蛋白等物质，会导致少数过敏体质的人产生过敏性反应，严重者引发过敏性休克甚至死亡。
5: 看猪猪，我们这里像这个就是蚁巢，这边也是蚁巢，然后这边有一个蚁巢，
4: 这里也是，
5: 对，小心不要踩上去。然后这里也有个蚁巢，然后包括那边也有蚁巢。
4: 那这么说来，这个密度很大呀，像这样小小的一块土地，大概1亩地样子，然后看到大概就有10来个蚁巢。
5: 红火蚁呢，它原产是在南美洲，它在它的原产地呢有很多的天敌，包括像食蚁兽啊，或者一些病原物啊、寄生种啊，对它产生控制的作用，所以保持的比较平衡。到了我们国家，它是属于一个入侵种，控制它的物种少，然后它就可以发展的非常迅速和壮大。然后呢，我们国家最近几年这个物流啊、交通的发展，包括城市的绿化建设呀、也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这个红火蚁的扩散。
1: 在我国缺乏天敌的红火蚁，不仅伤害生态环境中的其他生物，还入侵各种农业区域，啃食农林作物，造成减。

0: 产，而且会导致下地的农民干活不便，受伤几率相当高。所以防控防治红火蚁对确保我国粮食安全有着重要意义。红火蚁既然危害如此之大，那么在日常做农活或者户外游玩过程中，我们如果遇到红火蚁又怎样进行灭杀呢？
1: 猪猪还现在在网上流传着一些灭杀红火蚁的土办法，这些办法到底靠谱吗？那今天呢，我将在湖南省植保质检站专家的指导下，用实验来对这些土办法进行一个验证。那实验之前我们要做一些防护措施吗？
2: 猪猪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套鞋已经穿上了，最好还是像我一样戴上手套，然后有条件的戴上口罩和护目镜，防止红火蚁咬到我们，也防止一些试验用的药剂啊接触我们的身体。
1: 好了，现在我们已经全副武装了，准备开始第一个实验了。这个呢是大家在市面上就能买到的普通的杀虫剂。
2: 好，现在我们先惊扰一下这个蚁巢，让蚂蚁爬出来。
1: 哇，瞬间涌出了好多蚂蚁。
2: 对，现在我们开始喷药。
1: 哇，这个见效很快，都不动了，表面这一层有一些都已经好像死掉了一样。那就不要再进一步的看看里边。
2: 对，我给你翻开里面看一看。
1: 哇，哇，
2: 你看里面，
1: 里面好多，还有
2: 还是有很多，我们继续，
1: 快快快，
2: 继续。你看跟刚才的效果一样，接触到药液的蚂蚁也是很快会中毒。

0: 这个杀虫剂，也就是说它确实是有效的，但是它只能是杀到接触到它的蚂蚁。
1: 对，只能杀死一些出来巡逻的兵蚁和一些工蚁，很难接触到这个蚁后，没有办法根治它。
2: 喷洒蚊虫药剂的方法之所以不靠谱，是因为红火蚁的蚁巢结构复杂。在这个视频中，有人就往蚁巢里倒入了1000多摄氏度的铝水，铝水消灭了大部分的红火蚁，并开始凝固。挖开泥土，我们可以看到蚁巢内部非常的庞大，分支众多。所以喷洒药剂效率低，并不能根除红火蚁。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对第二个土办法进行实验。
1: 第二个办法，我们用水来浇灌它，我们先给它开一个小盖。哇，你看红火蚁
0: 出来了，天哪，密密麻麻着呢。
1: 然后赶快灌水。
0: 这个水好像倒进去被瞬间吸收了，是吧？
1: 对，
0: 里面像个无底洞一样。哎，但是蚂蚁好像并没有什么反应，就是好像受到惊扰一样，正常在活动啊。
1: 所以说这个水淹的方法其实并不是很好，因为红火蚁它本身身上就有一层蜡质，它不是很怕水。而且呢，红火蚁的一个自然扩散里面有一条，它在发洪水的时候抱团，然后随着水流而迁徙而进行扩散。所以说这种方法反而会促进它的扩散。哦，
0: 所以说这个方法还起到副作用了，
1: 无效。
0: 接下来我们测试第三种土办法，用火烧。
1: 这里有一个比较小一点的蚁巢，我们先把它扒开。
0: 哦，有，
1: 还是有很多火蚁，
0: 都爬出来了。
1: 现在淋上柴油，把它点燃。
0: 燃了。这个好像看着作用也不大，我看这蚂蚁好像都逃跑了。
1: 对，因为燃烧的地方温度很高，蚂蚁会逃散，而且这个火还很容易引燃周边的这些枯草，造成另外的安全隐患。如果防控的时候不把这个蚁后灭掉，这个蚁巢就一直会存在这里。
0: 那么这么看来，第三种方法用火烧
1: 也是无效的。
0: 无效。
2: 那么需要通过怎样的方法才能彻底杀灭红火蚁呢？
1: 我们现在在杀灭红火蚁的方法上，主要是采用粉剂的撒施和诱杀两个相结合来彻底铲除它。我现在手上拿的就是这个粉剂，因为红火蚁它有一个相互舔食的这么一个习惯，然后这个粉剂如果沾上了别的火蚁，带到巢里面相互的传染，就造成整个巢有一定的几率被全部感染。这个粉剂呢，我们会先在这个蚁巢大概外围20公分的距离给它撒一个圈，防止这个蚂蚁的逃散，然后呢再用这个小铲破坏一小部分，让这个红火蚁都涌出来。涌出来以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粉剂撒在它们的身上，然后让它带回巢感染其他的蚂蚁。这个蚁巢我们就处理完了，但是这个效果大概要等个几个小时才能见效。这个主要是用来在短时间内把这个激素压低，然后让它不对那个人们的健康生产啊产生一定的危害。这就是我们的诱杀饵剂。首先它的气味是这个蚂蚁非常喜欢的一个味道，它的设计的这个体积啊和重量呢，就是刚好一个工蚁能够轻松的把它扛回家，然后喂给蚁后，是呢它呢慢性的中毒。
2: 在我国一些地区，红火蚁是多个种群聚集，覆盖范围广，而且有的窝非常隐蔽，很难被发现。靠人工寻找到蚁窝，并在周围喷洒专门的药粉，非常耗时费力。如今，科学家已开始采用无人机喷洒的方式来进行大规模灭杀。
1: 跟人工相比起来，它的作业效率会提高很多。第一，它撒施的药会很均匀地分布在我们需要防控的地方。第二个呢，它一天作业面积量可以达到300亩左右。
0: 哦，像这个就是已经治理过的这个蚁巢，
1: 你看里面有很多的死蚁，看到没有，
0: 就现在已经没有活体了，
1: 整个已经巢已经废弃了。
2: 专家提醒，红火蚁很少出现在家中，而当我们外出活动被蚂蚁叮咬，一定要及时对伤口进行处理。
1: 如果一旦你不幸被红火蚁咬到了以后，首先呢不要去抓挠，因为抓挠会导致这个皮肤很容易破损，破损以后就更加容易感染，可以用大量的肥皂水对它进行清洗。如果不是咬得特别严重的话，你可以自己用一些像清凉油啊，或者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如果你感觉到有很不适，比如说头晕啊、呼吸急促啊，那你要赶快到医院去就诊。

0: 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
0: 胖坤儿，你知道我们动物界的制毒大师吗？
1: 啊，你给我介绍过的朋友当中有啊，毒蝎子？
0: 不是。
1: 啊，那眼镜蛇？
0: 不是。
1: 那就是箱形水母？
0: 不是。
1: 那就只剩下蓝环章鱼？
0: 都不是。
1: 啊，
0: 你说的这些啊，在大师面前，哼，都是小学生了。
1: 啊，那大师又是谁啊？
0: 一般有毒的动物只带有一两种毒素，而制毒大师啊，能制造出上百种毒素。
1: 啊，上百种？你还有这样的朋友？
0: 那当然了，给你介绍一位新朋友，我们动物界的制毒大师。
1: 哇，好漂亮的螺呀。
0: 这是鸡心螺，它们不止漂亮还特别毒哦。有研究表明，一只鸡心螺的毒素就足以杀死10个人呢。
1: 哎呦，好可怕呀。那他们是怎么制毒的呢？还是上百种？
0: 这说起来就厉害了，因为鸡心螺整个家族都在刻苦研究制毒术，每一种鸡心螺都有自己独特的毒液配方。
2: 软体动物里面的螺类哈，就是单壳类，一个壳是螺旋状的，这样的就称为单壳类的软体动物。这一类的动物呢，基本上都是肉食性的，鸡心螺呢也一样，它也是肉食性的。但它这个肉食性呢，跟其他的螺很大的区别呢，它可以分泌毒素来，然后用这些毒素呢，把它的猎物麻醉或者杀死，然后呢再把猎物吃掉。鸡心螺呢，如果根据它的捕食的能力和它猎物的分类呢，可以把整个的鸡心螺呢分成三大类。第一类呢是吃蠕虫的，叫蠕虫，比如说沙蚕，比如说钮虫、涡虫等等。还有一类鸡心螺呢是专门吃软体动物，还有一类鸡心螺呢是吃鱼的，跟它个头差不多的或者比它个头小的鱼类。那么就是因为它们所捕食的猎物不一样，所以呢它身体里面分泌的毒素呢也千差万别。同样都是吃蠕虫的，这样的鸡心螺如果不同的种呢，分泌的毒素也是不一样的。不同的蠕虫呢，对这个毒素的敏感程度不一样，它要针对它的猎物来制造、来合成不同的毒素。这就是为什么同样一种鸡心螺，它身体里面能够分泌出不同的毒素来的原因。专门去捕食蠕虫的这样的鸡心螺，它的毒素呢对人其实没什么影响。捕食其他软体动物的这些鸡心螺的毒素呢，对人影响也很小。对人影响很大的呢，就是捕食鱼类的这些鸡心螺，因为鱼类呢跟人一样都属于脊椎动物，它的这个毒刺哈一旦扎到人的话，轻呢是肿了或者很疼，重了的话很可能会引起人的这个应激反应，会出现休克甚至死亡的。
0: 其实啊，我们从形态上就可以区分鸡心螺的毒性。食鱼性鸡心螺毒性大，开口很广，壳也轻薄，而非食鱼性鸡心螺毒性小，开口很窄，壳很厚重。
1: 嗯，目前呀，在我们国家的沿海地区已经发现了100多种鸡心螺。为了以防万一呀，我建议大家在赶海的时候，遇到这样呈圆锥状或者是纺锤形的漂亮海螺，一律都要留意了，不要靠近，不要碰触。哎，不过真真呀，这鸡心螺是如何使用毒素捕猎的呢？
0: 哈哈，利用它们厉害的捕猎工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毒素注射到猎物的体内。

0: 鸡心螺呢，它跟其他的软体动物，像螺类啊，像双球类的蛤蜊、扇贝等等都一样，它身体里面有一个结构叫齿舌，齿舌呢就相当于软体动物的牙齿，通常是在它的喉部呢有这么一个结构，就是比较硬的骨骼，食物来了之后呢，在这个地方咬碎磨碎。鸡心螺的这个齿舌呢就特化了，特化成标腔样的或者是鱼钩样的，它这个齿舌呢前面一个非常尖利的部分，旁边一个钩，在这个钩的后面呢有它毒素的喷口，齿舌的后面的这个肉质的部分呢可以把它弹出去，这样扎入它的猎物的身体。后面这个肉质的部分呢中间还有一个管子，它的这个毒囊呢通过这个管子把它的毒素呢运送到喷口这儿，一旦尖锐的硬质的部分扎到猎物身体当中去之后呢，这个毒素就可以通过这个喷口注入到猎物的身体当中。
1: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油性马克笔中的油墨在镜面上的粘性比较弱，所以水一冲化作就从镜子上脱落了下来。而水与油墨不相溶，图案不会融入水中消失，而是保持完好。加上油墨密度比水要小，因此油墨会浮在水面上。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在这里，我们将深度报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发布和创新价值，带您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期精彩内容，记者探访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中国 AI 究竟如何突破升级，领跑全球？无惧极端艰险环境，运载无人机能否开启未来空中运输新时代？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在。
0: AI 进化的速度到底有多猛？大模型已经打通虚拟与现实，全方位重塑我们的生活、工厂与各行各业。7月17日至20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落地上海，首次把智算、具身智能两大赛道放在核心 C 位上，上千家科技企业同台亮相，解锁 AI 全新产业格局。从万卡级国产超级算力到能进厂干活的人形机器人，从全能大模型到随身 AI 终端，这场科技盛会直观地证明，中国 AI 早已告别单纯追赶，正式迈入领跑阶段。下面就跟着记者丁玲直击展会现场，沉浸式感受这场全球顶尖的 AI 盛宴。

0: 国内最受关注的 AI 盛会来了。那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啊，有300多项新品全球首发，走，跟着我抢先体验一下。
1: 今年 WAIC 设了两大核心赛道，智算管算力，机器人这趴就属于具身智能。如果把大模型比作 AI 的大脑，那具身智能就是能动手干活的肉身。往年展会上，机器人大多只能原地摆造型做简单演示，今年完全不一样，他们不再是花瓶，不少机型已经落地各行各业，真刀真枪干活了。参展企业从上一届80多家暴涨到200多家，300多台真机同台亮相，放眼望去全是能干的机器工人，满满未来职场氛围感。在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展台，消防和环卫机器人最吸睛，这些可不是实验室里的摆件，已经在国内多个城市正式上岗了。火场救援高温有毒，道路清扫重复劳累，全是人力缺口巨大的苦活累活，机器人刚好顶上。
2: 那三个机器人分别解决消防场景中未来人形机器人的三个不同的任务。第一个是在城市火场外围的这种物资的驮运、水袋的拖拽，就是我们的轮式机器人完成。另外一个是高楼空间的机器人的跟消防战士的保障，通过4组机器人去背运消防的这样的器材氧气瓶。另外呢，像人形机器人的话，它面向的就是最复杂的火场的内功，通过它的双臂去做破拆，同时去通过它头上的多模态传感器去搜索被困的人员。我们现在是在跟上海市消防局汛保支队在做这样的一个试点验证。
1: 消防机器人能冲进高温、有毒、缺氧的危险环境救援，环卫机器人已经自己在街上清扫作业了。
2: 因为现在目前很多的环卫工人都是50多岁的老年人，再过10年可能就没有人愿意去干这个活。那我们觉得现在用人形机器人可以比较快的去做落地，去解决城市环卫中的清洁。
1: 快递分拣常年缺人，弯腰搬货太熬人。心动纪元现场搭了个微型分拣仓，人形机器人心动 M7 就是仓库里的分拣能手。不管纸箱软包大小轻重，堆得多乱，它靠视觉和触觉配合，精准抓取、识别面单，自动分拣流转。它不是替代分拣员，而是帮行业补人力缺口。目前已经落地全国多个网点。
3: 目前是已经跟顺丰和中国邮政达成了合作，已经在超过5个省市以及10几个集散中心正式上岗了。目前它工作的效率可以达到每个小时1200件以上。然后我们做这个工作呢，也是因为这个岗位长期的缺乏劳动力，然后像真正的在工厂里面干这个活是非常艰苦的，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没有去代替人类工作，而是说去作为一个人力资源的一个补充。
1: 蓝思科技这次打出领航物理 AI 新纪元主题，首次集中展示了具身智能全站硬件能力，从自研自足机器狗整机到微米级精密齿轮，高自由度灵巧手。

0: 核心传感器、前链条自己造。依托超级工厂集群和跨行业制造经验，蓝思正为机器人量产铺平道路。大部分企业只做组装，核心零件靠外购，蓝思直接从零件到整机全自研，量产门槛一下就被拉低了。
1: 我们最终智能机器人中心的话，目前是从 ODM 到 OEM 综合的一个团队。那目前我们在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轮臂机器人以及相关特殊场景下面的巡检机器人，还有管道巡检以及消防巡检内的一些机器人的场景下面得到落地。最新推出来的陪护式机器人跟中国移动合作的，已经落地在各个家庭里面陪护小孩和老人。
2: When you see robot, it looks so complicated. And what they are doing, they are making a Lego.
3: Uh-huh.
2: Meaning, you see it's very simple. We put this and put it, and then we build it for you as a turnkey solution. Now you just have to ask how to build it.
3: Yeah.
2: What is your needs?
3: Yeah.
2: And they will fit it to you.
3: Okay.
2: It's a genius.
0: 工业物流场景的技术打磨成熟后，家用服务机器人也顺势走进普通家庭，覆盖家政、育儿、养老、养宠四大刚需。年轻人忙，独居老人缺照料，家政又贵，机器人正好补上居家照料的缺口。
4: 保卫机器人呢，是100块钱一天就可以带回家啊。那带回家它到底可以干什么？
5: 它就是一个完全为针对家庭的一个家庭通用的服务机器人。目前总结来说的话，它可以覆盖四个主要的场景，一个就是像这种基础家务，它可以去洗衣服、收拾玩具，把家里做一些基础的清洁。第二块其实是针对孩子的一些场景，比如说像孩子的一些教育啊，像英文的一些陪练啊、画画啊、素质教育类，以及一些陪玩，像在陪孩子下棋，然后还有很多游戏、捉迷藏啊、投篮跳圈等等。第三块其实是一个老人的场景，因为我们会有很多子女租机器人给独居的老人，它会有一些监控的功能，去看老人有没有摔倒，门窗有没有关好，煤气灶有没有关好，以及去陪老人下下棋、聊聊天，提醒老人定时的一个吃药等等。第四块，我们做了很多宠物的功能，包括主人不在家，它会定期的给宠物补充粮食、水，拿逗猫棒逗猫，铲猫砂等等。
0: 全场人气最爆、欢呼声最密的，绝对是加速进化大的迷你足球场。身高不到1米的人形机器人在场上自主追逐传抢，他们是加速进化的 BOST K1， 还有新品 BOST T2。这家公司专注机器人竞技赛道，刚帮清华火神队卫冕机器人世界杯常人组冠军。机器人足球赛非常考验平衡、视觉识别、快速反应，能拿冠军说明运动控制技术已经达到国际顶尖水平。
3: 那现在我要来挑战的就是我们今年机器人世界杯的冠军加速进化，而且他刚刚告诉我说他们最新的这款机器人其实它的脚速已经超过了梅西，看我今年能不能守住他的球门。哈哈，啊！可以了，守住了，你很厉害。
6: 本身加速是2.0，我们现在球场上，
7: 我会踢足球的。他的技术现在我觉得比好多这个。踢足球的人更厉害。我感觉现在中国的科技确实的它的这个发展的速度，你看现在我们在三馆是整个这个机器人的这个机器人在中国的历史没有很长时间，但是我今年就在三馆的时候，我发现好多好多这个公司它的技术是已经很成熟的。
0: 走进智算专区，全场焦点就是华为首次线下展出的升腾950超节点真机，1024张 NPU 卡通过超高速互联彻底连成一体，跑起来就像一台巨型超级计算机。现在大模型参数动不动就上万亿，单张显卡根本带不动， 华为这套架构直接打通内部通信瓶颈，给国产万亿模型筑了座超稳的底座。其他本土芯片企业也都在用纯国产架构拼未来。东方算新的 DF1000 很亮眼，全球首颗软件定义静存计算 3D 芯片，虽然还是14纳米成熟工艺，但靠 3D 堆叠和架构创新，性能照样对标国际一流。摩尔县城也秀了把实力，现场大屏直接亮出自主架构大模型训练成绩单，还展示了从训练到落地的三大 AI 工厂。过去算力芯片长期靠外购，现在国内企业自研，就是为了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从算力底座往上走，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是本届最火的赛道。商汤重磅发布旗舰新品日新 SenseNova UE Pro， 现场 NF 4比1超宽幅宣纸水墨长卷，山川河流城市地标，密密麻麻的小字全由 UE Pro 原生生成，笔墨浓淡，毫无 AI 感，还没拼接痕迹，直接输出 8K 分辨率，真有点艺术品那味儿。
8: 那相较于普通的这个图片生成模型，它其实背后有一个类似于像特别专业的一个设计师一样的，去对图片的这个信息理解，然后去做草图，去做规划。
3: 那我们今天就来现场测试一下啊，比如说我来参加这个 WIC 的报道，看能不能帮我申一个封面。
8: 好的，好的。
0: 除了强到离谱的图像生成，记者还现场体验了商汤新一代视频创作 Agent Cycle 3.0 专业影视工作台。在画布上随手输入选题大纲， Cycle 几秒内就自动拆解出完整角色设定、分镜规划、多语种成片和剪辑工作流，一人剧组真的不是梦。
9: 相较于传统的影视制作或者视频生成，我们时间的成本大概已经节省了80-90%，然后算力或者是现金的成本大概有节省90%以上，就可能是节省了90%以上的这种人力成本。
3: 看我们 Cycle 刚刚生成的这个效果确实非常不错，就马上理解了为什么这个可以让艺人剧组形成现实。所以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整个短剧行业尤其是 AI 短剧爆发式的增长，其实背后就是有很多像 Cycle 这样子的 AI 工具的不断涌现。
0: AI 正从只会聊天进化到真能干活，腾讯打出 Hi 我的 AI Buddy 主题，带来覆盖个人、企业、出海全场景的办公智能体矩阵。大模型正是从能说会道跨到直接交付成果，以前 AI 顶多聊聊天，现在智能体能自己走完一整套工作流，相当于你的专属线上助理，不用你一步步去点。
10: WorkBuddy 这个产品与其他的产品相比，它非常简单，它没有任何的安装和部署的成本，只要打开电脑下载软件或者打开手机使用小程序，它就可以直接使用。
11: 那我们其实就跟 WorkBuddy 说了一句话，有没有 WISC 的历年回顾，帮我做一个酷炫的时间线网页，然后可以用手势来控制。我就给他这样一句话之后，我就这样做出来了一个这可交互的一个网页。在以前可能只有会代码的人才能把它写出来，而今天的话，我一个不会代码的文科生就用一句话就把这样一个网页给做出来了，而且这个做的时间是非常快的，几分钟它就生成了。
3: 我刚刚输入了一段这个指令，然后我们这个 WorkBuddy 就帮我这个生成了一个最新的探馆的路线，而且它的这个分析的过程特别有意思啊，因为我自己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我把今天记成了是7月17号，但今天是18号，但是我们的 WorkBuddy 它就推理出来了，最后它帮我生成出来这个探馆的路线，我觉得确实有特别的科学，有看点。
0: 只要用大白话说出目标， WorkBuddy 就能在保障数据隐私的前提下，多智能体协作，快速帮你生成高质量方案初稿。3个月前还得复杂部署的小龙虾，现在直接开箱即用。 AI 进化终究不是堆参数，而是回到对人的支撑和赋能。智能体想走进大众，不能只待在电脑网页里，还得塞进人人不离手的手机。 HR 展区接月星辰亮出全球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DevX Neo， 已通过国标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 L3 级别测试，拿下国家级标杆认证，直接成了本届镇馆之宝之一。普通手机是后装 AI 软件，这款手机底层操作系统原生适配智能体， AI 能自己调用全部功能，不用人一步步操作。
12: 它是全球首款原生大模型的智能体终端设备。我们传统的手机实际上它是为人而设计的嘛，就是人去操作应用，但我们现在讲的一个理念叫人机共生，就是它整个的操作系统其实不只是为人而设计的，它有一部分某种程度上也是为 agent 而设计的。比如说我们把系统底层的能力还有它的服务都解有打包出来，可以供 agent 去调用。比如说我可以告诉他，我这会儿有点忙，帮我处理一下明天的汇报。对，可以看到他已经开始在思考，哎，你具体指的汇报是什么，然后以及你一些背景信息到底是什么，他可以去做信息检索。
4: 那我们特别好奇，比如说我们普通的消费者什么时候能用上这款手机？
12: 因为目前我们只是做了初步的亮相，可能后续的一个发售的节奏包括它的售价需要等待官方进一步的消息。
0: 大模型原生手机是 AI 终端的第一屏，智能眼镜就是最具潜力的第二屏。科大讯飞用一副仅40克的 AI 眼镜给出了交互升级的答案，集成星火大模型的语音交互、实时翻译、智能实物，让 AI 从口袋跳到你眼前，真正所见即所得。
13: 这个讯飞 AI 眼镜呢，也是 WSA 有史以来唯一入选的镇馆之宝的 AI 眼镜类的产品，也是唯一入选的这个智能穿戴类的产品。它的整体重量只有40克，是全球同类产品当中最轻的，而且它戴起来既不压鼻梁也不压耳朵。那在轻的同时，它里面还有非常强大的 AI 的能力。如果我说英文的话，那 These AI glasses can also automatically detect my English and can translate my English into Chinese for you. It supports over 122 languages. So if you wear these glasses,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there will be no language barrier.
4: 所以很快我的眼镜这个之前就出现了这个中文的翻译。
13: 是的，是的，
4: 确实非常便捷，而且整个今天因为人山人海，
13: 对，
4: 让我们两个说话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这个听不太清互相的，但是
13: 对，
4: 非常的清楚。
0: 这款唯一拿下镇馆之宝的讯飞 AI 眼镜，不仅支持多语种同传，还首创了纯动识别多模态降噪方案，在嘈杂展馆里能精准捕捉说话人的唇部动态，把环境噪音过滤得干干净净，嘈杂场景下听清对方再也不是问题。
2: 第一个是看到月山面发布了最新的 2.8T 参数的模型，然后并且在全球的这个模型排名里边非常靠前。第二件事呢，我是看到在这个现场也有一家瑞幸咖啡也在做自己 AI 的一个能力接入，我甚至还体验了一下用 AI 来买咖啡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两件事让我的感触就是 AI 已经融入到人的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管是全球的排名还是老百姓的生活，都能够让 AI 去带来很多的变化。
14: I'm interested in AI and AI governance and of course what robots can do in the future. I'm very impressed what's happening in China. Of course the government is very interested in promoting AI and robotics and so it's a little bit overwhelming.
0: 逛完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真真切切感受到 AI 不再是遥远的概念，是身边的同事，机器人不再是展台上的展品，是工厂里的工人，家里的助手。我们正站在新时代门槛上，跟 AI 智能伙伴一起创造更精彩更多元的数字化未来。
15: 今年七月，广西发大水，孤岛被困人员被一架无人机吊绳救出来的视频火遍全网。更早之前，国产无人机直接冲上了8861米的珠峰高空，实地采集大气数据。无论是滔滔洪灾中的孤岛，还是空气稀薄的雪峰，运载无人机已经成为更高效的作业工具。今天咱们就来看看这类空中重骑兵是如何在极端场景下大显身手的。
16: 今年七月，广西恒州遭遇特大暴雨，24小时降雨量超300毫米，河水暴涨冲垮道路，好多村子直接变成洪水孤岛，通讯全都断了。云表镇一辆槽罐车困在洪水里，两个人躲在车顶，水位眼看就要把人淹没，云层太低，直升机飞不进来，冲锋舟又抵不住湍急水流，根本靠近不了。危急关头，一款运载无人机直接升空，放下吊绳，稳稳把两个人救走。灾情一出，全国300多名飞手携带数百台大疆无人机自发赶去支援。当地大疆门店24小时连轴转，技师通宵检修机器。在接下来的救援中，无人机高频往返孤岛，药品、卫星电话、干粮全都靠它运送，硬生生打通一条空中补给线。不管深山还是海岛，地面交通一断，物资输送就是大难题。大疆运载无人机及农业无人机正是迎着这个痛点冲锋在前。2026年7月9号，大疆在深圳正式发布 DJI EV50。这款机型前后打磨了整整5年，它把多旋翼和固定翼的优势捏合到一块，起飞像直升机原地升空，飞起来切换成固定翼高速巡航，不用专门机场，不用长跑道，操场、楼顶、山间空地，随便找块平整地方就能起降。切换巡航模式后，时速能跑到160公里，空载最远能飞150公里，差不多相当于上海直达杭州的距离，单次最大能拉50公斤货物，货舱有270升，能够批量拉急救物资、通讯设备、生活补给，运货效率直接拉满。
17: 我们在整个项目之初就想把这款飞机的可靠性的极限拉得足够高，用更高的可靠性能的极限来回推出一个我们在一个标准情况下更好的使用表现。讲得直白一点，我能够在8848去飞行，那实际上我在海拔4000米，它的稳定运营的表现就会更加的好。
18: 飞机多高了？
19: 现在比落子峰高。
18: 过渡完成。
19: 比珠峰也高。
20: 现在多高了
18: ？OK，
21: 800米。
22: 可以降高，
23: 可以降高。
18: 下了飞机之后的状态来说，机场状态还是非常稳定的，
24: 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16: 2026年5月 ，EV50 跟着巅峰使命科考队驻扎珠峰北坡。从海拔5200米大本营出发，一路往上爬升3730米，直面各种极端环境。海拔8500米，气温低到-20摄氏度，空气稀薄，只有海平面40%密度，还持续刮每秒20米的大风，乱流随时会影响飞行稳定。好在机器自带全套防护，电池有加热系统，低温也能稳定供电，空速管加热防结冰。飞控反应极快，毫秒之间就能调整推力，抵消大风带来的晃动。
24: 我还是盯空速，然后你盯功率啊。
22: 好，维持这个爬升率。刚才好像有点下沉风，这把可能8800会有点困难啊。7000了，电量还有61%，继续拉。
23: 7500米，
22: 检查温度。 下一个。追赶目标空速的海拔是8000，功率没问题，继续爬。好，还有最后800米，已经8000了。不紧张。好了，8500了，这会儿有10米的风了。功率没问题，电量没问题，电量还48%。我已经看见融入冰川了，已经看见前进营地了。
23: 好了，最后100米，最后80米了，70米，60米。50米，走40米，30，20，10米啊！好，到了！
18: 854，
22: 维持平飞，维持平飞，
25: 8861，
22: 好，现在平飞，
25: 慢慢来。
22: 哇，好美啊！
1: 好壮观！
22: 哇，

0: 在极高海拔对流层完成了对大气污染物的精细观测。过去，这类高空数据多依赖地面站点或卫星手段进行估算，而这次无人机直接在空中对臭氧、黑碳等物质进行实地精准采样，为高海拔气候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支撑。能扛住珠峰这么恶劣的环境，全靠 EV50 拉满的安全设计。整机采用八组垂起旋翼，搭配三组推进电机，升降舵、尾翼都是四片冗余，四块电池分开独立工作。就算旋翼、舵片、电池坏一两套，飞机照样平稳飞。最后还有整机降落伞兜底，多重保险。珠峰那边攻克的抗低温、抗低压、抗强风全套技术，全都能直接用到洪涝、山地救援场景。150公里长航程、160公里高速，原地垂直起降，三样优势叠加，不仅能应用到应急救援中，更可以广泛应用于百公里级的跨区、跨城高效物流场景。
1: 低空经济整个发展到今天，我觉得整个行业的阶段已经从最早的方案验证、场景的探索，其实逐步地进入到了方案的试点、往规模化去走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希望给市场去提供一个高可靠、高性能以及高性价比无人机运输解决方案这样的产品，让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这样的场景里面。
0: 不管是登顶科考探索自然，还是冲进灾区守护普通人，运载无人机的核心价值从来不是亮眼的飞行参数，而是跨越山海解决现实难题。当洪水冲断道路、高山阻隔通行的时候，腾空而起的无人机不仅是跨区物流的高效载体，更是以科技向善的力量为困境中的人们架起的空中桥梁。
2: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祥超又开战了。2026祥超昨晚在长沙贺龙体育场正式揭幕。去年底的2025赛季收官战，永州客场掀翻长沙，让卫冕冠军在家门口吞下苦果。时隔210天，长沙憋着一口气等来了复仇的机会。昨晚长沙赢了，红色看台瞬间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这块主场终于守住了。现场到底有多燃呢？接下来就跟着记者的镜头一起来回顾昨晚那些精彩瞬间。但是呢，也别急，因为漫长的赛季才刚刚开始，好戏还在后面。
1: 旌旗猎猎，战鼓催征，从三湘大地到泗水之滨，十四座城市，十四支战队，蓄势待发。2026年湖南省足球超级联赛湘超即将在这个火热的夏天燃情启幕。
2: 草皮知道湖南仔要来了，
3: 他们负责冲锋，我们负责告诉世界。这就是我们的主场，三湘泗水只为这一脚开战。
1: 本赛季常规赛共13轮，91场比赛，从7月25日一直持续到10月31日。常规赛积分前8名的球队将晋级淘汰赛阶段，淘汰赛1/4决赛和半决赛采用主客场2回合制，决赛为单场决胜，总场次

0: 达到104场。首轮比赛分为两天进行，7月25日打响揭幕战，7月26日晚7:38，其余六场比赛将同时开赛。好，时间拨回昨晚的7:38，开幕式之后重头戏上演，长沙队坐镇贺龙，迎战卫冕冠军永州队。这两队什么关系？去年半决赛同一块场地演说大战拼了9-8，七个月后揭幕战再相遇。
1: 现场球迷的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长沙雄起，永州永冲动的呼喊声交织在一起，整个贺龙体育馆变成了沸腾的海洋。
0: 镜头切向看台，在长沙球迷方阵里，64岁的刘建美上衣前胸后背已经湿透紧贴皮肤，但嗓子一刻没停。
2: 今天我们家里一共来了5个人，大女儿、大外孙、小女婿、小外孙，也是培养小朋友的兴趣嘛，也加深对这个体育锻炼的认知。
0: 谁也没有想到，开场仅仅第4分钟，长沙队就闪电破门。29号李月宁，雅礼中学出来的中学生球员，禁区内晃过防守，抽射得手。2026香超第一粒进球诞生。这还没完，第19分钟，永州门将唐佳年解围失误，足球击中上墙的27号张翔折射入网，2-0。第32分钟，张翔头球破门，梅开二度。仅仅2分钟后，第34分钟，李月宁右路突破传中，张翔小禁区内接球冷静推射，帽子戏法，比分扩大到4-0。上半场不到40分钟，长沙队就连贯4球，贺龙体育场直接炸了。一边再战，永州队全力反扑，但长沙门将田尚轩力保球门不失，最终长沙队4-0横扫卫冕冠军，拿下开门红。
3: 竭尽全力，全力以赴，输也爱你，赢也爱你。
0: 在香超的赛场上，每一支球队背后都站着一座城市。衡阳队7月17日率先出征，市体育中心旌旗猎猎，全体将士庄严宣誓，横扫千军，顶峰相见。株洲队7月22日接过战旗，湘潭队同日完成出征。队长张文轩表示，拼尽全力创造佳绩。岳阳队长于谦说得好，这面对旗是荣誉，也是责任，更是500多万家乡父老的重托。怀化市委书记亲自为球队授旗壮行，郴州、益阳等地市领导也纷纷为球队出征站台鼓劲。张家界队请来了希腊籍主教练卡洛吉鲁，湘西队据传悄悄做了不少引援动作，邵阳队则是推倒重建。14支球队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雄心。正如省长毛伟民在筹备会上所强调的，要让湘超成为彰显湖南群众体育活力、擦亮城市名片的金字招牌。相比去年2026赛季，湘超迎来全面升级。首先，淘汰赛告别一锤定音，1/4决赛和半决赛从单场决胜改为主客场2回合制，球队综合实力成为晋级关键。其次，赛制强化本土属性，每队必须报名不少于20名中学生球员，把青训提上日程。第三，首次增设大学生选秀环节，面向全国在乡高校就读的足球爱好者开放。此外，单场可替换人数由12人调整至7人，常规赛阶段所获红黄牌不再累计带入淘汰赛。5项调整招招务实，让湘超更专业、更公平、更有看头。
1: 来来来，带你们见识一下我们湖南广电的大脑，就是这台转播车，就是在这里把信号发向全省、全国。
0: 今年湘超的开幕式、闭幕式和全部104场赛事转播依然由湖南广电领衔执行，湖南广电将联合全省媒体全程直播。从直播中的网友实时互动通道、在线聊球答疑，再到多轮抽奖福利，湖南广电做的可不只是端着摄像机拍比赛， 而是真正把体育赛事做成了全民狂欢。这背后是湖南广电深耕媒体加体育融合赛道，用文体融合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全新探索。
1: 今年湖南广电还搞了一个大招，湘超路边店官方第二现场重磅启幕。什么叫路边店？就是把你家楼下的烧烤摊、大排档、夜市商圈通通变成湘超的观赛点，全省14个市州同步铺开。你在常德啤酒的夜市撸串看球，他在衡阳的美食街区边吃边喊，我在湘潭夜市吃着小龙虾看着大屏，同一个晚上同一个球场全程狂欢。
0: 揭幕战只是开始，今晚首轮其余六场比赛将同步开打，娄底对阵郴州，常德迎战株洲，岳阳挑战益阳，湘潭对阵怀化，张家界对阵湘西，衡阳对阵邵阳，14支市州队伍，13轮常规赛，104场对决，从7月一直踢到10月底，票价最低只要9.9元。这个夏天，带上家人朋友去现场，为你城市的队伍喊破嗓子吧！
4: 就在几天前，深圳南山文体中心真的炸了。全球首场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赛 URKL 在这里打响了揭幕战。32支从全球200多支队伍中杀出重围的顶尖战队，操控统一规格的重型 T800 机器人，在八角笼里真打真摔，金属碰撞，铁拳对轰，科幻电影《铁甲钢拳》里的名场面在深圳变为了现实。现场到底有多燃呢？我们的记者全程直击，带您零距离回放。
0: 晚上7:30，深圳南山文体中心座无虚席，八边形铁笼擂台上，两台 T800 人形机器人相对而立，全金属外壳在灯光下泛着冷光，航空级铝镁合金材质，每一寸都透着扛揍的气息。
1: 大家听到了吗？这是金属砸在金属身上的闷响。我现在呢是在八角笼旁边，那么这一拳从耳边挥过去呢，是全身都在起鸡皮疙瘩。这台重型 T800 呢，它的身高是1.73米，它的体重呢是75公斤。它一拳挥出去的这个风力值的力量到底是多大呢？工程师告诉我，全力挥出去相当于是一锤子打碎5块红砖。
0: 这可不是花架子 ，T800 全身上下29个关节，单手7个自由度，意味着人类拳王能打的摆拳、勾拳、侧踹，他全能做。但最难的是挨打之后不摔成一滩零件。现场好多场比赛打满3回合，双方都气喘。哦，不对，是电击发烫。你以为机器人打架只有硬碰硬？太天真了。每次击中对手，有的机器人还会跳舞挑衅，现场观众直接笑翻，格斗场秒变舞池，这波嘲讽值拉满了。
1: 用 RKL 有一条自己的狠规矩，非常的残酷，是什么呢？就是你倒地之后10秒之内必须站起来，站不起来直接判负。它不像人类一样9秒钟站起来晃晃悠悠晃晃悠悠，机器人可不能撞晕。
5: 肯定是不会又晕了吧？
0: 整晚最炸裂的一幕出现在后半段，白色雄鹰一记飞踢，直接把斗牛士的头部模块踢飞了，头没了，感知系统少了一半，但斗牛士没停，他依然靠躯干核心系统持续出拳硬扛进攻，全场观众站起来鼓掌。五轮激战，最终身披深色战甲的斗牛士以3-2拿下揭幕战胜利。比分咬得这么死，说明不是谁更能扛揍，而是谁的算法更聪明，决策更快。
6: 可能以前就是看电影《愤怒的公牛》啊，还有那个什么《环太平洋》，类似这样的电影，但是没有线下这么真实看这个机器人。有的地方很搞笑，体验比较丰富吧，我觉得还挺新奇的，
7: 很震撼。幸好我不需要上台跟他们对打擂台，别说一个打10个，10个打1个都不行。
0: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这场深圳的机甲大战还火到了大洋彼岸。当地时间7月19日深夜，

0: 马斯克在社交平台转发了比赛视频片段，从深圳南山出发 U2KL 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科技创新的硬核实力。揭幕之夜只是开始，赛事面向全球10余个国家开放招募，累计近200多支队伍报名，最终32强会师深圳。清华大学、斯坦福大学、香港大学、浙江大学、加州伯克利等全球顶尖高校的研发团队同台竞技。赛场外，机器人互动体验区、咖啡体验站让科技触手可及。
1: 我们团队是3个人，那我们3个人主要做的就是通过 AI， 我们用 AI 去给我们编程。经过我们团队的一些共同的去协作，其实发现解决起来也非常容易。
2: 我们坚持全程自研，打造全场景高性能、高适配性的人形机器，一步一步的把物体本体、小脑、运动控制、大脑、认知结合起来，建立起完整的具身智能体系。我们会用不到1年的时间，让机器不仅能打还能干，变得心灵手巧，让我们的机器进入千家万户。这是一个集技术协同、资源整合、人才孵化、资本联动于一体的全链条生态产业。
0: 赛事最高荣誉为重达10公斤、价值1000万元的纯金冠军腰带，但比金腰带更珍贵的是这场赛事正在书写的意义。深圳已集聚超过1000家机器人相关企业，形成从核心零部件到本体制造系统集成的完整产业链。 U2KL 正是这条产业链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的一次集体亮相。
3: 狐乡寻宝记，狐乡宝藏一寻到底。大伙儿都知道芷江这个地方，一纸降书定乾坤，是咱们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胜利之城。但是今天我们的狐乡寻宝员童欢可不是奔着历史馆去的，他要找的宝贝藏在街头巷尾、侗家灶头，甚至是泡菜坛子里头。怎么样，好奇吗？跟着欢仔寻宝去。

0: 大家好，我是童欢。今天我们寻宝寻到了怀化芷江，这里的鸭肉粉很有名，现在也是早晨嘛，所以呢，我们这次寻宝就从一碗鸭肉粉开始吧。还要13块。这鸭肉粉分大小份吗？
1: 没有，不分。
0: 三个鸭肉粉。哇哦！好，谢谢。还是观众先吃。啊，切好啦，我们吃啦。先吃鸭肉，应该都是芷江麻鸭。很入味，而且不柴。老板说原粉是最正宗的，比较细，比长沙的原粉要细一点，更加像那种幽县米粉。这鸭汤真不错，这个鸭汤味道特别足，所以这个粉的味道也很足。鸭子的鲜味还有一点微微的辣味，特别明显，好开胃啊。哎，吃饱了，现在该出发去找我们的宝仔了。嗨，我是怀化站的寻宝员宋黎瑞，欢迎大家来芷江。
2: 宋宋，我已经准备好了，今天我们去芷江寻什么宝贝呢？
3: 但是我想先问一下，你吃好了没有啊？
2: 我吃的特别好，有点饱。
3: 因为我们等会儿要寻的宝藏呢，也是跟吃有关的。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来芷江必掐鸭，逛洞乡必尝酸。
2: 好的，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芷江寻宝。
0: 看看这个店，还装修的。
4: 你好，欢迎光临。
0: 你好，老板，来看一下。
5: 欢迎来到芷江特色自助小吃店。
0: 对，都是泡菜对吗？
4: 对，我们这个都是泡菜。
0: 哎，有什么区别呢？这个我能看出区别。
4: 这个是圆圆的樱桃小萝卜，这种圆圆的。
6: 啊，大块的是我们酸甜脑坛萝卜。这边的话是我们的酱香萝卜皮。

0: 这款是冰糖萝卜，这款呢是稍微偏酸辣一点的，这款萝卜皮是那个蒜香的，还有这款是
1: 多辣椒萝卜，
0: 纯酸萝卜啊，
1: 纯酸萝卜、
0: 一点糖分都没有，纯酸的。嗯，这个是各式的泡菜，
1: 对，
0: 万物皆可泡嘛，什么的这个蔬菜都可以泡，
2: 人称纸浆沙拉。
1: 我大部分认识，但是有一些我是真没见过，比如这个
0: 像不像那个螺蛳，像一个小虫子？
1: 对，这个是什么？
0: 这个叫地笋。
1: 地笋
0: 啊，我们紫江人讲的话叫馋溜子。
1: 这是什么？透明的粉条我见过，为什么这个粉条它是渐变色的？
0: 这个是东北的大拉皮，看到没有？我们也叫果冻拉皮。
1: 这东北拉皮咱们也泡啊？
0: 对，都有的。那
1: 为什么这还会有炸货呢？
0: 对呀，这些是红薯、土豆、莲藕，还有我们这个手工的湘西的雪巴，还有我们这个山上的那个蕨巴，蕨菜跟磨的粉做的蕨巴。哇，这些都很好吃的。
3: 侗族苗族无酸不成席，老话说呢，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那一代代传下来，就变成了今天辣中带酸自选杂拌的中国沙拉。
0: 好，再加上我们家秘制的辣椒。
1: 哦，哎，辣椒，
0: 你看，我们这个辣椒很厉害，就是雷波手工雷出来的辣椒，又香又不是太辣。然后搅拌一起，
1: 哎，好像有点真的买多了。好吃的东西怎么办呢？观众先吃，吃到了吗？好，吃到了，我来替大家尝一下。我都是纯酸的，
2: 我这是蒜香的。
1: 萝卜好脆，你看现在嘴巴里都是，又酸
2: 开胃了吗？
1: 香，开胃了，我就可以来这个面友了。嗯，
2: 怎么样？
1: 吸满了这个汁，真的这个辣椒就是你说蘸鞋底儿都好吃。
2: 是的，
1: 又香，它其实不辣，它就是那种辣椒的爆香味，
2: 有一点点麻，对吧？
3: 那这些美味的中国沙拉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我们就跟着燕姐来到了她的秘密生产基地。
4: 好多坛子啊。
0: 是的，
4: 巨大的坛子。
0: 一缸最大的也可以放300多斤。
4: 300多斤。
0: 嗯，对。
4: 那这个坛子看起来也比较有年月了。
0: 比我年纪还大。
4: 比你年纪还大。大概是奶奶外婆那传下来的吗？
0: 这个是奶奶的上一代传下来的，但是我不知道到底有多长的那个历史了。
3: 一说到泡菜呢，我们常常会提到老坛两个字。其实这个老不仅是指的坛子的年份，更指的是老坛中用来泡菜的母水，这个才是泡菜美味的秘密和最重要的秘方。
4: 第一口母水它又是怎么来的呢？
0: 第一
4: 就在没有母水的时候
0: 叫无根水。嗯，我小时候就听我奶奶这样讲的，就是说什么叫无根水呢？就是天上冬天下的雪没有落在地上，放在那个树上啊，或者是屋顶上啊，那个才叫无根水。然后我们把它收集起来，放在那个锅里面，慢慢的去熬成那个水，凉白开，然后再加盐。慢慢的，
4: 就刚开始它只是普通水，
0: 对，
4: 加了盐的普通水而已。
0: 对，加了盐的普通水，然后经过多次不断的循环，那个水就慢慢的变成很浓稠。
4: 但那个时候我们放菜进去吗？
0: 放啊，要放啊，你没有放菜的话，
5: 最开始就要用菜去养它。
0: 对呀，
4: 它就是开始的时候泡的那几坛菜，它可能就没有什
0: 么味道，没有用，根本就没有用的，它没有味道，也没有酸味，没有任何的味道。
3: 那制作母水呢，其实就是从无到有建立乳酸菌发酵体系的过程。说起来呢，算是古老的生物工程学应用了。母水最初的菌种就来自刚开始泡的那几坛蔬菜表面所携带的天然野生乳酸菌。那放盐呢也很讲究技巧，一定要在6%到8%的盐水浓度中找到一个巧妙的平衡点。那这个平衡点的盐度足够抑制大多数导致腐烂的杂菌，例如说霉菌啊、腐败菌，但耐盐的乳酸菌依然可以存活并繁殖。
0: 哇，像不像酸奶？
4: 对，
0: 是不是啊？非常的浓稠。给你看一下，
5: 拉丝了，真的拉丝，
0: 很拉丝啊！你看看，
4: 真的很像酸奶。
0: 对，这个母水很浓稠的。这样泡制出的萝卜呢，它不会就说有那种醋的味道，而是有一股浓浓的檀香味在里面。
3: 秘方都看到了，接下来我们赶紧看看萝卜要怎么泡。
0: 这些是那个云南的小米椒。
4: 云南的小米椒。
0: 对，还有我们这个 本地的野山椒，还有广西的这个冰糖，这个是食用盐，这种我会有点辛辣的味道。嗯，那么我们要把那个辛辣的那个水啊，把它杀出来，对，要腌制，还有这个
1: 杀出来，
0: 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秘方，嗯，花椒，还有这个
5: 柠檬，
0: 这个柠檬是保证那个萝卜的那个保鲜
1: 哦，
0: 用柠檬保鲜。
3: 萝卜和所有配料一起放进干净的坛子里，再淋上母水静置72个小时，一坛脆爽可口的芷江酸萝卜就泡好了。
6: 杨老师，
7: 你好，你好，杨老师。
6: 欢迎你到我们芷江来。
7: 我们是慕名而来。
6: 慕名来。
7: 你好，你好，你好，我是寻宝园童欢，这是我们的宝仔。
3: 来芷江呢，还有一大必吃就是芷江鸭。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个男人，就是全怀化市做芷江鸭最好吃的人了。让我们来看看芷江鸭这道被认定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菜品到底有多特别。
7: 嘎嘎，这个就是我们的嘎嘎。
6: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芷江鸭，当地养的麻鸭。你看它这个鸭子啊，它是羽毛都是麻色的。
7: 哦，对，
6: 啊，叫麻鸭。
7: 你看这个里面藏的，我才看到，哎，那个蓝色的那个羽毛。哇，
6: 这个就是成年了，说明它
7: 哇好漂亮，这个
6: 哦，
5: 长出这个颜色就是成年。
6: 对对对对，嗯，它这个鸭子是养了6个月的鸭子，它还有这个颜色，嗯，反光
7: 很像孔雀羽毛的颜色，它是有反光的，
6: 嗯，对，
7: 质感特别好。
6: 是它这个还是有野性的。为什么我说，6个月的话刚好呢？因为6个月是子鸭跟老鸭相
5: 结合，
6: 相结合那个点，肉质刚好就是又鲜又嫩的时候，养的时间稍微久点的话，它那个有点老了，
7: 老了，太老也不行，太嫩也不行，
6: 对对对，刚好。
3: 麻鸭是湖南省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地方特色家鸭品种，通常都散养在稻田西涧，肉质紧实，脂肪少，风味鲜香，不喂速成饲料，又受到了当地湿润气候、山泉水和稻田作物生态系统的影响，外地鸭很难复制它的鲜香口味。所以呢，原料用的是不是芷江麻鸭，是芷江鸭是否正宗的第一步。
7: 有哪些配料呢？除了我们的麻鸭以外啊，
6: 是我们的麻鸭啊，还有我们当地的五花肉。为什么说炒这个鸭子要放五花肉呢？第一个，五花肉的香味跟鲜味跟鸭子的香味跟鲜味融合在一起，口感更加丰富一点。
5: 它其实这个五花肉也是区别于它跟其他的炒鸭不同，只有芷江鸭里面会放五花肉。
6: 对对对对对对
7: 对。哦，那除了这个，咱们还要放什么独门这个独特的东西？就只有咱们芷江
6: 的。一个是紫红辣椒，啊，对，你看这个辣椒虽然说红的啊，但是它还不是完全成熟，它还是一点青色的，带一点点青色的。对。
7: 为什么叫紫红辣椒呢？
6: 因为这个辣椒是刚好是完全成熟，还不到完全成熟的时候，就是刚。
5: 跟这个鸭子有异曲同工之妙。
6: 对对对对对。
7: 就是我们芷江鸭，它都是要在一个临界点啊。
6: 对对对对，还有紫黄姜，对，叫紫黄姜。
7: 紫黄姜。
6: 对。
7: 三指还有一指。
6: 还有一个紫草。
3: 除了麻鸭，芷江鸭的另一个秘密武器就是芷草。芷草是芷江本地的野生香草，拥有多种香料的混合清香味，不仅能够去除鸭肉腥气，还能赋予鸭肉一种难以复制的雅致香气。芷江鸭的做法也很有意思啊，先下锅的不是大肉，而是鸭腿和鸭掌，做出半煎半炸的口感。
7: 因为我看这个鸭脚

0: 汤里，
1: 对，
0: 那个汁水就飙出来了感觉啊。
2: 接下来就是大块鸭肉下锅，把鸭油煸出来。鸭肉半熟后，五花肉才下锅。我们也发现啊，这和通常做菜先用大肉煸出油再炒主菜的顺序完全不同。
0: 但是我们为什么说要把这个肉肉煸香呢？也就是我们九寨鸭的一个灵魂，就是香，香是第一口的感觉，就是你吃到

汤从鸭肉和五花肉中煸出来的汤汁越来越多，配菜再挨个放入，再让最开始煸好的鸭腿和鸭脚返场回锅。当你看到纸黄姜片上开始冒泡时，再放入纸草出锅，一份正宗的

0: 做好了。哎，我们开餐啦！
1: 上菜，思雅。哇
2: 塞！我们的老规矩，好不好？老环节，观众朋友先吃。好，我们尝一下。
3: 太烫了。
1: 太烫了。
4: 外皮好，好焦香。
3: 嗯，对。真是，
4: 而且很容易脱骨。
3: 对。它真的是因为之前炒了一下，然后外皮应该是有点起酥，
1: 对，
3: 就好像那种酥皮点心，泡到每个汤汁的感觉。嗯，
1: 你试试这个五花肉。
2: 谢谢。
1: 对，
3: 烫的五花肉。
1: 对，
3: 这五花肉是减过肥的，比下进去之前就瘦太多了，瘦了太多。
2: 赶紧来尝一尝啊！
1: 来，你也吃一块。
4: 谢谢。嗯，
3: 好香。
1: 怎么样，味道？
3: 好入味啊，这个。
1: 好入味吧。
3: 而且这个瘦肉一点都不柴，
1: 对，你看那个，而且这个
3: 焖烂了，
1: 烂烂的，对吧？嗯，它也能够吃到鸭子香味了吧？
3: 没错，
1: 嗯，
4: 一点都不腻。嗯，
5: 纸箱的酸呢是时光的沉淀，纸箱的鸭是冻香的热情。一坛泡菜，一锅鸭肉，藏着小城最质朴的滋味与最温暖的人情。寻到的是纸箱美味，但我呢也寻到了纸箱人拥抱生活本身的热情。我是湖湘寻宝园童欢，我们下期再见。
6: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万变守其本，无心持长青。正是艺人的坚守，常得四弦之音，才得以弦歌不绝，吟唱至今。但传承并非是守旧，韩非子说不期修古，不法常可，创新才是最好的传承。传承是根，创新是魂，合二为一，方得

常德原来是一个商埠码头嘛，来来往往南北的这些商船比较多，江浙一带这些音乐啊都会流传到常德。常德的这些爱唱的人慢慢就把这些曲牌接过来，根据常德的这个发音接获常德的这个地方音乐，就形成了自己本身的一个体系了。

当时总书记听我们唱了两首，一首呢叫做花词，一首呢就是常德是个好地方。因为我们常德方言属于西南官话，属于北方语系，所以呀很容易听得懂。

0: 就是刚才呢，有一弟弟标了普通话，因为长的话没有翘舌音。
1: 对，我刚才
0: 你就长了一个十，应该是十，长的是十，
2: 十年，
0: 九年，十年，
1: 哎，九年，十年。
0: 嗯，就是用长的的本土语言讲，但是呢，要走到安置行腔，字正腔圆。
3: 走走走，
4: 你和我下山去，同前又到了。
0: 我们是师傅一片又一片的教，一片一片的考，口传心授。师傅怎么教的我，我就怎么教的他们。

长的时间他的经历很波折的。快消失的时候呢，又被我们的文教科发现，又组织了这批盲医人把他搞起来。他们11个人，只有一个人有一只眼睛，其他的都是盲医人，眼睛看不见，但是他的耳朵非常非常的灵。整整的2年时间，他们把师爷的这些长的诗选都学下来了。其实长的诗选的音乐体系非常完整，光曲牌就有80多个，所以我就是守住这个根，根没了还有什么呢？

宝玉哭灵，贾宝玉由戴望本演唱。

0: 从1971年开始，我们就跟着黄辉老师一块儿就书记整理这个长调思想。黄辉老师啊，整理这些资料的时候有很多故事，很辛苦，几十年都在默默地做这项工作。没有黄辉老师这么辛勤的这个收集整理化掘这个长调思想的一些老的东西，到今天为止我们这些录音都不存在，都没有。
1: 其实文化是怎么样传播下来的，是在生活实践中传播下来的，它永远不是物质堆里成就的东西，它一定是在不断的被使用，其实就是在今天找到让大家使用它的生活情景。我们对于这种文化的传承要有一颗坚守的心，要有一颗创新的心，有一颗包容的心，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颗为人民生活服务的心。

0: 从89年开始嘛，我们到全国各地去演出，很受欢迎。去企业、去厂矿、去军营、去学校，等等一系列的开展长乐丝弦的这些活动以后啊，慢慢就传开了。近40年来啊，见证了长乐丝弦由无到有，又由有到走向全国，走向联合国。
1: 对对对，要有这种很巧的那种感觉，是吧？你的眼睛方向是那么刻的，就不巧，眼睛里面光。开始，来吧，你就眼来吧，
0: 传统艺术如果是一成不变，那么它就满足不了现在观众的欣赏水平。我们的创新，一个是表现形式的创新，我们这种碟子筷子过去仅仅只是打节奏，而现在加了很多花，很多动作，就是舞台的呈现更丰富一些。一个就是题材的创新，反映这个时代的热点，老百姓大家最关注的这些东西。

非遗啊，它只有进入到市场，它才能够使它的文化基因啊真正的被激活，才能够被大家看到。它需要我们现在的手段和现在的语言去解读它，去发扬它，因为每个时代需要每个时代的新的内容，所以我们也需要在内容上下功夫。

0: 要回去。
1: 我们大概排了14首少儿诗弦。我们创造这个马马嘟嘟起，也就是看这个儿歌非常好，朗朗上口，然后我们就把它用成了四弦的曲调创作。

从小的时候就坐在外公外婆的，我们叫二郎腿、木马腿，哎，这个马马腿也是这样，木马腿，坐在这个上面，哼着民谣，唱着这首歌。我们常的方言的嘎嘎就是外婆，嘎公就是外公。每次听到这首歌曲呢，有的泪流满面，是一种乡愁，一种对家乡的思念，对亲人的怀念。

0: 守不守得动，我只能说尽力而为。对于我这个年龄来讲，没有来日方长，但是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把我所学所知通过一定的方式留下来。
1: 我们再怎么创新，曲艺就是曲艺，你不能搞把它搞成戏剧，搞成小品，搞成歌舞，那就失去了我们创新的意义了。
2: 不管是我们传统的这种丝弦也好，还是我们的这种融合创新的

0: 作品也好，我觉得是应该可以多条腿去走路的。
1: 我们要通过不断的创新来发展，来传承，让更多的人都喜爱我们这种方言，喜爱我们长的丝弦。

常德丝弦的起源，它是江浙音乐，经过湖湘艺人的本土改造，成为湖湘非遗的一种形式。这体现了湖湘文化博采众长的开放精神。从朱敦颐融会儒释道思想而开创湖湘学派，到朱熹和张氏在岳麓书院进行朱张会讲，再到王传山的六经则我开生面，湖湘文化始终保持着汇通百家、自成气象的独特品格。恰如湘江汇洞庭而通长江，湖湘文化兼收并蓄，贯古通今。吴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灞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

滩头木板年画，热热闹闹的熟是它的根，细致讲究的雅是它的魂。一幅画既贴得上老百姓的门，也挂得进展厅的墙。熟里有味道，雅中有功夫，这种一半烟火一半匠心的东西，才是活着的民间艺术。

0: 这幅画《老鼠娶亲》呢，也是我们探了年画的代表作。鲁迅先生床头也有一幅《老鼠娶亲》。鲁迅先生在散文集《浙淮七十》里面讲到，老鼠呢建在豪山，像上读书人了。这我们探讨呢，把老鼠呢比作高客，高过这黄连上的客人，家里随便走动就把老鼠架着去了，以求来年五谷丰登。一起四只老鼠，因为一生一世。在中国的年画中呢，有几个地方都有老鼠出现，但都是猫吃老鼠血淋淋的场面。唯独我们探讨呢，就是一个和谐的场面，猫鼠都能和谐相处，那言外之意呢，我们人类呢更应该和谐相处。我们探讨年画呢，它的前身呢是探讨纸马，有上千年历史了。它的题材多取自民间信仰和日常生活，那是普通老百姓的一些美好情感和意愿，求财、求子、保平安、喜鹊啊就报喜，蝙蝠啊就福啊，苹果啊平安。以前有这个说法，没贴年画没过年。
1: 很有年味儿的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要贴门神，
2: 贴一张才一毛钱，妈的量好大的。
0: 我们探讨年画的进场的原材料呢，在探讨镇都能找得到，制作工艺呢很独特，

从我记忆以来就知道我爷爷是做这一行的。很小的时候也想就摸一摸，但是呢你摸得不好了爷爷骂人的嘛，不容许的嘛。后来长大一点了，大概十一二岁嘛，爸就叫我跟我那个姑父去到外面去做嘛。那小的时候感觉有年味了，小的时候都是盼着过年，村子里面很多那个门上贴的有啊。

0: 现在我们这个开龙水工烧纸只有三四家了吧，我们是祖辈相传的，传到我这一代应该是47代了。
1: 这个古巴烧纸是我们祖辈亲口的根，有着我们民间的经验与智慧，用来做盐外，我们这个纸才更有价值。

0: 刻板呢都是比较精细的活，啊，要有定力的，心情要安静下来，该粗的地方要粗，该细的要细。如果你刻不好吧，那他们印刷的时候他们就套不准。刻板呢是一种精气神，就你的个性、你的气质，你刻这板子呢就不一样的。找我雕刻的3年之后，当时我给我爸爸看，他说你可以出师了，我那时感觉很开心的。
1: 这个是填印石，刷上这个之后，才会使我们的年画更加鲜艳多彩。

0: 这个鸡蛋吧。
1: 有人说我们这个坛头年画的颜色太过于鲜艳了，不太好看、
0: 啊。以前有人在这里买咱们的这个年画，他说要把我们的这个色调啊，就是给改一下，改灰暗一点。那么这样我就觉得，就是失去咱们这个坛头木板年画的风格了。在我们当地的，咱们的这些老百姓，他们也需要的就是这种风格的年画，艳丽嘛，火辣嘛。也是代表着家庭的这个喜庆嘛，我们还是不随意的去改变这个坛头年画的风格。这个颜色的鲜明度给人的视觉冲击力非常强的。我最舍不得改变的就是坛头年画的这个火辣的颜色，就是更符合我们这个坛头年画的地域风格。
2: 冯骥才先生他说，浓回民意浓似酒，滩头年画艳如花，它就像花一样十分的艳丽漂亮。印刷的时候了，先印色板，最后印线板，我们每印一个色，它的位置都在那个上面。如果说我们印这个黄色，它在这个位置，我印绿色的时候，就我扯纸的那个力度它不一样了，那么它就会插一根线，慢慢的到一个色一个色，那就会插很多。

0: 我们老一辈的人他也讲过，摊头年糕它也要俗的热闹，雅的耐看，传统的工艺以及它的这个色彩还是要保持不变的。
1: 这笔是由我们当地的一种中药材通草制成，我们摊头啊用这个炖笔来一点，人物就活了。

0: 它的年画呢，都承载着我们赤血拉胡的一个民俗的功能。它是我们灶台上的烟火，也是纸上的春秋。以俗为内核呢，是老百姓对我们平安、丰收以及美好生活的一个朴素的追求，是我们祖辈生活的一个根呢。里面融合了我们民众的呢经验和智慧。另一方面呢，其独特的一个斗刀立线、雕刻技术，还有手工套色啊和开镰的工艺呢，具有佛道一般的呢艺术效果，所以具有极高的呢审美价值。
1: 我们做了很多的文创，像十二生肖系列的，然后也有跟各个品牌联名的年画出来了，把年画转化成。

0: 心中保留我们对于中华文化的这种敬畏之心，那么它就是有世界的艺术的。
1: 我们灿烂年华的雅俗共享来源于民间，贴着门上一年一次是俗，后来就是装裱起来也能登大雅之堂。因为灿烂年华是中国城区书画一种嘛，当然是一种雅。然后呢，它表现的呢是普通老百姓的一些买和情感意愿，它是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民族的魂，这就是大雅。
2: 我是个历代传人，我的小孩已经是七代了，千山不老，我的手抄走不倒。
3: 说真的，我也希望能再回到以前家政府贴就好了，过年能气氛好多。
4: 我自己对这个年画总结的是六个字：热爱、追求、信仰，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一起传承嘛，把它做大做强嘛。
5: 看到年画，它很先进的，它在300多年前就知道材料即美学，跟现在的这个综合绘画是一样的。我们比西方的这个综合性的创作绘画要早300多年。古人讲中人食材火焰高，这些图案这些意象本身就是千百个家庭的共同创造。花团锦簇的背后不是浮躁，而是一种务实的美学。越是扎根于人民的，越能绽放出艺术的光彩。让俗有根，让雅有魂，这就是滩头年画的未来之路。

0: 哥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3: 烟火。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6: 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6: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我是今天的主播刘佳颖，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湖南省委省政府召开防范应对台风红霞工作部署会，要求严阵以待，打好有准备之仗，坚决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沈晓明、毛伟明讲话。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火热启幕，毛伟明到场观赛，长沙队首战告捷。台风红霞逼近，湖南启动防汛抗灾三级应急响应，各地加强巡查防守和先期处置，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八家乡企上榜2026中国独角兽榜单。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登陆后，持续深入内陆，湖南将出现强降雨过程。26号，省委省政府召开防范应对台风红霞工作部署会，就台风发展路径及其影响进行会商研判，听取相关市州防范应对工作情况汇报。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严阵以待，打好有准备之仗，坚决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伟江出席。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沈晓明指出，台风从沿海登陆，但对内陆地区的不利影响不可低估。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严阵以待，绝不可麻痹大意，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做好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以万全之策应对万一可能。要认真总结在防范应对台风极端暴雨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深刻汲取教训，进一步提升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加强信息报送，强化应急救援保障。要加强组织领导，坚持全省一盘棋，加快完善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的应急指挥机制，严格执行代班值班制度，强化会商调度和部门联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广泛动员组织群众，齐心协力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毛伟明指出，台风红霞是今年首个进入湖南的强台风，整体来势凶猛，降雨强度较大，致灾风险较高。全省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做到全方位部署、全领域防控、全过程盯防，切实抓好人员避险转移、山洪地质灾害防御、江河湖库防守、城镇牌子防涝等工作，确保物资前置、应急保障、值班值守到位，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领导王道习、王俊寿、陈静出席。
1: 美加墨世界杯帷幕刚落，三湘大地接续点燃绿营激情。25号晚，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在长沙贺龙体育场揭幕，长沙队主场迎战卫冕冠军永州队，长沙队以4-0首战告捷。
2: 开幕式当晚，贺龙体育场人声鼎沸，热度爆棚，近4万名球迷齐聚看台，欢呼声、呐喊声此起彼伏。14支市州球队挥舞战旗，逐一亮相，集结绿茵赛场，在嘹亮的国歌声中，2026湘超联赛火热启幕。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到场观赛，省领导王道习、王俊寿、胡旭胜、王一欧、蒋迪飞、陈静、赖民勇以及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秘书长参加。首场比赛在长沙队与永州队之间展开，经过90分钟的激烈角逐，最终长沙队以4-0赢得胜利。去年9月开赛的首届湘超，用3个月时间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全年98场赛事，共吸引现场观赛超240万人次，覆盖网络用户10亿人次，激活了三湘足球热情，点燃了赛事经济引擎。首届湘超直接带动消费超136亿元。主场城市接待游客超6688万人次，相关话题传播量163亿余次，成为全国知名的群众足球赛事标杆和火爆出圈的现象级体育 IP。 2026香超联赛在上赛季运营经验的基础上对赛制进行了优化，除常规赛主客场对阵顺序与上赛季对调外，赛事将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统一调整为主客场两回合赛制。赛制优化后，常规赛场次维持91场不变，淘汰赛由7场增至13场，赛事总场次提升至104场，赛事精彩度与竞技含金量大幅提升。同时，联赛进一步强化球员本土属性，深挖各市州青训力量，新增大学生选秀通道，并紧扣培养青少年足球人才核心任务，明确每队中学生球员不少于20人，同时上场不少于3人，着力打造专业化、常态化后备人才培育平台。
1: 目前12号台风红霞正在向湖南逼近，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湖南省应急委员会今天发布，自7月26号16时起，对全省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
0: 气象部门预计，受台风红霞影响，7月26号至28号，湘东、湘北大部地区会出现80至200毫米的强降雨，局地将达30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50至80毫米，并可能伴有8至10级雷雨大风。此次过程主要有3个特点：一是影响时间长，主要时段为26号下午至28号上午；二是强降雨面广，自南向北，主要影响湘江流域和洞庭湖区域，重点是郴州、株洲、衡阳、娄底、湘潭、长沙、益阳、岳阳、常德等地区；三是具有极端性，郴州和株洲中南部可能出现300毫米以上的特大暴雨，最大小时雨强50至80毫米，单点100毫米左右。湘江干流、东江湖、洞庭湖区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局地可达10级以上。
3: 目前来讲的话，湖南是一个晴热高温天气，所以整个空气还是处在一个比较热、比较冷的、比较充足的一个状态。因为台风过来以后，它是一个冷的一些气流，会像在水汽碰到开水的碰的一下就会照样的，所以的话这种热对流啊也会比较频发，也比较多发。
0: 省应急委提醒，本次过程影响时间长、范围广、极端性强，请各级各部门按照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的总体要求，对防汛防台风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各级各类责任人要立即到岗履职，强化组织指挥、巡查防守、值班值守等工作，要突出水工程调度、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中小河流洪水防范、涉水工程防守、城镇防涝等重点，在重点部位提前预置应急物资和救援力量，加强巡查防守和先期处置，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避免人员伤亡。同时要加强灾情统计报送，有力有序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全力确保渡汛安全。
1: 郴州市是湖南此轮最先受台风红霞影响的地方，目前郴州正积极统筹水利科学调度、群众安全转移、应急前置备情等工作，精准施策，全域设防，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0: 按照提前腾库、错峰防洪原则，郴州统一调度全市水库梯级电站应对此轮强降雨。在欧菜水库下游电站，目前正有序开闸预泄、发电降水位，足额预留防洪库容。同时，桂东县水利局组建专项巡查队伍，分片包干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紧盯中小型水库、山塘、河堤、山洪隐患点，保障行洪畅通，设施安全运行。在资兴市，市县乡3级干部全员下沉一线，聚焦地质灾害、老旧危房等高风险区域，逐户排查劝导避险。针对患病、高龄老人等特殊群体，当地联动卫生院调配救护车专项转运，全程健康监护。各村平级两用应急避难场所现在也已经全部启用。
4: 我们标配有26套，然后备用有16套房。总共能容纳120人左右，我们现在总共转移了100人。
5: 这两年又服务街道这些老人，这个疫情街道，因为这个吃饭啊、喝开水啊，安排的有条有理。 都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0: 在永兴县，目前已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19户378人，全县20支720余人的应急队伍全员集结，前置重点山区险段，实行24小时值守待命。此外，各乡镇还提前检修排涝发电设备，清理应急通道，确保防汛物资准备充足。
6: 我们将紧盯台风动态，从严从实落实好各项防御措施，全力以赴筑牢防线。
1: 昨晚2026湘超在长沙贺龙体育中心揭幕，长沙队以4-0胜永州队，4万球迷汇聚现场，共同迎接属于湖南的足球盛宴。我们记者也来到赛场一线，直击火热揭幕战。
0: 揭幕赛开战仅仅4分钟，长沙队球员李月宁抓住机会抽射破门，打进本届湘超首粒进球。队友张翔状态火热，接连建功，在上半场完成帽子戏法。短短34分钟，长沙队便建立4-0领先优势。
7: 我到了现场，发现湘超的氛围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我觉得我会因为湘超爱上足球。
8: 今年肯定在去年的基础上会有进步。我相信终有一天，我们在各级别联赛当中，可能都有湖南的影子，都有长沙的影子。
0: 下半场一边再战，永州队全力反扑。在全场比赛进行到第55分钟的时候，永州队21号球员邢俊凯上演一记世界波，在打中球门横梁后弹射进门，但由于现场角度等问题，裁判判定进球无效。随后，永州队的远射任意球轮番冲击长沙队防线，可惜始终没能攻破对手球门。全场比赛结束，长沙队4-0战胜永州队，拿下新赛季开门红。
9: 我们就配军人沿袭了这个部队的作风，我们把这个冲锋号和咏春风的精神结合起来，来鼓励我们场上的球员们，永州队必胜。
0: 值得关注的是，2026年湘超揭幕战全部4粒进球来自长沙队的2名球员李月宁和张翔，两人均来自雅礼中学，这也说明湖南本土青少年足球人才正在不断成长。
10: 想着进球，但没想到进3个。想着就是努力拼，就顽强拼搏就行了。
11: 首先从氛围来说和关注度来说，应该是比去年更高了。还是希望能够最后走上决赛，夺得冠军吧。
0: 虽然大比分取得了胜利，但在赛后，长沙球迷团也没有急着离场，而是用已经沙哑的嗓音给永州队加油。
12: 所有的队伍都在努力，都在变强。只有你们继续把你们永春风的精神拿出来，我们相信到时候淘汰赛。我们还会见面。
0: 永州队身后兄弟满场，比赛失利不算什么，心里是暖的，脚下就是稳的。都说江苏是散装的，但今天他们为了永州硬是合体了。13太保穿着自己家乡的球服，为永州摇旗呐喊。
13: 台州为永州加油，苏超为永州加油。
14: 我们江苏13太保每一个城市然后每一个太保都过来了，都一起为永州队加油。天气虽然很热，但是只会让我们的热情更加的昂扬。
1: 昨晚在2026湘超揭幕战赛场之外，长沙和永州两地也布设了多处观赛大屏，全程球迷同步收看赛事，观赛氛围拉满。
2: 夜幕降临，长沙东毛街茶馆早已座无虚席，店内正中悬挂的巨型高清大屏实时转播湘超赛场，不少球迷早早相约而来，还有球员家属围坐一桌，手里挥舞着加油手牌，目光紧紧盯着大屏画面。
15: 现场的球票我抢了3次没有抢到，但在这里汇集了全长沙最铁杆的球迷，这里的观赛氛围是最好的，
16: 大家情绪都很高。我们衷心希望这场球不管输赢打得精彩。
2: 长沙全域布设观赛第二现场，覆盖各大核心商圈、网红夜市与特色街区，无论在城市的哪个角落，球迷都能找到家门口的观赛据点。足球的热情将铺满长沙的大街小巷。
17: 我们也做了很多布置，像对旗啊我们都有做，后续的话我们也会做很多有关于湘超类的、方志类的一系列的活动。
2: 与长沙城内热火朝天的第二现场遥相呼应，300多公里外的永州同样掀起全民观赛热潮。当晚在冷水滩湘江红舞台，不少市民球迷早早驻足高清大屏前同步收看比赛实况， 随着赛场局势起伏，他们用呐喊为永州足球队隔空助威。
18: 虽然是第二现场，但不过在这里我同样还是能感受到第一现场的激烈。
19: 我们的永州球迷很支持我们的永州队，很激烈，很精彩，
20: 也希望我们永州再继续加油，创造更好的成绩，
19: 为我们永州队加油加油加油。
2: 借助湘超赛事的火热人气，永州同步投放惠民消费券，覆盖餐饮、商超零售、文旅休闲等多个领域，让市民观赛之余乐享消费实惠。城区各大商圈、沿街小店客流明显攀升，夜间逛街、就餐、休闲市民持续增多，有效拉动本地消费市场。
21: 消费的热情非也能抵得上平时一周的营业额，非常的开心能参加这个活动。
1: 稀缺珍贵、发展速度快、投资者竞相追求的企业被称为独角兽企业。2026中国独角兽榜单近日发布，湖南有8家企业上榜。
22: 本次报告显示，全国新晋独角兽中超90%属于前沿科技赛道。湖南有中车时代半导体、森一重卡、中伟新能源、天一空间等8家相继上榜，覆盖新零售、功率半导体、新能源商用车、储能新材料、城市文旅、商业航天6大热门赛道。
23: 这里是位于长沙的天一空间，它被称作商业航天界的拼多多。那么它凭什么呢？带着这样的好奇，我在这里找到了答案。从卫星制造到火箭发射，从测控服务到应用拓展，天一空间脚踏实地，一步步地让卫星制造和火箭发射更便宜、更便捷。
22: 成立11年来，成功发射40颗卫星，在卫星发射数量和服务能力上领跑中国商业航天赛道。目前公司已完成23次发射任务，将40颗卫星送入太空。企业自主研发并发射国内首批商业组网 SAR 卫星，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 SAR 卫星可全天候工作，能够做到地表毫米级形变监测。今年下半年，天一空间将迎来集中发射阶段，8颗前沿卫星将陆续升空，推动商业航天低成本快速发展。
24: 下半年我们将推进多类型卫星分批发射，依托湖南的产业优势，让航天技术触手可及，让商业航天走向大众化、产业化。
22: 硬科技含量不断提升，三一重卡围绕纯电、氢燃料重卡完成多技术路线布局，连续4年入选中国独角兽榜单。在面对快递快运市场上，这款电动牵引车进行了全面升级，轻量化的车型自重只有10吨左右，主打快递干线运输的超长续航，800多度电最高能跑700公里。今年上半年，企业生产新能源重卡达到2.99万台，其中牵引车下线1.7万台。
25: 作为全球的独角兽企业，三一重卡正以创新的模式引领绿色物流的转型浪潮，推动技术创新与场景应用的深度融合。
22: 此外，以文和友兴盛优选为代表的湖南新消费品牌也入选了此次榜单，凭借对零食零售、特色餐饮等赛道的敏锐嗅觉与硬核供应链，湖南本土特色消费品牌城市崛起。
26: 长沙文和友作为湖南新消费的一份子，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品牌势能吸引全国的客人来到湖南，来体验我们长沙的文旅小吃。
1: 第34届全国书博会正在杭州举行。书博会期间，湖南展区计划举办超20场文学沙龙、新书分享会等活动，邀约知名作家与读者面对面。
0: 在“相信童话，相信爱，爱的童话”图书分享会上，小读者们还化身为小演员，演绎书中故事；作家与评论家们则围绕爱的叙事与童话的力量展开深度对谈。
27: 让我们学会思念、分享，如何认识生活，如何看待幸福。我是以童话的方式，以小故事的方式和小朋友来分享。
0: 在新书《笨狼的故事》漫画版第3集分享会上，漫画版主笔曾学清不仅与小读者们畅聊创作背后的趣事儿，还为每一位小朋友画下了他们与笨狼的简笔画合影。
28: 我看第一眼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故事特别的有趣。笨狼是一个非常单纯、非常勇敢、非常执着的一个小朋友。
29: 让它整体看起来更加的 Q 萌一些，文字里面一些比较长段的内容我们都做成了拆解，然后让小朋友在阅读的时候可以更加的轻松。
0: 由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悬壶思路：一带一路上的中国医生》也在本届书博会上正式首发。现场

0: 194批中国援摩洛哥医疗队总队长范小胜与湖南卫视记者马婉林分享了他们在塞拉利昂、尼泊尔等5个国家援医和拍摄的亲身经历。
1: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新闻作品以及这本书向大家表达，中国的对外援助从来都不是单向输出，而是真诚平等双向奔赴的守望相助。
2: 这本书呢，我们是源于和湖南广播电视台的一次亲密合作，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读者来了解我们中国一带一路上面的援外的故事。
0: 老厂房不改旧模样，却能玩出新名堂。红砖墙、旧标语、老机器都留着，车间里却塞进了潮牌店、咖啡馆和手作市集。今天我们一起去这些老厂房里边逛逛。
3: 在老厂房的大油罐里喝咖啡，你试过吗？我现在就在湖南省老电影机械厂改造而来的时尚街区，在这里啊，原样保留了以前的大标语和旧机器，但却改造成了潮牌店、手作市集。夏天不知道去哪儿玩，没关系，不妨来这里，在老时光里淘点新花样。
4: 红砖墙还在，老机器没撤，旧标语依旧挂在墙上，连老机床都留了下来。只不过这次它成了艺术装置。老车间里长出了潮牌店、小酒馆、披萨店、宠物社交店等15种新业态。
5: 这边的环境和氛围我感觉都还蛮好的，可以去逗逗猫、逗逗狗、喝喝咖啡，然后看一下这种老旧机器啊，蛮适合打卡的，也很出片。
4: 想带爸妈找回忆，又怕孩子嫌无聊，来郴州711时光小镇，一家三代都能找到自己的快乐。1958年的油矿区修旧如旧，完整保留了上世纪的建筑风貌，却装进了多元新业态。在这里，孩子们能穿梭在文创市集，年轻人能钻进实景剧本游，享受露天音乐派对，老人们能漫步防空洞体验区、老邮局、工人俱乐部。
6: 这里让我们感觉回到了我们的儿童时候吧，勾起了我们一代人的回忆，同时也让青少年感受到我们历史的厚重。
3: 消费业态上，我们重点打造了夜间经济板块，突出时光音乐舞会、怀旧集市、特色夜宵等夜游产品，拉长游客停留时间。
4: 在株洲清水堂1956文创园，老厂房装进了非遗手作、潮流消费摊位，工业技艺展厅摆满老证件、旧工具、历史照片。走进声音博物馆，各种旧机器的声响、工厂运转的声音就往耳朵里钻，让游客身临其境地感受独属于工业遗址的浪漫。
7: 游客白天可以感受工业氛围，体验陶瓷、木雕等非遗技艺，晚上可以看露天电影、看场 BA 和香操的赛事大屏直播，还会邀请乐队现场来驻唱。
0: 湘西州首家县级农村产权交易中心近日落地保境，沉睡多年的集体家底摸清了底数，上好户口，为村级集体资产管理牢牢装上制度安全锁。村级合同管理无序，集体资源低价发包，财务白条入账，资产监管缺位，是以往基层资金、资产、资源三资领域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保境县在全县12个乡镇各选取一个开展试点，由县纪委监委牵头，联合农业农村、财政、审计多部门组建专班下沉驻点，累计规范修正违规村级合同202份，排查整改各类资产管理漏洞、财务不规范问题82个。
8: 针对排查出的所有问题，我们建立一村一档问题台账，实行编号登记、县市整改、逐项消耗，全程跟踪督办，坚决杜绝纸面整改、虚假整改。
0: 目前全县规范审核村级财务凭证近3000笔，村级财务收支透明度大幅提升，涉及村级财务集体资产的群众信访量持续下降。为杜绝集体资源交易暗箱操作，实现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保境县依托新建县级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全县163个村社区共计23.76亿元集体资产完成登记造册。县纪委监委同步建立全流程专项监督机制，从源头防范小微权力腐败。
8: 常态化开展，整改成效回头看，对制度执行宽松软，问题整改敷衍了事，损害村集体利益的相关责任人严肃追责问责，以全链条常态化监督，管住基层小微权利。
0: 近日，湖南省重点港口工程岳阳港道人机码头浮墩安装作业顺利完成，标志着水工主体工程全面收官。
9: 在长江岳阳段，崭新的浮墩稳稳停靠在道人机码头前沿，随江水起伏同步升降，通过栈桥与岸线实现无缝衔接。受季节性影响，这个区域丰水期、枯水期水位落差大，这套全新浮墩打破传统固定式平台的作业局限，可随江水涨落自动调节高度，保障不同水位下船舶安全靠泊、高效作业。岳阳港道人机码头共规划建设六个5000吨级泊位，设计年吞吐量1660万吨。项目配套建设湖南首座大型绿色智慧气膜舱，采用全封闭环保舱储模式，实现散货作业一尘减排。
0: 炎陵县昨天在长沙举办推介会，重点介绍了今年新鲜上市的脆肉红心黄桃。炎陵黄桃以个大、形正、色艳、肉脆、味甜、香浓的特点闻名，上下游桃农将近6万人，年产值38亿元。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6: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
1: 教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了。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 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
4: 家的模样，请大家注意安全。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生产经营，安全第一。大家都跟我拿。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3: 扶梯上不能乱跑哦。公共场所，安全第一。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5: 卖什么东西？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
3: 听我的，赶紧解冻！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0: 跨境物流又扶持，
1: 专门针对中亚俄罗斯的一个物流公司，我们是租车最大的。我这会儿在选瓷器，然后到俄罗斯的电商平台上面去售卖。就是湖南省那个创业政策一来，株洲市有一个500万的一个创业补贴基金，然后我就去参加那个大赛，然后我一次性就拿了一个10万的一个创业补贴了。
0: 点瓷成金正当时，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战绩17650，收入最高的时候一个月差不多有个小10万的样子。我们去选品，不要就是守在常规的理念上，敢于去创新，有些时候还能拿到不一样的结果。
0: 带上你的故事，我在湖南等你。每周一至周四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0: 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迹。这个夏天，最不吃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3: 孟庭辉，竟然是你！
4: 是我如何？
5: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梦？你也配？
0: 世界以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4: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6: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7: 沈卫军，听令，拿下！
8: 把他关进大牢。
6: 朕看谁敢！
4: 我一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明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0: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9: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4: 我身上可耻。
0: 玉婷瑶即将播出。
10: 孟姑娘，等我哦。
11: 好哦。

0: 圆圆，
1: 爸，孟阿姨，你没走啊？我是因为你留下来的，要不是你来找我，我早就远走高飞了。
2: 是啊，圆圆，我都替你孟阿姨说了，这次啊，爸真得好好谢谢你这个宝贝女儿。
1: 我今天一直在担心，如果您走了的话。
2: 我爸爸肯定特别伤心，可是我又没办法安慰他。真好，谢谢你没走。
1: 又懂事又善良，我真是越看越喜欢了。我想，这就是我们俩之间的缘分吧。
2: 看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样子，别人还一定以为是一对母女呢。
1: 那要是真的。
2: 那该多好啊！那还不简单啊，爸，孟阿姨，我们现在要紧密的团结在一起，搞定姥姥和姥爷。嗯，圆圆说的对，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是争取妈的同意。现在好了，圆圆也站在我们这边支持我们了。小锦，有没有信心呢？
3: 小芝啊，给你姐夫添碗饭。嗯，
4: 我自己来吧。嗯，
5: 姐夫，来，我来，给我，给我，
3: 多添点啊。嗯，
4: 妈，嗯，您做的排骨太好吃了。嗯，我一吃就停不下来。
3: 好，好，好，嗯，特别好吃。
4: 哎，行了，行了，够了。嗯，
5: 姐夫不是失恋了吗？为什么那么有胃口呢？啊，
4: 姐夫。
3: 你看起来表面上挺正常的，但是你就没有那么一点点的难过吗？难过什么呀？你姐夫就是一时冲动被那女的给迷惑住了，现在旧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日子只会越来越好过。小农啊，你放心，妈马上给你再找一个。
4: 哎呦妈，您真是的，人家姐夫刚失恋，你就不能体谅一下人家的心情啊？臭
3: 小子，没大没小的，教训起你妈来了。
6: 本来就是，我看呐，现在周围的邻居肯定都知道了，咱们老梁家的女人要多凶有多凶，要多难缠有多难缠。我看呐，以后姐夫再想相亲，难喽。
3: 老婆，你以后也别掺。
6: 只要妈觉得是对的事情，那肯定是对的。嗯，妈喜欢的我都喜欢，妈不喜欢的我也不喜欢。妈是为姐夫好，我也是为姐夫好。
3: 对对对。
7: 这次的事情，玉萍做的非常正确，你们大家都要向她学习啊！
8: 好了，都吃饭吧啊！这么叽里喳喳的，不怕消化不良。
9: 哈喽啊！哎呦，哎呦，大家都在啊，今儿人够齐的呀。
10: 李老师啊，
8: 有事啊？
10: 有什么事儿？
8: 啊，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找你小儿子吧，有那么一丢丢事儿。
7: 那就饭吃了没有？没有啊。
8: 一起坐下来吃吧。哎呦，那你坐了啊。哎呦，
7: 坐这儿。哎。哎呦，这个是汤碗吧？没事儿，你不用给我拿碗，我用这个挺好。
8: 哎，这怎么用的？
7: 这儿。汤泡饭。

0: 哎呦，这个有排骨，哎呦排骨我最爱吃了。哎呀，给你们留点。
1: 哎呦，这个，哎呦，这个行。哎呀，素的我不爱吃。嗯，我明白，太好吃了，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米饭。慢点吃。
2: 别噎着，
0: 没事儿。你上辈子是饿死的是吧？嗯。啊，老婆，帮我盛点饭。
2: 没了。
0: 没。啊？
2: 饭没了。
0: 不好意思啊，我。 我这米饭太好吃了，我一下子没搂住，我全放在自己碗里了。那个，对不起，害大家都没吃好呢。其实我一个人吧，也挺可怜的。我一个人在家孤苦伶仃的，也没有这么好的锅能做出那么好的米饭来。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回家的时候。 可以吃到可口的饭菜。哎，我不能说这些事儿，我一说这些事儿就难受。还有一点点。

0: 赔偿费一览表。本人徐德辉，著名抒情情歌王，明星艺术中心特邀高级教师。说重点。啊，
1: 曾经在历届国家。
0: 是说重点，不是说重一点。
1: 还早说，给我累了半天了这。 曾经在历届国家音乐比赛中获奖无数，因遭到老梁、一碗面家长子梁正文次子梁正武、大儿媳马玉萍、小儿媳甄小芝等人诽谤污蔑，以及严重的人身攻击，心理、身体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特向梁正文等人索取生命期间所需的医药费、生活费、精神损失费共计20000元人民币。谢谢。
2: 切切。

1: 我这上面一条一条都写着呢。哎，我生病了，我生病就没有工作呀，我没有工作，那我就没有工资呀。你看啊，工资加上演出费，再加上我生病期间的住院费，哎，收你们2万块钱够便宜了吧？
2: 教学工资5000，演出费5000，徐老师，你一个月能挣10000啊？
0: 啊啊！这
3: 有钱人呢？嗨。
0: 算错了，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有一个演出，有个经纪人发现你很有才能，然后把你签作歌手，帮你出了唱。
1: 哎，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你这是
0: 你说的不也是乱七八糟的吗？
1: 反正我不管，赔钱。
0: 赔钱？哼，我告诉你，要钱没有，要没一条，要就拿去。
1: 哎呀，哎呀，哎，既然跟我耍无赖，哎，我徐德辉在江湖上也行走那么多年，也不是盖的，知道吗？哎，跟我来。
0: 我梁振武也是吃素的，说。
4: 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110，
0: 我刚才那个赔偿费一览表，那写的很清楚啊！你们车里人都欺负我一个是吧？我在八折的基础上又给你们打了个五折，哎，咋地啊？还想要优惠券啊？差不多得了。行了，没什么事儿，你们都先回去。我困了。哎呀，你在床上舒坦。
1: 我的床，哼，有病啊！真是脑子有病啊！你说那个徐德辉啊，怎么能这样呢？
2: 他平常也不这样的，今天不知道怎么了。
1: 哎，2万块呀，你想想怎么赔人家吧啊！
3: 大嫂，听你这意思，这事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呗？
1: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打人那个是你老公，又不是我老婆。人家说要精神损失赔偿费。哎，说到底，这事就是你挑起来的，你知道吗？要不是你说徐老师跟咱妈有一腿，我们家政务能去打他吗？你也不想想，这，
1: 我只是把事情的经过说出来呀，我又没让政务去打架呀。
3: 大嫂，你就是个挑事儿机，你知道吗？你每次挑完事儿就不负责任，你能不能说有那么一次啊，是能够承认自己错误的？
1: 我没有犯错，我为什么我？嫂子，嫂子，你们别吵了，行不行？一天到晚吵个不停的，别吵了，
4: 我什么时候经常在家里面吵了啊？有吗？哎，就是啊，我们哪有吵啊？这个商量着。舅妈，别吵了，让老爷听见多不好啊。哎，小姨，嗯，舅舅他们怎么样了？
5: 你刚都已经瞧见了吗？徐二现在跟他们吵得不行了。 谁都不肯让步，我估计今天是商量不出个结果了。先走了啊。
6: 小芝麻来了，来，过来。
7: 我说美姿啊。
1: 以后吃饭可不可以不要把你的狗狗抱上餐桌旁啊？毕竟它是动物，再说现在大家一起吃挺别扭的，而且也不卫生，对不对？
2: 乐乐他是我儿子，好不好？他很乖很干净，不会闹的，是吧，乐乐？告诉奶奶，你可听话了啊！
3: 哎，我说，你要当乐乐妈妈，我不反对；天佑当乐乐爸爸，我也不管。可是我一点都不想当乐乐姑姑。还有，咱能不能别老叫奶奶奶奶的，叫的这么亲，听着多别扭啊！
2: 我吃饱了。
1: 哎，再多吃一点嘛！啊，哎，这样不行的。现在正是养身子的时候，身体没养好，怎么要孩子？胡阿姨，你把那个燕窝端来给美姿喝。

0: 以后请叫我胡妈，不要叫我什么胡阿姨。啊，美姿，快喝啊，多喝点啊。 我想喝这个，有营养还助消化。你每天就吃这么点，怎么行啊？这样子怎么要孩子啊？哎，对了，这度蜜月的事情你们商量好没有？什么时候走啊？
1: 妈，我们不打算去度蜜月了。啊，
0: 不去了？
1: 嗯。
0: 为什么？
1: 你们现在不去，将来会后悔的。没什么可后悔的。哎，你，
0: 小姐，到休息时间了。休息时间。
1: 小姐有过敏性哮喘，在规定的时间里必须好好休息。
0: 哦，我先上去了。
2: 不一起吗？我？天佑为什么要一块儿啊？哦，呵呵，
0: 新婚之夜嘛，有个好梦。妈，
2: 快去。妈，今晚。
0: 好梦，妈，嗯，你干嘛呢？啊，他这明明是不懂事，你干嘛这样惯着他？你干嘛？你让他以后骑到你脑袋上。吃完饭做你的事去。去。啊，我不说，我不说，不管你了。 胡阿姨，胡阿姨，我叫你呢。
1: 叫我吗？切，这家除了你姓胡，还有谁姓胡啊？叫我胡妈吧，以前诗婷诺雅的人都这么叫我。
0: 叫什么还得由你来定，真是岂有此理！没事还弄个妈来。

0: 你先睡吧，我想起来，我还有个文件没有处理完，明天开会得用。你先睡吧，别管我，我去书房，不打扰你睡觉了。干嘛？
1: 混蛋！
0: 神经病吧你！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天涯家里怎么这么多事儿啊？嗯，能有什么事儿啊？老公啊，你不知道，我听说啊，天涯的弟媳妇啊，不是简单人，私生活特别复杂。嗯，她家里呢贫穷，一心想嫁给林家，所以呢，她在外面造了好多她跟天涯弟弟的绯闻，让林家不得不把她娶进门。哎呦，这女孩子真不简单。 哎，不过也奇怪了啊，今天吧，我见了本人。

0: 一万成交！哎呀，这少了2万，没得谈呐！
1: 你就那么点伤，要什么2万呀？差不多得了。
2: 我还真是看在潘妈妈的面子上，知道吗？要2万，哎，你现在知道医院都什么行情吗？啊，看个感冒发烧，那不得个1-2千呀？我这是断了个胳膊，知道吗？
0: 行了，1万5封顶，1万5，行就行，不行就报警。睡觉。
2: 哎，怎么样？达成协议没有？
3: 你事儿那么多，干嘛呀？赶紧回去睡觉，别管他啊！
4: 徐老师，差不多得了，赶紧回吧。
2: 走，
4: 回什么回呀？这是我家。

0: 什么？他还没走啊？哎呀，没呢。他提的要求，这儿根本接受不了。大家累得不行，都回房间睡觉去了。真是个无赖，到哪儿都敲诈别人，连吃个自助餐都把别人给吃光了。真是。哎，
1: 你也别这么说啊，咱们还得感谢人家呢。
0: 谢他？
1: 啊？哎，要是没有他的话。 咱们就没有今天的幸福。你说不定已经到了地球的另一边了。有时候我想想都出冷汗。哎呀，这个徐老师啊，你别说，到底是搞艺术的啊，既浪漫，点子还多。以后我得好好跟他学学。
0: 哎，可别，我就喜欢你这样憨憨厚厚、傻傻呆呆的样儿。哎，
2: 别学他啊！
1: 真的？好好好。
0: 你说什么，我就怎么做啊！哎，要是你丈母娘知道我还没走怎么办呢？
1: 哎，没事的，小姐，你别担心，我已经想好对策了。哎，你现在是我的女人，我一定会守护好你的，放心吧。
0: 好，我就信你这一回。
1: 行，那就这样。

0: 老爷，哦，圆圆啊，上班去啊？嗯，您怎么起这么早啊？哎呀，我得提前做好准备。哦，是要第二轮比赛了是吗？啊，这么快啊？
1: 这个祖传的制面条工艺啊，他们都基本掌握了。我现在就考量他们创新能力。那你也知道，这个传承和创新是企业的生命吧？
0: 嗯。那这轮比赛的主题是什么？
1: 知道了，老爷，是不是独一无二啊？老爷，您真有见地，我现在就开始期待他们的创新面了。哎，
0: 我说你今天怎么起那么早？您不是从小就告诉我，早起的虫儿被鸟吃吗？什么？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是早起的虫儿的？这，
1: 我跟您开玩笑的，老爷，是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0: 好啊。
1: 勤
0: 奋的小鸟，赶紧捕食去吧。嗯，
1: 我走了，老爷。拜拜。
0: 其实老爷心里啊，这继承人的最佳人选就是你。